0: 因着这个药会变质的一个原因啦，会较搞药的一个原因啦哈，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喙焦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尿尿，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侪，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让咱放尿的次数会变侪。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来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进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都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佮愈喙焦的感觉，安尼就对了吼。好啦，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排，知泌尿道感染是甚物种的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很不到都已经进去放了，尿已经放清去了，但是你可冷的，现在坐了又搁想要放，那有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有尿的啦，伊在拄只都放去啊，爱就安尼哩，伊就是这种感觉。好，所以除了搞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搁放尿烧热的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等等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的，去用看就好啊，哦，去用看就好啊。再来，你唔通阿哥真讲这讲，喂啊，唔知阿哥这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想要放啊，同个人还想要放啊？啊，这个咪第二想者，你何求者？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热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哇，咱这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寡药本来伊就会增加这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就是啊。哦，啊，就另外某一寡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也是讲咱的这个体液平衡的问题。所以等同这个排尿次数啊增加，身体自然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然回想是不是？含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的啦，哈。那第五种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哈，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放出现多尿、口渴、哦、高尿个嘴干，啊无就肚肚啉茶，的一个表现得着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着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同款也放，迄个面罩被盖袂烧啦吼，就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啦。啊，不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安尼嘛是搁嘟嘟起来放药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啊，所以咱被感染性侵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啊看是毋天气伤热。肝老，即个老肝老哈济，或者是咱是毋食咖啡茶，啉酒啉伤济，哦，即拄只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惊讲毋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下身会疼，甚至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暗时啊嘟嘟起来，放尿得着。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有当下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播是 BBS 广播，马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霞讲呢，方言呐， 咱昨住伫台北信义区的倒一位？
1: 刘太太
0: 昨昏订30000几块，好好。刘太太，嘿嘿嘿，这拢早早就起床咧听阮节目个哈。来，咱来安排着这首《红颜》。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H 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

好啦，这篇吼虽然有较长一撮，但是恁甲听看嘛，因为吼伊是这个中华民国微生物文教基金会吼分享出来的，因为内底个有包括着这个许瑞祥教授。伊会回答啦，哈，啊，这应该是咱上亲的朋友，因为有一挂这个，就是有部分的哈，部分的这个医学专家啊，知影讲灵芝是第八病，哦，啊，灵芝就好，啊，但是呢嘛，会讲讲啊，这个药剂问题的人哈，灵芝会怎样怎样就怎样的对哈，那我们这中华民国微生物的文教基金会哈，这个分享出来的这一篇。哦，这应该是 Q&A 啦，哈，应该被丁达告对，因为这是就陈小姐的现身说法。陈小姐，也是陈小姐哈，陈小姐伊本身是有腰椎方面的毛病的，对啦哈。伊咧讲讲，因为感染着灵芝，带好我健康，哦，这是陈小姐伊分享的嘛，哈，伊讲带好健康，啊，佮有未来希望，所以今仔日才会伫遮呢。这服用着灵芝的过程，啊，甲健康改变的过程，来要跟大家分享安尼就对了哈。伊咧讲就是讲，我的病系统称叫做慢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哈，学名叫做血管球性肾脏炎。伊讲我伫咧86年诶11月发病，当时发病。应该是不哩啊严重，因为腰椎已经萎缩到剩下4公分左右，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哦，咱的腰椎两边嘛哈，好来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大概剩下10%，血中的毒素有10%，尿蛋白有3000多，血压是蛮高的。大概是240到200，这当中就关了200是给关了200是跟200这个所在就对啦。啊低咧，哦低啊，不利啊低，好低嘛，不利啊管咧，低完了200，哇，这就很恐怖哈。伊讲伊的心跳，拢100几个，心率不整，够伴随着很严重的贫血啦哈。伊讲当时因为贫血啊加严重。啊，心脏吼跳足紧嘞，行路是真无方便呐。啊，必须爱别人帮伊处理一寡日常的生活。那当时医生就有讲啊，伊讲这种病是药剂内底上解歹治疗的病，因为发作起来，规身躯拢会疼，差不多剩5天的寿命会当我安尼念念，甲讲安尼，安尼等于是无药啊会当医嘛吼。但是这个陈小姐讲我不放弃，伊讲我不放弃。伊在寻求真侪中西医诶一寡秘方的对啦吼，但药丸无效，啊无效，人讲阿得神，阿得人对无？安尼来求人无法度求神问卜啦嘛吼，啊求神问卜敢有效？嘛是无效，所以就是越来越严重啦。啊医生甲讲，伊哪个继续落去，差不多唔免加5天。应该是剩2天行话呢。医生安尼甲我讲了后呢，我就甲所有药拢停掉，干那剩西医，但是药丸是无效，伊只是控制尔尔，嘛无办法互我好转。然后呢，伊个人愈来愈衰弱，陈小姐愈来愈衰弱。拄拄好伫87年的时阵，因为老爸病又来处理，看到伊讲啊呐，小三老吧，三比八三个像皮包骨，那个哦，伊个 OK 嘛，因为药剂无好的人就是这种情形哈啊。当时哦，伊讲伊身高差不多剩38公斤嘛。因这爸爸，比如讲啊，这那少年哦，啊，你得安尼个囥好伊，安尼死翘翘哦，总啊囥安尼死安尼就对哦。伊妈妈总啊听着安尼哭，啊，唔是无可能啊，都真正是束手无策啊，钱无拨，摕无落，那有可能甘一个左囝就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就去？所以，迄个因爸爸这比如这应该是桂林吧，吼。总啊讲啊，你也当食灵芝啊，你可以吃灵芝啊。啊！伊个灵芝是类似像人讲迄种迄落粉，迄落啥粒啊，迄种个就对个啦。反正今天要让我们知道说灵芝吼，它的好处就是这样。伊讲伊迄是6粒甲12粒，是咪回粉来滴的？分3次安尼来个食，大概差不多过外月啦。伊讲伊个睏眠状况都有改善啦。然后伊妈妈吼，就讲你安尼食有差的，爱继续食。啊，你落尾就
搁加量，吼，萝卜手加量，成为一天差不多十二粒，诶，即个灵芝加二十四粒诶，回分了掉。啊，一天食四摆，大概半冬的时间，伊讲我的心脏方面呢，也够有东西，因为冰火现象，因为较早冰火讲完了有助即、這个血红素的补血呢，入会下的掉了吼。会更够淡薄啊，诶，糟蹋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本来是拢需要开刀，结果半当了后，伊这部分竟然也好啊。医生呢，就甲因为医生伊讲有甲我安排好开刀哦，安排好时间要开刀诶，但是就是找无到这个硬块的掉。伫当时伊讲伊嘛足紧张，就赶紧做检查。医生讲身上无找到任何的血块。安尼伊就较放心啦，也没有找到任何血块嘛，哈，所以伊甲这个因爸爸的朋友恭贺了后哈，继续再这样吃哈，继续再这样吃，他反正他就大概啦，大概吃了大概半年之后的掉了哈，他就觉得也心中轰鸣，就是心率不整啊，是有这个心脏血压。竟然也回到正常的掉了哈，而且伊这个暗时要搞夜尿的情形，也够有一挂妇科方面的毛病，也都得到很好的改善的掉了。所以当然伊有信心的一直继续吃，所以你要吃这种物件，你袂使讲啊，我要半吃半歇半停，袂使的，有效爱继续吃。伊讲伊就是安尼直直吃到民国八十九年的时阵，八月的时阵，伊讲就有真大的一个反应啊，尤其。在后面的间隔就是都肿起来，很肿很肿，他想说啊，我可能要完蛋了啦齁，差不多要去见那个耶稣了啦齁，没听过基亚说，所以他就赶快去到那个彰化的基督教医院齁。在这检查当中，医生跟他说啊，你的腰肌变好了呢，哈，他说我的腰肌萎缩了，哪有可能会变大？医生甲讲，你腰子变好啊呢？伊讲啊，我伊就真正讲，我腰子都萎缩，哪有可能变大？阿妈无听人安尼讲过的对啦，但医生讲真的有比较大了啦，所以说为了确定又再检查一次啦，都安排着这个核磁好，核磁医学。应该核磁共振吧，还是一个马克这些血液方面的重新检查，腰子两边东西都有长大，大概在六公分左右，拜托功能正边，这个正边有16%，这边倒手边有14%，血中的毒素有降加6%左右，尿松蛋白哈，尿液蛋白也降到1000左右。啊，所以说血压啦，哈，一共血压、心跳啦，各方面啦，都是很正常啦。像一共像我今嘛每一天透早拢一个我都去晨泳游泳，可以游到半个钟头，一共拢没感觉忝，就是半个钟头他休息啦。所以一般你啊腰肌不好是不替代的，一共今嘛也当游半个钟头才休息哈。一共现在这样的行动是很正常。啊，伊讲什么健康，佮个身体佮强起，伊讲这种感觉真好了。起码什么代志都会当家己来做，较早是想要做，我都拢会五万人，对不对？好，拢会五万人，啊，起码会当家己做。伊讲伊感觉不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伊讲哦，真的那个精气神、体力拢愈来愈好，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哈。所以这真正是，人讲应该是。那真有神伯的一个人哈，你有感觉吗？啊，被别人看是巧起来，啊，伊个在条巷等着桂林甲八甲灵芝嘞，哦，八甲灵芝，哎，所以讲哦，今天在这机会感谢我两个贵人了哈，啊，伊我卖讲伊迄两个贵人的名啦，好，伊感谢伊两个贵人啦哈，啊，最后祝福大家健康长寿、青春永驻，谢谢安尼啦，伊这是也分享，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啊，听就是他就是吃灵芝，灵芝聊聊。保养起来，来来保养看。所以这，许瑞祥教授哈，伊有这个啥，正讲有改，改伊这篇的对了哈，有更改了，有更改了哈。伊这个
许教授说，陈小姐一之所以提到的这个慢性肾衰竭，这是讲起伊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腰肌病变啦哈。伊讲其实咱过去看到灵芝所研究的这个药理作用的内底，好药理作用内底，嘿，当讲灵芝几啊千年的历史啊，哦，灵芝伫百病，还是灵芝对咱人体哦这个好处的对哈。在人家药理作用方面、啊、已经是几十千年了，这个真的是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怀疑了、啊、所以说刚才这个陈小姐可能说的有比较多，就是她的经验，当然她就说了热热等，她当然也要说给她清楚嘛，说给她清楚啦，所以药剂破病时她是不会抗议的，徐教授说药剂破病时是不会抗议的，而且药剂是有能量，是两粒都不行以后，你才知道说、啊、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他说所以、研究药剂病或者是治疗药剂病的这个药物相对的也就少，而且 这研究的模式不容易，而且我们也没看过、所以有关于药剂病的这个尿气、啊、他们都有做过实验，在吃灵芝的有怎样的一个情形，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报告，所以说灵芝对药剂的这个好处，经由到这个陈小姐的一个见证，也提供到我们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对这个灵芝啦，非常很好的一个观念，这样就对了、啊、因为这个灵芝它本身有什么说它不是西药，所以说你如果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当然你不能急嘛，你不能急嘛、啊、每一个人可能恢复的吸收啦或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但是 你只要如果是有灵芝来吃，像这陈小姐、哦、她就半年之后她就改善了嘛，准好那个不到你说啊半年可能还不行啊，不行我们一年总可以吧、哦、一当中可以吧，所以你讲看，啊，咱乡亲，咱的乡亲，哦，像咱进听咪咪啊，像广播嘛，咱遮一寡老，老辈，比如讲咱的爸爸，哦，咱遮听，咪咪啊，像广播嘛，啊，可能叫爸爸妈妈哈，咱话叫的爸爸妈妈，应该拢差不多爱八十岁去，你看有发多做外爸爸跟妈妈，哦，咱进伫节目当中已经有八十岁，哦，你听我节目叫八十岁爸爸跟妈妈，恁叫阮德力公司开机做，好、哦，叫阮德力公司开机，我到今已经几档啊。伊就甲你花休诶，哦，久诶啊啦，四十档有啊，有啊，哦，久诶啊，唔卖啦，算啦，但是想想应该四十档完啦，有啊啦。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我讲咱食了一个迄个身体袂歹就放弃，咱只阿爸阿母啊那个事做像啊，食饭同款啊嘛，好食饭同款，你逐工食饭无？哎呀，你唔是干呐食饭，你搁照三顿食咧咧，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只要逐工咧讲啊，咱就安尼个，伊就跑咧跑咧跑咧，吼安尼个食一阵嘛了后，身体会摆去对倒去，对不对？是啊，啊你看像讲，我三十五岁，我无听讲我三十五岁以外，咪咪在广播房，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我是一个做福气的人。如果今仔日男是因为咪咪在广播房哈，我也不知道灵芝这么厉害，好啊，我可能嘛未去接受灵芝呀。因为咱要食啥物货，跟咱身躯边接受人有关的。咱身躯边人无咧含你讲这個，无咧含讲这個，你变怎讲？食灵芝安怎好？阿伟讲，我袂听节目，袂听节目，你变怎讲？爱去收听电视咪咪啊，找广播网，会去怎讲？这个食出咱咧介绍，灵芝是怎啊好？是不是？啊嘛是因缘际会，讲做机会，机缘机缘，你唔只去听到心机，啊去听电视咪咪啊，找广播网，啊才知咱咧开机做，是不是？啊、所以人就开始在吃，现在最高兴最高兴的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比如你明明就听我们咪咪在广播网已经听了很久了，对不对？啊，明知我们的开机做是哪一支，不过你听到很近了，你完全没吃了，你只负责要听节目而已，真的、啊、就爱听，爱听也没关系、我们做节目、做节目就是本地要哄听的、所以你如果你要跟我听也没关系，当然是没那么紧，因为我这节目本来有在听嘛，哦，我袂当讲你无，你袂使听，啊，你听，但是我讲可惜的就是点，你听遐尼久，你阁也唔知影讲一支产品就是保养身体真好个物件，我可惜的所在是伫遮啦，是不是？啊，但是你进来讲啊，咱得
一去走千万中人。哦，这此时此刻你开窍了，那你现在开始要来使用灵芝，也是可以的啊，对不？我讲凡走过必留痕迹嘛，好、哦，有心得难嘛，你得从就正开始听着，你就个接半档啊。啊，这一档啊！啊，咱这过来严正讲，你半档一档话，足侪咱阿爸无讲，是无安怎啦？但是阮都是食一个保养啦。啊，毋过上深的感受，阮敢若无啥咧看医生啦。啊，足侪嘛是毋是？敢讲健保拍拢久久还用一摆啦？拢足久足久，才到恁这个年纪，应该是爱戒啰嗦的年纪啊！啊，食老的搞啰嗦嘛，吼，嘿呀！啊，应该是爱但不当健保卡紧的要红看嘛，哦，啰嗦的问题较侪啊嘛。啊，硬的要红看啊，但是咧，有咧食咱自少年就开始咧食灵芝的即群咧，啊，都不管是毛甲讲，无咧，人阮迄个健保卡拢藏伫底爱找咧，啊，这意思毋是讲伊足久无用啊嘛，对不对啊？所以讲吼，身体是靠保养的啦。我讲急症吼，你得找医生啦，啊，慢性你得找灵芝啦吼。这灵芝咧疼身体是最好，啊，治不得，因为这是咧调身体，伊毋是药啊咧甲你牵咧。哦、所以调一阵仔了，你就知道哦，这灵芝真正是价值的物件，天公伯阿叔的啊，当然价值了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每个来个听歌，你们的歌我大概都播完了吧？哎，拢播完了，播完了。呵，安尼咱来听沈燕所演唱的歌曲《我的他》。歌呢，听看卖哦。

0: 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个臭蛋啦！哦，我少年我用的也唔知好，我一只牛吼排五楼，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其实喏、哦，这种讲法是一种的形容词啦，意思就是作用的啦。啊，所以那是少年的代志啦。真咱有会也无法度啊，那就是伊的碰不啊有力。伊肌肉有力，所以你看伊会当一只牛排五楼，迄形容词啊，迄无夸张，迄是形容词，排到五楼，脸不红气不喘啊。但是你进几回啊？你感觉够有咧本事？无可能啊！你是不是讲较早，啊，就是真无这个本事啊啦，唔知代志，迄落操蛋较早的代志。马紧，虽然讲咱有回，咱碰波无都像较早遐尼难咩啊？但是咱真就是碰波爱有动，卡扎是咩？即马爱有动，吼、哦、爱有动哦！你只要有充电，你的碰波就有动，搁动三十档啊！像今仔看听阿坤的节目，咱这兄弟姊妹啊，应该么差不多我这会啊嘛吼。咱若有本事，搁再加加三十档啊吼，一世人就解脱啦。希望啦吼，哪个个加三十档啊？咱这世人就解脱啦啦。好，二十年、三十年，因为咱今拢日落黄昏的年纪啊，哎，搁个动碰不个动的动的，哎，动加二三十档啊。哎，就是咱今要追求的啦，对不对？哦，白金哦，白条。阿进哦，什么的排气到五楼，这牛排五楼，我进看你讲话就会喘啊哥，我进来咧看你了阿白嘞哈，你今仔大透天的，我都一困就爬到五楼嘞，阿公我拢一站一站爬，一站一站歇啦，阿都爬到一楼歇一下啦，再过来爬二楼啦，爬二楼去歇一下啦，阿去爬三楼啦，阿你到这里呐，这里呐拍拼要创啥？啊我都爬去五楼，你当作爱爬拜。拜啦！啊，无要，你安尼只老话是毋是讲？啊，我无拜是啥物拜？这少年啊，靠人要拜啦！嗯，就是安尼。啊，所以迄是古早会偷天五楼，真若新偷天，人拢较歹去到五楼啊，差不多加三楼半。我倒去买三楼半嘛，足忝的代志。好啦，反正我讲你碰半啦，充电充好吧吼，咱要白听真正是袂出力，是袂食力啦。唔是讲唔免出力，是较袂遐食力啦。所以咱真得顾好碰波爱有动，咱虽然无法度像较早阿妹，但是咱爱有动，有动就好，吼、哦。所以咱 Q&B， 你得像咱这个回来，我一天拢差不多鼓励恁一天爱四粒啦。其实我拢讲一顿一粒，照三顿才是讲三粒是保养食法，但是咱到这个回，咱应该不是食保养的呀。咱上该起码一天四粒至六粒爱食，拢袂要紧，吼、哦。因为这是保健品，伊唔是药啊，吼、哦。咱食个四粒至六粒拢 OK。好了 ，OK。所以你看，迄、那个QMB 有咧食，咱只阿爸阿母啊，甲进讲的，我声头单电拢啊，阁真有力咯。哦，咱咧滨海百八十一岁，啊，我拢食 QMB 啊，我真迄、那个胖脯动头盖好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片片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片片啊吼。
2: 听讲，阮婆婆食只 Q 吼，本地讲
0: 要增筋啊。
2: 啊，我甲讲叫伊问下转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只，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会得轻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啊，伊讲哦，真食只讲叫落好个，讲落有力个啊。
0: 啊，这是咪叫做有动？对不对？这就是动，哦，咱就是爱个动吼，卖咱来去碰波，哦，继续好衰败落去就对啊啦，吼、哦，这就是叫做动。你看，你个去啊，树许啊，外高的，来，即下这有迄落杂杂，食冬瓜，哦，嘛差足多啊。
2: 叫一阵就
3: 啊，讲脚无舒服啊。
0: 你脚在安怎无舒服？
3: 就讲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安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得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诶，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从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失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
3: 嗯。
0: 哦，又够好诶啦。食了安怎？
4: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4: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哈，较无力啦。
4: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哎呀。
4: 啊，
0: 早软哥哥，我那无力通行安尼哦。
4: 哎
0: 呀。哦，了，连行路也无多。
4: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只有进步啊，即摆会行安尼啦，即摆行行到底啦。
4: 嗯，
0: 拢
4: 行行
0: 到
4: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行十几分钟啊？
4: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嗯，安尼好，身体哈，那够好用哈。你看要行一堆上百里的条啊，用大锁嘛无在条甲你绑呢，对不？哎呀，啊唔通啊，你啊讲的啊行穿平平，迄有当时连顾厝人都嫌你顶地，你啊靠啊多顾厝哦。你讲着话穿皮皮，行着路穿皮皮，擦死擦了布啦，真正从业领导，你连化休化休的机会都无嘞，啊！啊！你讲话着穿皮皮，要化出来，人着该勤奋你啊！那个勤个奋，勤好奋你啊！个达你我，那连擦啦来走，你那边叫你嘛无法度，你要行路穿皮皮，我想要叫擦啦。我唔知讲，连你要共顾厝吼。人家人也害头啊，这问你是假的啦，吃亏在听药单啦。好啦，所以咱哦碰母啊来充电充好吧，塞恁爸啊，莫定乎你安尼，乎恁安尼笑，我来充好吧，我不要佚佗啊啦，袂对啦，要来爬阿里山啊啦，爬阿里山佚佗啊啦，先说你来去，迄个董事长迄个一档的，因已经阿斌啊啦吼。迄个阿里山宾馆，要来个大一暝啊！开始要来啊，享受我的后半世人啊！唔爱过啊咧，做工人啊，一身钱拍二十四个，干啊，逐渐欠啊，欠到哎，安尼也唔知影要行做人安尼。要来啊，想开啊啦！要来个游山玩水啊，身体要够用啊！安尼好啦，鼓励你来，扣吧扣扣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哎。啊！即摆爸爸一个咧情商，剩几工啊尔咧，嘛虾米款的？你讲啊，我真哦，阿君讲一句加车网中人，还搁伫遐考虑的。好，今仔日决定要来甲款 Q 的米，甲款五组、款十组。好，啊，因为吼到后礼拜伊要结束啊，所以你真咧款还搁会付的，虾米款紧的哈？几块米起来，莫特别做。哎呦，一罐得2800嘛，啊，这回咱得买两罐5000，那个送你半罐高值的1400嘛。所以你买起来米都变成是两罐大罐的，啊，搁一罐小罐的，啊，总要给你用封做一个安尼啦，给你封做一个啦，迄叫两罐半5600，特别做的啦。啊，你去加客几组，无客五组、客十组嘛，好，客十组，靠你迄落。开也开嘛，再开一个5万六啊！但是你90粒细罐的无吼，90粒1400无，迄半罐吼，1400你去甲我赚5罐伫遐去，你去5组就赚5罐啦。安尼你赚几年？你要听啊，较算诶，真开也无几年来搞吼。好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到后礼拜这边，春哥今拜五嘞，拜五、拜六、礼拜拜，哈，剩四天了哦。咱的爸爸节的优惠活动，剩四天要结束啊呢，哈咪紧来客啊啦，去甲药房化休啦，叫药房紧叫啊啦，若无啊，紧讲叫啊啦，若无啦，结束吼，没有就没有了嘞。

0: 喂，你好，你好，我君。
1: 阿君
0: 啊。哎，喂。
1: 我要记得叫那个歌曲的。
0: 好，啊，你等我哈。哎，那个电话讲较紧的，较。有那么电话啊哈，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公公家，你心情了好阿想，有变无？应该你心内的有所啊，有嘞，真正有差呢。干啦，我嘛有差、啊。哦，我迄阵会记哩，我三十几、三十五岁，咪咪在广播房迄阵，我讲话速度还阁比真哥较紧。我自细汉讲话就像机关枪啊。啊，所以，就是咱嘿，是大人爱听我节目，但是都会搞我反复一句讲，阿君，你讲话吼速度阁放较慢一出来。啊，所以聊聊啊，刚开始当然是。像要讲跟咱讲话速度较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从小讲话就像机关枪，对不对啊？像用放慢落来吼，会加字呢，会加字啊！啊，这唔免像放慢落来。天地所设，地主作业，自然而然，甲这个会讲话，伊就是会较慢啊。我正讲话真正感觉在，的速度比起来是慢足侪趴啦。慢做一拍，当然恁今天也是啊，感觉搁足紧，对不对？但是 OK 啦，虽然紧猛紧，但是听有啦，哈，嘿啦，因为我讲话我咧算清楚啦，我咧讲啥物意思，恁也应该听有啦，安尼就好啊啦。你要讲叫我像个老牛拖车咧，一字一字讲，慢慢啊讲，慢慢啊讲，我真正是无法度啦。今日的速度应该是可以啦，哈，还不至于太快，互恁听无吧？嘿呀、啊，反正无定少年听了，感觉我这个我讲话这個速度较上慢的。所以你无感觉一会一会差嘛？啊，这一会一会差伫对，对不对？差伫脑筋，差伫你讲话速度啊啦，上明显的脑筋也退化，记性嘛无像较早好啊，对不？讲话嘛是安尼，会较慢啊。哦，咱讲话就无像较早啊，比落啊嘛，也慢啊嘛。啊，咱咧背惯背听，你嘛有感觉讲，敢那嘛较无较早遐慢啊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讲老化现象啊，人会老啊。啊，但是我讲老，那是天地所设，也咪地主所给啦啦。他有啥物人袂老的嘞？对不对？但咱有一个观念，该不伊老，但是我倒老较慢，你说也袂使。啊，去年无三老，今年恁做嘛个老唔正搞，安尼就好啊嘛。哇，哎，去年无三老，今年老唔正搞。啊，这就我常咧讲的一句话：老就好老，你也管你啊。但是吼、哦，老较慢呢。老较慢的，咱这个花花的世界，加看一下，对不对？好，但现在看身躯边一挂好朋友，差不多拢看完咧，顶下花啊，啊已经拢去迄落去做身啊，对不对？花花世界要哪看？啊，我得回想较早出，跟这好朋友出去佚佗，点点滴滴啊，现在拢变回忆啊。啊，我明仔载就是要参加一个我足好朋友的告别式啊。明仔载要出去啊！啊，迄拢自少年熟识较真诶呢。你看感情偌好，啊，你看，嘿，较早呢，做伙食饭、佚佗、旅游，有诶无？点点滴滴，即拢竟然咧回想伫脑海内，后更会甜呢，即后更会甜呢。啊，人就是安尼，要安怎讲？好啦，反正吼、哦，伊也是安困咧就去啊。最近做些朋友个拢安尼困咧就去，开也好命大。好啦，迄种碰布啊无力去个啦。啊，其实伊迄较早少年就是碰布啊有受过伤啊，所以拢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会当阁会活较紧啊，算捡到啦，啊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导。好啦，阁剩两分钟的时间，要来听歌啦。听什么歌？听什么歌？我看有迄个两分钟的歌无哈？好啦，我吹一个啊，莫遐赶，两分钟的歌，较有这首歌啊，中八月中秋，这是啥台语歌哦？八月中秋赏月哦，啊，分我尔，那有这种歌，来你听看莫遐好啊啦，一分多钟哦，应该是够吧。老祖唱的啦，那叫做八月中秋月，八月中秋月饼收月娘啦。好，来，咱大家斗阵来收听哈，多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看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拉米娜福一提，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拄则听到这首日本歌，都我想着讲吼，要甲恁讲一个话题。这两天啊，不是尼泊尔，迄、那个山洪爆发，是不是？淹死足侪人，这目前咱应该是四五百走袂去哦。因为死亡甲失踪甲合作一伙啦，吼，应该也不止的啦。因为你看伊迄个山洪咧爆发咯，迄真正我讲，迄像妖怪同款咯，遐个肉人呢？规个乌坎坎呢？你像迄个画面，你看到你是够震撼的，你会惊死哦，真正。然后尼泊尔是不，尼泊尔拄啊伫中国的，伊这所这回发生的所在拄啊伫中国的交界嘛，所以伊波及到的可能连西藏，西藏遐嘛不哩啊严重的，是无尼泊尔遮严重的呢吼。啊，西藏是中国管的嘛。伊伫咧中国领土内底，尼泊尔是另外一个国家啦。啊，所以昨就是有一挂小粉红在咧讲啦，吼，讲诶，咱台湾呐，这回呐，捐款呐，吼，捐给尼泊尔，无捐给因中国吼，那台湾人真的是太恶劣了。台湾人就足恶劣的意思啦，吼。啊，恁个听看麦，永清咱够足恶劣，我应该。我应该关乎恁的嘛，关乎恁是不要紧啊。台湾人其实不要恶疾，台湾人是上善良的啦。即摆重点是恁太恶疾啦，钱关乎恁，啊恁若无影做，若无影真正迄、那个钱带到老百姓的手里啦。好，啊哥再来啦，钱关乎恁，啊好哦，恁派飞机来扰乱台湾安尼哦，啊恁真正拢搞恁当做我阿呆的，唔是唔关乎恁啊。是恁真正太，恁真正是太恶质的啦！恁的记录太歹的啦！真可恶哩！恁那飞机一刚刚来，阮的迄个领空遐咧搞恁，咧搞恁扰乱，你即摆是，即摆发生什么事吗？对不对啊？啊，到底是怎个恶质啊？啊，讲话歹听的，啊，为什么，得爱看台湾关乎你啊？啊、可能就是想讲，今年伫国际都名声足歹个嘛，吼啊，可能无啥物人，无别国管理要关乎因啊，有时看咱台湾人会较大方，咪关乎因啦。啊，咱台湾咧关钱一向大方啊，既然台湾人关钱一向大方啊，唔该看人。关乎尼泊尔应该是可以啦，应该是原来关啦吼啊，但是你也亲像讲关乎日本，咱咧出手真正就是足恐怖个啊，所以莫怪迄小粉红目睭金箍箍。唔嘛，咱台湾看会当关乎因咩啊？因为台湾人咧捐钱，就是足大方的，介拍手的，迄落兄弟有难，情义相挺呐。咱台湾人就是种个性啊，民族性就是安尼。你听话，我听你；你无听话，我凭啥听你？就参像讲即回，好，我讲即新闻，我要甲你讲，就是恁可能唔知影哈。顶个，顶礼拜我有甲你讲一个。高市长苗咧讲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尼即句话出来的时阵，因是毋是中国遐拢禁止因遐诶阿拉个毋通去日本佚佗啊？所以因的迄个诶观光诶收入确实是有救水，但是到六月的时阵，佮等到比去年诶六月佮上涨佮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讲是咱台湾人去遐消费啦，咱想台湾去日本消费对面诶。买买买，给他买，什么都给他买，用力的买，一个用力的说啦哈。讲那讲钱贵哦，那讲那讲那讲，没钱贵，讲唔对呀。敢那拢总，我去收伊，我说讲到袂记。
1: 我们家是第一名的。
0: 第一名呐、啊，唔来讲几千万的款，我现在等下我资料变出来，我看会变。所以咱台湾是第一名啊，当变成冲一个，和因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吼，诶业绩佫上涨去哩。应该在那边，你找找看哈。啊，熊本无，熊本地当无。哦，顶下迄个顶个月日本熊本是不是发生7.1的规模？啊，时阵咱台湾一直捐款，但是今目前所捐出来人统计出来啊。以前咱唔知我偌济啊，但是媒体已经报出来啊哈。不，一个月不到哈，咱台湾已经点点掏了3亿台币，又是三亿哦，三亿的代票去日本。7.1的强震其实是够恐怖啊！所以咱台湾哦，就是迄个有难必帮， 你有代志，但、就是等于我有代志。迄、那个有难必帮，的雷达，哇、哦，怎么响起？哦，讲这句话，唔惊的是，你其实中共呢，实在有驾驶的呢，这高市早苗啊，哈啊，所以最近的存款统计出来啊，哦，存款统计出来。短短无到一个月时间，民间家总起来已经冲破3亿台币的捐款了，换算下来大概是15亿的台币。这个哈，人讲这个数字，佫无包括着台积电迄个2.5亿的支票哦，还没有哦。所以这数字一过海了哈，一过去的就直接给日本的网友，你敢知影？目屎真正淋淋个。哦，日本哈，日本的迄个媒体也大篇幅的报道啦，啊，所以有一挂底下留言板的留言区，哦，你敢知影？就变成感谢台湾的超大型网络布道大会啦。有日本的乡亲感叹，伊讲对台湾呐，阮只会当深深一鞠躬啊，深深一鞠躬。各有人伫看板区看到讲啊，台湾呢，台湾哈，真正对日本人来讲，那个好感度是直接上升的哈。所以我敢讲，咱台湾啊，去日本，日本人知影你是对台湾来的，伊真正咧对待你的迄个态度哈，含咧对阿拉个是无同的，真正是天差咧地的差，然后差别待遇啦。像正经讲的叫做差别待遇，所以你不要吝啬用迄、那个买 from 台湾，你不要爱买 from 台湾，你唔通吝啬去向人讲我是对台湾来的，应该爱个大声讲我是对台湾人来，我是对台湾来才对，人也知你是台湾人，头忝家真正就要回去都有，因为日本人进台对台湾人的态度是这种的呢，是安尼呢哈，所以说结果你敢知影？阁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日本呐，哈，伫个头前，对伫头前遐尔。日本的乡民哦，迄个整个迄个农会吼，瞬间点燃。迄个农会唔是咱，唔是对咱，是对因，对因家己日本的政客。好，开始日本人讲，你看台湾人都捐款了，啊，咱日本这政客真无路用啦，敢那只样领薪水尔，无路用啦。哦，啊，更有人说。可悲的日本啊，你用日本的留言哈，日本的网友留言，可悲的日本啊，你咋看啦、啊？人家台湾呐、啊，连避难设备都比咱搁较好啦，是不是？个人去刚好没讲，迄个啥？但是，反正大家都是骂人的，就是讲个人没讲啊，台湾对日本真那好，结果哈，咱家己自家的政客，敢那会晓得？重要的场合冷落台湾呐、啊，人啊，意思讲，人对咱安尼啦，咱才政客啦，叫冷落台湾呐、啊。你们弄这日本遐政治人物拢挺台湾，拢挺台湾的呢？不见得呢，哈。当然话嘛是一定有挺台湾，但是不是一面倒的，亲台呢？恁爱在讲哈，所以。看到日本的网友一边疯狂感谢台湾，一边把自家政客骂到喷到那个黑口水喷到那个天上去了哈，一种恨铁不成钢骨，但是啊，哎，我咱台湾人讲，咱那怎么做奸贼呢？哈，奸贼的尴尬，想要关落你，啊，结果无想到还在遐政治里面，我们袂到要死，袂到要草头乱伊的对啦哈。所以其实，说真的啦。台湾日本也碰到天灾了哈，咱台湾人集资的速度跟那个狠劲呐，真的是比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还要快，你知影无哈？所以根本咱得免什么外国恭维，用华丽的外交辞令，咱用行动甲对方讲，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安尼就好啊。哦，兄弟有难用行动表现嘛，啊，兄弟有难，哦，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哈，哎呀，所以你看台日这种互相。互相撑腰，你敬我，我敬你的这种善意的循环，大概应该是这个世间上界坚固的防震结构啦。所以你看，咱关键三亿，一个小粉红看讲，哇，台湾人对日本出手拢这大方，啊，这回像阮有难，西藏这边也是蛮严重，啊，你们台湾人不要只是捐给那个尼泊尔呢，你们还关了阮中共呢，啊，不然你们台湾就太恶劣了呢。 咱关机关到，互人感觉咱无关好野恶劣劣，想看卖啊！啊，好笑！来、啊，你来吹点哼。对啦，哦哦，新台票一千。对啦，咱迄个日本观光观光啦，对我说我读个，我记成真袂歹个咧吼。迄天咧讲到咱六月甲日本的观光就冲起来吼，比去年六月佫成长，是咱台湾人惊起来啦吼。大概算起来是新台币，卖讲新台币哦，1504亿一个销单，惊起来，所以。咱就用行动哦，来啊！讲你袂来讲啊！啊，你讲咱是用钱经开，啊无你个个讲，唔是钱，无甲咱嘴唇皮啊小款待，啥物人要插你啦？对不对？佮比我伫台，讲我拢对你偌好，哎，大家拢用嘴讲诶，你话无表示，古来人都无感觉。啊，是钱吼上好用啦吼，而且花钱是要花，开钱是一定的，但是开在什么所在，有记得无记得，安尼念念啦吼，对不对？来，听歌，咱们听什么歌？拄则是听日本歌，今嘛来听台语啊，来听倒一首，来这个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借问你》。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摆现场说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阿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1: 哎、欸，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林哥种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0: 真
1: 诶，
0: 爱泡去啉，哎、欸，林哥种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1: 那叫做体底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较紧哈。
0: 这两行一定爱买。
2: 我正食几来项呢？
1: 啊，阿姐，你讲你拄只咧讲着林哥种雪莉旺，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1: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70几岁
1: 啊。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1: 真正，未像咱讲话安尼，说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无、
2: 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1: 真正，你听讲。
3: 啊，这个当诶吼，就是迄、那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做戏啊，做西江这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日怎看诶？
1: 哈哈。
3: 吃半年，刘云成搁兼会当做西工。
1: 你亲目睭看到？
3: 嗯，对啊，阮隔壁尔。
1: 对
3: 哈。
1: 明仔
3: 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我讲今日去巴掌节。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4: 公公公住院，住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1岁，带、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仔时阵，我讲大家等公公，我来接人去接咧，雪莉旺把动作第一点嘛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偌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是拢爱食，啊那老伙人感觉咱讲后生孙本来做啥，啊你要爸爸妈妈食。
5: 听无？
1: 恁做囝系安那？
5: 系啊，啊无病会。
1: 迄病会，伊着足严重个呢，迄话介危险个呢。
5: 啊，阮无着安尼当而已。
1: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个做囝请大汉呢。
5: 辛苦个，也咧惊死啊！啊！都就你往抄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1: 昨天林国正甲雪莉旺搁听起来吗？
5: 有啊有啊。
1: 水水，迄个咱蛮解亲心的哦，起来再讲恁大家听哦。这根本大度人来，恁就是有够好的好哦。
6: 对啊，真的。他们两个哦，生出来，迄皮肤够清气啦，有够水啦，起码嘛很优啦。小孩子生出来是不是会有那个？
1: 咱讲性晒啦。
6: 嘿，对哦，性晒啊。
1: 性晒啦，
6: 他们晚上全都没有呢。
1: 没有哦。
6: 哎。
1: 我不敢当，
6: 他起码皮肤够水耶。
1: 哎，还有一杯，林国正雪莉旺。欸、我就跟你们说三井波台三楼要做回来就上赞的啦，还是说白中白后、哦、咱们听完气还是收缩空嘴，这雪莉旺真的最厉害的啦、啊、你能够这个赞了给他的气来做出来吸收就是第一好的啦、啊、咱就一句话说气不受报，如果你人在艰苦你就虚累的，你吃什么吸收用有限吧，所以我们家医生叫你养病养病养病，哎，养多久啦？是要养多久啦？没吸收得养很久啊，哎，吸收就很快啊，马上得落床，哎，像去了啊，从前年往后当去做生意赚钱啊，得查安尼尔。所以讲雪莉旺伊是二价铁，个最新用泡诶，直接吸收。恁爱听这句直接吸收哦，但是伊最新用泡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安尼速度会较紧啦喂。当然紧啦、啊，所以雪莉旺你食嘛咪慢慢啦、啊。你若腰痕那边是冲背啦哈，啊是这个血无够红无够白，你得食雪莉旺得第一紧的呀、啊，第一好的呀、啊，哦，那边是红润的水热热水当当娇滴滴啊，水甲真正会惊人，水甲真正冰鱼的那样十三年等的，个个水的迄种的就对啦。所以咱早人就惊了，惊讲咱气血高衰，才甲一个回来，好咱的条件体质较无遐好啊。所以拢爱打波打波哦，啊尿尿尿诶尿尿淋淋，啊乱讲啊，食老白鸡鸡啦，有影？啊你的淋淋什么白鸡鸡？吼、哦！啊你若要讲吼，青春多欢苦，吼、哦、生三年长啊，要搁要水诶，你就是雪莉旺，一定爱动作地跑地啉嘛。啊，所以林高精看雪莉旺加做伙就上介好诶嘛，对不对？啉啉遐有诶无诶？怎啊？咱住伫迄个。台北信义区的刘太太嘛咧讲来讲，哦，我听你安尼讲吼，我想要买水的来泡啊咧。我讲我本地就食水的啊。啊，像伊讲菱角精、菱角粉啊，伊讲啊菱角精、菱角粉哦，我拢听你拢买、拢食、拢泡、拢泡、买泡的咧。我哎呦，我种茶汤啊，我种水啊，我种茶汤啊。哎呦，咱你得啥？哪边要按照中医所讲的嘛？哈，是安怎？ 迄、那个用抓吼，得分就摇头摇嘴，啥抓就是水的嘛，抓几分嘛，用水的嘛。较早的人伊就是要用抓，因为水的物件它是最好就渗入在咱细胞，好入去咱细胞上紧的物件嘛，水啊，你们看水的力量呢，哦。所以伊要食入咱细胞是上紧的呀，必须氨基酸呐、啊，好啊，所以食入咱细胞上紧，要抓入是上该紧的呀，是呀、啊。啊，所以较早啦，伊让咱中医的理论，就除了讲就无方便，他拍了英魂的，无因一大滴都是要用砖。虽然讲钙无方便，特别用砖，因为水也是最好吸收的，最好吸收的，安知无？好、啊，所以我来讲讲，除非咱就怎么出门做不方便混的，啊无就是讲有种情形，咱有时间来做混的，是因为恁有血糖的人，有糖尿的人。好，恁就别食甜，咱慢慢就免讲。好，咱就是别练高分。那无像我，那无啥物血糖的人，我现在唔爱啉呢。啉就对咱身体就上好，才唔啉呢，对不对啊？当做茶啉，我就是解凉拢升起来啊呢。解凉水的茶拢升起来啊呢，哟，啊就足好个，一减二个，对不对哈？好，来，啊，咱有这个零高精哈，这回家庭好，就是一箱5000-4000块啦。啊，雪莉我嘛一箱5000-4000块啦。嘿，啊，所以恁一箱拢赚一罐一千个对啦。啊，看要买几箱啊？十箱二十箱听个个个啊！哎呦啊，我再会等伊。嗯，三百唔只呢？你叫药房来载啦。啊，无卡啦，阮只看要偌济，我叫人家车过，安就好啊，这简单着。哎呦，最近拢落雨淡滴，你也盖无伊。落雨都可以落雨，非得你若平常出门，落雨天无爱出门哦。难得出门，你就卡着药房啊，卡着阿君啊，嘛是给你送去到互相上便便呐、啊，对不对啊？后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哈密瓜警告，礼拜一咱的爸爸节优惠活动要结束啊哈！最后存四天，最后存四天，最后存四天，赶紧来药房感冒，家庭号的特别做诶，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啊，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咱讲一支 iPhone 诶，吼，一个做粗工诶，安尼既然捡到同我工队落地下地了，啊，卡来个红叉着来关啊，哦，爱做劳动啊，啊，你当然你着爱，你来陪人啊，啊，为虾米要落个落放个落地来？啊，因为伊知影会当甲对方恐吓啦，啊，对方若是找甲同我。算了算了哈，等到一个有钱，我啊，不要紧，放一支我换新的，对不对？安尼一记的，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迄无可能做擦糟的鱼的啦，迄嘛是擦到布都顶无嘞，哈，那做擦糟的鱼的啦。法网恢恢，天鹅，法网恢恢啦，哈，疏而不漏，对不对？那有可能，和你到高鱼的机会嘞，一下来扣起来哦。啊，做粗工，我讲。咱做工的人吼，唔惊身份低，但是吼，咱人格爱比人较高尚。这我看到足切，你敢知影？这个人我看到足切，虽然我唔捌伊啦，但是咱来知影讲，咱做粗工伫个社会的身份地位，本地的可能较袂比一啦。但是如果咱人格呐比人搁较高尚。我哪会红拍拍手的呢？人穷志不穷啊，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哎，真安尼，这种人哦，真正怕拍啊，一寡这工啊人的名声，敢知足苦的这爸爸爸，迄个爸的形象赛吼，落骨落打才有影嘞，对不对啊？散来散来有骨气啊，嘛做擦啊，搁恶死，嘛不要紧呢，做擦我拍名声嘞，你的啊人，你看人这做人啦。我讲平平拢是人哦，啊他捡着物件，他是安怎卡作为吼，迄、那个作为的，你行为作为较会差遐多。来，我讲哦，即几工发生伫个台中吼，丰原圆环东路一个传统早市的早市啦，一个姓蔡的妈妈吼，迄、那个蔡太太啊，啊，伊就去买菜。买了，伊去豆腐摊买了一袋豆腐，爱食豆腐，买一袋豆腐回来。啊，即个豆啊，是不是特别煮、特别煮完？
1: 无关啊！
0: 啊，弄下一个拍开哦，靠腰，哎呦，阿卡，伊个弄下迄个下底啊，吼，袋子底部啊，就是伊弄下下底，哎呦，有收贵，阿卡，袋一七千块的啦，七千哦，一支油安尼七千哦，弄下袋一支迄七千块的诶新台票哦。哦，迄人要别人讲，哦，这个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迄拢无人知。哎，这也得了，那底吼，鸟鼠啊，钻牛角真正是稳当当，无人知。一般得的人不是安尼做嘛，歹势吼，人高尚的就是高尚的，人家啦高尚的就是高尚的啦。伊讲哦，袂使的，这当然我得了，无人知啊。但是人个七早八早早起，就是七早八早的爱起来做生理，迄拢天未光到未飞，吼，就开始咧款货啊嘛，吼咧下豆啊嘛，啊无要做豆腐，哟，哦，即得安尼，不七早八早，吼，就起来舞个下晡，舞个下昼，吼，靠收单，人赚这是辛苦钱呢，迄豆腐是第时当赚偌济？好、哦，这七千块放啊，赚足久哦。对啊，所以讲哦，咱赚这是血汗钱啊，那个血汗钱。那边咱未使压起来，那未使，那未使。好、哦，所以你赶紧的二话不说哦。你讲这个人啊，胖去哦，一定做着急的。其实那是家己想的，人真正唔知胖去呢。这个白豆腐的嘛，真正天兵呢。怎啊吼？这个蔡太太吼，哦，钱渣嘞。你敢知去迄个派出所报案，叫警察带人哦，处理得对啊，这得对啊，这种的行为得对啊。好、哦，你是不是捡回去？哈、哦，看来想想的无妥当，甲交出去。可能在伊真正是不知情的情形之下，官场发现的交出去是无同的。好、哦，你讲讲，阿君，你讲讲捡回去，咱若讲迄个孙奶奶。想想无妥当，佮搞出安尼个会使。当然也是会使啦，但是你迄落人讲运气运气啦，你袂等到失主来到恁兜啊，警察来到恁兜啦。这时阵你才要讲，我想要搞，我本地就想要搞出，讲迄无效啊啦。除非着因阿袂来，你紧搞出去。啊，若无食，人已经找上门啦。你想讲，那我 你就无用啦，我先客转来啦，老主本是要搞出一个店，迄讲迄人无要甲伊信啦。安尼听有无？啊，这就是这个蔡太太赶紧客去哦，警察带领处理，这就对啊。因为客去问豆腐的，你去警察带领处理就对啊。因为你太早讲一定是卖豆腐的，这生意就是迄个豆这豆腐头家伊藏伫个落个地，嘛无一定是安尼嘛吼。啊，所以交警察处理上正确。然后咧，警察带领吼，好讲哦，啊，你这个人真正实在，你这真正代代出好子孙的，对吼。你这种善，你这种善良哦，代代一定出好子孙的。哦，就我赶紧的警察吼，警察带领，细细了，细细了的。哦，跟调阅早市扎起周边的监视器，刷落去到这个菜市啊，一担一担查访比对，哎，敢那花了20分钟而已哦，20分钟，就找到无注意把现金误放入去豆腐袋啊的摊商老板啊。当当警方把7000块如数归还的时阵，这个头家真正是哦，足 surprise， 又惊又喜。伊真正伊家己嘛承认讲，我无法跟讲，我今日赚的这钱无余呢。他真的还不知道呢。无想到捡到钱的人竟然会安尼，才善良给伊送倒转来呢。所以吼，这个头家讲，除了再三感谢着这个蔡太太拾金不昧，伊嘛就学了警方办代志认真速度处理的这个速度就对了，伊足肯定的啦。啊，所以肯定罔肯定啦，警察伯伯处理代志，诶，态度甲速度真正是爱拍拖啊。但是我感觉真正这个责任，唔是轻描带过的就轻描就带过了。我讲真正一定爱好好啊，甲鼓励一下啦，这样好啊，鼓励一下。诶，
1: 对，哈，
0: 这唔是讲干那只拾金不昧4个字而已。伊第一个时间，这蔡太太第一个时间是医生收点，是家己运气好呢。伊是想着讲，远远在市场的市场迄边头，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生理人，会艰苦袂呢？会安尼无规矩的，白忙一场呢？一块豆腐利润是足薄的呢。7000块对真侪来讲，或许唔是天价呢，但对这个早起7早8早天明跟到尾尾人起来，就起来咧做豆腐的人，迄可是过六天的血汗钱呢。真的呢，是不是？所以说也没什么大道理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只是说舍不得哈，一个不熟悉陌生人平白无故吃亏啦，伊家己人赚这是辛苦钱呀，不该属于家己的钱的不该给啦，啊，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就不该拿，对不对哈？所以哈，我看这是这个。新闻是，让我感觉就是讲，一个善良的，咱讲看开，阿菩萨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善意，但是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哦。好，而且这一挂伫世界的一挂传统菜市场菜市啊，早市诶，这个下晡市拢好啦，反正伫这菜市啊内底，好，这个够小事情。哦，这些生理人啊，这小早市啊，是这边是午市，一个黄昏市场啊，发生的这一些小事哈，其实良心讲，拢是咱一片土地吼上盖实的物件，最真实的，嘛是上盖互人有感受的温度的，真的。所以我常拢讲，你若要一个听小道消息吼，去菜市啊说一下呐，啊，看一下。摊商哦，话几句句啊，你拢会去听到足侪，你听袂到的八卦。哎，真的吼，嘿啊，说一个呐，你会听到足侪代志的，真的。啊，我较爱去传统市场买菜，我较无爱去迄个生鲜超市，我较无爱去遐买菜。嘿，我拢爱去迄个菜市啊打，下早时啊好，下晡时啊好，我都那下早时啊吼。所以咱拜六无吼，拜六啦，即要做迄阵10点无吼，啊，我拢走去个公社，洪山迄个公社啦，嘿啦，迄外省个市遐无吼，我现在走遐买菜，买营养要煮的。好，啊啦，平常时啊，我无去迄个早市，阮遐吼下晡，阮后庄无待了，住了后庄个一个洪昏市啊，吼，我就走去洪昏市啊买，但是洪昏市啊贵啦，你拢是不讲啦，外省市啊较俗个吼，好啦。啊，反正阮兜个菜市啊，就足方便嘞。啊，我拢会去买菜买顿来煮啊。我即嘛唔知呐吼。 总爱较无爱食外口的便当呢。嘿呀、啊，我甘愿家己煮煮的吼，啊，饭家己煮煮的，啊，菜炒几项啊，爱食鱼啊，煎一杯啊。像昨我来用烤肉啊，我昨去又阿家未来，中秋节要到啊，我中秋节要阿家未来的，我等阿家来话未啊，嘿呀、啊，啊，我昨走去滴个肉店买多少条翅啊肉呢？我连我昨早就去啊。嘿，我那个黄昏起啊，对，我早起，阿昨哦，跟他阿无几单，昨是菜市遐困呢，昨做一单拢无出来啦，阿多迄单，
1: 昨天那个啦，
0: 中元节休市哈，
1: 很多人，很多人会，
0: 哦好好，阿、哦、有啦，哎、我去买吼，有一单猪肉点无出来，阿多遐苦，伊个有一块鸟翅啊肉呢，我看你块鸟翅肉，我一块拢无啊，嘿，阿我。哦，你唔知我足歪嘴假的哦！我当然无在条食着伊比利猪，但是倒一你了猪肉哈，猪倒一位上好食，伊遐嘛有卤素，我都无爱买卤素。我因为我想讲要来迄、那个用一个烤肉，我小弟因配饭啊。嘿呀，我小弟倒进来烤多做伙哩啊！嘿，啊多一点鸟翅啊吧！伊讲啊只有卤素，我伊讲你要创啊，我讲要煎的啦，要即煎。我用迄个铁盘子来煎，安尼迄个即卤素，安怎讲？我爱卤素，你搞即块吼，就是迄个鸟翅啊吧。哦，我等于等于家己小发生一个对不对吼？生一个十分钟的，啊用一个盘吼，我袂买了人中秋节专门咧烘的盘无？安尼家己类似像烤肉安尼无？家己蒸的安尼，吼，我家己腌制的，啊家己煎的安尼。哦，长一盘。配了了啊！哎呀、啊，我小弟啊，白甲大舌、大嘴、细嘴啦，啊嘛炒一个榨菜肉丝尔，阿公有够下饭的啦！哎、欸，我榨菜肉丝我是肯做咸的哦，啊有够下饭的啦！咱国主要找个好食，哎，外面炒硬菜拢无猪无味，啊这炒硬菜有够好食的啦！我昨无硬菜，我昨真正是家常菜。哇，阿这肉你阿这肉肉丝大家好食啦！阿公当得好食，阿公当阿昨我做人小姨啊，哎呀，阿当得好食，好食，食较济嘞哈。阿今仔日食的了起阿爸啦，食无够零工吼，我较去从部位上好的来给恁导，因为阿家应该即几工也会来啊啦，因为中秋节要到啊，伊算免该回款来呀，好康的要去看恁见面啊，哈。应该是后个月啦，后个月应该就会，中秋节，因为我肉吼，我爱食好诶，伊讲啥物？迄卤素，卤素好，你啊卤素，你若无够新鲜，我咪买，因为卤素蒸起来会较柴啦，较柴啦，啊你了起啊肉吼蒸起来，下肉较 Q 较嫩啦，迄食起来口感不一样诶，啊，我嘴起你唔知影，好，所以你看，我来去菜市咧行者，啊，含头家话两句啊，啊，闲顿啊，安尼，迄大家拢捌我呢，你敢知？行菜市行到大家拢捌我，所以我讲，伊菜市啊，这个所在，我感觉你们看呢，好像是传统市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那你也行一点来，你若真的要去看。看咱一寡小市民的生活下层的就是给咱的生活点点滴滴，你在这边看到是最快的嘞，嘿，最真实、最感人的嘞。啊，你也看人讲啊，迄、那个知影讲人新这个老寡淡的钱是安怎赚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就这边你在这个菜市来对看到的是一些小事，但是也是咱这块土地最真实、最动人，好，就是讲上界有感觉的一个温度。好，这才是名副其实，正港台湾上水的风景啊！所以你老对外国来的朋友啊，带去咱的传统菜市场，菜市啊，甲说一遍啊，好了哈！蔡太太，你好样的，真正嘿，一路做人就是爱安尼。啊，我相信讲，你的一举一动吼，做你的时阵，应该拢看得干来；你的时阵，应该也是些，看你赶快是善良淳朴的人呐、啊，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公布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 ？OK， 来，今晚要听到几首啊？来听蔡兴娟唱的这首《月夜愁》，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阿活力民宿吃得好不好啊？好哦，哦，欸，秀文啊，秀文，你怎么就文是秀文啊？文秀，台中的啊，啊，你这个几个礼拜六都没有进来呢，嘿啊。哇，我一礼拜甲我讲，伊一个活力民宿吼，食甲真足舒适个啦。啊，伊刚卡来甲我讲，起六组啊。讲来，
1: 你活力民宿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高碟油，什么瓜膏油，这拢无吼。我食
0: 活力民宿，
1: 食活力民宿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我都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1: 啊，吃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哎，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你啊，我就食狐狸民宿。
0: 嘿嘿。欸
2: 火力面啊，我搞王冠钱各一包吼，嘿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健康物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
0: 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面素哦，哎，上边做介个香呢，
0: 真正红耶，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我安尼哦，比个足正哩。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放的，
3: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看着用手，这几下毛一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恶啦。嗯，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啊，他会安尼塞塞尿尿吼，食到我这回你知影啦，阿公啊，差不多啊啦，莫只用甲我讲迄句话啦。食到这个回，你就知影，我真嘛袂少回啊呢。我煞唔知影讲吼，迄放袂出来真艰苦啊。啊，放会出来解开我，哦，都两种无同个心情，对不对？嘿，放会出来，甲放袂出来，放袂出来就艰苦，啊，放会出来就开我，对不对？好舒服哦，好享受哦。会再放哈，放袂出来，活力民宿个食哈。啊，唔然讲活力民宿个来食一个好放个尔，要拜托个。你哪咧？迄、那个白辣椒啊，迄嘛是晒晒热热体真呢。哦，出这个鞋样，出那个鞋样的时阵，娘娘，你会记哈？活力民宿来调哈，一盒嘞2800，啊，这回咱这个特别做的就是一盒105包，啊，5000人看要卖几盒，恁也存4天俩给你客哈。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吼，在中国跟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吼，诶，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吼，真的是很可怕哦。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1000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啊、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可能情势、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款、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那这样加起来应该的逼近400人、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还有466人是受伤，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啊呢哈。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哦。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吼，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吼。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吼，260个吼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讲过，这外国人来的呢吼，其中呢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吼，美国。国务院有讲，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三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90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讲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齁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齁，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齁，拢有迄个呢齁，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齁，像啊马来西亚是有齁首相齁出来讲齁，好讲因那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齁，这个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齁。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嘛讲，伊讲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齁、澳洲齁、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嘛出来标示讲齁、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啊，加拿大旅游局嘛出来公布讲，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9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齁，这个失联齁。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哈。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6个啊，拉脱维亚6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哈，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一个，芬兰一个，以色列一个，好，立陶宛一个，菲律宾一个，塞尔维亚一个，瑞典一个，可见你看哦，这个所在 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基本上发生在这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呐、啊、哈、嗯嗯，所以过去哪公之中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哦，其实很容易被四四六六的暗砍过嘛。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我印象就前面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说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人要吹嘛，尼泊尔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哈，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哈，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冰川崩塌。Bunky 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Hello， 就恐怖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强，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硕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底下，它会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啦，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讲的确，看了一个很恐怖，尼泊尔这边已经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去。因为它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那整个尸体都泡干，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昨天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东西落个埋啊！哇，那个你看了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聚聚再见了。
0: 所以哈，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定义的跟它成液态的水泥哈，液态水泥呢哈，也威力呢是纯水哈。跟水比起来呢，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真的，这啊，其中呢，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哈。目前呢，尼泊尔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啦，继续说金马界的堰塞湖如果真的在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齁。不可能说齁，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说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说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齁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哎，就安呢，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哦。反正，
1: 我觉得天灾这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哎呀，提出警告。打个对照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大概一准那石纳米有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海啸来的警告，打嘛底下垮，而且麦克长，咱这里尼泊尔这个哈，大家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拍照，结果刚刚那个红峰冲过来就照龙照尾，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个我看到很几个，感觉都刚开始在那边捏压机还是抽压机 ，hip hip， 就发现啊，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了去，最后马上卡。
0: 因为吼，伊也唔是最冲年咧，也个有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都、就是啊个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石头甲你逮到，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到，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逮到，吼厝甲你弄到，吼车甲你弄到搞鬼，
1: 所以
0: 你刚刚说尸体都断结，这是
1: 你哪讲底车密底车来在忙不落用了？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缩掉，
0: 规个拢砍起来呀！
1: 哎呀，无法度啦！
0: 讲砍起来呀，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个
1: 有
0: 诶，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嘿，无法度啦，嘿，真正无法度，偌高走，对两倍，真正
0: 一看没人都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搁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卡落来你就可以都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这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拄啊好伫迄个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哦、暗口的所在，吼、哦。嗯、好嘞，网络看有人伫咧讲恐怖电费来咯，吼、哦，暑假要过了，吼、哦。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在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哦来了哦。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哦！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道纪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络发文啊，说有谁比我惨呐、啊？你看呐、啊，哦呀，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哦、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网络po文料留言区就贼人都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齁，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齁齁、哦、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齁、哦、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齁账、哦、单仅1000元。就是1000元到4000元，就是几千块而已。好来，其实这电费多少要怎么说、啊哦、除了说你吹多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哦，你讲啊，我都家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安尼在吹尔尔，哦，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偌大偌侪人，恁岛的人口偌侪。哦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哈、哦，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呐、啊，哦，哦，足惊人的哦，大楼的公共电费呢，哈、哦，有当时哦，你一起，咱讲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就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支啊、哦，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 哎呀，所以讲哦，这个都有差啦。你讲家里出哦，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讲哦，电费哦，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哦？这你得一个看讲哦，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哦，哦，使用的这个时间啊。哦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哦，万元俱乐部的哈、哦、啊，网络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哦，我40000几块，啊，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哦，这个。

0: 好嘞，所以说底下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吼、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呢，先风量的啊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哦，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的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哦，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哈、哦，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这个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哦。咱来看嘛，台电讲的这七大哈、哦、耗哎用电的迷思哈、哦。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啊、哦，冷气的风量甲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的供哦，其实弱风诶、欸，实际上电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最好是改调自动模式。好，自动模式，好，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主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悬，诶，伊就会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好，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诶温度已经到一定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哈，诶，这自动会降下来。所以伊讲，吼，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它在这低啊低风量哈，还是什么高风量哦，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不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更不够凉？有人就一个想调温度调低哈。好来，在这个台电底咧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吼、哦，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哦、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哦。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啊、哦，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哦第三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齁、哦、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齁、哦、啊这也是有五郎啊那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说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齁、哦冷气内底有一个舒眠模式，让冷气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一度到2度，哈、哦，安尼啊，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就会较降低，哈、哦，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啊，这个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哈、哦，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哦。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哈哈，开冷气啊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来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这个迷思。好、哦，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哦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哦。好来，根据台电呢，哈，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使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哈、哦。啊，过来哈、哦，变频冷气一直开着哈、哦，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哦。这嘛，足侪人诶想法哈、哦，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哦。这是网络足侪人常常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比较省电齁 ,OK, 齁。 好，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哈。第六的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哈。哎，循环扇鲁哥你那是要搭配冷气使用哈，摆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呢哈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伫冷气出风口的下面。迄、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吼、哦，效果最佳，吼、哦。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讲，冷气不冷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好、哦。网络嘛，底下咧流传讲，冷气不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讲，如果呐吼，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的完全无法都启动啊。啊，如果吼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哦、啊，所以冷气呐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要为哦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啊，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啊是有棉絮哈、哦，有一关米沙吧哈、哦，阻塞造成风量下降啊，买当检视你的冷气容量是不是已经不符合房间的大小。就是讲，你的冷气的动手，吼，可能就是不够了，哦，空间比较大，哈。如果你经过安尼检查了，佫无得改善，那么你得找官腔，还是维修业者来进一步确认，讲是不是有两枚外泄、两枚泄漏，或者是叶片，或者是其他的零件异常。
1: 嗯，对啊，因为热天大概一定要吹冷气嘛，啊，这冷气的方面，哈，就
0: 好。所以讲，这是台电呐，吼，针对的。一般民众对这个冷气使用的迷思，哈、嗯嗯、啊，所以可能做解答，啊嘛、啊、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好 啊, 啊, 啊，所以
1: 装个智慧电表啦，哈、嗯，因为嘛就做智慧电表了，在讲领导哈，达刚哈，用了这电啊，上厉害智慧电表可以在讲领导是什么是用电的大宗，我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你感觉是冷气、嗯，所以像这么智慧电表，拢当个你的 手机 APP 结合，一当个计算讲，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俭、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抓出哈家里用电的。哦、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会变得很冷气，但是你如果说整洁智慧电表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有的没的东西、嗯對啊、
0: 好来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说，最近日本的发生一种类似我们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但是更夸张、嗯、等一下我们再说。
1: 你在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我们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另外，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混该优赞哦。
1: 开得卡骨，我得整卡头，我得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味的，啊开好回来我嘛吃。
2: 嗯，
1: 我得吃噶，今嘛我卡头开得的，苦了哦，靠进来练卡通背，苦瓜多些，我爬山，人家庙是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
1: 啊但是咱这。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来打打吃吃，即摆拢保养也定啦，嘛就正常。
2: 嗯。
1: 你呐，免惊啦，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用心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吃。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个吃，安尼定，我不会吃啥。
2: 好好。
1: 我即摆吃个看偌久啊，我即摆大家唱乖乖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昨下一个吼，别人吼，伊食饭吼，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伊咧国家公吼，伊去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吼，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吼，足侪人吼，吼，真猛嘞！过去不是什么重的，什么重的啦，什么贵妇等等，你如果看到他们大家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贵妇，你每天那时候躺在长照床上，大家都一样、啊、其实他们会倒在长照床上，很多都是怎样，真的都是跋倒寡的者型的失能，安厝的人该上来哈，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闹老用，你啊，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哈，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工很心有戚戚焉呐，一共强调工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找我张刚刚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今日条件没有嘛，文样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头屋开得贵得啊，因为有食钙粉有食钙油，食了之后，哎、欸，个好好啊顾，个好好啊补，哎、欸，即马个个我都。有法度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有气力的时阵、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选哦钙粉，啊，够得力选哦钙油。钙粉、是日本进口，它是粉的，一罐120公克，100克纯钙、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吃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保温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能过来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会使用美国、日本强强合作。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呢，是中小学的返校日，今天返校就是代表要开学啊，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返校日下雨日啊，大家注意安全啦，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哈，有一个29岁、29岁的男子叫田口生成哈，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就是不偏不倚。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为遐行过吼，路过的一个23岁吼的年轻女性吼，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的宣告不治。即、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请起来哈，请起来，哭起来，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的过失致死罪哈。

0: 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两个，死死不起啊！结果又要坐牢了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哈，这代志唔知要安怎讲哈，所以讲。那说你老公集中经营，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的不得靠这个案的转的结案呐、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哦，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啊、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哦嗯，哦，所以啊，哎呀，所以哈、哦，来，还是提醒大家哈、哦，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嗯哦，好嘞哈、哦，就1995、1925哈、哦，这个生命线张老师哈。哦

0: 好，咱吼最近有人伫迄个瑞士吼，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吼，好亲眼看到一个吼，这个老外呢，啊，伫底下街路吼，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就凶凶的转呢吼，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吼，抱胸啊，拉胸口啊，胸口吼，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吼，啊，当时呢吼，当下呢吼，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呐，啊，吼，应该是华人的面孔哦，伊就赶紧吼，哎，马上哦就给他当下做 CPR 吼，后来呢吼，底下一直做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吼，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吼，你讲诶，你平时你有耳过 CPR 啦吼，哦，你多少知道 CPR？你敢随便，而且搁在国外哦，吼，搁在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做 CPR 急救吗？哎，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那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的？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讲啊？乱搞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要跟来讲这個，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就是讲哦，因为这个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哦，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内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我看因当地的迄，那个警消人员啊，就一直改谢谢，改迄，那个咱迄，那个台湾人吼，哦，改。咱个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哦，警消一直改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伊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翻译，伊讲，哦，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安尼。后来个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一本身就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的拢有学这个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有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他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的就马上去进行啊这个救护啊，所以讲随行的人，伊讲伊那阵看呢，伊会紧张。怕万一说，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人是怎样？你得都要个气气气，都要个 CP 啊，万不离那人啊，安怎去的时阵，那这样会不会？
1: 对啊，
0: 今天的
1: 如果被告嘞。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很紧张啊，
1: 所以他有录影嘛，
0: 对啊，可能他本身，所以我都要讲嘛，他本身就是在台湾在做义消啊，你没你一般的人，我讲我来会养气，我会养 CPR 啊，我蛮敢乌白，伫外国家咯咧，搁外国人咧，嘿呀，也害怕啊，对啊，吼，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异国嘛，对不对？语言沟通上、法规上，你又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电影是挖开美式一桩啦。啊，那人被家属告，跨国关系
0: 对啊。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哦，可能那个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然后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已经能发现安怎呢？哦，肋骨断几啊支，
1: 本来得，本来得啊，
0: 所以我也听得到个哦，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说你的施救不当啊，哦，你的施救不当啊，哦，压坏了他的肋骨哦，所以这里面。他讲咧，吼啊，不可因公吼，
1: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0: 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咧讲啊，讲其实吼，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好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我当啊，你急的时阵对不对？
1: 不是没急啦，你带个轻，
0: 力道，
1: 你带个轻诶，你带上轻没无咯？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这样才有用啊。唔是啊，胸口咧跌唔系，冇咯。
0: 有当啊压到，你话看，你哪有看迄个韩剧哦？你讲迄韩剧话吼，对不？送去病院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送去个病院咧，啊，做啥？送到那个急诊咧。你甲看，因咧医生拢安怎呢？哦，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吼。然后压无够来的时阵，伊已经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对，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吼，这个救护床嘛吼。 医生我不知道咱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些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爬起来呢，爬起来眠床顶呢，嘿，爬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压压呢
1: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0: 对，在医院里面。
1: 医院为什么还要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0: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就是会啊，
1: 嘿，有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就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1: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所需。
0: 所以我不知道啊，
1: 因为
0: 韩剧常常有
1: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0: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
1: 啊，
0: 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喔，背起来个前程推车推车上面，
1: 画面要比较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是要那个力道，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吊登那个力道靠老用啊，不你听这样子啊压压压压。他在这边的时候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呼吸，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0: 心肺复苏
1: 啦，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一直那哎，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安妮安妮，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就开始对。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他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每他就压下去大家等一下起顾打开了干嘛，等一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0: 那个很急耶、欸、
1: 你会觉得
0: 分秒必真的很急的
1: 呢，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诶人得底下诶人竟然得底下你不知道要怎麼处理啊，即便你有受过训练啊，但是没有经验。再来第一时阵会第一力道的金家的那个一球被人家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
0: 对，
1: 要压到齁，而且是连续哦齁齁，一下压压压压，我一本看到
0: 压到没烂的压到的。
1: 一本我看到今天的是说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齁，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齁，专业没来接手，而且当下那个气场齁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我要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完全大家刚刚才
0: 吓啦，你看一个人昏昏兮兮在你的面前 你就紧张啊，
1: 你还去带、
0: 所以我说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碰到真正真实的状况，
1: 所以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人去压过几次，你
0: 所以咱台湾这个是因为就是义消、
1: 对
0: 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
1: 也不敢压啦，
0: 所以去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说跟你同行的人，你说啊，同行人我较紧改伊了，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这样哇，去气的都一直个气气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哦，我要当 good job， good job 啊。
1: 所以平常有那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哎呀，阿伯你阿伯混能力，
0: 而且
1: 带袂落去。
0: 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吼，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都。是安尼，伊个体格个就属于咱台湾人迄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无顿无顿啊，迄种型的吼，无顿无顿啊。吼，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要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吼。

0: 好来，咱看下广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10万块帮忙找婚戒，即嘛哦，哇，足侪人哦，这透过网络哦，我跟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吼，三更半夜嘛，底下给你吹，给你呼，给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10万块哈。
1: 对啊，
0: 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大家
0: 10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你连续听这么几遍的，你向咱进攻个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男性哈，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哈。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对，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脯氨酸酸哦。今天我刚才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对这一些的成分哦，有什么样好的功能哦？像这类大豆异黄酮素哈，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哦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哦在咱女性的雌以这类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当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吼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会当舒缓焦虑感。安定睡眠齁，因为那个那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齁所谓的芹菜素，能够齁与大脑中齁的这个GABA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齁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你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齁，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齁。咱的姜黄素哦，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候，到更年期的时候，所谓的哈老化、氧化、退化，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姜黄素能够帮我们减少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老化退化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姜黄素的好处多多，所以不管是大豆异黄素、洋甘菊跟姜黄素，你其实你能不能吃得多，那你护理元素一颗里面主成分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顶级的复方配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黄素、洋甘菊、脯氨酸等等啊，脯氨酸就是修补咱身体受损的器官最重要的成分，脯氨酸。护理元素一粒，哈，一盒内底吼有120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2粒，卖甲当作困眠药啊。我讲足侪听众朋友会做一个啊，扑街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搁要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互你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还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剂、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啊，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几点忙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你的

好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吼，所以伊伫嘴上面吼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吼。那伊有讲，伊讲啊，判见秋季迄刚是伊家吼，这个婚戒到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对啦。出门的时阵吼，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吼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这个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摕落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哎，会这样子啦哈，啊，这个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就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那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就是在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给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只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

0: 咋办了哈？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嗯哦哦、哇，高额奖金好像500万啊，在云林有婚礼嘛，单比基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而且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得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五月份哈，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伫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哦，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仔，你判给就敢够，就敢够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万50万。嚯、哦，迄阵哦，足侪人有外地人拢专工招来催，哦，为了要赚那50万，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就这样哦，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到处会丢我吼。附近的这些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吼。后来哦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是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时候，伊讲啊嘛无嘛无无无免提个遮济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个遮济啦，嘿呀、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不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啊，哎、嗯、呀，啊、出来就要做到。

0: 哦，所以找一只狗五十万哈，啊，即马这個台中这個秋季哈，
1: 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在翠上面一发飙，哦，足济人的惊讶，你看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呢，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吼，上面有诶无诶，都拢提落去吼，提咧高，就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吼，啊，有人哦，有当一波一波过来啊，吼，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个头前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啦，卖过来啊，三更半夜啊，会吵死哦，就这样子吼。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嗲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讲迄街那有哈济人来嗲，那找家那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找啊啦。

那他还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哦，在尼泊尔那救灾的这个画面哦，包括中国家这类、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还是说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好看，弄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哦，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哦。即便没有破碎，迄几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救起来！哇，就几个人。你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呢、啊，啪，我的妈呀，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他拍的就是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类哦，会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跨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第二，南岛完郎诺伯代奇，南岛完郎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safe。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

0: 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秀君。
0: 这几天呢，这个一两周哦，这南部就是好大雨嘛啊，所以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的这个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哦，出现一个物件，我卡早拢无看过。电锯，因为因讲哦，最近哦，拢因为落雨的关系嘛，拢去刷电吼，我们的发射的部分哦，他们去吼披荆斩棘，维修啊，啊是讲这个手机啊需要修正的哦，他们就拿着电锯，我就去
1: 我知道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未晓吼，都唔知吼，我在咧记一个物件吼。记一个桌子，我用那手动的。
0: 对啊，真的在
1: 记个穿皮皮，记个龟仙裤瓜，而且哈、哦、记一遍无够，搁记第二遍搁无够，三记哦，一张桌啊，三记卡哦，你知道那个脚那么粗吼、哦，不是细记哦，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跟你拼，昨天又锯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啊公司有电锯哦，那么就等下用一个我两下子的解决了。
0: 对啊，所以辛苦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吼，长个上山吼，去顺我们那个发下台吼。
1: 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这落大雨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吼、啊，所以我的工程人员啊，每个礼拜吼，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撸频繁哦，上山啦吼。
0: 对，那讲电话听着讲，听着没有看电话，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这个收听不好。
1: 讯号怎样、
0: 然后听不啥清楚，伊拢会真紧张、然后赶快哦，问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哦回电去致电说、什么先生 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结果十遍来对吼。九次九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
0: 那对啦，讲啊没啊，家里方向没用清楚，啊就是调整了不好、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
1: 是，所以一间公司哦，其实你要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不管是从啊节目啦、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声音啦，哦，这启动多少人的心血哦，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然是在领导者的齁，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齁，这就是得力公司，这间公司可以五十几年啊，已经五十二年的这样的历史齁，依然呢齁，这发亮齁，依然壮大齁，所以这不是说自己在学比较不超车齁，不是这样说的，这是真正好、我自己感觉讲真的很有感的哈，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哈，我会再去看迄、那个哈，这个今嘛竞争的时代哦，尤其是媒体哈，啊这种。再加上今嘛各位的科技啦 AI 吼，我讲好，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呐、再去咱看那个咱阿弟阿弟的，竟然吼底下咧整理报纸，我讲咱公司今嘛拢阿个有订报纸，伊讲嘿呀，我讲敢有人咧看，然后我敢问伊讲敢有人咧看，伊讲有哦，我讲你哪会知有人咧看，伊讲有啊，我就感觉迄报纸就是有人很贵，就是你看从报纸吼、广播电视。媒体齁，这个太多了，这金马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啊，哇，两个早起那里报新闻了齁。哦，就是咱的电视那新闻台哈、我不讲哪一个台了，然后听众应该知呀。哦，就讲哦，这两个噪音那个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哇，你咧电视这么报新闻哦，拢用 AI 咧报哦，咧报哦，真正是咧报，伊唔是跟他讲底下那个供冷股讲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报新闻啊，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多漂亮，
0: 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了、因为我朋友有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工、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渐渐感觉就没有共轨嘛齁，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剧很夯齁，那应该说短剧很夯 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哦。其实咱手机啊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直屏的这个短剧哦，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古年2025年哈。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哈，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哦，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那阵啊，古年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哦影视城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哦中国那影视城去拍，欣欣向荣啊。因为起码大概嘛，有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那阵啊，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那阵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拍拍，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哇，打个探高哦，弄探高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短短的吼，他引得去采访这个那个演员嘛，他说短短的到今年吼，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AI
0: 被 AI 取代掉。啊，所以我人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的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哦，差不多几个月时间，爱开了这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1/4。速度呢？过去一个月嘛，40-50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5个人，五个人，差不多几礼拜时间，开1/4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时候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1个礼拜，5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1/4。对啊，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已经把那撞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你的跨工，一的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喜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今嘛
0: 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哦，然后哇去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金马啊，哥要不要买个哦，好方便面啊吼。然后那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你的工今年刚刚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下的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在看竞争，所以这个风啦、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要买先个做企业，会当省钱，会当赚钱，我先做，不管拼尽好歹，我先个做出来，甲讲。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哈，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速是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几点钟固然开放口音哦，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嘿。
0: Okay,
2: 我
0: 那
2: 暑假，我的陈雄先。
0: 哎、欸，安怎讲呢？
2: 因为我北河人啊，爱买。八
0: 年级也还
1: 袂
2: 使
1: 吹
2: 电
1: 风
0: 嘛，袂使吹
2: 冷气
0: 啊。你讲八啥？
1: 八年级啊？八
0: 年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电风上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太电啊。啊，电风伊个冷气有毛对无？
1: 啊，都甲吹走。
2: 种毛会连到莲子就不能
0: 摸。
2: 哦，啊，所以讲，花电钱上济，就是上济。
0: 不是的，哦，这样，哦，了解，哦，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1: 白鹤独享，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不同款，
2: 拿2000块
0: 吗？哎，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侪，赚钱个赚电费吼，兄弟，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点，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好，来，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讲咧，问迄卡头翁哦，在听。
0: 哎，
3: 遐近路会敢那掉掉安尼哦。
0: 啊，近安安掉掉安尼。
1: 嗯。嘿，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迄掉掉，你迄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嗯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磕、小曲啊，吼啊无迄个润滑液啊，吼就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吼，记得两个都是安尼食，钙油三顿食，钙粉两边的，吼。啊，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关节不好的人，一点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嗯。
3: 哦，哎，多含筋络那会好。
1: 拢会，迄拢有含钙在内啊吼，啊包括你个筋络，迄嘛是拢，迄都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甲肌肉、筋络、肌肉，吼、哦、血液循环，甲伊个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哦、拢有互相的影响，吼、
3: 哦。你爱食几粒？
1: 钙油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着一顿2粒、3粒拢无要紧，吼、哦、啊三顿食，吼、哦。一餐你要2颗、3颗也 OK， 你若拄啊开始吼。
3: 你两几粒吧？
1: 咱那一盒是120粒哈，120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嘿，
4: 哎，小姐，
1: 请说。
4: 请问一下，嗯、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哦、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嘿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4: 是那个酸螺钙粉嘛？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4: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哈，您内哈，您来拿来哈，好来哈，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啊，来，淑君，朴记者，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你好，
0: 是是是，嘿，
1: 因为请教你吼，
0: 是
1: 要困吼，
0: 嘿，对，
1: 两个大腿后边大条旧将旧卡筋，两条两卡拢旧卡筋要吃啥？
2: 人均，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大一斤啊，
0: 哦，两大腿后边的吼，来现象。

0: 你好，嘿，嘿，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嘛。
2: 你好。
0: 嘿。
2: 你在？
0: 我
2: 来。
0: 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住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得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广告一下啦吼，咱因为咱吼线卡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广告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哎，撸来撸塌掉嘞哈，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的撸管哈，这种的情况就撸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爱100-200cc 哦哈，啊，你三五 cc 用滴的，安尼，那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哈？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成跟他讲啊，我会油袋变成结石。哦、就结石、哦、因为有当流安尼冲冲冲冲，流带变成好，哎、哦，流带变成这种造成叫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固撸来撸哈，越滚滚石不生胎哦，哎呀，好撸啦撸来，有当时啊，酒啊会撸来撸大粒哈、哦，所以流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哈，个、哦、放出来安尼哦，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哦小颗粒哈、哦，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哈、哦。我依咱的听众哦，常常。听到吼，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尿放袂啥会出来，放少啊，放少啊，固尿的结石吼，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吼，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吼。你尿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吼，啊，就好解决啦，吼，舒鹏吼，食舒鹏，
1: 来就看得到。

0: 欸，人讲婚姻好买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甲人无同款呢。伊讲婚姻好买，因的普渡呢，吼，伊那是安尼。欸，有祭出到迄落啊，做啥肉山，肉山啦，叫肉山。欸，唔是像恁那用迄个
1: 个人的嘛，是啊，是讲规定。
0: 啊，因咧普渡的规个做伙，欸，就是一那个大伯啊吼，拢全猪全羊，一直排在了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呢，啊，迄肉拢贵，迄那不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个哇，迄底啊吼，抬来了安尼规片的，规片的哇吼，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呢，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干那肉山的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那还分为八大区哦，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甚至各有重击哦，连有重击啊，个重击撞着，哎，咱婚礼要听讲啊，婚礼好买啊，恁那普渡是安怎啦？吼，真正讲，吼，各分八大区啊，吼，有水果区、肉山区，哈，啊，个有重击区，啊，个有神明区哦，神明嘞，神明上安尼拜几拜，吼，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吼，哦，普渡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的，真的大开眼界。哎呀，底下吃吃，还骑一只重机回去。不知道到底要重机是怎样，重机是玩拜拜而已，真的重机，不是那些抓着的重机。好嘞，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哦，我参与到恁那当地，我唔知讲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啥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哦，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嘞，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所以简单讲，因这台地多样的对啦，台地多样。较早拢台地多羊吼，贵只，但是这是生的哦，贵只啊，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在讲啥？分林好尾南区啦，吼，南区的葡萄中原节葡萄红街风街吼，33只的全株哦，吼，哎，底下呢啊，拍下呢，拍你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啊。
1: 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哦 ，Hello， 嘿，小军扑街，嘿，
2: 哦，小军扑街，伊个好尾葡萄迄是用租的啦。
0: 底啊，底啊，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啦，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人真咧收啊，内面咧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啊，就租一只去，哦，租去拜拜一只4000箍，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
2: 哎，
0: 啊，搁提卖啊？
2: 你讲，这蛮讲哦，蛮讲哦，
1: 这句话
2: 讲
1: 咧
2: 蛮
1: 讲哦。你讲
0: 的全部人听，全部人拢听到，佮叫我唔当讲。哎呦，我唔当讲，你讲的大家拢听到啊，我无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0: 的周末啊，还有一波普渡啦，因为这、
1: 就明天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个应该是住家哈，住家普渡的高峰应该是这个周末啊。恭喜航和这礼拜可能弄差了普渡普渡料啊，什么时候鬼门要关呢、啊？还没嘛哈，
1: 还没啊，昨天才中元呢、啊，涨价七月十五啊，哎呀、啊啊，
0: 过十五以后普渡人少啊济，恭喜航和。
1: 会有啊，有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月底有当时啊毛一挂。
0: 鬼门关
1: 里人的啦，系、哦、啊，都有嘛。
0: 普渡月，
1: 系啊，好，你好，嘿。
2: 喂，迄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做，迄一只拢差不多4000-5000，无一定啊。
1: 哦，啊做，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2: 系啊，所以迄个卫生的问题，
0: 吃下肚都不知道了。
1: 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迄只有破肚过？哦，我看麦哦，有哦，迄破肚唔是拢会插香嘛？所以你也看，那敢有迄插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
0: 也该加只肉先啊得。
1: 哦，有插香迄个留起来哦，你加肉先啊。
0: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啦。但刚结婚的时阵，你走这个，
1: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把伊底下坡度嘛，坑几啊点钟啊，系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3: 那个做完的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1: 哦，做加工肉，
3: 然后我还有、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电费两个月不超过1000块，
0: 哦，为什么？好省哦。
3: 因为我们家走路5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1: 规家伙啊，坐坐去图书馆。
0: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1: 啊！吃饭嘛，伫图书馆，睡午觉嘛，伫图书馆哈。五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充分利用。你好，
4: 因遐吼，一日唔赚啥，要阮这下岗的嘞吼，哪用安尼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面前尔。
1: 哦，对啦，
0: 加工食品，
4: 你款卖伊唔够，卖人搁去摆。
1: 嗯，是，
4: 拢安尼好。
1: 加工啦，对啦，咱都
0: 对，还好有这个
1: 做加工的，
0: 有经验的听众朋友在回应。
1: 灌面前啦，
0: 对啊，是讲做腊肉有诶无？
1: 拜拜去灌面前啦。来你好，
0: 嗨，你好。
5: 其实因为我上去口味看，我嘛口味人，
0: 是
5: 本身因为地方就是，规家就是在冷冻了，啊排去丢，规家拢是冷冻的状况下，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拢会铺冰袋，啊因为不是讲不是讲排规工，因计就是一个开箱了，可能就是4-5点钟了，因为固定在那边铺冰，所以说。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弄点东西冻起来，还够这种破冰咖啡冰，
0: 我了解你说，
5: 还可以肉品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0: 我了解，
1: 好，谢谢
0: 你，谢谢你的分享，啊，这加重要哈，阿伯咱咱唔知，
1: 啊，但是
0: 够破冰咖啡，
1: 但是不会再拿回去卖啦，
0: 他就做加工啦，
1: 做加工啊，可能去做灌连层啊、肉糊啊，对不对？哈，
0: 就心知有你嘛，就刚才你结婚的时阵吼，做哇，那个贵都乌头啊，车足侪量，足侪大，这都嘛是用做呀。不要紧啊！
1: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跟我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台的，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啊，摆个场面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公啊，恁兜哎，结婚的时唔是乌头啊车足侪？哦，安尼今晚要出门，安尼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0: 我当下是这边做北部的啦。啊，今晚少年家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哈的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礼啊，讲不吼，因得去这个怎么女生她就去那什么户政事务所，男生他们就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1: 他
0: 的头发还是掀起来，
1: 一个。他刚刚进门，
0: 因 因为那个男生我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的公你的公啊，我哦没处吼，压力个大，好清醒，
1: 比较实际的，
0: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啦，
1: 就好像现在人哦，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讲啊，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今嘛弄安尼啊吼。生了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候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啊、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很隆重你就不离婚好来0800-77-55-99-0000-7755-99所以我就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啊，哟，孙仔拢生出来，我阁唔知恁查某囝结婚啦，吼，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哼，啊，办办嘞，啊，未结结嘞，安尼，大家都通知大家，根本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的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就办个呀，大带都办。

0: 我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寺哈、哦，因的普渡，你看你看，不给他你看，真、嗯、搞、嗯、你看，那要去抢、嗯，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吓死人哦。好、嗯哦，
1: 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哦，才能到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免好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免好外免，嘛无嘛无法度啊，你卖个讲人。啊！看到怪狗规阵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未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吼！因为元亨寺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哈、哦，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哈哦，弄个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呵呵呵，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大家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啦、啊！哦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哦、
1: 开什么讲呢、
0: 哦、在大公司开讲了、哦、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哦、他们的薪资的这种、哦、这个分红、哦、开讲了、哦、根据、哦、台积电、哦、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哦、因为他们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哦、会发放所谓的季奖、哦、金，然后呢哦，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哦、台积电哦，今年这类工程师的哦薪资啊，哦加上分红推估哦，加起来哦，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哦，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哦这么是相关了，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哈、哦，就是刚进台积电啊、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哈、哦，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呵呵呵呵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有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哦、有咧请人哦、
0: 辛苦了，他带来的一些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
1: 的、对吧？先折几年啊，再个讲
0: 啊，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他赚个三年五年，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哎，不你看你老公中年转职，哇啊就。四五万的薪水吼，还要转职，也找不到。

0: 你好，
1: 做官啦，
0: 你好。
1: 哦，台积电呢，你也免阴神啊！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呢，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
2: 啦。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因为穿的穿个黄纯衣嘛，
2: 系啊系啊。
1: 啊，那个北遐北加了，就爱北缩骨啦，啊，来个穿的那个穿缩骨。
0: 所以呐，捏雨伞真大个，绝对无可能落出。
1: 我都无放油的啦。
0: 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打钢吼弄起丁志成丁良率啊，好，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呢，谈讨论条就没有共轨嘛，你都不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齁，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呐、啊，上面逮急，你拢唔知啊？你哪讲挂靠股票哈、哦？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的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拢跳出来啊！可能你哪有结婚呢？哦，来看点某说啊，今天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呀，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现在不知哦，上班时间你可能在看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然后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了。
0: 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之前那个老兄在讲的是员工还是内底干工的？
2: 员工啦，工程师啊，
0: 工程师啊，也弄爱穿伊的房嘛。
3: 我表姐的眼镜讲科五官。
2: 哦，
3: 五官，
0: 五度五官，
3: 拜哦是五官哦，
0: 哎，五度五官，
3: 哦，哎，
2: 就恭喜，
0: 哦，谢谢，
3: 谢谢
0: ，哈。好了，那我听众，你先话回到前面一点点，听众，你们讲度假前面那一首歌是什么？
2: 这是主曲的、
0: 啊，那这主曲哈，所以讲听众你就不用问了。
2: 对啊，
0: 主曲有当几趴几趴的鬼啊，

0: 高薪是高压跟高工时吼换等的。
1: 你好，
0: 嘿，
2: 我
1: 像
2: 福
1: 格
2: 讲的
1: 我
2: 今日台积电啦，嘿，有一支专属的电话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爸爸妈妈甲某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
2: 啦，干哪，
0: 就是
2: 可能也设定
0: 工智慧事情手机啦，
2: 设定工
0: 紧急
2: 重要的家属紧急，一定要找你的，
0: 在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2: 公司的零一支迄落给你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0: 对啊对啊，
2: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0: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2: 都锁起来。下班了加个发红利啊呢，
0: 所以你讲是不是回来啦？哈然后下股票下单黑龙博，
2: 没啦，
0: 看错也无加班
2: 哈，不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台积电的工程师
2: 哦，
3: 我打的厂，我打的拢有拢爱请。成
0: 绩啊，
3: 还有
0: 什么
3: 维护
0: 诶，库
3: 房、厂委
2: 诶，什么
3: 钱啊？
0: 嗯，哎，那
2: 那
0: 电话
3: 有
0: 因
3: 专用台积电
0: 的，对，
2: 有
0: ，有，好，感谢补充，哇，你看，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2: 所以人讲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0: 合理的，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2: 大概。我一个顶界去突尼西亚的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在招讲，要搁做伙来佚佗无？我讲等等诶，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啊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未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熬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啊，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咩啊？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们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吼，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安尼就对啊啦，吼，可以吼，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所以难怪啦，台积电伊今嘛咧发那个计员工诶，即个迄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吼、哦。股民赚完了换哈、哦、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恁兜哪有人食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甲问一下。唔是讲有分红，我听收音机讲的吼，讲唔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互恁爸食红一下。

0: 你好，好，你好。
1: 哎 ，hello。
0: 喂。哎，你好，
2: 苏静好，伯姐好。
1: 哎，你好，请说哈。
2: 你做就不能做公开弯道的是啊。
0: 嗯，弯道的是安那。
1: 听到安那。
0: 有台积电。
2: 弯道，我让你好，弯道，我是来做你的拜拜啊。
0: 哎。
2: 啊，很有点的，啊，弟弟来这，啊，出来。出来这个点第二，因为今这高山都要来，今朝几，今朝几个毛？哈哈哈！
0: 哈，毛今朝年吗？
2: 哎，毛今朝年。
0: 哎呦！
2: 哎，我早都要离山卡，我早都要离茶山的山卡。
0: 哦，是哦，哦。哎，啊，无见啊，今朝请伊啦，嘿呀，嗯嗯。
2: 不是啊，讲我到下没，我下班上完事咧，讲我。哦
0: 啊，这给你提，这毛今朝年算未歹啊，嘿呀。
2: 哎，毛。自己的金条都摸，
0: 可以皮地等下分，我才会好教好好相好地。

0: 好嘞，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帅哥美女您好啦。
2: 你好。嘿，
1: 伊咧讲我做我诶爱啊，做爱脱衫。啊，伊若准讲穿啊，做卫生，我做啥？
0: 防尘衣。
1: 嗯，唔是，就啊，你穿起啊，你若讲啊，做啥做啥，啊做下流主外赛哦。
2: 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通你的衫，
2: 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
0: 这个就不知道，
2: 看个人嘛。有人就到那讲禁美掉一的海哥说，哎，那禁美掉一的单刚看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哎，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个人会嫌讲要个通迄个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就麻烦啦，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
3: 因为我内底有两个都在台积电做工程师，一个做经理呀，
0: 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啊，伊个骨啊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囝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入去的啦，
0: 嗯哼，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伊进做经理呀，
0: 嗯。
3: 啊，迄若带做经理，带到十几单吼，一单赚2000万，
0: 嗯，哦，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单
0: 哦，薪水薪水
3: 金挂薪水两
0: 千万，薪水甲分红倒倒的安尼啦吼。
3: 嘿嘿嘿，
0: 阿母安尼
3: 安后生吼，
0: 嘿，
3: 我迄设备工程师吼爱穿衫入去，
0: 嗯哼，
3: 所以放个黄啊无方便啦，
0: 嗯哼。
3: 啊！伊有理性干练哦，伊做十当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哦。
3: 啊，你的菜奖品我改食三项
0: 哦，
3: 好。
0: 哦呢，啊你嘛登了足紧的呢，啊呢你迄2000万的囝有甲你斗赞助你食三品无？
3: 食卡歹的。伊一个月，唔是阮囝婿，伊就一当赚2000万咧。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阮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咧，你
3: 囝婿伊做经理做差不多5-6当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咧个要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好。
3: 啊，伊我诶赚，伊个人比如。当赚2000万，
0: 谢谢
3: 啊，我甲要吼，你至少是一当赚1000万。
0: 哦，那笑安尼。
3: 啊，你三个奖品我拢给你加，拢做好。
2: 哦，谢谢，
0: 拢做好，谢谢。
2: 跳
0: 上
2: 去啦啦哈，
0: 多谢多谢。
2: 以上。
0: 哦，原来2000万是别人啦。啊，因囝婿伊该掠婆婆讲，应该冇1000万啦。

0: 对
1: 阮。你好，
0: 不好意思，淑君美女吗？
1: 嘿，你好，
2: 请说。
0: 我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1: 啊，
2: 片尾曲，乌兹别克的歌啊，
0: 对啊，乌兹别克，他名字叫
2: 他没有，
1: 很难说呢，那个要怎么说？也乌兹别克语耶，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嘿，对啊，
2: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1: 你听咱播的时阵，你用手机搜寻，
2: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找得到了，找得到哈 ，OK， 你试一下，揣看哦，
1: 好。清风是的悄悄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
1: 嘿嘿。Hey,
3: hey 我还没线下。
1: 线下齁好来线下。0800-77-55-99,0800-77-55-99, 来你好 ,Hello, 嘿、hey。
3: 啊主持人你好。
1: 嘿、hey, 你好。
3: 我家在嘛，大地阮台积电做护理，
1: 哦，恭喜护理
3: 做二十单啊！
1: 护理有元素，嘿，好好做二十单啊！有
2: 对啊，
1: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3: 我问阮左镜，阮左镜未来讲。
1: 嘿嘿，哎呦，我奇怪。
3: 二十单，我唔捌摕到一万块，讲妈妈，一万块，互你过年买菜啊啥唔捌。你这种左镜无啥物重用啊！
1: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的尔，讲出来咧吼。哦，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哎，阮家婿，阮查某囝，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诶好处无你会问。来你好，嘿，阿龙。
4: 哎，小君啊。
1: 你好，
4: 我是新同学啦。
1: 嘿。
4: 我是要甲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1: 好，要叫上吼，好。
4: 好，来上。你当帮我。

0: 喂，你好，嘿，
1: 那你好，
2: 你好，嘿，请问一下那个。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吗？
0: 线下线下线下跟你说哈，好来，小鹏扑给你喝，嘿 ，Hello， 嘿，
3: 小鹏，哎，要给我大刀的钙粉吗？哎。

0: 你好，
1: 小芬，
0: 嘿，
2: 哎，你好，
1: 我讲给你听啊，哦，我昨天的后生哦，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吧，啊，两年啊，啊迄落哦，过年哦，伊袂当在甲甲阮昨天讲妈，你迄落哦，过年哦，我你迄落包一万块给阿公啊。妇女的妇女的是在困的，我在家好
0: 哦，
1: 住棚好好
0: 哦，拢有好，
1: 哎呀，
0: 好
1: 啊，我那是那有好无？
0: 有有下呢，有
1: 我那个讲看偌济，讲无啦，我听下都很
0: 好啊，以上好，啊，所以卖小币哈。

0: 感谢收听。
1: 你哋正在做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变试一下这条。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146,481.23点，上涨506.01点，成交量是7,927.83亿元。电投市场是403.25点，上涨2.87点，成交量是2,319.36亿元。辉达 NVIDIA 的财报是利多消息，激励台股今天大涨超过600点，盘中最高冲到46,574点，突破8月14号写下前波高点46,402点。随着卖压调节，涨幅收敛到10点半，集中市场的指数上涨407点，而成交值大约是6,148亿元。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位在桃园市的知晶三厂顶楼，在27号晚上11点28分发生火警。对此，世界先进表示，公司在第一时间已经启动紧急的应变程序，并且疏散厂内的员工，无人伤亡，多数产线设备持续正常运作，部分设备将在这个礼拜恢复运转。因应民众双十连假返乡跟旅游的需求，民航局在今天宣布，目前需求比较高的澎湖跟金门航线已经规划第二波的加班机以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将会在9月1号上午9点来开放定位。青年安心成家贷款 2.0 新青安政策在今年7月底届满，8月正式衔接青安 3.0。 台湾房屋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总结青安 2.0 期间的拨款状况，指出青安 2.0 在3年间共拨付了 17.7 万户，总金额将近新台币 1.4 兆元。尼泊尔跟中国边境爆发灾难性的山洪，救援人员持续在恶劣的环境中搜索生还者。尼泊尔警方表示，当地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46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跟中国大陆有超过977人失踪。尼泊尔跟中国当局今也警告，喜马拉雅山洪的一个灾区风险再度升高，两个边境两侧有两座的堰塞湖恐怕会决堤，而当地还是在应对26号造成重大灾情的洪水。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是发布了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包括在屏东县、高雄县市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南投南部还有云林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民众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北部是晴时多云，偶有飘小雨的机会，白天是逐渐炎热。温度部分，各地高温普遍在北部跟宜兰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度台风沙德尔逐渐转为轻度台风，暴风圈逐渐缩小，扫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对北部海面略有威胁性。明天上午台风将会登陆到大陆的浙江。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哈林庾澄庆所演唱《让自己嗨》。本来以为呢，天气已经逐渐放晴，没有。中央气象署今天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哪里？西南风的影响，短延时强降雨在屏东、高雄市区局部大雨豪雨，相信早上大家有感受到。怎么还在下呢？台中南投跟南部的山区，还有云林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大家哈，今天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说是迟那是快，都开心的啊！反而是在北部地区啊，不是要下啊？台风不是从北部掠过吗？没有啊！我告诉你，那个沙德尔呢，他从北部掠过之后，他直接就直奔到中国大陆的浙江，那不是北部该下雨吗？没有啊！北部热得不得了呢，偶尔飘一点小雨，怎么会这样子呢？台风不是从北部，大家还在讲说有没有那个准备假，有没有齁，还在想说严阵以待齁，到时候放台风准备假，没有啊。这个天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因为呢，像以沙德尔来讲，它是逆时针旋转，然后它就带进那个西南气流，西南气流的话呢，它把那个西南风整个带到南部去，那因为呢水汽在经过了不管是盆地或是高山之后呢，哇，它就开始炎热，就是西南风沉降，所以在北部今天反而是热的。你看像气象署在讲，在北部宜兰高温34到36度刚好看两波，其他地区32到33度，反而是南部地区是在下雨的，所以比较凉爽。北部包括在台北、宜兰、花东地区都是热的，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讲一下。气象专家就说了，中度台风沙德尔过门而不入，所以呢热带的扰动现在正在菲律宾海面在酝酿中，大家还是要千万小心。反倒是呢近期因为台南高雄连续大雨，那部分地区都有积淹水，淹水退去之后呢，有些人皮肤开始出状况。皮肤科医师又特别提醒了，淹水之后如果你的皮肤开始有一些红疹，不一定是过敏造成，可能是皮肤炎、细菌感染、蚊虫叮咬，那这个时候呢明显就有红肿热痛，行机开始补然哦。那比较那种免疫力低下的话，它有可能会溃疡，那怎么办？赶快看医生好不好？最近在他们皮肤科常见到的，然后有那种接触性的皮肤炎，因为你要变少啊，所以长时间就泡在那个水里面，就皮肤接触到污泥，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破坏皮肤屏障，打手脱屑、泛红、瘙痒这样的状况。还有一种状况，因为它反复接触到清洁剂、漂白水、消毒剂或是一些其他的化学物质，也会刺激皮肤。那比较担心的是在脏水里面它有一些细菌，就有一些细菌感染，里头也开始发红，然后大雨过后呢也有可能会造成蚊虫滋生，所以也希望大家最近再开始做一些清洁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手套、长袖、雨鞋不可少，洗完之后、清完之后较紧用那皮皂把你的身躯都给洗干净。第三，你在清洁过后也要加强保湿，那有伤口的话一定要做好清洁，真的不可等闲视之啊，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最近我觉得天灾全世界都赶快了，我们唯有把自己保护好才可以帮助别人。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利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首黄义林说 Angel 为后刷钱，我们常讲哈，这个明天的太阳跟意外哪个先来，真的不知道。这两天大家一看到呢，这个中国大陆跟尼泊尔他们的边境发生了这种致命的洪灾了哈。目前最新的一个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69人，那合计大概有上千人都失踪。当然目前比较担心的是说，在喜马拉雅山的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因为在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他们两国边境的两侧有两座堰塞湖，恐怕会决堤。这个是目前所有各国的，包括像在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正在注意的事情。因为这场洪灾，很多画面最近传出来，大家发现哇，不管是桥梁毁坏、道路、房屋，甚至于停电、通讯中断。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目前在联合国，他们已经派驻了救援的一些团队进去，$200万先提供饮水医疗。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洪灾过去之后，可能接下来如果太阳一出来，再接下来是什么呢？对，就是疾病来了，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先把它稳住再说。那这一次当然以各个的这种迹象显示了齁，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冰川整个就融流下来。在法新社他们就报道说，尽管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不过有一些他们就去关注到说，喜马拉雅山区因为极端气候大大增加这样的一个风险。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它就是世界的屋脊，然后基本上它上面本来都有很多的冰雪，但是大地暖化的状况之下，像这些的冰雪就慢慢的融化，就一旦融化之后呢，它就会带来那种致灾性的，不是豪雨，是致灾性的崩落。所以当你有时候看到泥流来的时候呢，通常已经没湖啊。对，昨天佩林不是有讲吗，专家都说你要往高处爬，你要往哪里爬？树上吗？我觉得那个树也很危险呢，真的。所以目前啊，以整个洪灾看起来的话，他们发现说喜马拉雅山像热浪频传之下呢，冰川也退缩，然后甚至于说呢，在高山上面很多年的永冻土，就像北极南极一样，永冻土都慢慢减少。一旦这些因素形成的话，山崩、冰湖的溃决、洪水成灾都时有所闻。目前我们在全世界很多像红十字会都已经要进入到里面去救援了。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国内那个慈济基金会他们也兵分三路来展开这种灾区的关怀行动了。最主要事实上大家知道说，以慈济来讲，他们就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培养一些的志工，所以他们说现在呢当地的志工他们有些也是尼泊尔籍的，然后或是在西藏的，他们就传出说在灾区呢就是加尔奇他们就直接大家要怕了，对，直接进去救灾。或许很多地方都受阻，但是你还是要先去掌握第一线，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也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啦。我怎么一直觉得说，从今年开始各地地震也好，南美洲，然后或是像那种洪灾，像这一次真的应该说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吧。因为根据一些的地震侦测跟在他们那个吉隆口岸监视器拍到巨大的洪水时间差的推估，他们发现说有可能洪水下来只有几分钟就沿着山谷直扑而下。大家如果那时候还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发生在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当时的状况最起码大了不敢讲10倍以上，但是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吓人，真的很吓人了齁。所以到时候如果说可能在国内有一些相关的协助的话，不妨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帮帮他们。好哦，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尤克里林伍思凯所合唱的《有梦有朋友》。

0: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哈。最近来回购包括呢，像我们的金石力钙，或是像高纤包叶黄素冻，行进内包括鱼油的人都非常多。后啦，不管你要买什么，拢会当超级大一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选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啊，佩玲。
1: 已经跟我加啥做？
0: 你是要啥？你是要一组三盒的那一种嘛？
1: 哈，一组诶，对对对。
0: 好，安尼都3680。啊，你是安怎要来补咱的基金呢？
1: 要我囝啉的啦，算讲身体也较袂啊，迄落啊，我听你咧讲就干
0: 啦。袂歹啦，阮迄基金袂歹。哎、啊，伊甲传统的无同款，伊唔免冰哦。
1: 甲你摸者，人讲有糖，顶袂使啉。啉基金敢有影？
0: 你讲糖分吗？不会啊，一样可以喝，所以你都要试看买就对了吼、
1: 啊。
0: 好，传统给你加贵，好要健康，拜拜，好拜拜。
2: 哎，
0: 你好，我是佩玲。
2: 啊，基金，
0: 你要订一组吗？
2: 对，
0: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哈。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夏天有很多人胃口很糟糕哈，佩玲特别建议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让我们元气满满哈，每天补出好的体力。那我们的低基金它是100%的全鸡哦，鸡脆脆，所以呢，它的口感非常的香醇，不一种臭臭鼻。而且为什么大家喝完之后会觉得哦，真的是充满元气？因为它里面含有呢人体必要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跟胶质，而且呢我们是采取最先进的日本精粹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长达12个小时的萃取，不加一滴水哦，所以大家喝了真的会安心。而且我们里面呢是零油脂、零脂肪、零胆固醇，还包含了22种的必要氨基酸，其中它光蛋白质就 7.9 克，那胶原蛋白的话也有6800毫克，所以大家吃了会安心齁。很多朋友有可能呢是在大病初愈之后心肌啦齁，最近你胃口较歹的人，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好好让我们补养元气。那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齁，它如果是一盒的话它是10包的话是1980。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周一起3K 啊，三盒30包只要3680，这一组相当于打了六折，非常的优惠。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
3: 喂，
0: 你好吗，佩玲？
3: 佩玲你好，麻烦你跟我去一组过来。
0: 你知道订基金哈？
3: 好，谢谢你，
0: 谢谢，
3: 拜拜。
0: 喂，你好吗，佩玲？
4: 你好，订一组。
0: 好，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金石低基金跟大家一起充满元气。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住院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靠运气。然后最近有一名妇人嘛，他就前往急诊室，在那边等了12天，最后不幸过世。那最近他们就在医学界，甚至有一些主播他们就在讲说啦，很多医院都有挑菜的文化。挑菜文化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呢，你这个病人来到家啊，你如果说家派治疗啊，就算呢要救也救不活的话啊，都在一臂啦齁。事实上呢，昨天行政院长有出来讲了齁，这种挑菜文化真的不尊重病患。目前他们已经有指示卫福部要求地方卫生局要加强区域联防。不具名的一些急诊室医师说了，其实大部分病人没有办法住院，不是没有空床，是因为说呢医院内部的行政管理。换言之，今天如果病人来到你这，不是以第一救治为要务吗？啊，你还要挑哦，挑怎样的？对，真的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不过他们在医学界里面自己有在讲，这种挑菜文化呢，是指说呢，有一些的总医师会挑选病患来收治，那也凸显说急诊医生在部分的医院病床的分配上面他比较弱势。通常因为在急诊医师他们都是 R1 R2， 好啦，就算你是比较这种比较资深的，你也没有办法讲说好现在你马上就可以到某一个部门的这种病床去，没有。那很多的这种医改人士他们在讲说病人为什么不愿意转院，他说不愿意转院的原因很多，除了有可能是本身他在这边病例都在这，还有就是他自己的方便性，还有家人的照顾性，所以种种原因之下他们都想说那就不要转来转去。因为你如果转来转去到时候本来照顾一个病患，我只要花几分钟就搞到最后呢，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对，真的没有必要。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观察啦，就是你知道最后很多人他们都是靠什么样的情形可以得到病床？靠关系啊，真的，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找关系，真的。比如说有人就去关说看谁后台比较硬嘛，既然都要住院嘛，那我们就来看谁比较早住到。对啊，这样对不对吧？真的，我觉得要靠关系的话就很糟糕。但是那天我在跟一个记者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也笑着讲了，哈，这个世代齁，你总要认识几个民意代表，你总要认识几个医生，几个护理长，这样你可能比较安心一点点。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就要派上用场。但是我觉得人的如果真的有等到那一天的话，阿玛加 BI 金甲加 BI， 因为目前在国内来讲，这位是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陈秀熙，他就提到台湾现在面临是战后婴儿潮的一个退休期，进入 高龄化的结构。换言之，很多的长辈一你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那尤其大概会有1200万人陆续要进入高龄退休的阶段。那一旦高龄的话呢，他们的医疗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当然不能一直要那种医院你就伸出病床来，我不管你，你就给我伸出来。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协调调整的机制？因为如果大家都各自为壁垒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综合运用这件事啊。事实上国内不是有一些就是医院联防嘛？联防的意思就说，当 A 医院没有办法有床位，或是医病比不足的话，他应该可以调整到 B 医院去啊，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现在大家齁好像都各自为政，反正我就跟你讲哦，没有办法，你要等哦，看你要等多久，呵呵，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啦齁。一旦是已经辛苦白听又在那听好那么久齁，真的心情会很糟糕啦齁。那不过目前台湾以这样子看起来的齁，就是病人不是说你爱来哪一家医院看
就来看，其实病人会挑医院，然后医院也会挑病人。如果一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形成的话，我是认为说是医护之间的关系，或是说医病之间的关系会比较紧张，大家就好像在买菜卖菜一样，这样子会让病人们你不得不看，可是你会对这家医院的那种信任度慢慢降低，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件事情，管理才是关键，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或医院，都赶快，一旦有一个比较好的连通机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再让病人在那种一般我们讲说急诊室等那么久，然后也可以让他的病情可以得以稳住，稳住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嘛，就不一定一定要住在那边了。好，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AI 是不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呢？最近有很多人用 AI 生成，让人雾里看花，越看越花了。最近呢有一张图让大家看完之后，这是真的啊，给那也加水呢，还是什么款的道具呢？那就是呢在合欢山的路上意外发现一头大水鹿，当时呢因为云雾缭绕，所以这头雄鹿就站在路中央，很像那个吉普力电影《魔法公主》里面的山兽神。那因为他唯美的照片吸引20000多人哦，就去按赞。结果呢，哦，真相大逆转，什么意思？澳万大情报站就抛出了文章道歉，说这是 AI 生成，什么鬼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跟你讲，现在这种状况很多哦，不要说这种照片很容易生成，声音也很容易生成。所以呢，当你有时候在听东西的时候，你都要特别较细腻啦齁。那当然要教大家完全去辨那种真伪，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有时候在想，这种 AI 的东西真的是这些科技公司们他们赚钱的工具。怎么说呢？举例好了，他当他要运用这些 AI 生成的时候，他用很多的 token 嘛。我们光看到辉达最近他们的股价 decay， 他还可以预期哦，预期到2028年他的那个就是整体的成长可以达到 70%， 是超过所有法人的预估。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大胆？我连2027年都还没到，2028我都可以预估的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啊，它不是只是针对企业本身去赚钱，也不是针对那种大公司，没有，它针对个人，对，小公司它也要赚。对，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预期的原因。但是当你这些意志生成的同时，你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伪？是不是有另外一家公司，举例好了，像 Anthropic， 它以后呢就告诉你说，我有一种可以判断 AI 真伪的软体，你就花钱来买。所以安怎讲都是他在谈，所以有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东西似真似假让你感动的同时，你第一个想法是说它是真的还假的，你不要呢以假拟真，然后最后你也被他骗了。我觉得那样子不能说你呆了，可是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感情被人家这样子欺凌，感觉自己吃不定，真的就觉得很不值得了。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东西看起来很像很厉害的时候，你要稍微停一下，想说这是真的还假的呢？如果是假的话呢，我们是不是稍微再多看几遍，你就可以去判断它的真伪。好，我要特别提醒一下齁，听众朋友，原本啦齁，在这几天如果要送到手的鱼油齁，我们因为呢在最近出货单位的一些台风的因素，所以会让大家在9月2号才收到。好，底加给你讲几下拍谁啦齁。啊，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话，你再打0800-603-603，配03为大家来说明。谢谢大家。

0: 广告。
1: 最近听众朋友如果呢去买咖啡的话，都会明显感觉价格开始有一些波动，最主要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全球的咖啡豆都遭到干旱霜害严重冲击，所以呢产量也是急剧下滑了齁。不管是阿拉比卡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咖啡豆，都赶快嘿给小弄滴滴气啦齁。所以如果你是爱喝咖啡的人，在想我如何既可以享受到每一天一杯咖啡那种放松的感觉，又可以让自己呢大省钱，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歌网就要为大家来省钱搭一搭。我们特别推出我们的得力咖啡，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刚刚哎羞夸 Coco 哈，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所以我们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就是从产地直接到餐桌，那我们的咖啡豆是来自马来西亚、巴西、印度还有台湾农中屋。很多听众朋友一大早都很喜欢泡一杯咖啡，让自己 wake up 可以醒过来。基本上现在人是这样，再忙都要喝一杯咖啡，真的没有喝好像没有醒的感觉。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每天要喝的话呢，就是你的咖啡因不要超过300毫克，所以一天最多大概是一到两杯就 OK 了。而且喝咖啡真的好处多多，不管是减少阿兹海默，增加我们的认知功能，或是减少巴金森氏症，甚至有些人呢头痛的时候喝点咖啡的话呢，感觉好像也会稍微减少一点点。那如果说你想要减少体脂肪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运动前来喝一杯咖啡，它就可以促进呢你的脂肪燃烧。所以要喝咖啡喝的丢席喝的健康的话呢，诶几个小提醒，第一个每天一到两杯刚刚好，第二个呢就饭后一小时再喝，第三个呢如果说你能够喝 break 就黑咖啡熊盖后啊，如果不行的话呢没关系，你就可以适量加一些呢像鲜奶，我觉得其实也蛮好喝的啦齁。那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我们的快闪活动很简单哦，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是黑咖啡，大家都可以任意搭，超级搭一搭，总共是五件组，这若是加加起来差不多要2000块，500块配零出，所以我们的快闪价格只要1500块，1500块，总共70包才1500块，一杯等于是21块，就可以帮助大家超级大省钱。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网去订购，不会选网络的话现在可以赶快打0800-603-603-003-603-603。我们这个礼拜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所以你若冰箱有在喝咖啡的人，利用这一波赶紧给订起来。喂
2: 喂，
1: 你好，欸、我佩琳。
2: 我今天才听到你们那个有黑咖啡跟二合一的，
1: 对，没错、哦、
2: 啊。然后我请问你，那个咖啡因比较低的是哪一种？
1: 我觉得两个都很低，
2: 配合在一起，两个混合在一起吗？
1: 你是说豆子吗？
2: 对对对，
1: 豆子它是两种混合。那以黑咖啡、
2: 哦、
1: 对，以黑咖啡来讲，它光一包里面带 2.5 公克，它大概只有106的咖啡因，所以还 OK、哦哦、对，106毫克、
2: 哦、对，没关系，
1: 所以不会超量，你不要担心。
2: 不要两个那个黑咖啡、
1: 是，你是说两组是吗？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OK，
2: 好
1: 好 好,
2: 好，
1: 拜拜，
2: 谢谢、
1: 嗯、
2: 好好，拜拜拜拜拜
3: 拜。佩琳你好。
1: 你好，
3: 我要一组咖啡。
1: 你也是一样都要黑咖啡嘛齁。

0: 您。
1: 我要那个咖啡啦。
0: 啊，你是要几组嘞？
1: 我一组啊。
0: 好啊，你平常是跟我在喝咖啡？
1: 我每天都喝一杯啊。
0: 好哦，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嗯、谢谢你咯，
1: 拜拜。
0: 好哦，如果每天都想咖啡一下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卡金卡丁起来，0800-603-603，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认真给他买起来啦齁。好，那如果要订咖啡的话，也要把握这个礼拜。我最近呢，在脸书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这个人是谁呢？对，他是得到世界面包大赛冠军，好，曾经得过的吴宝春吴师傅。他最近到法国去，然后到当地的一些的市场里面，然后他走进一家的他们叫做什么市场面包店，就没想到他被应该是里面的一些氛围吓到了。深蓝色的墙面，暖色的灯光，老木柜，藤篮，面包高高低低，有层次陈列在眼前。他说他看的当下，他觉得不是只有像一家面包店，而是心里不是认为说哦，他好漂亮，不是，因为通常你哪叠菜奇啊，你买米包每天都在卖嘛齁，那很多人就想说那就这样子摆啊，反正大家都贪秀都来买，不是，那他就买了一个法国面包，一口咬下去很传统很法国，外皮硬脆，里面柔软，越嚼越香，面粉味都飘出来。然后他一路就在思考了，他说他以前只有吃面包，怎么样去做好的面包，从来没有感受到。后来他就发现说，那种灯光、颜色、陈列，还有材质、空气里面的味道、周围的声音，他觉得站在那边，他一直觉得说真的被好好对待。所谓对待，不是只是面包被好好对待，包括他自己这个客人，他在里面都是被好好对待。所以他就突然感受到，原来的日常不是代表可以随便，越是你每天接触到的东西，你越要创造出让人家舒服的感受。然后像他自己每天都在接触餐饮跟烘焙这一块嘛，他自己就在想什么才是大家真正喜欢的呢？对，你就是好好做一根法国面包，他的法国面包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好啦就像我们的咖啡也很好喝，齁，好，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小蛋蛋这回伫咧空中来个健康。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你的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啊， 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最近呢，有很多这种季节限定的产物。我那一天应该是去买那个一颗梨子，你知道吧？哦，现在的梨很大颗呢，吃起来好 juicy 哦。我对梨子最大的印象呢，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只要呢就是有酷酷嫂阿嬷的庇护，都会用那个梨子去炖那个冰糖给我喝，说这样才会积少。后来呢，诶，我有一次是到哪里，哦，韩国去首尔玩的时候，哦，他们那个雪梨有够大颗的。然后呢，有时候去玩的时候，第一天他就给你分一粒，一粒都一粒哦，你都以为说自己一定可以把它嗑完，根本不可能。所以到最后一天都懵推，卡紧个食食嘞，阿伯你又不能带上飞机。可是说到梨子本身吼，真的，因为它的维生素 C 很多，膳食纤维跟那个钾的成分非常多，所以呢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吃。尤其呢也当来润肺止咳，然后抗氧化助消化，稳定呢我们的这种血压。那因为里面有钾元素的关系嘛吼，所以佩林非常建议在这个季节，如果说你时常都有那种会扫的情形，你就可以来吃。可是你如果是那种虚心咱地人，那我们就要比较尊重的，不能吃太多。那不过呢，真的是要把这个梨呢吃到它的精华。怎么吃呢？休待佩林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1: 资讯一点通，
2: 大家有感觉齁，听众朋友都觉得天气慢慢变冷了，那好像咳嗽的人越来越多了。中医师建议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最好的最推荐的水果就是梨子了。那代表呢台湾梨子真的很棒哦。那怎么挑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连线到的是三湾乡农会我们的农会推广代表刘总监。总监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台湾的梨子哦，哦，这非常有名啊。那其实呢，台湾最好的梨，三湾乡的高阶梨哦。
3: 对对对，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哦，都有梨农哈，哦。那为什么我们三湾乡的高阶梨是最有名呢？因为第一个，它是全省在选拔梨子的冠军的时候，它是第一名。然后它又地处于中港西，那天然无污染。那我们农友呢，在三湾乡已经就是在种植的时候呢，只有7到8月的时候可以生长
2: 哦，那就2个月而已啊。
3: 对，我们才能采收。今年的天灾特别多啦哈，所以我们梨子产量很少，今年最少。那再来就是在高阶里哦，会得第一名的原因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地处于中港西嘛，
2: 对，
3: 我们是在源头，源头的水流是最干净的哦，
2: 没有污染，
3: 对，无污染的，天然无污染的地方。
2: 嗯，
3: 然后第二个。我们是用牛奶灌溉，
2: 哇，假假喝哦。
3: 对，因为我们是用高浓的鲜奶来灌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甜度哈，像有的人哈，有的人是梨子有这样分哈，有分8A、10A、11A。那我们为什么会拿11A 的来做？因为我们所有的果农都是11A 的种植。11A 里面呢，他们的评分标准呢有分甜度啦、高度啦、啊个肉质啦、啊个有迄个清档嘛，等等等，这标准都要达标嘛，哈。重要的是在它水梨的甜度，它一定要超标，超过那个水梨，就水梨的本身的标准值，好，它才能达到它会得第一名。那我们三湾梨用牛奶灌溉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用一般的农药去撒啦，最天然的让它防止蚊虫生长，有没有？最天然的就是牛奶。
2: 所以也就是说呢，其他人可能呢，又不管用化学肥啦或有机肥，人家就是肥，可是我们就直接用牛奶。
3: 对，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些化肥然后有机肥那些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我们推广小组为什么会指定推广三湾梨玉露？因为它本身的除了梨农他们很认真以外，再来是我们每年去参加梨子比赛，我们达第一名
2: 冠军呢。
3: 对，连那个总统府送礼给国外人，外国人来嘛，就是其他的什么首长来台湾，我们也是都送我们的，包含马英九送过啦，蔡英文总统也送过啦。我们牛奶灌溉就是因为不要用那些化学肥，也不要用什么所谓的有机肥，我们就是用牛奶灌溉，它是天然的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牛奶我们大家都买过也喝过，
2: 对
3: 啊，那你喝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放久了过期啊，
2: 会酸，
3: 里面酸，那它是不是会变成像乳酪那样酸奶的那种感觉？
2: 对，
3: 因为它的酸它会抑制那些有害的那个虫往上爬，来啃食我们的梨子，
2: 就不会有虫害的地了。
3: 对对对，它就不会有虫害的啊！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天灾哦。
2: 对了，防得了虫，防不了台风了哈。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年的梨子是比较少的，
2: 量产比较少，但是呢，油都是冠军的水准就对了，
3: 是，都是11A 的冠军呐。
2: 全台湾呢，最好的梨要吃梨就要吃台湾的梨子啊，吃台湾的梨就要吃三湾梨的地了啦。
3: 对。三湾梨是最好的，
2: 好，
3: 对对对。
2: 吃梨子其实它有很多的优点，梨子润肺耶，尤其是秋冬的时候更好更适合，对不对？它除了好吃之外呢，它有很多的优点，对不对？
3: 对，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哈，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润肺哈、然后其实呢，它也可以帮助消化，因为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嘛，跟纤维度都非常高。那我们为什么也加了个血金耳的部分哈？其实梨子哈跟血金耳合做成这个梨玉露哈，其实它就是我们有研究把膳食纤维提升，但是你在提升膳食纤维之后，你又不能说打手。就人讲的里面打手哈，所以我们就加了血金耳让它来润，所以才会说这个血金耳就是中医来说梨可以润肺，但是它还有一个功效是加了胶原蛋白。
2: 所以因为你们研发了梨玉露，对不对？
3: 那我们三湾梨为什么说我们其实真正要达到润肺哈，是要连皮一起啃，
2: 皮要一起进去哦。
3: 对，皮要一起进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买的梨，然后你像苹果一样这样洗得非常干净，非常干净，结果你那个梨的那个皮你嘎一吹了
2: 没？
3: 一般年轻人都咬不碎的，何况是老人家小孩。
2: 对呀、
3: 啊，所以我们才会说哈，为什么我们的成分很单纯，我们就是水、梨子、冰糖、血金耳哈，我们四种原料加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因为我们有维生素 A、C、E， 然后我们有膳食纤维、胶原蛋白，然后我们又融汇我们本身的东西，只要梨子出来，因为我们是用 11A 的嘛，
2: 对，
3: 刚刚有讲过我们是用冠军梨去下去做的，所以我们保证没有防腐剂，好，这个冠军不是白拿的，好，一定要符合它的标准，政府才会颁发这个冠军梨给你。
2: 所以三湾农会呢，除了这个梨子呢都拿冠军呢、推广梨子呢不遗余力之外呢，就还特别推出了三湾梨玉露、那这个三湾梨玉露呢，你们怎么做法可以跟我们听众说一下吗？
3: 好，我们第一个去头去尾的那个地，那我们是连皮带核加上血金耳一起下去熬煮，我们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经过18道工序，30个小时的制程才能制成一瓶三湾梨玉露，好喝又营养的。
2: 好，那经过18道的工序，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整颗连皮啊加上血金耳一起下去熬煮，刚刚呢总监有说30个小时漫长的制程才能够做出200毫升这么小小一瓶的三湾梨玉露。
3: 对，
2: 哇，听起来好好喝，我哪里买得到啊？
3: 我们目前只有我们自己的农会在卖啊，而且是农友才有的。那如果游客呢，他不是会员，那他到那个三湾啊或老街啊或什么，他如果要买我们三湾梨露的话贵50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农友会员价是少50块。
2: 对
3: 啊，游客要自己带回，自己跟去等于看你八宝南宝安尼啦，所以只有农会才有卖，
2: 农会才有卖啊。但是呢会独家给我们陪你购物网，
3: 我们会给幸福广播网跟陪你购物网了一个 special 的价格，对，我们会真的这个价格一定会特别的优惠，只有一批，真的不要错过，今年的产季就这么一批，卖完没了，
2: 敬请期待。好，谢谢总监。

0: 在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金甲饮料，就怎样讲？金甲波赶快呢？里面除了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小分子氨基酸、高浓度好吸收伊瓜呢，还有支链氨基酸也可以来补充大家的营养。尤其家中如果有长辈牙口不好的话，非常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低基金来补充营养。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你只买一盒的话是1980，每一盒都有10包。佩妮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优惠族，就是三盒只要3680，直接为大家打6折，这一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佩妮购网，不会收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他姑姐，我想问先生，公你不是公买无基金？
0: 你是要问那个低基金吗？
1: 哎，低基金，你讲两组、三组就对了。
0: 完本了哈，一斤啊是十包，十包的话是1980。我们现在有一个优惠的组合，都、就是三 K 啊，三十包3680，这周开盒。
1: 啊，是三盒有几包？
0: 30包。
1: 它是常温的还是要冷藏的？
0: 常温，它不用冷藏。
1: 哦，都不用冷藏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常温就是拿起来就可以喝的吗？
0: 对，如果
1: 不用加热，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们那个都是经过国内的话是 HACCP，就是那个食品标章认证，有没有？
1: 好、
0: ，Inabling 制作过程都没有问题，保存也 OK。
1: 你说三十包嘛，哈，
0: 30包是3680，一包大概100多块。
1: 3680，
0: 对对对，啊，撕开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一包60克。
1: 没有，我记一组好了。
0: 好啊，我帮你登记。啊，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想要来补充？
1: 我就是很瘦，人很瘦，好像都说不胖啊。
0: 吃不大颗。
1: 对啊。
0: 那你就是营养没有吸收啊。
1: 就一直瘦啊。
0: 你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1: 有啊，检查都没问题啊。
0: 我建议你这个你可以直接喝，比如说、
1: 这个一定要喝早上的吗？
0: 哎呀，不一定啊。
1: 中午可以吗？
0: 中午可以。
1: 哦，可以啊、哦，
0: 对，
1: 换钱就可以啊。
0: 对对对，你就是中午喝，
1: 哦、然后中午换钱比较有时间。
0: 一个礼拜里面，你可以用给金去催能。
1: 哦，那催能是较好的对了。
0: 对，它就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本来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然后还有就是鸡本身它有支链氨基酸。那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好吸收，所以两个都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营养是比较足够的。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身体很虚弱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它补起来。你也当气罐买，
1: 安利很好。
0: 希望你可以增肉一点点，人家都要减重，你不用你增肉。
1: 对啊，我就是太瘦了，38公斤而已。
0: 你太瘦了，你这样不行啦。你就是喝鸡精，然后吃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把自己的肉增强，补补看啊。有问题再打电话来。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
0: 我等候再给你加去，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啊。
0: 拜拜。
2: 喂，
0: 你好，我佩玲。
2: 啊，佩玲，我想要跟你订那个低基金，一盒十包嘛。
0: 一盒十包，1980。我建议你买我们的优惠组，3盒30包，3680。
2: 那你给我寄大组的，好了。
0: 好啊。什么样的状况想来补充我们的低基金呢？
2: 因为我都没有胃口，量就吃很少，我就怕瘦掉。
0: 对呀、啊，你一定要补充，因为你这样会越来越瘦，肌肉会越来越流失哦。
2: 说我是每天有运动，
0: 嗯，
2: 但是我是怕我营养不良。
0: 因为我们的肌肉它需要蛋白质去做合成，基金以外你再加个蛋，好，微催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一起，那因为支链氨基酸它比较好吸收，它就可以让你把那个蛋白质一起吸收进去。我们这个跟外面不一样，我们不用冰，不用冰在冷冻库，然后不用冰在冰箱，你就常温，准备好送过去。感恩您哈，要保重。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呢对咱金石低基金的支持跟爱好，尤其呢在年节送礼的时候，哇，好多人都买这个低基金回去呢，又好北部一关哈，家己嘛会当来补啦哈。尤其年纪长之后，你会发现家己胃口歹，一关哈，定定惊讲咱的肌肉愈来愈少，就是我们讲的肌少症。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会当用咱的基金去催能，有小分子的。支链氨基酸再加上蛋白质，让我们的肌肉流失不要那么快。可是呢，你的正餐还是要 一起吃，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有元气。低基金如果是一盒的话，它是10包，原价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优惠组，可以省更多，那就是三盒买二送一，三盒的话总共有30包，就3680 3680。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 0800-603-603，由佩玲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好，假日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事实上，根据呢国际的咖啡组织，台湾的咖啡市场年产值哦，大概是超过800亿元，一年大家可以喝到将近31杯的咖啡，平均每个人哦一年要喝下200杯的咖啡。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好习惯？你打。港都爱去便利商店去孔条啊，对啊，每天都一杯，对不对？这个国际咖啡组织就说，台湾人的咖啡消费均量虽然不及日韩，不到欧美的1/2，所以我们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起床就喝一杯咖啡来提神。可是你知道要喝多少，什么时候喝比较好呢？先来讲一下，事实上呢，咖啡它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喝呢？这一位呢，他是一个脑神经的科学博士，他也是一位医师，叫郑淳宇。他就特别提到说，在科学研究里面发现，每天喝咖啡不是只有提神，它还可以保护我们大脑跟血糖的代谢。那最主要就是在咖啡里面，它有一种物质叫做绿原酸。这个绿原酸呢，它可以减少神经细胞的氧化损伤跟发炎的反应，也是我们大脑天然的守护者。那在国外有个大型的研究，他们是针对7000名的成年人，如果每天有2杯黑咖啡，女性的胰岛素阻抗提升的几率降低27%。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它也可以改善葡萄糖代谢，让血糖更为稳定。另外呢，在这个大型研究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发现喝那种黑咖啡的人呢，胰岛素阻抗跟葡萄糖代谢是优于加糖或加奶精，所以 break coffee 是比较 OK 的。那在过往的研究里面呢，也发现说大脑胰岛素阻抗可能是造成阿兹海默症原因之一，所以胰岛素的功能如果能够稳定的话，就等于是大脑多了一道的防护罩。可是现代人为什么喝咖啡？大部分都说啊，都还没有睡醒。对，所以医生就提醒，如果你睡眠不足呢，再用咖啡去撑的话，反而会让你的大脑加剧损伤。如果你严重失眠，难怪困眠不久的人，你这个时候反而不要喝。为什么？你反而要让大脑好好休息，因为喝完之后呢，它的咖啡因会让你提神嘛，对不对？那如果要让咖啡喝得健康的话呢，有一些第一就是每天大概2杯左右，一杯大概是300到400，你不要一杯 jumbo 就1000，这样子太过量了齁。然后第二个呢，早晨先喝，因为研究发现中午之前来喝咖啡的话，我们血管的保护作用比较好。那因为咖啡它本身呢有这种半衰期，所以建议大家在睡前8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比如说你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喝咖啡，这样呢你就不会影响到睡眠。然后尽量呢就选择那种黑咖啡，避免添加奶或糖。为什么？因为就害怕说你又加了那种奶油球，有没有，或是那种糖精，那些都是反式脂肪，反而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造成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然后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来做调整，有些人如果对咖啡敏感，或是你是在孕妇、哺乳期或高血压、心脏病的话，你是不是要减量或避免，这个要跟医师做讨论。那建议大家了哈，困眠不久的人不要用咖啡来撑，所以你反而要要求自己先睡好再喝。因为呢，你如果困眠不久应用咖啡去提神的话，反而会加剧你的脑袋的损伤。那严重失眠者的话，你就不要喝了。所以刚刚那位郑医师又特别提醒大家，要记得4件事，就是量要刚刚好，时间要早，然后糖跟奶精要少，最后睡眠不要少。如果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对，来喝咖啡的话，相信既可以喝到咖啡的香醇，又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伤害，这样是一举两得。那等一下佩玲也要跟大家聊到说，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要喝咖啡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聪明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最近听众朋友如果呢去买咖啡的话，都会明显感觉价格开始有一些波动。 不管是阿拉比卡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咖啡豆都赶快嘿给小龙滴滴气啦齁。所以如果你是爱喝咖啡的人，在想我如何既可以享受到每一天一杯咖啡那种放松的感觉，又可以让自己呢大省钱。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歌网就要为大家来省钱搭一搭。我们特别推出我们的得力咖啡，之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呢买我们的得力咖啡，不管是二合一、三合一或黑咖啡，因为呢我们所选的咖啡豆呢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或是呢罗布斯塔，它是有一个非常棒的黄金比例的组合。那像你这个罗布斯塔咖啡呢，它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讲那种麝香猫咖啡豆的前身，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滑顺浓郁，而且会回甘哦。阿拉比卡咖啡豆就不用多说了，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些人刚喝进去的时候呢刚刚哎羞夸口口齁，当你要吞下去那一刻都觉得我们整个呢我们的喉咙这个地方呢都有这种回甘的感觉。所以我们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就是从产地直接到餐桌，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不管你喜欢喝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大家都可以超级搭一搭。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只要任选五袋，原价2000块，现在只要1500块，马上帮大家省500。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习惯喝咖啡，如果你在看那个外国影集，你都会发现说哦，对，他们好像每天早上可以不吃早餐，一定要一杯咖啡，喝完之后才觉得醒过来。可是我觉得没有吃东西就直接喝咖啡加凶呢。刚有提到为什么咖啡可以对我们的大脑甚至我们的胰岛素可以来保护，最主要它里面就是有绿原酸。在美国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呢，他们有做一个研究，天天喝3到5杯咖啡的人死亡率比不喝咖啡的人减少 15%， 无非呢就是因为里面这个绿原酸它可以减少胰岛素阻抗跟发炎。可是、哦、如果在台湾的话，你一天喝3到5杯我觉得有点多啦齁。既然要喝咖啡，其实现在咖啡也不便宜，为什么？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所有这种原物料包括咖啡豆 Lonely King， 我之前去买的时候一磅吧，还不是那种顶级的、哦、就大概700。后来呢我前2个月去买的话，我一次大概都买2-3包800。我就问那个老板说怎么那么贵，怎么一下就涨100，他说你不知道现在缺这种原物料吗？好，结果这个月去买900，愈来愈贵。所以也显见说咖啡豆你欠收的时候，你要不就不喝，要不的话对你就要多花点钱，那你到那种便利店去买买是赶快啦。所以也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喝的话怎么喝比较好呢？第一，每天大概1到2杯。这是星光医院的营养师夏子文，他就特别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每天如果呢依照自己的体重去喝水的话，一个50公斤的人来算，基本的这种饮用水的量一天就要 1500cc， 那你喝咖啡就不要超过 300cc， 等于是说你的咖啺量是你每天饮用水的1/5。那如果真的要喝咖啡的话呢，最好就是不要空腹喝，因为咖啡因会刺激我们的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所以一旦呢你时常空腹喝的话，有当尊哦，列一下生哦，或胃食道逆流，那最好呢你就是饭后吃饱饭后来喝。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喝那种二合一的话，我们讲说就是 latte 啦齁，或是拿铁，那你最好就是选择加鲜奶齁，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加到那个反式脂肪球。 有些人哈，他喝咖啡喜欢有一点点甜味，就是有点幸福的感觉。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每天我们摄取精制糖的热量应该要低于总热量的 5%。所以如果呢，我们是以每天摄取2000大卡来算的话呢，最多呢，我们只能摄取25公克的精制糖。所以大家如果喝咖啡想加糖的话，我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加一些呢那种砂糖或冰糖，最好不要加那种果糖球，因为里面的三酸甘油脂可能比较多一点点。在国外他们有做过一个研究，就你什么时候喝咖啡对我们的身体尤其心脏比较好。他那篇文章曾经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它是一个科学的论文。在那一篇的研究报告里面呢，他们就是拥有对照的方法，分成那种早上喝咖啡跟全天都在喝咖啡的人，就他们就发现这种早晨喝咖啡的人，他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是降低 31%。 但如果你是全天想喝就喝的话，死亡风险没有任何的降低哦。显然你全天喝咖啡的话是对身体没有任何帮助的。为什么全天型喝咖啡对身体没有任何的益处呢？如果说你喝任何一种低咖啡因的这种咖啡，它在我们身体代谢的时间大概是8个小时。那如果全天型一直喝的话呢，它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24小时，干扰我们的褪黑激素。所以一旦干扰的话，那暗时你的困不会喝水。所以佩玲建议大家要喝咖啡的话，你最好在中午之前喝。对，因为喝咖啡最主要是要刺激我们适当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然后也可以呢享有这种绿原酸抗氧化剂的正向生理作用嘛，齁。所以当你早晨起来之后，你的交感神经开始比较活跃的时候呢，大概到10点它就降低，这个时候你喝一杯咖啡，你就会发现お元気ですね，又充满了元气。可是如果你到晚上4、5点还在喝咖啡的话，因为半睡期8小时，你有可能半夜又睡不着。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如果每天真的想喝的话呢，对，早上一杯。其实有时候我在假日的时候很喜欢来一杯咖啡，我觉得一杯咖啡再配上一小块，那个一小块大概只有2口，呵呵，那个 cheesecake， 哎，你知道那两个哦，就是黑咖啡再加上 cheesecake， 我当下吃下来的感觉，哦，幸せ，怎么那么幸福呢？好好，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啦，如果真的每天想要来一杯咖啡的话呢，建议大家如果有黑咖啡最好，如果你要加奶或加糖的话，我们都用原型的，就是不要加一些那种有反式脂肪的，这样对身体比较好。还有最好呢是在早上就把它喝完，这样的话你既可以呢用这种好的咖啡保护自己的心脏血管跟胰岛素，也可以来提神，不会影响到自己晚上的睡眠。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咖啡一下吧。

0: 广告。
1: 好哦，大家非常期待我们每个礼拜的快闪。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得力咖啡组，不管你喜欢喝二合一、三合一黑咖啡，温龙感灵传本本。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很优惠哦。如果说呢，我们这一次的搭配是五袋的话呢，通常这样的搭配的话都要超过2000。那我们现在只要订到现省500，只要15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我先来接电话。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2: 啊，佩玲你好，我订咖啡还有那个高鲜包，货到付款。
1: 对，好，谢谢你哦。
2: 谢谢你，谢谢你。
1: OK， 好准备好，拜拜，送过去，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基金啊，买一组啊，顺便那刚讲那个咖啡哈、哦，买一组好了。
1: 大哥，你咖啡都要黑咖啡吗？
3: 好啊，连基金都麻烦你，
1: 谢谢，
3: 好
1: ，OK，
3: 很感谢，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嘿，我给你请问你的咖啡哈、
1: 哦，嘿，
4: 那个豆子是什么豆？
1: 我们是两种豆，就阿拉比卡豆跟那个罗布斯塔豆，它是两种。
4: 我是讲阿斯比卡豆是不是咖啡因较少嘛？
1: 对，没错。
4: 嘿呀、啊，不过哎，不饮了也袂困呢。
1: 没啦没啦，
4: 我知影讲阿斯比卡的豆啊，伊那敢那咖啡因较少嘛。有的人讲哦，这饮了个点都较好困。
1: 对
4: 啊，你迄个罗布斯卡多些，唔知会无？伊咖啡因唔知。
1: 不会不会，我们两个的咖啡因，像阿拉比卡豆的话，它就是每一份就106毫克。然后如果像我们特调的话，它的咖啡因才81毫克，所以都是比较低一点点。一般如果以专家建议的话，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的咖啡因。
4: 啊，我怎啊讲阿斯比卡哦、嗯，好像是咖啡因比较少，
1: 阿拉比
4: 卡比较少，它就不会。
1: 对，一般比较好的豆子的话，咖啡因都比较少一点点。
4: 对对 对， 对，超商的绝对没有说非常好嘛。
1: 啊，我们是两种豆子下去研磨。
4: 我是爱喝欧咖啡啊。
1: 欧咖啡你可以自己加，比如说像你要加肉桂粉，
4: 要加什么都可以啊。
1: 对对对，或是像有听众朋友就讲说直接加高鲜包，
4: 对对对，
1: 或是说像你有的会自己买鲜奶来加。
4: 对对对，我都是这样。好啦，
1: 好、啊、
4: 那这样你给我送一组啦。
1: 好，
4: 好，谢谢，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啦，
4: 谢谢，拜拜。
1: OK， 拜拜。很多听众朋友爱喝咖啡哈，够健康哈，饮料困不起啦哈。那佩玲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哈，这次呢，在我们的得力咖啡系列，它是两种豆子用黄金比例混合在一起哦。像这个阿拉比卡豆，它比较温和滑顺，层次很丰富。那像那个罗布斯塔豆，它就口感非常的富裕，然后呢，香气很浓厚。当呢，这两种豆子碰在一起的时候呢，对，大家就可以喝到一杯非常香醇的咖啡。那我建议如果平常要泡的话也很简单，就一个杯子大概150到200cc 的水呢，你把它冲下去60秒搅拌之后呢，不用花大钱一样呢可以喝到香醇的咖啡，有好心情。好，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来把握我们的快闪的话，想要来省钱的话，不管你喜欢喝黑咖啡二合一三合一，你都可以超级搭一搭。我们这次的快闪就是五件组，只要1500块，原本的话它定价是2000，直接现省500，平均这样一包泡一杯的话呢，只要21块，真的很划算。你想想看哦，你如果到便利店去，一杯没有45块，那也得想订购，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来来拎咖啡，
1: 你要买咖啡哦？
2: 好咖啡，
1: 你要一组吗？
2: 好啊，
1: 安尼1500块，传统给你夹过，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5: 你好，我要订一组咖啡。
1: 你跟上次一样，就是一袋二合一，一袋三合一，三盒黑咖啡嘛，哈。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5: OK， 谢
1: 谢你
5: 了。
1: OK， 好，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6: 你那个，请问一下，你那个黑咖啡二合一是植物奶吗？
1: 对，它是植物奶。
6: 哦，植物奶就好，那个奶精我就不要了，植物奶是吗？
1: 对，它是植物奶，所以你要订一组吗？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
6: 啊、
1: 哦，不会不会不会，好，拜拜。
7: 喂，佩玲啊。
1: 哎，你好。
7: 我要咖啡，我要一组啦，全部都是黑咖啡。
1: 你喝我们那个黑咖啡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0: 还可以啊。
1: 有回甘的感觉吗？
0: 啊，有啦。
1: 那准备好送过去了哈，感恩您，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0800603603。那我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如果你在上个礼拜有订我们鱼油的话，它应该会在9月2号下个礼拜三才会收到，不好意思，因为最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厂商出货呢对稍微有点受到影响，不好意思，再次跟大家来道歉，谢谢大家的体谅了。人呢如果活到最后的时候，不晓得你会不会去思考说你什么东西对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呢。我最近看到这一位呢，他就是草间弥生。我跟你讲，我老实说，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我吓了一跳，他97岁，一点都看不出来呢，因为他整个头发是那个红色的。有啦，他后来在就是今年出来讲话的时候，明显感觉他那个气很弱。人不管你的外在再怎么光鲜亮丽，其实你讲话如果没有 again没有元气的话，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气都弱了，真的。那你知道他一年哦，光他这样子他可以赚多少钱吗？对，他可能赚34亿元。哦，这么多，真的太可怕了。但是有可能因为他自己没有结婚，所以他离世之后，他名下个人资产呢是有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是谁？哥哥姐姐子女，他哥哥姐姐的子女来继承。那他还有一些那种 IP 著作嘛，对不对？那也会可能由他的这种基金会去接管。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篇，就是一个30年的护理师，他在照顾很多人之后，他说人在最后哦，就是咽下那口气之前，他说人生最贵的不是车子，不是房子，也不是什么你赚的多少，谁爱你多少，然后谁恨你多，都不是。他说人最后最珍贵的就是能够好好呼吸，好好吃饭。你不觉得那是最基本的吗？可是搞到最后他好像变成最卑微的。所以我都常讲说，不管你有多高谈，不管你有多少丰功伟业，最重要的都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好好运动，好好收听节目，好好爱自己，真的很重要。不管你留下什么东西，其实都很棒。水阿陪您好不？0800603603。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

0: 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法宝甘露妙良药，能治一切烦恼病。有信佛药证菩提，无信随流对恶道。佛家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啊，会当帮助咱度过生死苦海。这个法宝啊，会当帮助咱识别到心中的烦恼无明。佛家这个法宝，就是将咱心中的贪嗔痴来消除，就是心中的慈悲。人啊，心中有慈悲，未贪心，未贪求，如此咱就会当理智来应对着各种的代志。人世间啊，咱拢知影，身体有病，咱来找医生；心灵有病，当然咱啊，都爱往心来找。其实，身体是烦恼的根源。人啊，有了这个肉体，所以痛苦。这个肉体为着要享受，所以产生着贪、嗔、痴的烦恼。做人做事，咱啊爱控制就好。咱来了解，贪、嗔、痴拢是烦恼的根源。人啊，如果控制袂好，烦恼就多。人世间凡事啊，爱想着心中的慈悲，用智慧来做事。如此未贪心，未贪求，有智慧，会当明辨是非，咱啊，则袂偏差。人啊，则袂过头的烦恼执着。如此生活，身心就会当解脱，生活就会当安康，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者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咱啊，进当咧，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咱的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赶紧啊！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的，莫错过这活动最尾波时间，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等你赶紧卡哦！咱的刷卡咧，咱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辉所唱的《一笑如人心》，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等你加养一群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嘉义，咱这个故宫南院看龙藏经，龙藏经吼，龙藏经。这个进前陈药师有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过吼。在咱北故宫呢，龙藏经呢，造成轰动吼，常常呢，这个安尼要去看的时阵吼，都爱排队吼，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热门。啊，其实呢，伊这个龙藏经以后会存放在咱南故宫，吼，啊，所以呢，南故宫当中，伊每三个月都会固定推出着一项，吼，而且呢，这个民众呢，随时拢会当观赏。啊，这种龙藏经传说中啊，吼，传说中看到吼，会当得到七世福报，所以真侪民众咧特别咧哦，去这个这个故宫吼，南院还是北院吼，排队参观。啊，陈老师进前哦嘛去故宫南院看过吼，非常的精彩吼。啊，今仔要来跟听众朋友大致分享，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故宫的国宝哈，龙藏经哈，伊未来就是存放伫故宫南院，哈，伊是清朝康熙年间由着孝庄太皇太后夏懿旨拜托着这个康熙皇帝哈，哎，这个委托着这个安尼，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喇嘛哈，哎，收这个抄录完成的哈，所以非常不简单哈，伫这个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抄写，康熙八年1669年两年的时间后才完成，砖头总共有108函，里面的藏文收入超过了5万页经文，啊，这个经页它是用到特制的瓷青纸，所以龙藏经的当中的时候它里面这张那个瓷青纸你看起来的时阵，都非常感觉到这个安尼非常的特别哈，哎呀，啊，瓷青纸嘞，内底阁用到泥金来写藏文，所以每一行哈，下骹顶下拢有附金板，甚至嘞，也阁有这个就是迄个就是有佛尊诶，这个彩绘，吼，包括着镶嵌着珠宝，规个外层吼，拢包裹着华丽的金衣，含着金链。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会当讲是珍贵哈啊，网络哈当中你可能拢有看到哈，传说中啊哈，看过龙藏经会当得到七世福报哈啊，不管是真是假哈，唔过咧，其实咧伫咱台湾咧真幸福，因为你想要看，不管是伫北故宫还是南故宫，哦，你拢看会到哈啊，以后南故宫会变成常设展。就是伊每三个月就展出一项，每三个月就展出一项。所以中南部的民众的话，如果你方便的话，其实咧，来个咱这个南故宫，你都会当看到哈，你都会当看到。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知影哈，目前北故宫的龙藏经是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对不？啊，那呢，南故宫呢是佛陀的形影。好，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好，所以展厅当中南故宫内底有包括着伊的金碑、金衣、金板、个金叶完整的一函，伊每一处展出的是完整的一函，108函嘛，完整的一函，三个月换一函，三个月换一函，啊，剔开予你看，甲这函吼，伊吼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包袱啊，吼，包几啊层，包十层。包十层，一层一层拆开哦，你看。啊，展开的时间哦，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南故宫，因为南故宫伊非常的挑高宽敞，观展的品质真好。啊，这个南故宫伊是伫一个2.5平方公尺的这个平台展柜，啊，这个用到这个就是从一函开箱，意思就是讲。你去南宫宫的时阵，伊就是甲一个一函吼，108函嘛，就是108个长方形的展柜，是不是？啊，当中咧每三个月展出一函，三个月展出一函，吼，三个月的一函安尼。所以你每三个月来的，当看到不一样的诶，这个就是这个龙藏经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咧，规个剔开，一层一层剔开，有十层嘛，一层一层剔开。啊，这吼剔开吼，你也发现着讲哦，伊个装饰非常的华丽，伊个工序非常的繁复，吼、哦，包括着内部的上下护金板呐、啊，吼、哦，包括着伊个卷盘呐、啊，也够黄缎之花石金衣，这黄缎之花石金衣哦，一顶黄布，黄布内底吼，其实嘞，看着一顶嘞，那亲像龙袍，非常。非常水、非常漂亮的一点布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到南故宫，你就看得到啊，吼啊北部的民众，你就是北故宫看，吼啊拢真精彩，吼都是非常精彩吼啊，这当中伫南故宫的这个展览当中，除了你会当看到这个龙藏经以外，展览阁分作为诞生的喜悦、佛陀的智慧、菩萨的慈悲。经藏的流传，还有密教的神奇，五个单元。啊，而且门票100块尔，门票100块，你入去卡内底，所有故宫南院拢会当看以外，阁会当看到龙藏经，
非常的精彩哈。啊，每三个月都换一限哦，每三个月都换一限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到这个南故宫，也够一个精彩的，就是迄个暗时啊时阵有精彩的水舞秀，水舞秀嘛真精彩哦。哎呀，配合着这个音乐哈，啊伴奏哈，哦。嘿，水舞秀吼嘛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咱嘉义南故宫吼，咱咧来看龙藏经，非常诶稀罕哦吼。啊，当中的时阵咧，这个以后吼，龙藏经专特108函，第117年新居落成的南苑二馆，伫南苑二馆吼，伊也收藏伫南苑二馆。好、哦、啊，当中北故宫、南故宫拢看会到，找机会赶紧去看哦。好、哦，真精彩的一个物件哈，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咱活动已经进入正式的倒数计时当中啊，咱的活动只要上料就无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赶紧啊，咱尽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唔好错过，因为咧，这个礼盒组属足济，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有影，陈老师介绍产品，我有咧食。啊，那安尼咧，趁钱咧，佮加叫几组啊，吼，拢是加赚的，加省的。你一罐一罐叫，含两罐做伙叫，其实拢同款。啊，唔过两罐做伙叫，就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当然是这时阵赶紧来陈老师送咯，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三里德酵素冰箱是一罐2000二，供电介绍几年通天。啊，真的只要两罐做伙叫，就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德酵素价值1100元，你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元。哦，2000二加赚500元，只剩1600元呢。你是一个月开1600元来吃三里德酵素，还是开2000二啊？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老师送咯，等于1500折，买着拢是赚着哈。10000元你就加省2500，100000元你就加省25000。大哥大姐啊，咱真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咱今年再一次破纪录。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赶紧啊，因为陈老师要甲提醒，抢了陈老师就爱赶紧来宣布讲活动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你唔好错过，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啊，真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大家拢客客伫即个买票的时阵，所以咧，咱真出货拢出袂赴，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吼、哦，你直接甲助理讲。卡这通免付费的专线，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拍入去电脑都准算。唔过你错过活动的期间，你莫过两工啊，讲啊，陈老师啊，我过两工哦，卡来甲你订拍摄，活动结束啊，你咧只好原价一罐一罐来关。大哥大姐有咧食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莫错过活动买票的期间，爱赶紧啊，电话赶紧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莫搁等啊！大哥大姐啊，你莫讲过两工啊，我卡来找陈老师订。咱啊活动是结束，真歹势，你都爱关机，一关一关来关。有咧食大三通心钙球三里德酵素的人，赶紧嘞，活动进入着做买票哈，真紧就要结束啊！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再次传说都是啊，线卡拢是满线的吼，电话非常的热讲吼，因为已经进入到最尾破时段，所以电话非常的热线。大哥大姐，你多多包涵，卡未通的你莫放弃。卡袂入来，你也加卡几通啊？因为大家咧卡，一定会通，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啊，你莫错过这活动最后的时机，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先卡先准算，有卡着、有卡有通的拢有准算，直接甲助理讲哈。爱赶紧、爱小抢啊，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的歌曲。刘文正所唱的《小雨打在我身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七月时啊，哎呀，真侪人拢有这个普渡拜拜哈。陈药师会记哩，阮较早做兵的时阵，吼，哎呀，啊，大家做伙困嘛，啊，兵哥大家做伙困嘛，吼，拢困伫这个大，这个就是规个宿舍当中嘛，吼。啊，这阿兵哥大家做伙困的时阵，吼。为阿兵哥，因为拄啊入去部队无偌久，所以咧紧张，甚至咧烦恼，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突然间发生着鬼压床，跪地床啊，规个人吼、哦，目睭铁金吼、哦，唔过规身躯袂叮当。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有曾经有这种的现象过？啊，两千四啊，这是什么原因？近当然啊，医学会当解说。不过，咱为民俗的角度来看，好不好？民俗的角度，过去古早这种鬼压床的鬼地床，吼、哦，其实呢，在民俗当中，就是这个人元气不足，这个运势较歹，运势较无好，元气较不足，所以。有魔神啊，给干了。古早民俗是安尼讲吼，啊，陈老师现在要讲的听众朋友听吼，其实咧其来有事吼，陈老师等下解说吼。就讲古早的人感觉跪地床，就是这个人咧运势歹啦，元气不足啦，啊，所以魔神啊就会侵了，魔神啊就会侵犯你。吼，大哥啊，大姐啊。你搁较想者吼，古早人讲啊，这跪地床就是你运势歹啦，元气不足啦，啊，身体迄、那个好魔神啊，趁虚而入，吼、哦，所以三星的一种表现，对不？所以过去的讲，这人就是运势伤弱，啊，元气不足，身躯无法度保护你这个躯体，就得到外口魔神啊侵入。感谢安尼，啊，那你化解方法呢？化解方法安那化解？如果万一你拄到跪地床，你真正拄到，你家己拄到，那你古早吼，古早当中拄到的时阵呢，就是叫你的神，念你的神，对，念你的神。你信耶稣，你拜妈祖，你信什么神，你就念你的神。你相信你的信用信啥，你就念你的神。吼、哦，信耶稣啦，拜妈祖啦，拢会当。吼、哦，啊，你着念你的神，叫神来救你。啊，敢有效？有效吼、哦，真正有效。吼、哦，你信耶稣然后，你叫耶稣来救你。吼、哦，你拜妈祖，你叫妈祖来救你。吼、哦，你拜佛祖，你着叫佛祖来救你。啊，因为你心中的信仰一念的时阵，人的心就开始安定落来，然后。你就突然间会叮当啊，对不？吼、哦，啊，事后咧，通常发生这种代志咧，因为你心神不宁嘛，所以你会去对，会去受惊，嘿，对。经常啊，陈老师，你现在今仔吼，甲阮讲这这个当中吼，这一挂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有诶无诶吼？但你说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这不是有诶无诶吼，这是咱民间过去，咱诶老祖先民俗当中因诶方法。但你说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呀，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系啊，敢有人去受惊过？有无？啊，受惊有效无？受惊有效无？有效吼，嘿，有效吼，拜拜有效无？有效吼，所以当你一个人，你六神无主的时阵，你心情艰苦的时阵，你孤伴无伴、无依无靠的时阵，你去找你的信仰，有的人去教堂，有的人去庙寺，啊，然后咧，神就帮助你安心，你咧就重新咧，搁平静落来。因为咱也知影，人伫即个六神无主的时阵，什么叫六神无主？你已经
无法度来掌握自己的时阵，伫这种的状况的时阵呢，你会尽量去释放伊。古早讲释放伊的意思来讲，你突然间你的精神就袂稳定去，你无法度控制家己去，是不是？对不？好、哦，所以呢，古早吼修经是宗教的仪式，是咱过去咱老祖先，其实到今个足侪人咧修经呢，是不是？修经嘛叫做化经，好、哦，系啊，啊嘛叫做拍经，好、哦，啊其实呢，这是咱古早老祖先当中借由着修经来帮助你安定身心的方式。所以有当收件给你的衫裤，你的人本人无来的给你的衫裤，系啊，啊医学专家的准备着收件米，吼、哦，啊将衫裤盖伫米盘、米杯顶端，啊然后咧开始咧念口白，吼、哦、送酒、西湖，吼、哦、啊然后请着法师来主持，吼、哦、啊进行着这个仪式了后。进行着仪式了，吼、哦，完成着修经的规个即个安那过程，吼、哦。啊，陈老师今仔吼是安那讲，即个听众朋友听着讲，古早人讲爱神爱人，对无？当你一个人有当时啊吼，你最近烦恼一直烦恼，你逐工安尼操烦啦、啊、烦恼啦、啊、心情袂稳定啦、啊，你吼、哦、六神无主去呢？啥物叫做六神无主啊？你的心魂哦，找无主人，你哪像无法度控制家己？真侪人呢，伊咧看医生食药啊，食定情药啊，食恐慌症的药啊，食焦虑症的药啊，对不？有影无？真侪人会安尼啊，因为你无法度控制家己啊嘛，你咧可能咧，你的焦虑啊，你的紧张啊，你的恐慌啊，你唔知要如何是好啊，我赶紧来食药啊控制。用药啊，给你压制落来。不过古早人讲，解铃还须系铃人。每一个人心中可能你有烦心事，你有你烦恼担心的代志，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烦恼，烦恼，烦恼，到尾啊，你会六神无主，你会开始心魂未稳定。所谓的心魂未稳定，就是你的精神状态也是足耗弱的状态，因为你头壳一直想嘛，头壳一直想的时阵，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所以头壳一直想的时候，变成咱脑神经衰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就发生。好，我阁回复回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甲听众朋友讲的，鬼压床吼，现在这人的跪地床，爱到烦恼、烦恼、烦恼，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就忍不住，精神耗弱。啊，这时阵呢，就产生着呢，产生着什么问题啊？产生着鬼压床嘛。是不是啊？其实呢，鬼压床这里也常是有法度解说。吼、哦，鬼压床这是什么物件？但你说来请问的，睡眠瘫痪症。对，鬼压床进也常叫做睡眠瘫痪症。吼、哦，就是你大脑清澈啊，吼、哦，你目睭甚至咧会当睁开啊，不过你袂叮当。吼、哦，啊你袂叮当，因为你惊到啊，啊你的大脑吼、哦、失去着控制你脚手讲话的能力啊。你的脑神经无法度合理来控制你的脚手讲话，所以目睭天根本你看有，唔过你袂当叮当。啊，这时阵只要脑，咱用脑，因为是脑引起的嘛，脑引起的嘛，所以古早人真有智慧。作者讲说，老师你这是迷信哦，我跟你讲，这不是迷信，这是古早人的方法，这是古早人的方法，因为当你突然间你会惊到嘛？你目睭醒起来，啊！你规个人就神无主啊！啊！你袂叮当，啊！目睭精神，啊！你袂叮当啊！啊！这时阵咩呐？你咧开始话，你信妈祖，你信耶稣，你就开始求你的神，甲你保庇。啊！你心稳定落来，脑神经稳定落来，哎，你会叮当啊！你就好去啊！你就清醒啊！好、哦。所以这种的现象，伊是发生伫快速动员期，含着精神的交界，吼、哦，这种恐惧感了，你老掉的，你突然间哦，袂定当时，你会怎产生着幻觉，甚至你会看到魔神啊。作者讲，陈老师，较有可能魔神啊，
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提醒的吼，所谓的模型啊，就是讲，当你看到，别人看无到，对无？有可能无？有啦，较无可能，因为模型啊，伫你的脑、脑神经产生着你目睭看袂到的信号，所以现在视力症的人会看到模型啊。什么原因？伊的脑神经产生着目睭看袂到的信号，事实上确实是无。不过，这个人患者本身伊是有看到的，伊的脑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看到，就是有的。所以这一点啊都无迷信。但老师今仔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得了解意思，吼、哦，你得了解意思啊，吼、哦。睡眠瘫痪症吼，大哥大姐啊，等下苏家恁报告吼，恁有发现着无？困的袂叮当的，困的袂叮当的，拢是正倒的，倒正正的。你有看过侧睡袂叮当的无？没有。你敢捌看过鬼压床讲侧睡啊？结果鬼压床的，啊是安怎？等下苏请问你是安怎？困的多突然间鬼压床的，诶，拢是正倒正正的，有看到无？有恁印象有发？恁印象你也发现鬼压床的时阵，是不是你拢倒困拢困正正？有无？有吼、哦，系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缺氧，嘿对，就是当你困正正的时阵，有当时呼吸道会扁塌，啊扁塌的时阵氧气无够。氧气无够的时阵，你的大脑因为氧气无够的时阵，伊的脑神经信号的传递，含着控制就变歹去。所以大部分这种跪地床的时阵，你困正正的时阵，会打呼的时阵，会咕咕叫的时阵，你呼吸无够的时阵，这个时阵有可能就会鬼压床。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因为呼吸中止症嘛，呼吸中止嘛，我跟你讲，会发生这种的人，像丹尼叔阿你讲的，吼、哦，长期就是缺氧啊，大脑缺氧啊，你循环歹啊，这种人嘛，真容易发生猝死、跳椅。我无骗你哦，大哥大将哈，丹尼叔阿你唔是讲鬼压床尔，啊，迄醒起来就好啊，对。吼、哦，良性的鬼压床，你醒起来就好啊。有的人困啊，怎翘伊？现在翘伊怎袂喘气？心脏怎定伊？因为你困正正的时阵有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困正正的时阵会咕咕叫的人，你要小心。因为你困，你咧困的时阵会咕咕叫，就表示你呼吸歹嘛，呼吸无好嘛，氧气无够嘛。如果佮加上你循环歹，加上你心脏无力，加上你血路循环歹，真容易抓心脏停的，真容易抓心脏停的。吼、哦，啊，另外一种是中风，中风嘛是伫这个时阵发生。但是说无骗你，一般人清醒起来无代志。好、哦，你讲只要说啊，我得搁醒起来无代志，良性的，对不？啊，有诶困到一半怎啊翘伊？啊，有诶清醒起来怎啊中风？卡手怎啊袂叮当？因为缺氧、佮缺血，血路怎啊袂通？血路怎啊袂通？吼、哦！啊，过来，吼、哦，佮有一种，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就是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咧困的时阵，做梦，啊，卡手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有无？卡手是会叮当，一直背，敢有？有吼、哦，甚至。一、那个大哥在睏，啊大嫂暗时啊做乌梦，啊手就一直拍一直拍，甲大哥拍醒。哦，哎呦夭壽哦，在睏个人拍，啊是安那你在睏的时阵手会叮当，人在睏时安那手会叮当，这就是伫快速动员期。吼、哦，咱下多啊，就是你在睏的时阵伫什么款的阶段发生着这种的行为，伊拢会当去解释。好，伊拢会向去解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
在生活当中，尤其在睡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发生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说鬼压床，其实你要万一你遇到的时候，但就说说这是科学证实的，科学证实的鬼压床的时候，就是你的大脑突然间信号无法度控制你的脚手讲话，所以你只要念你的神，吼、哦，有的人念阿弥陀佛，吼、哦，啊，有的人耶稣，迄、那个叫耶稣，诶，迄个呼叫着耶稣，有的拜妈祖，拢不要紧，叫你的信仰，你的心平稳落来了后，你就恢复啊。这伫医学证实是有效的，吼、哦，鬼压床的，你家己已经意识清醒啊，不过你身躯袂叮当，所以你只要念你的神。念你的神，呼叫你的神就有效。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好，安尼我阁讲倒转来，收惊。陈老师，请问你哦，收惊有效无？收惊有效无？一个物件如果无效，是安内当主古早到今，还阁有人咧收惊，真阁有人咧收惊，是毋是？真阁有人咧收惊。齁、哦、啊你讲这些少年讲超市这迷信。我感觉你讲一半。齁、哦、古早用这个仪式，用这种的仪式，其实呢是一个重点的。因为有真多人真正去惊到。你无药啊通医。有的人惊到六神无主，惊到这个三分七片齁拢走了了去。真正呢，有的人已经惊到失魂去啊呢，去惊到啊呢，囡仔着惊妈妈好呢，一直好啊受惊，受惊用这种的方式，伊是较早伫咱道教当中是咧安魂啊。啊，你讲陈老师真正会当安魂呢？其实就是照耀着烧香，你看吼、哦，受惊啊用米有无？好、哦、用米，好、哦、啊看你的衫裤。啊，然后夜香，其实古早人真正有智慧哦，但就说无骗你，吼、哦。啊香吼、哦，古早的香是中药做，所以香烟本来就稳定的帮助。啊，借由着道士吼，伊开始咧念法师啦吼，法师咧念，念这咒语的当中吼、哦，你的亲人还是你家己本身，大家心情会稳定落来。你别看这念咒吼，咒语啊，咒语啊，咒语吼，其实，比如讲，陈老师请问你吼，咱信佛的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吼，做啥个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到底念阿弥陀佛有啥咪帮助？陈老师请问你有啥咪帮助？念念的心得安啊？你来干嘛讲啊？我。念阿弥陀佛，念这咒语，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心就平稳了诶。人就是安尼，吼、哦，古早是用安尼来安心。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啊，真的人是食定静的焦虑的，吼、哦，做这真的人就讲，啊，这要看医生啦，这要食药啊啦，对吧？啊，看医生要食药啊，啊，我请问你，药啊是什么药啊？中枢神经抑制剂。抑制你的大脑，抑制你的中枢神经，所以药啊吃落来，硬心硬心，昏昏沌沌，你都袂惊，药效一过，你都搁惊。所以见仁见智啦，吼，见仁见智，系啊。其实吼，你看吼，大哥大姐，今仔难得个机会，我跟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啊，就是这相关吼，咱的。民间咱的民俗风俗吼，哎呀，像法师吼来修经的时阵，有洒净、开边、摄阳秘、念修经咒来拍字、化纸，所以规个收魂仪式是规个是规套的，真正法师做是规套的吼，哎呀，啊吼，有当时会大声会化，有无？化谁来给你化？化惊啊！开边给你，那就你这人已经惊到啊！
惊到的时阵吼，就是爱大声甲你话断来。真的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人去惊到，惊到六神无主呀！你就是爱大声甲话断来，话者伊都要清醒起来。有影无？有影吼、哦。所以古早这种的模式，这个意识，但有时感觉足够传承较近，当然就是有伊存在重要的意义。啊，不管你要受惊唔受惊，迄是你的代志。但律师嘛无讲你惊到就一定爱去受惊，吼、哦。我的意思是讲，古早人是用这种的方式，吼、哦。所以以后你面对到的时阵，万一你家己，吼、哦，你突然间你有一挂忧心烦闷的代志，你去惊到的时阵，吼、哦，你去惊到的时阵，就是无助的时阵，吼、哦，你可能呢，就是要有应对的方式，吼、哦。如果你提早来应对，应对到，甲你迄个三文七片吼，甲你收收倒来，哎，你突然间慢慢个恢复啊。所以古早的人是用良性的方式慢慢啊安搭你的灵魂，用良性的方式慢慢啊安搭你的灵魂，互你恢复。啊，进的模式是食药啊控制，进现代医学的方式啊，你这。哎呀、啊，什么恐慌症，什么焦虑症，哎呀、啊，吼、哦，什么症一大堆，嘿，阿连老药啊控制，意志力的中枢，叫你卖个惊，吼、哦，所以见仁见智啦吼、哦，你要食药啊控制嘛，当，啊，你要用民俗疗法，你用阿强是民俗疗法，敢一定有效，我感觉伫某一种程度当中，对患者帮助真大。所以，比如讲，你宗教每一种的宗教啊，吼、哦，你信耶稣，你拜妈祖，伊弄有伊的安魂仪式，伊弄有伊的安魂仪式，搞尽要个人的用。啊，但你所相信，这是有帮助的，信用是有帮助的，吼、哦。不过，我上重要要甲你提醒来讲，当你个拄到这個问题的时阵，上重要来讲，咱倒正正时阵，咱的呼吸有当时爱高，呼吸的终止。阿林教授，阿贤那呼吸中止症的解穿鬼，因为呼到没有气了，因为咱食到有火了，吼，也是有个人你有过敏的问题，尤其是过敏，过敏鼻也未通，鼻水公公流，鼻也未通，真容易咧困得高，你就真容易缺氧，所以过敏的人，伊第一困未好，第二咧困的时阵氧气无够，吼，第三过敏的时阵。这种过敏呢，伊呢暗时在睏的时候容易干，容易缺氧，容易产生问题，所以你嘛袂当无注意。但有时感觉讲，伫台湾足侪人过敏，用阿强是过敏的足侪无唔对。啊，过敏要咱来调理，就是甲体质调整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互你暗时在睏鼻也会通，鼻也会喘气，你睏较袂干，你人就较轻松。你讲是唔是？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睡眠品质真重要。不过我当甲你讲，过敏的人睡未好，对吧？哦，啊，用陈老师，谁那过敏的睡未好，规身躯痒。还是一直拍卡上片也未通，咧困咕咕叫，甚至腹肚胀风、碰风、巴胀。所以一旦你的胃肠顾无好，第一腹肚肚肚胀胀，腹肚暗时咧困一直放屁，一直肚肚一直胀胀，你困未好。第二，皮肤打皮肤痒，暗时咧困皮肤一直痒一直烧，你困未好。第三，片也未通，鼻水咕咕流，鼻塞，你呼吸未通，你困未好。所以一个胃肠你也顾不好，你做歹困，无大紧，倒伫眠床，腹肚着碰风巴掌，无着医生。这个身躯是一直上，一直摇，一直拍卡上，甚至大便阁袂顺，做到漏屎，无着做到便秘。啊，你讲像是要安那，体质来调整，人生唔好刻薄家己。作者讲啊，像是饮奶节着过啊，唔好饮奶啦。但你说感觉过敏的体质。你要调整，因为过敏不是病，是你身体失调。
你若长期逐工要睏鼻仔拢袂通，逐工咧睏鼻仔袂通，逐工拢缺氧，逐工拢缺氧，咱就出来讲个

0: 大人啊啦，吼、哦，中年人啊，所以喏，等下找阿妈，啊过年伫阿妈家困，结果咧，阿妈吼、哦，看伊吼、哦，安尼过敏足严重，阿妈吼、哦，抓起咱的三氯豆消素和孙家，孙暗时安尼困吼，伊讲，哎、欸，阿妈真正好用呢，我暗时啊困吼，未过一直干呢，哎、欸，阿妈你甲我买两罐，少年的哦，伊体质敏感哦，暗时安尼困拢会一直干、哦，结果咧。阿嬤哦，抓起咱的三氯德消素，我孙家孙家料做好。
1: 我买那个三氯德消素，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1: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欸，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嘿，
1: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
1: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2: 哦。真的、
1: 欸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肖大姐。
0: 你要看嘛，大姐吃了好，孙吃了嘛，真好，叫阿妈甲买，有影无？啊，赶紧嘞，因为这罐三氯德消素，你进单尿素活动的最尾铺你点无到，真歹势，你都要原价两千二来干。你进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等于一个月才开1650，一个月加1550。咱三氯德消素大三拢心爱求，你阿祖抢无到，都互人抢了呀！电话啊，赶紧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来咱刷卡拢满线哈，助理吼拢加派人手，电话加讲一群啊，时间到，电台工商。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咱这道活动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闹热哈！啊吼，线卡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恁电话口通的拢有听到，助理那边电话是嚷嚷叫，因为咧，把握这咱这个时机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啊你咧，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你莫错过这咱这个时机，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电话请你加嚷一群啊！非常时期望你体谅，电话加嚷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佛经内底有一个故事吼，我来看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吼分享一下。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因为失恋，伊和一个查甫人放杀伊，所以怎失魂去？咱知影吼，三分七撇怎啊无去吼，失魂去，所以四界吼，看到人就讲，我的头咧，我的头咧，我的头伫底，看到人就讲，我的头伫底，我的头伫底。大家讲啊，系因为失恋吼，失魂去啊。所以规工吼，街啊路四界走，无人锁伊锁会掉，啊，就四界，即、这个当中的时候，我的头咧，我的头咧，你有看到我的头无安尼？突然间有一天，带一个老禅师经过，老禅师吼，怎用手为这个女子的头怎甲扒落？你的头伫遮？伊怎醒起来？回魂倒来，甲伊讲你的头伫遮。所以人失魂去的时阵，像用失魂的时阵，他你爱可能咧，你爱甲惊一下。惊倒转来，因为伊惊到啊，也是失魂去啊。惊到时，你也甲惊倒转来吼，这是一点吼。啊，长期一件事，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脑神经衰弱。所以古早人吼，古早人讲，这叫精神耗弱嘛，神经衰弱嘛。这个时阵，摸神啊，是安那，就容易进你的心。其实古早人讲摸神啊，摸神啊，别人也看不到啊，是安那你看有到，就是。当你身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件代志，一直想的时阵，想到尾啊，你想到神经衰弱去，氧气无够去的时阵，你的脑神经产生着错觉，你的脑神经产生了错觉。所以，恁敢有听过恐慌症无？有吼，恐慌症安那？我记一个咧，一个人有恐慌症，结果电梯停电。失电你哦！你来底伊就一直大声吼啊！我够惊，我够惊，我足惊乌暗的，因为电梯内底袂叮当啊，啊个无电火啊，啊就一直大声大吼。啊是安那？因为突然间电梯停伊啊，电火无去啊时阵，伊足惊足惊，足惊惊到惊到尾啊咧，惊到尾啊咧，伊咧就三分六撇都无去啊！吼啊，当中的时阵咧。就产生着啥？就产生着即个当中，即个怎一寡模型啊，走产生啊。只要是今仔日讲这个你听吼，我就是爱听种朋友了解，一件代志卖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的烦恼就是安尼想出来，想甲你规身躯肌肉紧绷，想甲你心肝皮薄菜。想家你这个喘气不顺，想家你心坎闷闷，想到尾啊你拢困未去，想家你记忆力衰退，想家你记忆力注意力未集中，想家你牙狂生气，甘这个流目屎，胃肠身体拢出问题，规身躯。到时候趁这个机会，我就是讲，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卖个安尼糟蹋家己啊啦，卖个安尼糟蹋家己啊啦，哎呀，当然啦，伫药上啊，你会当食真侪药啊来控制嘛，抗焦虑的、抗忧郁的、贝塔阻断剂、失眠的、安眠的，是不是？当然你会当食这物件，好、哦，是不是？对不？好、哦、啊，脑神经衰弱。
哦，啊，你看医生当然就是食药。我唔是叫你卖看医生哦，我唔是这個意思。我是跟你讲，你唔好行到这步啦。你唔好一件代志，家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烦恼，一直想，一直想，行到这步，连讲过来看医生啦。但你阿伯较严重，较看医生，你就先把家己救回来了。你也先把家己救回来了，是不是？要安怎救？我请问你哦，要安怎救？当你开始逐天安尼，你心情真歹，吼、哦，你人袂轻松，袂欢喜，容易紧张。我甲你讲，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你的胃肠。只要是一点仔都无骗你，所以这个人个食袂落，巴肚碰碰巴胀，甚至咧一胃酸、胃胀、胃堵、胃食袂落、胃燥、胃痛、胃艰苦、胃碰碰。但有所以，当甲你讲，一个健康的人，我之前有甲恁讲过，日本的泽代阿嬷有无？嘿啊，食到一百空几下，讲我阁当食两碗饭呢，我胃口足好呢。啊，我吼运动得，活动得嘛真好呢。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伊的胃肠一定是健康的。所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甲你讲啊，遮，我要甲你讲真诶。当你胃肠失调啊，你莫感觉讲啊，着胃无爽快尔，较要紧；腹肚胖胖巴胀尔，较要紧；食咧未消化尔，较要紧；一胃酸尔，较要紧；吼啊，胃肚肚胀胀，大便未顺尔，较要紧。要紧大条啊！我讲伊会影响你的心情，因为肠啊，伊会分泌着血清素。我讲这是真呢，哪呢？我来讲抗忧郁剂，抗忧郁剂叫做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就是让你来用血清素来帮助你抗忧郁。我讲有影无？啊，今仔日我如果甲肠啊顾好，我肠啊家己会分泌血清素，还是我食药啊来控制？好、哦，你也知影一点哦。好、哦，好，我今仔选择食药啊来控制。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我是分辨落你听。小师吼，讲我一听来讲好，我选择我用药啊控制，好药啊辅助啊，好药啊卖讲控制，辅助，我用药啊来辅助。啊！如果伫这段时间，我慢慢会当甲我的胃肠调整转来，和我的胃肠家己分泌血清素，我就会当渐渐脱离药物啦。敢是安尼讲，对无？所以卖阁小看你讲你胃肠无爽快啊！你腹肚足够碰碰巴胀，腹肚足够碰碰足够巴胀，吼！腹肚安尼常常一酸，常常未消化，你排便未顺，大便肠也未骨溜未骨香，甚至你足够过敏。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胃肠真重要，伊是你心情的加油站。真的，真侪大哥大姐容易紧张，容易生气，容易搞操烦，容易睏袂去，结果肠啊顾好尔，人也好睏啊，心情也轻松啊，人生感觉看法就无同款啊。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讲低压伤。你看，自律神经失调的胃肠出问题，有无？忧郁症的胃肠出问题，焦虑症的、肠躁郁症的会漏屎，一直漏屎，胃肠出问题，有影无？食安眠药啊，长期食的，肠啊蠕动歹，做到便秘，有影无？所以，食的控制大脑的药啊，也影响你的肠啊无？会袂？我甲你讲，是有相关的。只要是甲你讲吼，健康的人为健康的胃肠开始，胃肠最重要。哦，你救你的太太，太太要忧郁症啊！我来讲，先甲伊胃肠顾好。太太最近拢食袂落，食一丝啊，食袂消化。人拢食一点点啊，食物件拢食一丝啊。你的营养有够？啊，当然无得通活动，因为忧郁症的人。伊会产生着一个问题，伊无想要叮当，无想要活动，无想要跟人讲话，所以伊需要的热量就真少，伊就食袂落啊，因为伊无啥咧叮当，无啥咧活动啊。
啊，焦虑症的人紧张的落屎，紧张的落屎，紧张的落屎，一个灯啊都未吸收。我讲有理无？啊，食一寡定情安眠的，得便秘，灯啊得便秘，啊，一直去食两便剂下药啊。啊，如果我今仔日为这胃肠甲调整转来，人会较好无？我甲你讲，真正会。好好啊，甲你的肠啊顾健康。龙超市肠啊边啊顾健康，你爱专业的益生菌，我无骗你。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不过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像我拄啊大姐咧讲的，伊讲超市真厉害呢。阮孙啊吼，逐年吼过年转来吼，来我遮困吼，啊鼻啊都拢会过敏，拍卡呛，咧困拢会咕咕叫，暗时啊做歹困。结果吼，阿嬷讲来，吼乖孙来。我看你逐不时回来吼，暗时啊，你睏拢睏到咕咕叫，大细声，吼啊，过敏足严重，体质来调整的，吼益生菌来补充。结果孙啊，规暝吼，无去咕咕叫安尼，身体会感受嘛，是毋是？体质调有好，身体较会好。啊，陈律师今仔要甲大哥大姐讲的，肠啊，开始咱心情，开始咱的心情上重要的关键。大脑是思考，肠仔是心情，所以是安尼你够紧张，是安尼你够操烦，是安尼你心情忧郁，是安尼你未欢喜未快活。我甲你讲，你的胃肠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今仔像陈律师讲的，你的胃拢定定肚肚啦、胀胀啦、腋下酸啦、胃未消化啦、腹肚碰风啦、大便未顺啦、尿屎无得便秘啦。你听陈律师一句话，甲调整好，爱偌久？爱半年。龙超市是安那遮尼久？是安怎爱半年？益生菌要伫咱的胃肠重新附着、重新搁巩固，伊就需要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只要是无骗你，较会稳定啦。当然，你一开始补充，伊就开始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好体质甲你调整好。唔过要让伊改会稳定，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好不好？大哥啊，大姐啊，胃肠真重要。但你说爱讲真呢，你爱救你的太太，太太啊，忧郁症，好、哦，也是容易紧张，好、哦，你啊胃肠顾好，啊，你啊顾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压力大，愈食愈大颗，你的先生愈食愈大颗，搁食宵夜，暗顿食饱饱，搁要食宵夜，压力大。食了拢未消化，暗时咧困，腹肚拢一直放屁，一直胀胀放屁放屁胀胀。你爱叫你的先生，是安那？因为消化慢，所以就足紧枵。消化慢，伊就食足济。消化慢，你唔再食，因为你食未饱嘛。消化慢，你也食未饱，你就食愈济嘛。所以是安那？你足大苦，就我一个便当佫食未饱，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慢，你就愈食愈大苦。所以一寡压力大的人，甲胃肠控制又好，你消化好，你较袂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一寡食袂落的人，即拢食一撮啊，食袂落的人，心情歹、袂爱讲话、袂爱出门的人，甲胃肠顾好，你营养会吸收，胃肠会消化，你心情好，你较会活动，你较会出去爬山、出去佚佗、去旅游、去甲人讲话，因为你胃肠顾好啊，好不？等下顾好，你阁较袂过敏，暗时也嘛较好困。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哈，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啦，刷卡拢满线哈，你也赶紧啦，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因为进差足济，你加省足济钱。好、哦，你也赶紧卡找助理，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讲，错过机会不再回，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啊，陈律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咱北部的林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是安那腹肚袂疼啊，一直的闹塞，是安那一直闹塞，肠躁郁症，肠啊袂稳定嘛？这得像今仔陈老师讲的，是安那足侪人有肠躁郁症。肠啊，是安那会肠躁郁症，就是你会发现到你的肠啊，会时不时嘞，甚至要走便所走袂赴。肠躁郁症有一个重点，伊就是你的肠啊，只要袂稳定的时阵，水分就会吸来肠啊，吸来肠啊了，你就会产生着漏塞的现象。啊，漏塞的时阵，因为肠啊受到刺激，这个时阵伊嘞就会水泄，所以嘞就导致到你。可能走便所走袂赴，吼、哦！啊，林超是先来安尼，就是你的肠啊袂稳定，啊，先来肠啊袂稳定。来，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来听我吼，听众朋友拍卡枪，你偏啊先来拍卡枪，天气变化对无？天气变化，你的鼻黏膜拄着冷空气，啊，是你的鼻黏膜拄着尘螨细菌，所以你的鼻黏膜这个时阵呢？鼻黏膜拄着细菌、尘螨，拄着冷空气的时阵，伊就一直生鼻水、拍卡上，对无？肠啊嘛同款，肠啊如果肠啊黏膜未稳定的时阵，比如讲你小可操烦、紧张、闹开始紧张，啊是压力，比如讲这个人，我举一个例，你就听我吼，听众朋友你就听我，好，今仔日我。要上台演讲，上台演讲，啊！要上台演讲的时阵，我伫边啊等的时候，哦，我紧张，我漏塞。啊，是安那？我紧张，我漏塞，因为我一紧张，大脑紧张，伊会传导命令，结果肠啊无稳，肠啊袂稳定，我肠啊烂，所以我肠啊咧就会水泄，就会漏塞，这叫做肠躁郁症。所以只要压力大，啊是搞超烦。啊，是够紧张的时阵，这种人通常就是容易安那做代志较急性，吼、哦，凡事较容易操烦，吼、哦，所以这种肠啊就袂稳定。啊，两小时啊，肠躁郁症要安那食镇静的，第一啊上得食肠躁郁症肠啊镇静药啊，吼、哦。啊，如果你想要慢慢啊，甲肠躁郁症调整好，就是甲肠啊的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两小时。我来补充肠啊，益生菌酵素肠啊的稳定，益生菌来帮助肠啊的黏膜稳定，伊会生黏性，和肠啊神经稳定，帮助肠啊产生血清素，和你放轻松。连刚拄着的时阵，拄着紧张的代志，拄着压力大的代志的时阵，你就会较稳定，人就较袂紧张，肠啊就较袂焦虑。好，安尼了解吼？哎呀，因为。台湾人食足侪镇静药啊、安眠药啊、焦虑药啊，吼、哦，有诶讲好听，有诶歹困诶，咧食血清素诶，有诶咧食，你看有诶歹困哦，歹困咧食血清素，啊，乔治是毋是甲恁讲，歹困诶血清素伊嘛即个安那用来治疗着忧郁症，有无？嘿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慢慢做会吼，拢是同款一个道理，就是来控制你的大脑，来压制你的大脑，来缓解掉你大脑， 无爽快现象。啊，超市毋是讲药啊袂当用，我感觉有当时啊一个人你真正控制袂掉，你啊药啊辅助。所以你忧虑啊，你焦虑啊，你紧张啊，你控制袂掉啊，你恐慌啊，你可能你啊药啊来辅助，吼、哦，药物来辅助，啊，伫咧药物辅助时，赶紧甲你的胃肠顾好，因为身躯，咱血清素上重要分泌就是伫肠啊，你只要胃肠顾好，肠啊稳定，血清素肠啊会当正常分泌，你就会当渐渐，药啊就会当脱离。因为你家己也分泌血清素啊嘛，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一定有一个健康的胃肠。我甲你报告，大哥啊，大姐啊，只要你的胃肠做好诶，我讲的好就是讲，你大便正常，食了会消化，胃肠健康，恭喜你。但是说来讲，你一定是一个轻松自在、快乐的人，因为肠啊只要有稳定。你心情的对你稳定，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好不好？所以你也看到你的先生太太，你的先生压力大，你的太太容易紧张，大个大姐吃老有老人忧郁症，这人因胃肠拢会出问题，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包括肠躁郁症，各种的问题，这拢会导致到你的肠啊失调，肠啊较够稳定，心情较会平常，肠啊较够稳定，人较会自在。好吧，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大安区的庄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我倒病的膝盖有做过微创手术，已经三年啊，腰无力，坐袂调，坐袂调，徛袂久，行袂远，是毋是骑脚踏车对腰有帮助？好，来第二。有生，吼、哦，有生啊，有咧食优利康，吼、哦，那安尼，这优利康长期一直靠这个有生的药啊，安尼来辅助，安尼刚好。后来我赶紧来甲庄大姐，吼、哦，大安区的庄大姐报告一下哈，来吼、哦，教师甲你报告一下，就讲，庄大姐你家己拢知影吼、哦，我像我拄啊讲的，你家己拢知影，你看你膝盖做过微创手术。啊，腰无力，坐袂久，徛袂久，行袂久。啊，膝盖兼腰，你是手术膝盖啊？啊，你是安那腰会无力？虾米原因？好、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哈。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哈。王大哥大姐，腰、髋关节、膝盖。加这三个三角关系足重要，伊三个互相连接，对一个所在出问题，拢会互相相牵。好、哦，对一个所在，所以庄大姐当初脚头手术，啊，手术了走路要一段时间复健嘛，对不？所以走路就无方便嘛，啊，所以就是因为走路无方便，你迄时阵复健做了无够，所以导致到你的腰腿怎无力哩？啊！这腰腿无力，脚头半工去手术啦，手术了阁未行，安尼毋是作冤枉。我去手术脚头就是为着要行路啊！啊，手术了我阁未行，安尼毋是作冤枉吗？是毋是？啊，是啊，手术了未行，因为你腰腿无力啊。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到尾啊，你复健做了无好。中超市我来搭脚搭脚踏车的单位。立卡达车会动，唔过未扶啊！立卡达车是对脚头乌啊！啊，你脚头乌就换过人工关节啊！只要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咱立卡达车的用意就是要帮助脚头乌嘛！啊，你的脚头乌就人工的啊！我唔知影讲你做微创是有几样换掉无？可能你是部分的修复，安尼都好。吼、哦，因为你做微创的时阵，可能是部分换零件尔。吼、哦，所以你原本的关节骨伫咧，安尼就有效。立脚踏车就真重要，要顾好伊卖歹去就真重要。因为大哥大姐要了解，脚头也无好，脚头也无好的时阵，行路脚就无力，因为你行路脚头会疼，你就行袂久，行袂远。啊，所以长期行袂久，行袂远，因为脚头已经影响到髋关节，影响到腰椎， 所以这三个都连带受到影响啊。吼、哦，啊，庄大姐讲，陈老师，那你我搭卡达车来谈的，如果你的卡头当初做微创，就是依旧瓦零件呢，那你单流数感觉是会动的。吼、哦，因为呢，你赶快你家己伫观察当中，伊会分泌着华人液，搭卡达车是真好的。吼、哦，不过搭卡达车腰未有力，因为你搭卡达车未用到腰啊。吼、哦。啊！你讲超市啊？哪呢？我腰腿无代表呐，练习半蹲，练习半蹲，吼、哦！因为大哥大姐吼，就庄大姐要叫你起立坐下，起立坐下，你可能要个无法度，吼、哦！你先练半蹲，吼、哦！你啊用的时阵手卖花，吼、哦！阿弟伊啊顶悬啊半蹲，吼、哦！阿、啊、练一个月，慢慢练了半蹲较好啊，就练起立坐下，嘿，起立坐下，吼、哦！啊，起立坐下练了，练垫脚尖，练垫脚尖。啊，你超市我半蹲偌久？庄大姐，但有说安讲，我甲您讲，啊，你来练半蹲哦，半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这很简单哦。啊，我腰无大，我练半蹲，我就有力了、哦。有这么简单吗？啊，你先来唔试看卖，是不是？古早少林寺的地主在练功夫。师傅叫伊屈一套炸，但要半蹲，蹲马步蹲一套炸。到底阿讲师傅啊，我是来练功夫的，你叫我屈伫遐从啊，是毋是？结果咧，逐工都爱屈几啊点钟，逐工都爱屈，逐工都爱屈，屈到尾啊吼，你敢知影？迄到底啊，脚腿偌粗呢？大腿偌粗呢？因为你咧屈的时阵，庄大姐，你屈的时阵，你就知影。腰腿也用到力，对不？尤其是大腿，吼、哦。所以你卖小看一个半蹲，伊就要增加你大腿的肌肉，吼、哦。连讲屈家你脚腿，你屈你就是爱半蹲，啊，忝嘛坐落来，未忝阁做，规工就一直做这件事。与其坐伫遐，倒不如我来屈。与其坐在那边，我倒不如来蹲，是不是？应用啊，大家屈，应用啊，大家屈。屈规工啊了，大腿会酸，大腿可能会酸会疼，迄是正常诶，因为迄就是乳酸代谢，吼、哦，会酸会疼，当休息也袂酸袂疼，搁做，好吧，吼、哦，愈做就愈用，先练半蹲，啊来练起立坐下，吼、哦，啊来腰腿就愈有力，吼、哦，啊愈过会动啦，因为你做微创尔嘛，所以你关节也无力，你徛袂久嘛，食寡过关节的 Q 10胶原蛋白 B 群爱食。啊，搁食寡互你有力的血路循环的通的爱顾，你配合血路循环的通，啊，搁食寡过骨头关节的米群钙质 Q 10胶原蛋白，安尼你的腰腿会靠力，行较久，较会行，较好做运动，关节会当用较久，好不好？后来我看见了，好，啊大姐吼，大姐咧讲吼，系啊，伊讲因为吼，超市要甲大姐。报告一下啦吼，哎呀，你如果是咧食，因为吼、哦、你讲的优利康吼、哦，是因为是保健品还是药生诶？系啊，你只要是唔知道你食这个优利康吼、哦，是这个，就是医生开的药啊呢，嘿，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就是你家己一般的保健品吼，系、哦、啊，来，只要是跟你讲吼。药生吼，通常咧，医生会开药生的药后你食，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系啊，优利康伊基本上来讲，伊是咧治疗高尿酸血症含痛风用的，吼、哦、的处方用药，吼、哦、啊一般来讲啦，吼、哦、一般来讲啦，你是无适合长期食的，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大姐你如果你的尿酸控制有好的时阵，但尿素会建议你多喝水。如果你的尿酸稳定了后，时会当看医生建议，就是慢慢啊脱离优利康。好了解意思，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就是讲无适合食伤久啦。我讲了解意思啦吼。啊，只要你就是如果多喝水，你因为你进食优利康嘛，啊如果尿酸控制有稳定啊，啊就当看医生研究渐渐来停药啊。吼、哦，渐渐来停药啊！当然啦、啊，这药啊，长期吃，伊第一靠副作用啊，啊，第二咧， 吼，伊嘛无适合食伤久，吼安尼了解吼，系啊，所以你爱做半吨哦，吼，跟咱个大姐报告吼，来我赶紧来回答，无回答袂了。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黄大姐，桃园新屋的黄大姐在问，黄大姐讲陈老师，我第四目、第五目有压迫着，做啥物运动有改善？哦，即爱做坐骨神经吼，这是会好的。吼、哦，压迫着意思吼，陈老师甲黄大姐报告一下吼，第四目、第五目压迫着，就是中的软骨啊未翘啊。中的软骨啊，你的软骨啊未翘啊，所以这种压迫着吼，通常拢伴随着你骨质有受伤啊，软骨啊未翘有退化。吼、哦，啊，林超市，那安尼我要做啥物运动？来，我来教黄大姐做的吼、哦，像腰，就是这个第四目、第五目，做桥式运动是真重要的。桥式运动就是讲，一时啊、暗时啊拢会当做，吼、哦，脚打头脚，吼、哦、啊屁股抬高倒嘞。倒伫眠床嘛会动，吼、哦，你爱倒伫垫的，上好是垫的啦吼，软的嘛会动啦。桥式运动软的嘛会当做，吼、哦，倒伫眠床，所以你要起床还是要困的时阵，你要做桥式运动，把腰骨扭下开，吼、哦，脚打眠床做有效哦。桥式运动对着第四目、第五目腰椎做有效，所以你第四目、第五目无好的人，逐天爱做，持之以恒，你就把当做睡前运动，逐天做、逐天做、逐天做，吼、哦。睡前运动、起床运动拢做即个桥式运动就好，吼、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酸啊脚甲放落来，袂酸搁做，吼、哦，啊酸啊放落来，袂酸搁做，做甲你爱困为止。逐天要困进前，就做即个动作，做到你想睡觉为止，吼、哦。啊，即、這个动作有一个好处，第一，伊会增加着腰背力量，腰背力量，甲咱腰背力量就是叫我开，吼、哦。啊，来第二。伊会当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让你较好困。所以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做桥式运动做较困哩。有足侪大哥大姐歹困的，咱就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腰骨歹的，你嘛做桥式运动，吼、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这么简单，好不好？吼、哦，爱做些。啊，来第二，大姐黄大姐丹尼斯有一个建议，吼、哦，你考虑看卖，就讲，因为你本身有咧保养啊，无唔对。唔过，乔斯感觉讲。像你这个腰骨吼，你这个腰骨，因为第四目、第五目会烧地，就是第长期坐伤久，姿势无正确，吼、哦，所以你要注意坐体椅，体椅碰椅，吼、哦，唔好坐伤久，尽量卖坐体椅碰椅，因为腰骨歹，第四目、第五目一坐咧，就是第四目、第五目跌着，咱只要一坐咧，坐咧时阵，第四目、第五目就容易压迫着，啊，因为你的软骨也未翘啊啦。软骨也未翘啊，啊！你可能阁有骨质疏松啊，所以你骨头的钙质、胶原蛋白、Q10， 陈老师感觉嘛爱注意，如果无够，就爱补充，好不好？简单甲黄大姐报告一下，好、哦。后来先我陈老师广告的来广告的。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人生五十岁开始，我钙质食有够 ，Q10 食有够 ，B 群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我到七八十岁啊，我的脚头骨阁会翘，我的腰骨阁会翘，我的心脏阁会翘，甚至连我的腰子都较好。李永超师，哎、欸，真正呢，像你讲的吼，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食有够，有影你内行的。好、哦，超师无骗你，台湾人普遍钙质拢食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当中钙，好、哦。诶，补充无够，吼、哦，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佮加上着咧，诶 ，Q10 无够，吼、哦，啊，有大哥大姐咧问，杨超市是安那？阮五十岁过爱食 Q10，Q10 即个物件，伊就是帮助咱的细胞立腺体的电力，伊会当我细胞较袂老化退化，较袂老化退化，所以伊会当甲胶原蛋白吸我掉。第一，咱的面皮愈来愈硬。就是你的面皮，像那最近你的面皮拢得对，阿妈棍、阿妈棍吼、阿妈棍啊，咱的阿妈棍胶质拢无，你的脖子吼最近拢剩一点皮，皮拢裂裂有无？滴滴啊裂裂有无？阿妈棍，做者大哥大姐胶原蛋白无了，阿妈棍吼，拢安尼薄薄剩一点皮，阿妈棍拢薄薄，阿妈棍拢无胶质， 下巴双下巴都没胶质，都没加进去啊。这种人，但是说来讲，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就是你的骨头关节嘛对你不好去，骨头关节嘛对你不好去，因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胶质，关节软骨啊拢是胶质，腰骨拢是胶质，所以你也发现到你的阿妈、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妈骨头剩皮，脖子都没有厚度的，都没搞多啊，剩一点皮，面皮嘛拢凉落来，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做啥讲？超市我赶紧来补充胶原蛋白，吃一大堆规面汤的胶原蛋白，结果咧吸袂掉。因为胶原蛋白吃落，你一定爱有 Q10，Q10 才会当把胶原蛋白收好掉。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知影，台湾人年轻五十岁过，钙质来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来补充 ，Q10 来补充。那呢，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伊就是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食陈老师的心钙 Q 的，人人学咯。作者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心钙 Q 的，人进走路好行，爬楼梯好爬，走路嘞，脚头嘞，袂起骨叫啊，爬楼梯嘞，哎，心脏嘞，收缩结足好啊。因为心钙 Q 十足补钙，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有力。甚至陈老师阿你讲，咱的心脏、咱的腰子拢有大量的 Q10， 所以一旦你的 Q10 无够的时阵，心脏、腰子拢会安那受到影响。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啊，做一人腰子歹，甲心脏顾好 Q， 心脏无好，甲腰子顾好 Q， 吼。人就是重营养，人就是重保养。那呢，这款心钙球一减二个，因为已经超值。市面上作者大哥大姐是 Q10 买一罐，胶原蛋白买一罐，钙质买一罐，米群买一罐，是不是？今仔日陈老师的心钙球一罐搞定，四效合一。白白买只 Q10， 你只对一罐。陈老师的心钙球，你只系 Q10 内底搞胶原蛋白，优质度胶原蛋白无。你这个 Q10 内底 B 群够丰富 ，B1、B6、B2、B12、B3、B5、B7 够全部有，无？来，你这个 Q10 内底钙质够丰富，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无？是不是？所以你也想看卖讲啊，有影？我白白要食 Q10， 我当然来食陈老师的心钙 Q 呢，对无？物件食了身体的感觉，遮尼侪人食陈老师的心钙 Q 食了好，是安那你食袂好？陈老师来讲，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你的心钙 Q 有够好用。哎，阮食这个吼，哎，真走路足好行呢，爬楼梯足好爬呢。大姐讲哦，真正有影。陈老师，我食这个吼，哎，食你的心钙 Q， 食你我，真苦变瘦好苦，脚头好苦啊，然后哎，心脏收缩嘛，继续好啊。
1: 哎，真的很不错呢，为了心。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无啥好，啊，吃吃，啊，嫌脚骨就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哎，个扛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想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2: 是哈、哦，
1: 啊，起码一蹲的啊啦，起码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2: 恭喜恭喜，
1: 大姐，啊，心脏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讲介好吼，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 Q 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因为伊本来脚头也咧疼，脚头，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脚头咧疼，唔是就是以后就是得要换脚头啊嘛，就是以后就是爱换关节啦。大哥大姐啊，真侪人食到一百岁，脚头骨会走路，会爬楼梯，会爬山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脚头骨是看你安那保养，看你安那照顾。你要有你的脚头会 Q， 伊就是软骨啊。你要顾较 Q， 用较久的，但你说甲你报告，营养都爱有够。心钙 Q 做超值，上好的 Q10 就是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就是心钙 Q， 上好的 B 群胶原蛋白就是心钙 Q。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订，因为你如果错过着这道活动的机会，咱今年心钙 Q 连咪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呀。心钙 Q 一年分四周就有啊！你规年冬天要补钙、补米群、补 Q10、补胶原蛋白，一年分四周就补少少啊！啊，今麦上少顶1500，无你平常时一罐爱2800呢？这两罐做伙叫佫加送一罐细罐的，加赚1400，1400每一罐大概加省700，2800剩2100， 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赶，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啊！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真拍入去电脑拢准算。正甲助理讲，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甲助理讲，心爱求先甲订落来，到时阵照你指定的时间到，好不好？哦、你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赶，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心情的问题哈。今仔陈老师是不是跟恁讲鬼地床对无哈？鬼压床哈？做些人有心情的问题，因为你一件代志，人无可能袂操烦呐。咱拢会加减的想，加减的搞想，加减的烦恼，加减的压力，压力搞想。超凡伊第一个甲你警告的警报器就是你的肠仔，所以你本来肠仔拢顺顺，你的胃肠拢好好，你的胃肠拢真好，过了拢真舒适。突然间最近压力大，心情歹，搞超凡，搞紧张，我就开始闹屎便秘，我就开始胃左胃痛胃吐胃胀，我就开始碰风巴胀。啊，这个时阵你会记陈老师跟你讲的，身体胃肠在出问题啊，咱胃会当做的，你唔好等到连肝破病啊，什么开始无法度啊，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甚至咧诶恐慌症啊，各种的症状啊，快来看医生。你等阿未产生这个病症的时阵，你开始胃肠失调，甲胃肠调整好转来，啊，肠阿要稳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拜托益生菌这个好朋友。啊，所以平平食益生菌，专业无专业会差真济。吼、哦，足侪人熬过敏的，皮肤打皮肤上拍加上脑皮，所以鼻也未通，暗时啊困咕咕叫的。包括着咧，足侪人咧，腹肚肚腹肚胀，一卫生无爽快。包括着大便未顺、尿塞兼便。

0: 修用益生菌调用啦，不管啦，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肠啊，就是你诶健保器，吼、哦，肠啊顾未好，身体未健，未空间，好不？吼、哦，啊来，我时间未赴啊啦，来，巴德区诶涂大姐咧问吼，哎呀，走路诶时阵，小腿也酸，步伐真叮当，本身有胰肠菌诶糖尿病，脚诶循环歹，脚脚诶酸。这就是要肌少症呢。咱来讲酸软无力，酸软无力，就是你脚的循环歹。哎，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所以脚的循环会较歹。食惯血路循环会通的，啊，佮垫脚尖，平常时爱垫脚尖，吼，因为你行路小腿会酸嘛，吼，上上下边垫脚尖，啊，食惯血路循环会通，因为你有糖尿病，脚的循环会较歹。卖有你的脚酸性神经病变，食惯血路循环的通的会较好，好不好？我简单甲大姐讲。后来大哥大姐，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你爱赶紧的，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你都要加开足侪钱，等你加奖一寡。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的八月二八，古历七月十六，咱的普陀呢，中原普陀，就是等于一年过一半啦，叫做中原上元吼，就是元宵嘛，元宵上元吼，中元吼，就是普陀下元呢，下元就要找医生啦。好嘞，落雨落甲，但是这个风台个沙得好个大，灯光细个吼。那咱吼有可能，直接今仔日啦，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咱吼灯光上开大晚吼，有可能今仔直接到入去这个状况吼。所以讲，可能今仔的解读海上风台警报，这个风台有发布风台警报，但是离咱台湾不遮远啦吼。我讲忙来啊，哇，台湾吼。整整落两礼拜，而且迄雨唔是讲落来停咧，吼是落规工啦吼，惊到人吼。不要紧，雨会停啦，水会干吼，啊人吼永远都在啦，对不对吼？但是要注意，这个明仔拜六可能南部地区啦，南部地区因为这个沙土风太薄，离台湾无唔对，但是伊风势的关系吼，有可能雨吼会较大。明仔拜六到这个风台到。咱讲预防大雨、大雨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那大水啦、风台什么，应该是差不多安得过啊啦。上好是安尼，希望啦，吼，希望按照专家所讲。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虽然不是台湾，不台湾啦，忙笑啦吼。你看台湾这几天啊，超几十天以上啦，上无两礼拜吼，差不多迄个时间。你看咧，哇，雨落个吼，大家也袂叫苦啦，啊，堆咧水流啦，堆啦吼，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大家所在都有天灾地变，那不是地震啦。啊，火山爆发，那无就落雨啦，水灾啦，吼、哦，山崩啦，吼、哦，有够天。最近的一件吼，就伫对呢，尼泊尔大家知吧？香格里拉，哇，水当当吼，尼泊尔这个国家吼，伊就甲这个西藏，中国迄个西藏吼，小隔壁，多隔一条，多条街嘛吼，啊，一条桥，就算两个国家，结果你甲看呢？最近嘛，发生交界所在吼，其实即马专家咧个研究吼，伊这是啥呢？伊这毋是做大水啦、落大雨啦、风灾啦，吼，还是讲山顶即、這个人讲像个花莲迄啊，类似花莲种颜色无吼，一个大雨破空船拼来，大家看电视吧，惊死人咧，真正惊死人吼，迄、那个全部拼来，伊个是冰川啦。就等于规个山头的冰，啊，规块冰全部融掉了，崩落吼，规崩落吼。目前我讲，死亡人数啦，那最有尸体听讲死亡人数是362人啦，但是上严重就是有1400几人哦，找无人的，已经失踪的。上济就是啥呢？一、那个外国人士啦，惊到人呢，到有。台湾时间的昨晚7点外嘛，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360几个吼、哦。另外，这个失踪的人数吼，上济就是啥？你去一座观光的，都甲你讲啊，尼泊尔这个啥？迄、那个这个香格里拉，哇，你水当当吼，你看外国人去遐佚佗，看偌济人啦，观光，干那外国观光的吼，当时差不多800几人。1400几人占一半较低啦，拢外国人，惊得人啊！这边走一队，我咧讲这大家知吧？这边走一队，你个看伊个规个冰山迄个水安尼冰来吼，安尼规种样嘛啊！你迄人就规个免走啊啦，迄唔是人走呢，迄是规个厝啦、车啦，喂我，惊得人，所以讲吼。天灾地变哦，茫定讲讲，阮这个国家定定咧，什么咧洪灾啦，啊，有诶无是对啦，话咧，人迄别个所在足可怜啦，所以甲你讲天灾地变哦，唔通来哦，你若等到天灾地变，连咪迄个所在地震啦吼，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啦，啊咱台湾连咪着落雨啦哇，你看这天灾地变，好个在人哦，实在真灾啦。哦，人讲真严严啦，属实有影。安怎落雨啦，安怎崩啦吼，人都有在条继续起来。其实最近温也袂少呢，天灾特别。你看地震一个过一个拢7点外级的呢，变啊地震7点外级吼，过来就大水啦，有诶无诶啦，吼风灾啦吼，火什么一大堆，火烧人吼，真正有影。特别伫生活中安全起见吼，实在。大家都袂当挂无出牌啦，属实有影。就这个案件啊，那么人咧讲吼，这两天啊，很多人上报道，就是因为气流关系，风灾已经过啦，但是后壁落雨，那听到落雨，大家较袂冷啦。又个要落雨，差不多啦，明仔，尤其南部吼，明仔吼，就这个风灾啥都无入，但是气流关系可能南部可能济少，又有较济吼，所以讲一定爱注意吼。啊，过就过啊啦，吼、哦！人讲今年差不多这个水啦，呵呵到这吼、哦，就是普渡哦，普渡公吼安尼，普渡吼啊过吼，今仔日过了吼，可能慢慢啦，较顺遂啦，好不好？

0: 你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阿德门真爱，哦，医生有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医生有给评估，门真爱了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哦，当然了，
0: 结果他都没有
1: 了，都没有了，
0: 没有花生，然后我就没有给他去
1: 了。都拢顺顺啊，你啦哈。
0: 太顺顺那谁啊呢？
1: 哎，真好，
0: 真的那个啥 QMB，QMB
1: 哈，
0: 真的不错，
1: 真的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蛮讲唔对呢哈。美国那个 QMB 哈，恁有特别做上尾三天那工作天呐哦，就是讲真正大家当出去外口较有时间吼，那无算时间，大家后礼拜八月三十日就全部结束哦。就北上边上那边的特别做哈，那呢 QMB 哈，就全部结束，另外时间外紧。要到一个半月呢，吼，要到一个半月时间吼，剩上尾剩四天啦，剩四天的时间，今日拜五、拜六、礼拜、拜日吼，就结束啊，吼。啊，那特别做除了美国进口的 QMV， 还有活力民宿，就咱的益生菌吼，我拿来结束，全部结束。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加上一千块的嘛，全部结束。所有的特别做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V。跟咱个活力民宿益生菌，所有特别做吼，都拢到后礼拜哈，大家一定爱把查真多吼，即有正常，有公司加甲你优待查真多，但是上即正常个时间大家拜吼，一定爱把好不好？那无上即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甲送我着啦，吼，准上尾时间。到八月三十日，就是后礼拜天吼，就全部结束，咱就特别做。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你家卡，咱家己听来刷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市应该算做月啦，做月的拜山暗时啊哈，这里的六十五岁大这人哈，讲伫病附近，病院人都有够多啊，澳洲也有够多车哦。伊若想过赶广尾赶白人厝内人吼，哦，安尼奥多麦查咧吼，结果一个出来找无奥多麦，啊找无奥多麦，伊得关报警察啦，啊警察当作耐心嘛，甲看讲我若有血啊，六十五啊嘛，这个太太这大姐啊吼，甲讲袂要紧，你唔好你想过紧张吼，啊你茫想讲病紧紧啊吼，人紧张倒落咧哈，准赶紧改倒走出来吼。警察想要不到，就只好小家问：你奥托拜到底徛喺对，一个所在？因为报警站吼是一个报道讲，伊奥托拜用头干嘛。不过警察这边改成看起无像头干啦，而且奥托拜无像用拍伊，无像头干吼，得耐心加苦更加安啦，吼好。到尾无到警察就用伊权力嘛，会当调监视器啊。那不普通，那不多啊！你警察能调监视器，监视器调出来哈，甲讲太太、大弟，你奥多麦吼，唔是伫你找这个所在啦。你奥多麦吼，是停伫隔壁街啊，迄个所在你停伫遐吼。你看，这个就是你啊！啊，这个大弟的太太讲，这个唔是我啦。警察讲，啊，明明录音机、监视器。是的，就是你个即马报，你看你个计唔是我吼。当然，这小个在色差啦，无唔对，你也袂当个怪讲迄个大姐啊吼。你知影讲录音记录起来，迄个人目睭像动物啦吼，有诶无吼？那么派出所伫拜山暗即个报案，就即个大姐太太讲，我都来帮伊啦。啊，两警察到现场了解，就小个看会出来吼，下底开枪步枪放去，但是我都派步枪去用头砍啦吼。绝对家己唔知徛喺对一边，各个用起来到这个所在，奥托拜放伫原本的所在，准找我嘛吼。迄个时间在下晡四点挂嘛，差不多四五点吼。唔知影讲原来伊去隔壁街，隔壁街。那么隔壁街被隔壁进前伫对呢，就一间病院，就伫中国医药大学的病院吼。伊就先去看爸爸啦，伊要先看爸爸伫遐住院，伊就奥托拜停病院。我来用行去买物件，一个出店面，都掉见讲，我挂好多摆，伊讲哦，警察啦，你把官员倒吹者吼，我咧找三遍五遍啊，你哈，一直无看到好多摆吼，愈吹诶愈掉见吼，绝对是有人偷看好多摆啊，我好多摆虽然唔是戒心啦吼，但是我啦诶未歹啊，未歹好多摆吼，那警察耐心甲安踏伊个查查掉，就好啦，掉啦。调监视器，因为警察上大权力的调监视器，电视上准啊！周边附近，甲爹讲，大姐啊，有啦，有找到啦吼，就是你的人吼，原本唔是遮啦，是伫隔壁两条街的中国医药大学的迄个奥托拜停的所在吼，这个人就是你啊，你奥托拜停是遮，你只要伫两条街外迄个店面咧买物件，结果伫遐找奥托拜讲，无啦，迄唔是我啦。警察讲，我都调监视器，这个人摄到是你，报你看，你佫甲讲唔是我。伊讲安全帽都无共色，挂嘴篮嘛吼，啊挂到我讲，伊这监视器我的，这个误差，讲袂要紧，唔好着急吼。为派出所加载的吼，到宜州停迄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停车，这个所在佮讲，是哦，啊。我吼安尼，奥托拜停伫遮来看爸爸啦。原来阮爸爸就是伫遮住院啊。我就先来看爸爸住院了吼，就去附近买物件。才袂去你讲奇怪咧，啊这奥托拜应该停伫店面外口边尔，无外远吼，啊该坐奥托拜吼。警察甲确定讲，大姐啊，你身躯感觉有所事，啊大姐讲，哟，我袂去讲我，奥托拜所事是毋是个地身躯？结果落地啊，坐起就讲哟。我奥托拜做事只讲，你甲查看麦啊！我甲你找着，你讲唔是你啊？你讲这个人唔是你，奥托拜咪唔是你个？你甲查看麦，又可是
一直在车顶跟那个警察讲，我不可能把奥托拜停在车啦，较有可能就抓，就抓，哎，就抓拢未成功啦吼，随就抓吼，那警察讲也别哭也别笑吼，唔知变哪办啦，啊搞袂无到吼，就这样呢呢，哎，奥托拜吼停在遐，结果用行一片物件。一个出来人车讲，结果奥托拜佮停着，唔知讲奥托拜吼停伫隔壁街啦，为着方便，奥托拜停伫遮，啊出来吼找无奥托拜啦。看老爸看外讲，无可能，警察立马我袂讲，我奥托拜佮可能停停伫病院啦，我伫来买物件停病院，明明伫你停，真啰安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活力民宿啊、
1: 哦。哎，活力民宿，嘿嘿。
0: 哎，我自从爬这个路，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天食两包包。
1: 哎哎。
0: 啊，包两天包一盖嘛。
1: 哎。
0: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1: 哎。
0: 啊，我拢暗食，爬高山食。
1: 哎。
0: 啊，过两天就白个就有啊。
1: 哎。
0: 一直在，今朝定个，今朝定个，随时时间啦。
1: 哎
0: 啊，拢食一包尔啦。
1: 哎。
0: 啊，你是啥哦？
1: 啊，即马有数哪杯？有数哪杯？
0: 嗯，我啊都甲白个咧，今朝定咧啊。
1: 哦，安尼哦，哦哦。
0: 啊，就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
1: 这个活力民宿一些益生菌呐、啊，那益生菌就被带来的作为病呢。这么益生菌的物件是他都给白住，但是忙帮帮顶顶吃来讲，哎，袂歹。这个水果皮不是安尼，那么吃益生菌就被带来的像胃病，就像这样拍白边，那无吃物件就各个动变错，动变几大变咯，那无了益生啦、肚肚啦吼，癫痫病吼。就安尼唱唱唱唱唱，逐工都唱要几百个声转吼，囡仔大人足侪，这个就无够胃病。那你活力民宿怎个顾食啦？台湾人上侪毛病，都即几点吼？日常生活上个顾食，个啲医生去就胃病啊。就我请一个保全来顾几千句吼，特别做加上一个清洗膏，咱买上到后礼拜准上尾算四天啦。今仔开始算吼，上尾四天足紧的四十几天。差不多过半月，四十几天，你看时间偌紧吼。剩上尾四天吼，特别做吼，爱把握吼，上尾西底啊啦吼。那有特别做的产品，大家拢食登记吼，都活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啦吼，咱的雪莉旺啦，咱的莲果精啦吼，拢有特别做，拢加上一半份的吼，拢全部特别做上到后礼拜一八月三十日上月底过都无啊吼。大家把那波兄弟看你们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给上我丢哦，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五工程伫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大家知吧？哇，那我甲转台湾吼，会惊死呢！到树林的空地啊，去用废物甲倒粪扫。你要倒粪扫，不要紧。你若倒迄会烂糊糊、臭毛毛嘛，不要紧吼。你共倒迄危险的粪扫，倒成为阿鲁米啦吼，啊，迄种镁合金、镁尤其镁，倒一个金仔变一个足水迄个米啊吼。这个物件吼，因拢真正唔知，是雕工唔知，还是雕工也无对倒，啊，都乌白倒吼。这个物件袂得用着水啦。你打打不要紧，你用着水，你看顶礼拜落落去那种病嘛，大家拢知嘛。在台南安南区海田路迄个港乌白倒吼，在五工程拄拄当地里嘛，礼拜当天吼，唔是火烧，乃是爆炸啦。总共几间？总共六十间啦。所有伊后壁的空地啊，所借到的邻居住，总共六十间，你看免啊赔了，讲免赔啦，这都走啊咧，对啊，大家嘛知啊，这个属住啊，到底属住在度走啊吼，哦，总共后火烧的吼，后病吼，对歹去话无，总共六十间，上严重十一间，拢病了，火烧有滴吼，啊，十个受伤啦吼，好，赶紧赶紧落去。抓人，就过天公，就这个拜嘛，这个拜过天公，随抓人，就当地里长，啊，甲迄个中人，就介绍这块地，讲下当，下啦下啦，这块当红，多本事，我来讲吼，你就关关个大门些啥物，下当多本事是你讲的嘛，真啦吼，里长啦吼，迄个中人吼，包括赛车来车到迄大卡车司机，一旁人啦哈。抓到的吼，全部抓到吼好，即马互相下体呢。伊甲我讲会使，啊伊甲我介绍哦，三个人吼，口径无共款啦。啊，即马三个人全部收我，全部收我。但等我呢，已经收我，有人讲收我这个人无效啦。啊，我要讨袂要甲送讨啦，真严重。好，那么朱阳湾人调查出来，姓王啦，叫做王义凯，这人吼，伊伫大月底。开始要放暑假进程吼，就坐飞轮机过越南，人就走啊啦。所以即马通缉通缉也无效啦。通缉我人伫外国啊，除非人迄个国家要甲你配合，人无你无才调啦。转移小组知影，这个抗战树林的土地，伊敢放这个物件，是完全无合法。当地伊这个李，的名叫做啥？叫做李兄弟，对啦。幸福啊，因咱个咧理想啊，对啦吼，啊，着因某个咧幸福啊，因某因啊，我是咧讲笑啦。即、这个你个咧理想你吼，结果唔知讲你个看病家呢，介绍即、这个土地即个中人啦，吼，讲个拢倒粪扫，包括另外一边着车来倒粪扫车，真强啊，倒迄个大卡车司机抓到啦，三个人全部拢抓着吼。那经过了解，真强，即、这个大卡车姓杨诶。甲讲，讲你大家家，你负责吼，啊你带司机来遮倒吼，遐一寡哦，倒遐倒遐会爆炸遐物件吼。那么姓杨吼，讲伊是中人啦吼。那么伊什么人叫伊倒遮粪扫，就是迄、那个走路迄个姓王个啊，走去越南迄个姓王个吼，王义凯。甲讲吼，我有一堆粪扫吼，啊天哪，有钱人担啦吼，就是迄个物件无对担啦吼。啊伊讲，我知影啦，就有一个空地啊吼，无来甲倒地啊。我讲你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你要做歹规矩，不要紧；要做歹规矩，够分啦。啊，分讲这是死人啊，袂死人呢。你茫讲我今仔日倒粪扫吼，倒遐什么阿杂物件啦吼，啊，什么臭毛毛，不要紧。我唔是讲不要紧啦，都规地袂死人，我上底臭尔。你嘛要了解讲，这个物件病呢，像炸弹。你要了解讲人迄、那个，要甲你讲啊，这是有钱人谈，但是粪扫我无对倒，伊即马等于找到海田路，这条路，这件代志是安尼来啦。伫海田路里头吼，甲倒遮，伊都看一块空地啊，私人的呢，这个是公家地呢，这是私人的地呢，唔知吼、哦。好，那么这里头进前吼讲，这个所在因为空地啊，所以讲有兵种，但停车都附近嘛。附近边从停车吼，
伊讲啥物人来搞多白多喷水，伊完全唔知啦。伊都小瓜恶嘛，小瓜恶吼，但是愈做愈多，都捡起来嘛，都关起来吼。佮会听讲，好啊，惨啊，啊佮会，这个物件会变啦。哎，都我都甲你讲啊，你要做歹，你卖了解讲这个物件到底是物件。哪讲会臭会烂，原这电话就会输。伊这唔是会臭会烂，而是变啦。就是安尼，哦，都变者，然后你佮看。人即马所统计，伫海电路里端，粪扫即个美女，即、這个即个废这算废五金嘛，即、這个物件吼，变吼，总共六十间厝呢，六十间啦，附近那里变了哇，正咯，那么经过了解，本来即个中人讲介绍讲要倒粪扫，即个中人吼，讲提，我来准备处理呢，是隔顿刚拜下晡，赶紧指挥。上三人总不了回来嘛，听说不是只有他而已，连不知身躯边什么人都要走到水，不知道是他李长啦，还跟那个中人姓杨的嘛，跟那个大家车带头，这个大家车司机全部都抓到，现在说不太好啦，到底什么人带头，对对对，但是听这个中人说应该是比较准的，这个中人所说就是他就是接受那个姓王的人已经走出去越南这个抓到，加工有这个废弃的粪扫，但是无对等，无对等，无唔对，伊嘛知影讲，你若加工无对等，我嘛知影讲，这绝对有问题粪扫哈。既然是安尼食得好那药安尼，你讲不要紧，我就是在抗敌啊，你来个倒吃，这嘛倒一段时间啊啦，结果到这个礼拜嘛，到五天前礼拜哇，因为落雨落个霉。没这个物件，你猜讲，伊袂当淋着水，伊水迄个量若有够的时阵，没这个物件，伊自然就变啦，唔从小个尔就变嘛。哦，迄、那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即马无啥家用，什么所在用上济，泥头门用上济，但系美发店啊，一个金鱼变一个米，吼、哦、米的迄个米吼、哦，这个重金属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就泥头门就较早。各有一种人会用这个物件，叫啥呢？叫做镁光灯，大家捌听过嘛？就是翕相管，但是古早的人有无？大家看这下来扑者，即马无啊，即马闪光灯哦，是用迄个电柱扩者迄个闪光灯，但是较早都用迄个烧的啊，就是镁光灯，就是叫做镁光灯啊。但是唰哇都变，迄较早足古早以前的镁光灯啊，这个物件袂当有水，镁这个物件等着水都多等着落大雨啊，顶礼拜。准落一个有够淡了，准病啦！哇，病挂烧嘞，好个在吼，无造成人命嘞。迄个造成人命受伤是十一个嘛，我脑轻当啦，受伤吼，总共六十间的厝啦，都伫海电路这间，哇，有够大间，你甲看，人吼要做代志吼，忙咧，食得好当药啊，吼，你也知影啦，代志绝对做你会丢啦，不管你做好做歹啦，吼，好，唔是安尼尔，佮互你找掠无你啦。你绝对人像人咧讲，讲你绝对有报应啦！你像啊，你靠哥，你要走一堆啦！啊，正路吼，忙咧，我白做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特别多要介绍人呢，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钱多一边了吼，就是假产品的大呀大出上个，就买产品、送产品啦吼。特别多一年吼，多这边，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啊，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跟咱的德力联合精、德力血量弄上一半分嘛哈，咱的德力联合精、德力血量哈，都特别做哈，会加上千五分在内面，要送给你哈。QMB 跟咱的华丽民宿，那加上千四个分在内面哈，要送给你哈。这是咱特别做今年这边啦哈，但是所有的时间赠送，全部等到下礼拜，就是八月三十日下礼拜哈，上八天。过得无啊，过得无吼，大家定阿爸，那无上者，大家看来问者邮件吼，老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说没去，别讲到传单者，咱要结束啊，吼，要结束啊，再特别做时间吼，得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吼，那无吼加酒无紧吼，真无彩，好不好吼？好，有任何问题要询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给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辉达财报财测超出预期，礼拜四股价净扬 8.74%， 激励台股大涨将近600点，盘中最高冲上46574点，突破8月14号写下前波高点46402点。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上涨了356.23点，收在46331.45点，站上46000点大关。台湾人口数雪崩的速度惊人，国发会在今天发布最新2026年到2075年人口推估结果，少子化趋势不可逆，2045年人口将会跌破2000万人，50年之后也就是2075年人口更比今年腰斩到1275万人。国发会就表示，我国生育率还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准，人口结构即将告别劳动力充沛期，未来半个世纪人口老化跟人口总量减少趋势一定会日益的明显。行政院为此也成立跨部会的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持续优化法规，并且建构社会支持体系。台大急诊病患等床12天身故惹议，院方在今天指出，患者高龄而且涉及多科别，家属表达不愿意切管进行加护病房，因此在急诊暂留病房比照住院照护，将成立内外整合病房因应类似情形，预计将会先开设20床。自营作业者可以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但目前自愿提缴人数只有3万多人。劳动部劳保局间也宣布，9月起自营作业者可以透过线上系统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也提醒自营作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规划老年退休生活。2026年地方选举，竹北市长蓝白整合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是协同了竹北市参选人邱成远举行记者会。黄国昌表示，两党过去有长远共识，新竹县支持国民党，而竹北市则是由民众党来征召，很遗憾国民党没有办法遵守承诺，民众党还是会持续走自己的路，信守对选民的承诺。彰化县卫生局在昨天晚上获得通报，指县内业者自主送检的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指出，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去稽查，命令业者停工下架回收产品跟封存相关的苦茶籽原料。针对总统府采购月饼风波，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27号直言真的是契丹，对台中市长卢秀燕接手采购表达感谢。台中市副市长郑兆兴在28号表示，市府对于总统府大方坦诚态度表示肯定，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另外在府方对于市府跟卢市长的谢意，市府跟卢市长都已经收到了。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沙德尔台风今天上午是登陆到中国浙江，受到陆地地形破坏，强度跟暴风圈半径是持续减弱缩小。气象署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明天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都有雨，中部跟北部午后会出现大雷雨，后续天气都会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半部会持续变天。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7到34度，中中部25到33度，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哦，彩灯白话，那不要紧，来电话接无电话，咱小等报关这个卡，来等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抄起来，甲抄起来要卡，到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

0: 我来听一下呢，听一下来喂。
1: 哎，
0: 你好，你好，
1: 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
1: 我走路都错了，对不对？
0: 哦。
1: 哎，食个饭就叫酒。
0: 哎，美国进口卡掉咯哈吼。
1: 伊就 QMB 哦。
0: 哎，美国进口 QMB 掉卡掉咯哈。
1: 很贵呀。
0: 哎，那单管是2000倍。啊，单一罐2000倍，咱即马特别做春四工啦。你当两罐5000六，会加上一个半罐1400呀，吼。
1: 哦。
0: 哎，好不好哈？药房都买有啊。
1: 雪莉旺雪茄很好呀。
0: 雪莉旺是食生花呀，足侪人无教会，足侪毛病唔知吼。
1: 啊，一支那个两百三。
0: 无水诶，水诶，雪莉旺全部拢水诶，液体诶啦，吼。
1: 啊，液体一时免个泡。
0: 咱那边即个杯啊，吼，你甲倒一杯，要泡我就是家己诶。艺术安得哦，好不好哈？
1: 一点啊得哦，
0: 一点啊得啊，都看家己艺术啊，这就看个艺术安尼哈哈。我要吃两顿，吃三顿，拢各一粒，各两顿，不要紧，看家己的轻重啦，看家己今仔目前的轻重啊，好唔好？
1: 好
0: 好好。
1: 啊，我明仔载过
0: 来
1: 睇啊。
0: 好，伊去药房个有哈，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迄落，这记得我差不多，这唔是落未清醒个呀？
0: 哎，对，我定型，嘿，你好嘿。
2: 哦。啊，我失败倒了吼。
0: 哇。
2: 啊，咁长只。
0: 诶，有去手术啦，上回无？
2: 头壳，
0: 公掉。
2: 啊，个含迄落，迄落尻川头遐。
0: 哦，你即马你食真香呢？
2: 食真香，含迄落美国个迄落。
0: T M B。
2: 哦。
0: 啊，你去看医生无？
2: 有啦。
0: 哦，有啊。啊，医生甲你讲安怎？有啥物震动无？啊，安怎无？讲无。
2: 啊，就酸凉。
0: 啊。
2: 酸痛爱用药发症。
0: 哦。
2: 啊，常食吼。
0: 无啦，不要紧。你几工啊？
2: 呾。
0: 几工啊？
2: 这一。
0: 做人吼，下礼拜该食啦。你即马专门食医生药好啦，啊。
2: 啊喂，我阁有食呢，我有食。
0: 不要紧。你阁看你即马不要紧，还是不要紧。但是你即马专门，你即马的医生药较重，你专门食医生药。
2: 对啦，
0: 哎。哎，那下礼拜该开始食，好不？下礼拜。
2: 专门食咧啦。
0: 啊。
2: 专门食咧啦。
0: 哎，上门吃嘞，下礼拜才开始吃呢，好不？哎呀，你今麦这个时间专门吃医生药啊，好不？好，
2: 我身啊有人啦，我身啊有人啦。
0: 哎，人拢我们拢不要紧啦，咱今麦是惊讲，哎，医生药啊，你准动啥哦？咱那唔知，咱那无看到啦。啊，所以讲，恁今麦个下礼拜得安全啦，拢安全，好不？哈，好。
2: 我有咧吃嘞，我拢自己吃两过嘞。
0: 是不要紧啦，是不要紧啦。
2: 啊，吃两点哦，两点。
0: 安得，好安得，好。
2: 啊，后礼拜吃
0: 哦。哎，那莫食掉，你几岁啊？50多岁。
2: 84啊啦！
0: 啊，你会听袂住呢？
2: 84啊
0: 嘞！够用，唔好食掉啦哈！
2: 哦，啊，个水老水啊，两坎啊，做坎啊，那个加。
0: 啊，你赶紧上！赶紧上！你赶紧！
2: 哦，那头壳啊！
0: 你做滴咧赶紧嘞，对唔对？
2: 无嘞，我根本赶紧嘞。
0: 哦。
2: 啊，想学下面咧，等下迄个。
0: 啊，你有可怜啦！有可怜。
2: 食了头壳都是镭。
0: 有可怜啦！
2: 哦。
0: 诶，较细起嘞，好不？好削一遍吼，还有当只要恢复，就无简单来时间啦吼，唔只讲爱特别注意吼。好，我讲这时间就先到这啦，可能时间咱先等一下，不要紧，你电话接无到吼，稍等我甲你听来算吼。来，我来安排歌曲，来，我先安排一首听众点播吼，甲咱点播的歌曲，这首叫做《上水的伴》。

张台北即马入住个人朋友小招去对这道台东的东河哈、哦，当然东河哈、哦，我白天讲无啥物好耍，但是我知影啦，因为我伫遐做兵啊，吼、哦，但是伊讲观光地点咧足天然，就算山区吼，迄、哦那个台东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啦，伊个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吼，一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吼、哦，去登条山咧，登条高山啊哇，台湾即马高山不只济呢，你足济山区的所在，观光点嘛好吼，嘛能登条高山啦、啊。但是你也知影，迄高山的东西啊，我来真老啦。同我所说，你当然袂当家己伤害，但是嘛得爱有滴方便吼。到迄个周边啊，有派一个背包嘛，足济安尼啊。你看咱哪去有高山的山谷观光点对吼，你唔知吼，高山的形容撞出来吼，就个你想伊不咧惊人呢。即马高山不咧惊人呢，你人家背吼，伊比你较歹呢吼，啊你也唔敢阿背。来咸咸的迄个镜头吼、哦，伊即马甲唱吼，伊唔敢甲伊唱嘛。迄高山啊，我总叫唱伊。迄、那个背包内面吼，迄、那个手机内面吼，放二十几万的物件啦。伊即马甲看怪，伊唔敢话怪啊。伊想讲看怪无物件，伊内面内面真正无物件，都一挂有贵重的手机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吼。啊，一挂贵重吼，加加的贵背包内面二十几万嘛。手机啊啦，金啊啦，破链，不拢啊，手表啊，拢伫咧背包内面吼。伊想要看怪，伊想讲好不要紧，互你看。我内面无半只钓，高山啊，主要要找食。伊内面你有胖啦，有啥物物件，伊食伊金蕉哦，都唔知啥物件。高山就巧，伊即马高山啊，即马有在条开会开呢，到你手挂底啊，啥物物件一块。伊即马个开开了吼，真正无物件嘛。都无保值的物件，啊！这也无路用。伊想讲，伊即马地啊都无路用，无值的物件，伊个坑地本来所在地嘛，甲土卡地吼，毋是。伊这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啦。伊即马看看无物件，迄高山总该拼，拼一下上大都为桥顶种砰一下吼，种直接落去桥卡落深啦。一个溪边嘛，哦，赶紧无啊多得报。消防来倒三间吼，内面哦，要到30万、20几万啦，后手机啊、后金啊、后现金吼，包括一挂重要的物件嘛吼。无啊多，当然这个派出所啦吼，当地村长啦吼，都倒三间啦，因这物件太贵重了。刚才那个皮包内面吼，都这个要到30万、20几万嘛吼。好啊，这个所在吼，就是这个上来这个亚星与。台东的东河乡吼，伊并无啥物特别的观光点啦吼，扮作野生，就是讲伊足天然俩。来这个所在，主要咧看啥？看山边，倒咧天然的山边，有人看山边啊，山边足水呢。迄、那个台东的东河乡，迄个山边都足天然吼，啊个溪啊啦吼，从吼，啊个看啥？看高山啊啦。伊这保护保育咧高山，所以讲山谷。天然的山谷吼，你看山壁啦，看溪啊，看啥，看树啊啦吼，啊，想到看高山啊吼，我讲对啊，啊，你两人甲你讲这也无啥物，就干看高山，你要来看高山啊？你怎么要来看高山啊？结果迄、那个手提袋加迄个背包去高山啊上面吼，你甲你化忧吼，哇、哦，这个经济讲啊无多啊，这嘛没啦办啊，当地啊唔好，就大家斗三工吼，啊，当然啦。这个、所长，你讲啦吼，那边里边较野外所在，我就较贵重的吼，还是尽量买那边来讲。你讲贵重无贵重的，我想讲这都排伫家己的背包内面，你嘛无可能讲无带来上古币要寄对，对不对？我出来外口边，我台北人来台东佚佗吼，就是安尼。唔只除了感谢啦吼，警察我那里讲啦，就是一般民众啦，台湾吼是在足保护啦。尤其台湾人对伊个野生动物吼，山谷啦、观光点啦吼，一挂山壁啦、溪啊、沟啊啦，有诶无即挂点吼，即马上济就三年，就是高山啦、啊，高山啦上济。伫只高山来挖你身躯边，就是伊绝对挖你身躯边，会伸手要甲你起山。你不咧惊你半人吼？你讲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吼，咱看到，到高山啊较干咧啦。你其他看到咱什？
咱想较厉害嘛吼，你讲看到蜂啦，迄条虎头蜂啦，看到蛇啦，哦，咱就走到无尾流，高山咱较袂走，而且你也走注意啦，啊，熟悉就是安尼，所以，爱注意者吼，物件较贵重的吼，若真正袂堪去，迄条高山那个抢过顶吼，你讲吹啥物啊，蜂啦、金蕉，所以迄袂要紧，那就抢呀吼，哪怕去有高山那抢过吼，迄有人在注意呢。唔是干那讲物件胖会钱了尔呢，人安全都有问题呢吼。伫野外所在，有人讲啊，该无个休息，未使啦。高山啊吼，你别来讲这个做保育的动物就是安尼啦吼。你别当该讲，像你讲个讲，该休息，别当个呢吼。好嘞，我来听重点不？叫做多情会。

0: 我也感觉讲安尼，肠胃无啥好势吼、
1: 哦。对。
0: 我就紧食两粒，搁治疗进行安尼吼。
1: 系。
0: 接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哦。
0: 啊啊。
1: 很舒服安尼吼。哎、
0: 啊、我今仔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来食进行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加抽烟味。
1: 哦。
0: 安尼，
1: 安尼吼，
0: 为他干咯，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生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先生药我无。
1: 哦，啊，拢食咱的 QMV 个经验。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呐，吼，很平顺哈，吼。
0: 啊啊，真，咱食到真顺。
1: 真顺哈，哈哈。
0: 哎，
1: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
2: 好多人吼，都上好食啦，个个心血管啦。你若去医生一抓吼，哎，病医啦，我咧讲病医吼，哦，迄想要讲哦吼，真啊太多个呢，大刚得安尼。打吼，无多得过啦。那专家的医生啊，医生来讲吼，想要讲要过好，无撇步无承担啦吼。你平常人到这个岁吼，你要先顾大生，唔是讲哦，食个什么承担唔是？你今仔日甲顾大生是伊欠过遐物件，叫做 Q 啦。Q 这个物件吼，甲血路通道就是伊个血脉跟动嘛，唔则定咧顾咧。咱QMB 甲钱人一定要配做位，一会吼。你迄个规粒的器官，伊就袂退化，就像炎磷啊、摩磷骨加加苗吼，就 Q 吼、哦，袂跟规档，就进行加加做伙。啊，咱的 QMB 就专门咧摩磷骨迄个这个胖脯啊啦，规身躯的这个器官吼、哦，这个 QMB 吼、哦，上侪人用，伊是手头啊，伊所有弯头吼，咱唔只特别优待，特别做啊，美国进口这个 QMB 特别做，但是到后礼拜。准上尾时间唔能无在，那有加上一个千四股，半罐轮咯。这半罐价值千四股，公司免钱咧，要送互你个吼。但是是特别做正常吼，咱着全部通到后礼拜吼，准上尾时间8月30日过都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所有特别做个正常，全部拢到后礼拜8月30日过着结束，结束就结束哦吼。那无上台看咧吗？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无得不得，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重点播哈，这首歌叫《上北火车》。

当观音一间诊所医生吼，已经六十五啦，这个医生吼姓吴啊，伊名嘛做国粹，叫做龙林嘛，乌龙人吼，白当龙林吼，叫做乌龙人嘛，吼，我姓吴吼，叫做乌龙人吼，好，伊用对一波呢，医生开叫做药方吼，得人叫做。这个啥？叫做处方笺嘛，吼、哦，起码你无处方笺，别当买条条管制药品，吼、哦、好。伊家己本身医生啊，吼、哦，六十五岁啊，开无实在处方笺，其实实在啦。所以无实在，就是伊讲暗讲嘛。比如讲，我讲用啊，去诊所好看吼。伊起码，哦，你对感冒对较背对头壳疼，我咧比咧吼。伊起码后壁就该开一个啥呢？开一个管制药品。伊这关节药品若无医生开，你买袂着，袂当客掉吼，就是爱困药啊啦。我甲你讲，感冒药啊，特殊的感冒药啊，内面嘛有啊，爱困药啊吼，佫愈侪。伊种爱困药吼，爱困药排出足侪种啊，有足侪种排出的爱困药吼，拢内面有一寡即个毒品的成分吼，所以讲拢惊死人哦。啊，你医生开个佫要量拄好吼，袂要紧啦。那无你甲看这爱困药内面有毒品的成分啦、啊，所以有人讲爱困药唔当我白吃啊，吼、哦，熟悉都要，但是有需要无多啦，有需要你才用医生甲你即个测验了啊，开偌重的爱困药吼，啊无人无困嘛白使啊，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吼，伊即马伊用这部，伊家己本身做医生，伊是卫生牌呢，伊只是在业医生吼、哦、好。伊家己开诊所，伊即马甲你开药啊吼，比如讲羊你头壳疼啊吼，啊啰啰啰，后壁伊就甲你揢出来，爱困药，不只爱困药你揢袂着，伊家己蹲起来啦。就是伊所开只爱困药个关节药品吼，伊家己蹲起来，到最近啦，到最近伊甲所有所蹲爱困药全部卖散咧，卖互毒贩落去练啦。伊即位爱困药内面会当练着迄个毒品个物件吼，总共揢着。店内现金差不多1600几万啦，你甲看得偌好价了去？真系爱困你啊吼！你讲买来买一了五角啦，落上得一块啦，上得10块啦吼！伊这样呢爱困你啊，蹲买10多万粒哦，不都蹲买2万粒啦，2万粒的爱困你啊吼，加卖药的卖毒的吼，卖毒的吼加收。唔知偌济日啊，唔知吼，安尼总共卖的卖毒的吼，好，人家查着嘛。安尼一直查，甲查讲，原来你就用这部啦。伊要用这部，足简单呢。这部查你唔知，伊就是医生，伊家己本身医生嘛。诊所内面，那病来甲看的病人吼，就是安尼人开讲奇怪咧。病人感冒啊，几啊困扰啊，头壳疼啊，几啊困扰啊。好，讲好你头壳疼感冒，反正有可能，你几啊困扰啊，不要你好困，人安尼较紧好。好。脚痛也开啊，困了。蚊啊，定定也开啊，困了。大汉，大家去遐看的患者，大概都开爱困了。而且爱困了吼，实际上患者客不着，就是伊家己暗讲。伊开这个爱困了，是主要伊家己买客爱困了。爱困了蹲起，伊家只爱困了吼，全部拢卖互迄个毒贩嘛，因为人嘛，对安尼。唔知你个看，我有熟悉一个药局啦。伊毋是医生，伊是药师。药师吼，我即个骨那边啊，男士这边啊，伊个甲讲讲，你毋知影讲样啊？有迄病毒会偌大胆呢？来外药局药房嘛，伊咧药房药局吼，甲讲吼，你看迄种爱困药，都咱市面上买滴迄种爱困药，便宜迄种遐吼，都啥物咧？啥物服嘛？啥物有可能？迄个物件嘛拢有呢？伊个物件嘛拢有，内面至少一寡因有在条提炼迄毒品吼。伊讲你只敢会当？甲我注文10万包啦吼！伊讲我听嘛，知影要创啥对啊？我甲你讲，你做医生做药师个人，无得遮戆个啦！你靠爱困了一困，倒要甲买10万包个啦吼！伊讲无啦，我无可能买。伊讲靠，无可能嘞！啊，你做药师个人，你药局你都调啊，佮家己注文，你讲无？伊嘛知，伊调个甲伊讲无啦。讲我无啊多人，一困倒甲厂商加加一包，这是有些限制，伊调个讲安尼啦。那无伊要调嘛有可能啊！我要甲伊调10万包啊，10万包啊，爱困药绝对有可能。迄毒贩吼，因为迄个毒品内面都去提炼嘞，爱困药当提炼毒品，便药啊，迄感冒药，所以我咧讲，人讲吼，
真正有当下朋友唔能我白食，得人个有西药成分那种朋友，你无看你个看，人讲哎呦，哎君你还有迄、那个连医生贵个西药，医生贵个呢？对，嘛有医生贵，哎君你也嘛有。内面无济少只个有毒个成分咯，伊无在调得掠你个病啦。唔只来讲吼，那身体过较好咧，平常咧保养吼，那卖食西药上好，到那变卡条西药都有毒啦，真正。不过无人知，你甲看，内面我甲看，伊内面所写我不爱讲啦。伊内面所写牌子哦，爱君了后有三种名称哦，大家都有毒品啦。啊，而且这得要经过医生开的处方笺，唔知甲你讲啊。人讲，西药吼，人必要的先最重要，救命。但是唔当我白吃，你我白吃就像我食毒同款啦，真正有影吼。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我那听重点不？一首歌叫《必顺的空嘴》。

0: 我要带冰咯，拢两
1: 间放
0: 一间呀，啊，即马放
1: 会出来啊啦，讲放不掉个呀。你讲迄个火力民宿
0: 是啊？
1: 火力民宿
0: 啊。我记得无按足，迄落系吼，拢放未出
1: 来。安尼哦。
0: 拢放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放出来啊，拢两间安尼。
1: 哎呦，火力民宿。
0: 哦。系啊。
1: 火力民宿哇，安尼外安尼外舒服呢吼。
0: 嗯。安尼外舒服。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影？你讲，我前迄阵买甲真买偌济呢？买。你
1: 咁你
0: 几十万
1: 嘛？有啊！你好，好，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哦！哎，食个白饼就顺来就好哦，嘿嘿，好。
0: 好，
1: 但是咱特别都要结束个呢吼，真无彩，然后会当加上几数吼，加上几数，剩上尾时间，还够有机会嘞！大家吼，加少加紧嘞吼。咱个火力民宿食迄个歹白饼，食迄个呛呛呛，大家来呛卫生纸呛几包吼，拿不到食物件变来 X 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有一种是歹白饼。伊就变食物件，就要走变数个，一定爱食。咱个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恢复你当下家己本身呐，家己本身的好人，迄个上好的功能吼。未安尼食物件，就想要走变数啦。啊，若无就三五天哦，电开面讲讲，莫电哦，莫电。我最近个定定，医生甲我讲，你就爱甲你个听众叫伊莫电咧。伊听众足侪个阿公阿妈吼，足个安尼，拍白吼，都爱电莫啊，足侪危险伫。这个变数的所在吼，那你火力民宿啦哈，伊是益生菌，伊咧帮助咧排便足好用吼。但是咖啡大做啦，那无准上尾时间吼真无在吼，今仔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到拜一上尾工，八月三十日过得无安尼，过来无正常吼。咱特别做正常吼，除了火力民宿特别做，美国进口 Q&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拢总有特别做加上这个一千块分哦，到咱的这个特别组嘛，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火力民宿哈，全部的赠送拢到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波兄弟刚才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这条街吼、哦，叫做大兴街，啊，再有一个派出所叫做大兴派出所。我今仔日做老人哦，你做啥你敢知啊？你唔知哦，当然足侪人唔知啦吼，但是我足侪人知啦吼。伫张中岛，张中岛吼，哦，即滴红阿婆到大兴派出所，大中市的大兴路啊，大兴街吼，这所在也是大兴路、大兴街，我感觉叫做大兴街啦，大兴街吼。伊甲报讲吼，伊有一个即个啥，即个结婚酒席啦，吼啊。胖记吼，啊胖记吼，被赶紧倒退一下吼，而且我一定要报一个警察，伊报一个警察较正式嘛吼，伊已经有伫迄个手机啊，的类似脸书啦，什么物件，即马大家用的着迄个功能吼，监管吼破碎啦吼，所以警察讲奇怪咧，啊台中这台新街个今仔就要观光点啦，有够侪人吼，伊就是该用十万块的赏金嘛。伊十万块的现金，有人认得住口袋，搿个揣手机哦。对啦对啦，有诶朋友吼，安尼树啊比草啊比，都是为着要揣一卡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个人手机吼，对这个红阿婆，听讲不是钱的问题啦，是相当意义嘛。而且十万块现金吼，而且大家好揣吼，安尼草埔啊啦吼。车顶啦吼，啊，水沟边啦吼，甚至水沟底，有人讲穿迄个塑胶衫呢，人个青蛙衣啊吼，啊，准两厘米这个水沟底吼，就伫遐咧摸啦吼，啊，抄水沟吼咧摸迄个啥，迄个啥，好，报案的人甚至抛这个十万块赏金，这人啊无，伊为着不爱失礼啊，就是讲你袂当讲，都有可能，因为可能落车去有恁阿胖，大家听有无？那你连那一只手就细卡，你有可能连那个搞掉，但是手机无歹。你去设置迄个连那旁，那连那那车链吼，有迄个树链旁吧吼，是不是？伊讲阮家的连那吼，所有的椅啊，都是七台车，一台进高价嘛。伊讲伊特别请人家装贴呢，我足够感心啦。这就是人家无到底好家老啦吼。伊讲伊请人装贴，因家的七台车就是去讲。坐一台车吼，伊个车链啦、车内面的椅啊啦，装潢全部装贴，赶快找无吼。所以伊个手机绝对是迄个所在，就是伊迄个楼下的所在，但是找无啦。啊，唔只系伫迄个手机顶款张德波啊嘛，张德波唔只今仔日哦，其实自昨暗开始就足侪人伫遐吼，咧为着十万块啦，就是为着要找这架手机啦吼啊。这架手机，我甲看伊有甲啥名呢？本来无啥名，这架手机吼，我报伊即马名甲收起，这个手机的名甲收起，迄个牌子的名吼。啊，中头讲吼，啊，都民众为着要赏金嘛吼，啊，都这个无多啦，啊，都卖影响交通得好啦吼。那无这有个人吼，警察讲，有个人穿迄个青蛙装吼，已经劈了最高下边吼，伊都有下水道嘛，最高下边有当时啊，警察是咧呼吁。这有当下危险啦！你水沟也再卖伤深，你若讲伤刻落去吼，有一挂沼气呀，都无啥好啊吼。迄个都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这对人啊，无意味着卖红讲我啊，你要跟你讲价款咯，还是要某人讲，但是讲伊讲真正有影，我是一家足有纪念的迄个个人手机吼。啊，我等下一样吼，从阮所坐一台车，我是等下到厝。较知影胖伊，所以讲是台车上有可能吼，所以我甲阮哩在进口车做无当贴，为着找一家手机，甲一台进口车做无当贴，贴好空空安尼吼，啊嘛是找无啦。所以讲这条十万块感觉伫咧，伫台中街大城街吼，那有找到一家哩叫人手机吼，反正咱摕着奖金十万块啦吼，啊足够追。

来，上尾个再加强一点哈，咱呢特别做买三瓶三分买二送半的哈。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跟咱的得力能够将血量拢是买二送半哈。这一年多一遍买三瓶三分瓶哈，咱得到下礼拜八月三十日上西底哈，上尾四天过得。结束啊哈，甲恁小铺一下哈，大家把那波兄弟继续卡，电话我打接，足侪接无完吼，0800-868-999，0800-868-999，再继续使用，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夏天的浪花，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草间弥生一张的新闻嘛报足济哈，伊97岁，人家过用去，多种心脏的这衰竭吼，身体啦吼衰竭，食老啊，哦，97岁。啊，那么伊的这个真迹吼，即马伊即马屏东，哦，屏东的美术馆。伊咧展览真迹，但我惊看，迄个花做成阮公司的呢，唔知是唔是啦吼？因阮公司有一类花啊，你有听我讲讲啊？草间弥生，阮公司有一类花，啊，就一类啊。但是够同款的，应该是，嘛唔知呢，敢会是屏东甲阮招的啊？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屏东即卖迄个黄的蓝，迄个南瓜，迄个黄的，迄个甲高雄招，迄个甲陈其迈招的呢？诶，迄个爱心高用的哦，即卖你看迄粒足大粒的黄的吼，啊，伊上爱经典的黄的，啊，乌点的迄粒，迄粒那像陈其迈照伊的，诶，那个陈其迈照，啊，即卖我看即位，啊，即位在阮公司内啊，那伊即位足出名，伊即位又去展览过呢，吼，即块伊是足经典的吼，我爱看嘛，因为我是大多个看到这新闻，无我就走去阮的公司看，我看迄粒花搁伫遐无，那无伫遐表示质量照也对啦，哦，啊，你若要看草间弥生伊的这作品哦。即马伫屏东的美术馆，哦，真迹展倒数，因为甲即个啊30号，甲礼拜日，甲即礼拜日俩，哦，安尼，即、这个屏东的美术馆哦，开幕哦，即、这个首展哦，集结了即个草间弥生哦，伊即经典的即个波点，啊，甲即花卉即作品，花卉的即类啊，即大类即类啊，嘿啊，我搭看，啊，即是阮公司的啊，哦，我昨有报这篇。张报草边间民生贵用去，我讲哎，阮公司一类伊个真迹啊，吼、哦，就是这类啊。但我唔知道有共一类无啦，吼、哦。我等下迄、那个，嘿，我爱去看，爱确定吼、哦，是唔是迄类吼、哦。嘿，啊，伊草间民生伊伫九中，伊有伊个博物馆，我有去。我十当前住迄个无，住啊嘛是熊本啊，吼、哦，熊本才卖地当啊，吼、哦，迄住十当啊啦，那住十当，迄时我有倒去。去草间民生伊个这个足大片的吼，伊个足大片，伊个这个博物馆足大片的吼。以上做先真个官大，做大将个就嘛是放伫门口遐。哦，啊伊外口就是嘛是这花。哦，伊你要入去草间弥生博物馆外口楼啊外口，伊就一盆花。哦，做大类个，做侪类个花。哦，伊个这花卉作品。哦，啊对了，因为这艺术家吼，这个慈氏嘛过用去。哦，伊8月10日过用去。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啊，吼，真侪民众要把握这最后机会哦，啊前来这观展吼。啊，有民众咧讲哦，草间弥生个这作品哦。特别具有生命力吼，啊，做家己的想象力，啊，伊都甲人无同款啦，伊目睭看着拢圆点嘛吼，拢安尼吼，伊都安尼过用去啊吼，感觉特别惋惜，但是袂歹食，到97岁呢，人生足老的吼，97岁。啊，另外民众咧讲哦，拄啊开始有吓到，吼，因为进前去看过伊的这展览，吼，啊，其实足佮意伊的作品，你着看伊的作品，你着足欢喜。你就莫名其妙心情足快乐呀，嘿，就是足快乐的迄感觉吼，啊，颜色足大胆的。哦，伊用的颜色足大胆的吼，嘿，啊，你看你是不是足欢喜吼？嘿呀、啊，那就记得啦。迄周围这艺术家，哦，恁咧买伊真迹，买伊真品，哦，阮公司坐的哦，恁哪有恁来？迄、那个美国一个丹尼尔，哦，迄、那个嘛是，迄、那個、是现代，迄、那个少年，哦，啊，因为地动嘛，伊等于伊高雄块高雄地动哦，残垣断壁啊，迄一只保时捷破碎吼，一只保时捷，啊嘛是安尼。伊毋用铁啊，用迄个石膏，迄啊是讲破，哦，安尼啊，伊就因为因的故乡拢定地动嘛，啊，伊等于看伊对故乡印象就是拢破啊，残垣破壁啊，哦，拢爱破安尼破，车也破，哦，啊眼镜破，啊顶冠破，眼镜挂破，哦，啊顶冠厝顶迄个车的顶冠破，啊巴肚边板嘛破，有无？迄台车伫阮公司呢，嘿，迄只是伊即只吼，啊个另外只较大只，迄只是中国。哎、啊，拢是真迹，伫阮公司，啊，佫有一只熊，哦，迄只熊足大只哦，迄只熊来徛咧差不多，迄只熊才105公分哦，足大只，坐伫粉啊鞋，你若去阮包桌安食饭，咪咪笑公王，你若明仔来佚佗啊，明仔来哦，今日人足济，今日来阮公司哦，来博物馆人老够济，因为�阮咧停车场当停到尾40台车，啊，停30几台，我哇，遮济人安尼，我今日怕无通食饭啊，我怎？我今个电话了以后，报道我讲，啊，请问，今日敢会当卖员工餐吗？伊讲，我问一下哈，伊讲，哦，今日无多，因为今日人足济，
吼，因为我足厉害，我就看迄车顶才坐车就哎呦，今仔可能无员工餐通好食，哦，安尼，爱落去买外带啊吼，哦，足侪人诶，你若来阮，你来阮祖囝吼，阮祖囝我咪要邀请伊来看阮诶历史博物馆，这一定爱来，你一定爱互咱你的囡仔吼来行，那七月以上诶吼。来看一展咱的参展，来咱的看咱历史博物馆，你规个气质拢起来，你会吼变作崇拜阮咪咪啊像广播棒，你会当作阮是安尼，你会崇拜阮。阮伫一个这样细环境咧上班，哦，系啊，阮公司这样正派，全国用间阮一间博物馆啊，就是阮历史博物馆，恁一定爱来，一定爱来。阮查某囝伊就伫脸书，妈妈，这是恁公司呢，我对啊，所以吼。哦，真的好漂亮！我对啊，我妈妈就无简单嘞。你家看到人破网的，我无简单嘞。今仔偌济少年囡仔来阮公司咧拍打卡嘞，来打卡吼，就属于就值得你恋爱来。我历史博物馆，你即世人一定爱来一届。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金碧辉煌。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吼，因所生活的时阵内底所运用的物件，你会大开眼界，你会值回票价。你会讲无简单，你会甲阮比大骨头，讲恁真正无简单，无唔对，阮本来就无简单啊。当所长啊，执行长一咱安尼因两个吼，一直逐工，因拢咧上班咧，因拜一甲拜五拢上班咧呢。明仔是周休二日，无逐工上班，阮执行长逐工上班咧呢，逐工上班咧啊。因一直还搁咧耕耘呐、啊，一直还咧耕耘咧事业啊。阮做认真，阮做顶劲，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广播电台。你若食咧，我咧三面生你大福气，你大福气。哎呀、啊，我的身份，我的成本，真正甲人无同款，绝对唔是一般般呐、啊。啊，我希望恁大家来我的历史博物馆，我昨天是看了尔。嘿呀、啊，我执行长有发票，我阿妹来甲看看，对无？啊，家己囡仔我嘛希望去感受到这个吼震撼，真正这震撼，而且吼、哦，这个文艺气息啊，吼，甲这艺术啊，这几种瓷器你无当看，你真无当去看，全台湾都甲我有尔。嘿呀、啊，来看，我甲恁讲一堆吼。在历史博物馆，就伫阮的高雄总部啊！你若要来看这栋白色足大栋的吼，啊，伫民族一路926号，这就是阮的三电的总部，电台、电视、电商拢伫遮。伊这是阮咪咪小广播的总部吼，一楼的吼就是宝德旺，吼啊，二楼就是历史博物馆，嘿，足欢迎大家来佚佗。明仔拜六礼拜啊，拄啊也无拍算要去对，就来遮踅踅了，去谈宝德旺食饭，而且坐停车。即我咧停车位停个停四十几台，你话偌快，足快吼！嘿，爱来，你个知影讲吼，阮真正是足无简单嘞。阮公司足侪股东哦，足侪即卖艺术家哦，所以买一只牛啊，嘿，一只足大只个牛哦，一比一会比你只大牛啊，伊是白底啊，是用为迄个艺术家，伊从来伊拢停袂起，用袂起，伊规间厝楼伊画啊，画无停啊，一直画一直画。哦，迄只牛啊，伊嘛是爱画，哎，而且伊画诶迄个图拢无重复哦，那遮厉害哦，那遮厉害。伊规间厝哦，几啊层楼安尼画拢伊画哦，啊无一个迄个是一样的哦。做甲画，迄只牛嘛伫阮公司啊，迄嘛是艺术品啊。哦，是哦，大家拢来佚佗，你啊怎去感受到这個氛围？你会学到阮咪咪啊，像广播网无简单，你会愈来愈爱阮，因为阮一直咧进步啊。在当所长啊，执行长的锻炼之下，阮一直咧对咧进步。吼、哦，领头羊都一直行，你若袂当对伊行，对不对？你爱对伊行，做赞的赞，爱来吼，行过足侪人。所以草间弥生吼，伊对台湾的这份爱吼、哦，并非偶然。伫个吼28年前，伊就曾经吼亲自吼、哦、来咱访问咱台湾，来访台，啊来参与双年展吼。从、哦、近这30年来，伊的代表作品啊吼，坡点啊个南瓜伫台湾吼各地成了打卡的景点。我公司接力会，你若无来，我公司伊今日无伫屏东顶啊，你无当看接力会，迄是伊的真迹哦吼，安尼。所以屏东除了这个展览当中这個作品以外，伫个屏东的农科园区啊吼，有放草间弥生伫个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就是迄粒啊，即个甲阮高雄照呀吼，甲阮高雄甲真迹卖照呀，就是最经典的黄色点点即个南瓜的雕塑啊。吼，另外伫个台北哦，三创公司，三创生活圈边一粒，迄条侧枝啊，次枝迄条要2000多万，嘿，2000多万，哦，打造不锈钢一件南瓜，啊，若嘉义故宫南院吼有南瓜精灵，迄即个较细，南瓜精灵较细吼，嘛是相当出名，哦，即个故宫南院的小编嘛都要发文致敬啊吼，嘿啊吼，即个吼一件南瓜精灵，啊，你若即个台北吼，台北即个展览中心即个是
白体啊，啊顶完登白点。哦，啊那这个屏东外口吼，屏东这个吼，这是伊上爱今年感觉色个，还是迄个乌点的这个，吼、哦、草间弥生啊吼，系啊，啊这个伫个屏东吼、哦、农科园区吼，放这草间弥生伫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吼、哦、嘛是最经典的吼、哦，黄色圆点的，黄色的啊乌点的。诶，南瓜雕塑吼，嘿，安尼，好啦，总是安尼吼，啊，来行行，来看看嘛，来个欣赏吼，嘿，伊伫在生你袂有欣赏伊的这价值，那即卖着过用起来，多人即卖冰冻有咧，点点甲礼拜日尔吼，甲这马仔是迄、那、落、個，马仔着二九来个三十尔吼，吼，着点点往个平日哩安尼吼，好，咱人生行行出来看看，总是上较好吼，陪我看日出。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百，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好，来，咱来邀请咱的郭威廷医师来分享灵芝的好处哦。
1: 啊，如果那要和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和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哦，
1: 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
1: 二去将咱体内可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
1: 使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就讲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你也使吃个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也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早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
1: 伊
0: 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阿那调咁，我无调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这个心脏的这个保护的能力。
0: 哈、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
0: 晓得呢？
1: 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
0: 这
1: 叫自由基、
0: 哦，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的发炎，的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
1: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
1: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反正过早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
0: 哎、
1: 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嘛唔知
1: 哦。啊，食的，你讲我卖食肉，有人做荷尔蒙，有人做抗生素。
0: 哦，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0: 迄、
1: 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0: 对吧？
1: 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拢家己用。啊，你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0: 大
1: 家拢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片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啊，
1: 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最重视这个灵芝，
0: 对
1: 啊，像那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
0: 即个
1: 真权威的这个科学家去研究，
0: 刚才
1: 讲伊通电话，伊的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 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迄叫我都食个灵芝，
0: 吼，
1: 咱即马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会使把这个灵芝捏出出来，吼，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马个。你要做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都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皇帝啦吼，迄皇后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伊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吼，啊，即个双向。好，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伊
1: 过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不
1: 甲你过你好的物件。
0: 咱
1: 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清后补。哦，什么叫先清后补？
0: 先清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那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个参啦哈，先甲遐病感的所在。

0: 你让你的癌的细胞把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囤的体内、哦、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1: 就是一直让它卖个生团，
0: 对，
1: 一直卖生团，哦，有够好的东西，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咱的那个郭伟廷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让咱体质变得较勇敢，较抵抗力的，
0: 对，爸爸妈妈大家吼，愈吃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吃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吃是愈快活，咱人不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我们判刑些，无期徒刑咁
1: 款。没意义啊！
0: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去上山爬海，吼、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去去去行行，吼、哦，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吼、哦，去晒风，安尼，吼、哦，你感觉讲，哇、哦，这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一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对的，说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头头在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咱郭伟廷医师哦，百忙之中，
0: 感谢好啦。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啦，那做更改，好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还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的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谢谢，咱来郭伟廷医师哈，灵芝重要性，爱吃着灵芝，爱对这冷冻化去除起来灵芝哦。百倍健康，百倍勇敢，来，咱先听阿吉来唱歌，千年万年。

0: 这首歌是新歌，千年万年哈、哦。好嘞，我要改进节广告哦。
1: 这吃38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块就吃，我今85啊。
0: 哦，你80外外，搁做事咯。
1: 我
0: 给讲住，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给你
0: 啊嘞，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这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回家吼，叫回家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就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1: 我
0: 是叫三回人呢。我钓有无？热钓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钓食哪样？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山鹰，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鹰的山。
0: 哦，做白山，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钓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煮山足热，拢食较退火。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五月下就会赶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挂两罐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话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这个男抓人做个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3: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就有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啊。
4: 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
4: 啊，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雪，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4: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4: 拜拜
0: 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5: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5: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5: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去学新台三宝林遐住店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诶，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唔知人诶都零几2000担啊，对不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想有准诶，你咧。
2: 啊，顶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啊！
6: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6: 哎，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咧？
4: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我明显刮伤，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喺平常时啊，一个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系有自信。
4: 这个
7: 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7: 你这吼做搞感冒啊，热天做搞逼掉，拢专门无
0: 去。哦，逼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诶、欸，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逼掉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哦啊，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你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7: 对，
0: 真，大条拢够着吼。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难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现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杂志哦。好来以上广告有到后礼拜一而已，到后礼拜一这个孩子如果过敏你还没给他调，你还给他调给他头车，不然他的过敏你没给他调头不车啦，晚上没早睡他是爬不起来啦，去到好几天肚子而已，这样不然怎样一直吃药也不是办法啦，对肠来给他调正好睡，欸，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啊。来我们卡这款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转台湾诺蛋卡，包括美丽朋友诺蛋卡，都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陈淑萍的新歌《千里共明月》。

强明月。你也看这个呢，恁呐，咱住台北的好朋友哈，台北科技大楼哦，大楼站，迄、那个排队的名店阿英啊，海山买无？还是贵用起，会贵用起，困困啊等伊呢。嗯，好，足侪人想袂到吼，啊，所以医生讲，这个阿英啊，海山买吼，这个头家娘伫咧睡梦中贵用起哦。这医生讲，八成甲想要跟疾病有关系，迄几年头当落落啊，足落落个啊。嘿啊，这个台北市哦，每家爱排队的阿英海山买，汤头讲赞吼。啊，因为这几年来头家娘曾经因为破病啊停起来，吼、哦、啊，伫个2024吼年底，吼、哦、一度有小老板吼换因囝吼来接手，但是因为头家娘哦等于老家啦，吼、哦、啊又个传出来又个休困啊，因那咧武器做无用的吼安尼啦。啊，最近一届消息是头家娘吼，伊传出来讲伫睡梦中归用去，嘿，安尼，啊，所以这个。医生伊在咧讲吼，伊讲这头家娘因为糖尿病吼并发症住院吼，啊必须爱歇业嘛，啊换这个头家啊囝吼接手来做，啊尾啊病情较好吼，啊伊换个等于台南，等于台南的老家，而且是贵人吼，啊重新开业，啊但是因这头家啊囝吼，哦伊个发文又个讲这个英姐吼。阿英啊，坐伫这困的当中过用去啊，吼，一切很不真实，看起来哪像困的安尼尔，吼、哦。讲恁趁钱有所身体爱国，咱这的抢面趁食吼，做者这做小生意吼，做甲敲鼓也，做甲手外，做甲身躯穿 T 衫伊嘛搁咧做，爱休困啊啦，对不对？嘿啦，趁有甲遐，你食无甲遐啦。人生乐乐命啦，较有意义，一点仔意义吧，无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通咱的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成功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成功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是蔡佳玲的新歌《伤心的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都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嗯，那地藏菩萨开始。

咱今日讲的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开始，吼、哦，养育之恩如何报啦？行善吼、哦，那个好行，好行的神迹就在当下。这个时阵雨水都啊落落伫个九华山吼、哦，而且古庙，而且厝下闪电吼、哦，安尼咻咻叫伊闪电，闪电的光啊！照入去到大殿吼，大殿内底，即阵哦，做庄严的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即位离合着吼，天下地间啊无空啊吼，誓不成佛啦，宏愿的这大事啊，以哦无尽的慈悲感动着无数的众生的心灵。伫这时阵，一个规身躯淡糊糊的身影吼。哦，那走用走用走，走啊，行落未知吼，啊，冲入来大殿啦，一句话就跪落啊！伫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头前，哦，这个声音哦，安尼刷刷啦，哦，安尼就一直要祈求，足大声，搁哪求哪哭吼，一、这个声音，哪行哪哭，搁阿婆冲入来吼，用菩萨啦，菩萨，求你救，求你来救我的老母啦！这个就是吼、哦、李文昌，伊是这座城市当中好爷囝。第三日前，这个坐会老母突然间怎昏呢？无醒起来，拢死死昏昏去，唔知人。因到了做好爷，去请神社来看啊，有哦。这个、城中阁偌出名的医生哦，拢无法度束手无策啊，就甲讲哦。老啊啦，时日不多啊啦，这回啊啦，过来看日啊啦，哇，这回佫更加心脆呢。就伫老母弥留之际啊，不断喃喃自语。哦，因老母家己讲啊，哦，我对吼、哦，我对不起死去的人啦，啊，我害太侪无辜啦，报应啦，报应啦。因老母家己嘴爱闹呢，我对不起这死去的人，我害了太济无辜啊啦，报应啦，报应到啊啦！这个李文昌伊嘛知影老母一生哦足刻薄的哦，因老母曾经哦有一个这个下骹手人扎干啊，这个扎干啊因为无细伊个拍破的足贵重哦，足贵重的肺啊，这肺啊叫拍破哦，吼！这个杂干哦，和因老母活活怕死，活活个公司。阿爸曾经有这做善家吼，这读册人要借住因家咧，因外口风雨兼落雪，因老母袂叫下骹手甲赶出去。这个书生哦，无钱嘛吼，啊怎官司伫风雪当中？伊讲那类似的代志吼，刻薄的啦，敢讲的啦，敢拍的，无良的啦，哦，无北等的啦，算袂清啦，算袂清。但是李文昌在面头前，老母永远就是一个无比疼爱他的人。老母虽然对别人做歹的歹，但是对伊做疼，做惜这个后生李文昌啊。老母对别人心怀手软，但是老母永远。拢是对我上介好诶，十月后诶怀胎，辛苦甲我养健吼，甲饲育长大成人。如今伊要离开人世间啊，我做伊后生人，我说啥物拢无法度帮伊做呢？哦，这做人后生李文昌，足伤心、足痛苦、足艰苦诶。到伫这时阵啊，吼，这个殿内啊。哦，地藏菩萨殿内哦，哦，雷公神啊，轰轰叫，轰轰叫，落尾啊，雨渐渐较消退，一道金光哦，怎浮现起来？地藏王菩萨，哦，地藏王菩萨对莲花台慢慢降落来啊，面容啊，足慈祥的，威德庄严，双手提个石像，感恩啊。施主啊，你为何深夜来这所在呢？
李文昌看到观那个地藏菩萨，吼，伊都规个一直磕头，一磕头，一磕头，真正是菩萨显性，真正是菩萨显性啊！菩萨，求你哦，救我的老母啦！求你救我的老母啦！哪怕要和我替伊食罪，拢可以啦。地藏菩萨就爱去诸上甲伊看，伊讲以恁老母所做的恶业吼，自食其果啦，啊，自有因果啦。但是你的这份好心呢，实在难得啊！菩萨，我什么都唔捌，什么叫做因果报应，这我都唔捌。我只是知道我的老母，伊对别人真正足歹的，伊对别人真心怀手辣。但是对我，在我咧患病的时阵，伊七更七暝不眠不休咧守护我。我受伤的时阵，我的阿母比我什么更加疼。李文忠一直哭，一直哭。但是你敢知为何如今你的老母的果报？这地藏菩萨就敢问嘛。李文忠的摇头啊，用众生拢有佛性，你老母也无离我，你老母只是因为讲讲这贪嗔痴啊，哦，贪嗔痴啊，这三毒蒙蔽啊，所以做来足济足济诸多的恶业啊。如今伊的身体啊，四大将离哦。遐曾经被伤害的众生啊，拢来咧讨债啊。那么我的老母会安怎？这个李文昌平时白死杀，伊讲你唔免烦恼啦。我既然现身，自有救度之法。地藏菩萨话，或者李文昌啊，重燃希望。伊这西藏体顿落无，问讲你为何来这个所在吼？你敢知影为什么吼？什么叫做真正的友好？李文昌摇头，用地主我较憨，我敢知影吼，爱尽心对父母好。地藏菩萨听伊讲，怎笑笑？世间偌济人以为好老母哦，好过日子啦，钱哦有够啦，哦啊日子厝哦起哦大间啊，安尼就是友好。但是殊不知啊，这只是好行的皮毛尔啦，外表尔。菩萨尾啊，怎停顿一时啊，佮讲。地藏菩萨伊的精神啥物人？你敢知道？无人啊，啊无人救不得伊啊，对不对？嘿啊！伊讲伊昔日为着因老母，吼、哦、为光目女的时阵啊，伊是无人嘛，对哇？嘿哦，伊迄些时阵是无人的时阵，因的老母嘛唔信佛法，因老母吼、哦、做足济恶业的。第老母过用去了后，一日夜嘛是按思念，唔知老母在何方。后来李文昌就进门啊。啊，我甲家产卖卖啊！我来虔诚哦，来供养三宝啊，来祈求我的老母知影去对无？迄个时阵，就是这个木人嘛，有无？嘿啦，伊就竟然问我到底是啥？伊讲哦，我甲家产拢卖卖，我虔诚供养三宝，祈求啊，知影我老母即马是去对。尾后有一位圣者，甲伊讲，恁老母因为做恶业。堕入恶道，伊受苦无间呐、啊！吼、哦，闻之，也是伊的心啊，痛彻心扉。无人救，无是无人做讲吼。我老母爹，伊在恶鬼道啊，伊无得食。你用做物件要食，来个伊的手体变乌团，无得食。所以随即伫个佛前，伊就发大愿呐、啊。无人迄时阵发大愿，伊伫佛前发大愿。那是我的老母会当脱离苦海。我愿代一切众生受苦。迄时地藏菩萨在讲伊正念的时阵啊，吼，伊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慈悲啦，因此至诚大愿，感动天地。因老母不但哦脱离恶道，更加吼得到得生天界。啊，伊咧，伊把由此势力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时李世聪听了很入神的，后来他就因为困惑，用菩萨，我明白你变卖家产，讲供养三宝的做法，但我现在变卖家产有什么作用吗？我的老母现在已经没啥知道人去了嘛，有没有这样？对啦，后来这个地藏菩萨神男主，地藏菩萨怎样把他的动起来，伊要啊！我即马，我老母已经伊拢甲动起来，讲神男主，
地藏菩萨这种啊，动来讲，也讲讲真正好心哦，岂止于物质的供养吗？讲今日我爱跟你讲，你是一个哦更为深刻的这个孝道精义啦。这时阵电话的雨水啊停落来呀，天气怎啊怕扑光啊？一个少年的鼻丘怎啊行入来？哇！伊入来看这情景，伊目足惊讶不已啊！好，紧嘞紧嘞，看到菩萨吼，看到菩萨，看到地藏菩萨，好，伊怎啊紧嘞紧嘞紧盯嘞啊！这个比丘叫智明呢，菩萨讲智明，你来个拄啊好，地藏菩萨吼幻道吼，恁两个人拢怀着好心，一个是烦恼老母即卖病危，一个是挂念吼远方的父母啦。今天我就为恁两个来解释孝道的真谛啦。原来这个比丘的名叫智明啦，半年前伊离家吼，离开因家来出家啦。但是伊的心肝一直牵挂着这回老爸老母啦，所以心拢未灵啦，心也未平静，因为心肝拢一直操完厝里老爸老母，唔知好无啦。啊，地藏菩萨就讲恁两个请就坐。哦，开始哦，慈悲的开始。用孝道是世界上上界基本的伦理，也是修行的根本呐、啊。孝经哦，是佛经呐、啊，佛经云呐、啊，孝用父母，尊敬师长，师长哦，啊这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可见孝行在佛法当中的重要的地位。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好？所以菩萨咯，安尼把这个看两个。足侪人以为大家的嘘寒问暖，个物质的丰富供养，就算完成孝德。实质哈，实则不然呢。这只是孝行的外形的形式呢。这好业见李文忠足困惑问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孝行？真正的孝行有三层。地藏菩萨就在讲，第一层呢，重于色身供养。今日时势要尽力满足父母物质吼，而且需求，想赡养因的晚年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第二层呢，对心灵的关怀。父母上爱重视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陪伴，够你的理解。你的事业阁安怎成功？你拢顾甲无用，等于看你爸母诶。那么，你的精神的世界顶端，你嘛无算讲真正有效呢。第三层诶，对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增长，对老爸老母净化心灵，引导因向神向上，引导他们向善向上。好，因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这才是吼究竟的孝道啦。李文忠若有所思，菩萨啦，你是讲我应该帮助父母忏悔过去的业障吗？但是伊即马昏迷拢未醒起来，这都是因为安尼，真是如此啊！所以地藏菩萨就点头，用你所做的诸多的业、的恶业，如今的业报现前啊！拢很细胞嘛，表面上你看伊只是因为病咧痛苦，但实际上是心肝底的负，而且重负所致啊。你若是真正想要救伊，你都要帮伊消毒业障，净化心灵。啊，那这个智明比丘忍不住就问：师尊，我已经出家，远离着我的父母。但是安尼，我是不是有违孝道？我伫身躯边，我安尼敢有算依法，是变不好嘞？出家人修行，你甲看起来，那就是远离你父母。但实际上，为了要报父母恩，的上悬的形式啦。地藏菩萨做诸上来解说吼，世间的这个供养，吼有尽法界，而且功德无穷啦。这世间的这个供养有尽啦，有尽嘛。但是法界的功德是无穷的啦，你那是精进修行，累积功德，回向你的老爸老母，让因在业中消毒，哦，福慧增长，这远远胜哦，远胜于你在厝的物质的供养呢。所以李文忠恍然大悟，菩萨啊，
你是说我应该要广行善事，累积功德，回向我的母亲吗？菩萨说现在现在、哦、菩萨给他赞叹、哦、你已经了解一时了。那么真正好行呢，不是跟形式上的这个行孝行，而更加是内心的转变。菩萨声音越来越庄严，用真正的好都要当先自净其意、啊、你若是心存不净，心事不端，你纵然你日日夜夜的诵经啊，你礼佛啊，也是难消解老爸老母的业障啦。啊，那得病呢？你若是持戒清净，哦，正己化人，即使不言不语哦，这也是在帮助老爸老母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啦。啊，那智明比丘，伊就若有所悟，伊讲所以，咱家己的修行，这是吼最大的孝心吗？无唔对。地藏菩萨欣慰的点头哈，这个佛法讲究的自度度他啦，你家己修行有成，唔嘛讲会当以功德回向我爸阿母，更加当用你自身哦，以身作则，感化爸母向善，这就是讲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啦，因为孝行就是通往了感恩的基石的基础啦。李文昌还有一点困惑疑惑，他说龙菩萨，我的母亲、哦、他所做的恶业如今业报现前，那么我要怎么帮他消业？地藏菩萨说、哦、业有三世，有这个现世、哦、现世生的这报，后世生的报，那以老母今生所做的恶业，那是能真心忏悔，嘛当转中哦变轻啦，本来是当前的变轻的嘛，哦啊转现世，转现世，很即些现世受报，哦为来世受报。所以即使伊即马昏迷无醒起来，你嘛当伫个身躯边改念地藏经、药师经，好个神识啊，哦会当听到这佛法啦。同时你嘛当带伊忏悔、发愿。将家己的善行功德回向佛陀，才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伊啦，会当忏悔增业，这个业障消除，安尼啦。这个、李文昌伊就足赶紧这个问吼，都要上经回向，佮有啥物方法会当帮助我的老母呢？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地藏菩萨慈爱就讲哦，你会当奉心护心来挽救众生的性命。可以布施哦，济贫哦，帮助困这个困苦大众，可以应我应该应经应经啦吼，应经册哦啊，照相哦，做这个相哦啊，弘扬佛法哦啊，这样善行所累积的功德，那是用这真心诚心回向给你的老母，一定可以减轻伊的业障。那最重要就是哦，爱用真诚。的态度，在恁的母亲身躯边，轻声甲伊讲哦，母亲，你过去无定做唔对代志，但是孩儿知影你是疼痛我，今嘛请你放下一切执着个愧疚，你只要一心念佛，忏悔过往，哦，忏悔恁应该遐代志吼，一定会当吼这诸佛的菩萨吼来保庇你。所以李文昌那时候泪流满面嘛。菩萨，我一定会照你讲的代志去做。但是，若是我的母亲真正来过用去啊，我要安那继续报答伊的养育之恩呢？地藏菩萨就深深地甲看伊吼，讲人间吼，人生在世啊，寿命有限，但是孝心是无限的。若是你的母亲真正过用去，你应当伫个49天内底哦，广设斋供。好、哦，延请僧众诵经，做法师，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伊，帮助伊哦，神识得以哦超脱。更加重要的是，你要改变家己的生活的这方式，嘿，你要改变家己生活的方式，哦，以德行来感化世人，以善行来累积功德。用你的母亲的生命，无定会结束。但是你对伊孝心会透过安尼行动，甲延续落去哦。
影响更加多的人，向善向上，安尼啦。这阵咧，志明比丘就忍不住就插话吼，用世尊，我伫寺院咧修行，我的母亲伫千里之外，我该如何来实践？吼，实践这孝德咧？地藏菩萨做诸上的笑笑讲哦，出家人的孝行，尤其是吼做特殊的所在啦，以每一天的这乞丐修行、诵经、礼佛，所累积的功德，拢会当回向给你的母亲哦。同时，你嘛爱关心爸阿母的生活哦。你能力所会当的话，提供帮助，更加爱让因知影，你伫寺院当中过甲足好诶，让因为你感觉到安心，感觉骄傲。修行的人的孝行，唔只伫形式，而是在实质啊。你的修行若是会当利益众生，自然会当保庇着你的爸阿母。这就是为何讲出家是大孝。因为你不只是依靠家己的父母，你更加以菩提的心来普度着一切，就那像这个父母同样。

好来，来问讲这首《千年的祈祷》啦，这首歌是《千年的祈祷》吼。好来，谢谢，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江蕙所唱，唱《看看的天》。

0: 哎，贪官有所谓要提我，就万无无万救了哈。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哇，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1: 哎、
0: 欸，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非常非常的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较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吗啦？
1: 是啊，药啊，胃药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看看嘛呀。
1: 食看嘛，啊，无拢定咧膀胱巴。
0: 佮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
1: 安安，
0: 哎呀，甲试看卖了嘿，
1: 好，
0: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不，你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听你讲抽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管6000几，啊，反正。挂万不严嘛，安尼安家里比较，
0: 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输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蒙尘，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啲药食足侪项诶，你。
0: 有影咧吼。
2: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诶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2: 哎啦，
0: 顾着人就快活。
2: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咧？
0: 啊，那我咧讲顾咧哦，那真好。
2: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顾着无 Q 啊？
2: 有哦，我本来拢是喘的，
0: 嗯，够喘吼，哎，食嘞有较袂喘无？
2: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求救足侪人的，无喘了足艰苦呢。
2: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2: 我少年的是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2: 够做，
0: 嘿，够做啊，足好听。
2: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嘞求，我食钱够高着，即摆要啉雪梨，我啉果汁爱食。爱食爱听，伊杯啊64升，甲啉一杯，一个恁也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2杯拢无要紧。
2: 好，
0: 好，
2: 好啊！
0: 哎，用今日走运动点啊！
2: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2: 哦，那好。
0: 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2: 哦。
0: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2: 哦。
0: 哦，谢谢。
3: 啊，阮早起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3: 嗯，啊，阮早起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指标动对话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哎呀，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3: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加轻症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菌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菌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3: 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再。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3: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啊，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家啦，啊。
3: 啊，我今天吃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3: 系啊系啊。
0: 哦，啊，食哪样好？
3: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今晚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3: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不？哎，小气呢，迄拢又见啦，阿龙结跪求你知不？跪我跪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3: 啊，徛徛个拢跪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你
3: 起码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3: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3: 真正真有效，我卡金吼拢。 结龟球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两万块啦。
0: 有安尼哦，
3: 嘿啊，讲迄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加紧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紧，袂会中风啊。
3: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天啊！
0: 哦、
3: 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
3: 吃起来也艰苦呗？
0: 今嘛拢好起，今嘛好
3: 起哦。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3: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听头吃吼，讲唔就好哦。
0: 还佫会惊呢，听吼。
3: 啊，迄、那个广告讲甲袂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吃，看满意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还讲好起。
0: 有呀吼，
3: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呢，
0: 谢谢谢谢，
3: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听你咧讲安尼吼，残残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常，我就想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3: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好
3: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也袂佮以后啊，
0: 有感恩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3: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三片姜就
3: 很
0: 好。
3: 爱不能吃，
0: 不能吃。
3: 活力民主啦，今天我今天吼，一到时食饱食两粒，啊，阴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3: 嘿嘿，
0: 嘿啦，食
3: 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3: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3: 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3: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休啦，退休啦，吼，退休。哦，我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先做辛苦。哎呦，辛苦。
3: 没啦，
0: 祝你
3: 啦，
0: 吼，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3: 谢谢你哦，
0: 谢谢。
4: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嗯。
0: 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4: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刚出门之后诶哈。
4: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诶个。
0: 一路
4: 或者
0: 我嘛
4: 买
0: 大
4: 桌
0: 个。啊！你 Q 面有个爱讲真，
4: 你
0: 敢捌食过？两捌。啊！你应该要食 Q 面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
0: 啊
4: 呢。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行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去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呢，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来，谢谢以上广告。哟，啊，电话甲卡通。 你看大家分享这么欢喜哦，希望你也是变这么欢喜的过日子啦，现在要勇敢哦，过日子才会快活啦，啊，不然在捧风巴掌啦，这肚肚一切生啦，啊，不堪要吃啦，人家要吃王来酥呢，人要再吃土王来酥呢，人要烘肉呢，这个中秋节了啦，就要搞完呢，是不是还二十几天的中秋节了呢，那拢开始要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啊，你还阁无法度，爱改进爱改进，你爱改进吼。即、這个过敏的、肠燥的，一定爱搞改进。等下等到甲真好困，你甲试看卖啊！今年互你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哟，够健康够勇敢啦！有方法啦，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咱全台湾免付费的电话，卡一通0800-333-5599。囡仔聊聊，后日拜伊要开学啊，还佫伫遐咧过敏，还佫带调的，啊你拢无好食，你敢拢听人拢无好食，头无切啦，因为暗时袂困，下早叫袂起来，哦啊人硬甲恶起来去读册又头无切，安那讲，啊在咧度孤啊，啊规暝过敏咧夜咧度孤啊，是毋是？爱甲顾爱甲听，啊这胃肠啦不是袂通透的哦，食这项肚这项，食这项一这项，啊不是咧一家生，啊不是咧捧捧巴掌，巴肚若肚肚肚胀，人拢感觉面拢忧愁忧愁啦。啊！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趁咱即马办活动吼，后礼拜一圆满截止，明仔拜六，后日礼拜，大后日拜一就圆满截止啊！嘿，买有着，送有着，谢谢大家吼！啊，咱的电话甲咱记者，即马甲记好，好不好？来，0800-333-5599，无方便出门的要紧。嗯啊，这月底都较无遮冷，爱月车吼，手头才会较冷好。啊，来买月车，你甲。甲迄咱个药房讲啊吼，甲经销药房讲，你勿当卡来遮订，吼、哦、啊你甲你讲，啊你甲我订，你当日甲送啊。药房迄个时阵，你手头较灵啊，月初手头较灵，伊甲甲你送，安尼会参详一个啦，嘿啦，无搬遮硬啦，卡电话就好啦，0800-3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0: 谢谢我们许天元博士来说，他研发这四家困，他有发表六十几篇的论文，他又得了最佳论文奖，不简单，我们吃的什么就这么好。
1: 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这是很重要哈，来，这四家菌不是乌白坑的呢，要吃吃好菌在咱兜吃呢，
1: 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吧，99.9%呢，足高呢。你的目睭过敏，你的鼻仔过敏，你的皮肤过敏，你的胃肠过敏呢？请你紧食，请你紧顾，这么好的物件，全台湾，你看电视各大媒体，不管就是医生出来站台，伊就是无这张抗过敏的专利。伊只是哦，足侪国的专利，足侪国的专利，足侪国的专利，你有啥物专利？伊就是提袂出着抗过敏的专利。你是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安尼揉安尼结膜炎，这是过敏。你的鼻啊，吼鼻水水水，顶下再拍下球，拍下球，拍下球，啊无就一层蹭鼻蹭无蹭无停的，这叫做过敏。你的黑骨气喘的牙，这叫做过敏。你的异位性皮肤炎呢？你的荨麻疹咬咬咬到像狗上身啊，咬无停的，这叫做过敏。你的胃肠哦，啉茶哦。含啉冰的都袂动哦，唔敢出门哦。小我食者物件，变作走袂离哦，用砖，吼、哦、用砖，处处叫这种这样，就叫做过敏。过来一种的会食袂放的，不是都一车酸啦，不是都啊胃烧烧啦，不是都啊食道哦灼热感的感觉有无？啊，定都袂放，吼膨胀巴张，不是都膨胀巴张，爱袂食。爱国叫你健康健康健康，99.9%
1: 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的，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尤其其实有出息的有啊，不止两岁，
1: 是是是，
0: 出息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
1: 你
0: 就没得睡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对，哎，知吼，好，你来看， 咱的训练博士来甲咱讲，有人胃肠拢食袂好，啊，无食胃冷，啊，食胃药啊，啊，食胃散，迄个胃冷、胃药啊吼，啊，拢得拢炸条条，因为都袂堪要食，食袂通透啊。你爱紧调整哦，体内好菌紧啊进来。你后摆就袂啊，膀胱巴胀袂定，一车生定，胃灼灼定，胃胀胀定，膀胱兼巴胀。研发者就是咱许天博士，伊拢讲这产品咱食咱的贵宾半只九十九点九，你著甲试看买下吧。哦，按伊用心研发出来，伊讲要甲这四只菌控制，嘛不是乌白控的呢，嘛是多年的这个实验，他发现了这四只菌控制就是这样好。祝你用健康，好啦！时间每天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金石绿蜂胶。

0: 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哇金融瓜那包油你三千人不吃了怎么样去检查说较无油啊
3: 吃三千三包心脏也很好手麻手揪筋也很好健康空空给完了都好的呢
4: 把手加吃筋啦阿尿加吃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好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四缸。最后四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过药房吃吗？无，有肝无？你有买无？阿袂吃吗？阿袂买人较紧的，咱最后剩四天尔吼，三加一啊吼，因为咱的两当半只又来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要省钱，就是要趁即阵啊，趁即阵来省钱哦，所以阿袂肝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听你好，
5: 嘿，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5: 嘿，
0: 什么贵数吗？
5: 我要买了。
0: 好，咖喱买，来接接哦，等一下，好，谢谢。你的草屯管我这，
5: 一厘户的呀？
0: 啊，一单分哦，
5: 十几个月啦。
0: 我拢甲关起来呢。
5: 系啊。
0: 哎，那安尼你也好啦。安尼好好好好，我咧一单分新办过去呢，大嫂安尼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贵有帮官无？有吃吗？无阿伯官阿伯吃吗？人较紧的哈。咱两扎注文呢，咱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哦，最后四天哈。来，小安，你要听什么歌？来，
5: 喂，
0: 你要听什么歌？
5: 要
0: 听什么歌？嘿，
5: 必定的声气。
0: 好，再来拜。
5: 我今日去管四组。
0: 你管四组？
5: 四组、
0: 哦，好棒哦！
5: 哎呀、哦，哎呀，
0: 阿妹，小安，你有在家里在关掉了？
5: 有啊，有啊，
0: 对不？阿你那个姓啊，对不？
5: 有啦，
0: 好，感谢你啊，好，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哎，你是啥呀？
0: 还是嘿，你好，
6: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管理的产品三项，我拢有在家啦哈。
0: 哇，什么贵族嘿？
6: 啊，但是哈，我就是讲。我记迄个概括是我个
0: 菜单。小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7: 我做更正好不？
0: 来，请讲来，产品有无只讲重点的来？
7: 讲重点，我就是本来是49，拢是39啦。
0: 哦。
7: 啊，食你个食两罐尔呀，对吼。
0: 今仔是讲
7: 十罐，少十罐前去抽血检查啦。
0: 嘿嘿嘿。
7: 啊，今仔去医生讲。哦，你是吃什么啊？
0: 哦、
7: 我无啊，我唔管啦，我
0: 啊，今麦我这样，
7: 59。
0: 哎呦，哇，进步，哇，好，
7: 对啊，
0: 安尼好，
7: 啊，我手本来嘛会麻，啊嘛做得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安尼好。
7: 我心里不整的哦，跳龙机两三，啊，就过去跳舞安尼，一动起就去跳。
0: 哎呦，安尼危险嘿。
7: 啊，今麦拢转是一直跳去啊。
0: 哦，拢正常啊。
7: 啊，我拄好叫一组。
0: 哦，好，你即摆要叫一组吗？
7: 我
0: 有叫啊，你
7: 第一道有叫啊。
0: 好，来，以上广告完毕，好，好，安尼好，好，
7: 感
0: 谢大哥啊，
7: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8: 那是什么？
0: 哎，是你好，你好。
8: 我在跟线路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8: 你我相逢。
0: 什么？
8: 你我相逢。
0: 等下找看有无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9: 玉双
0: 呀，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9: 我看
0: 啊，好你好，什么贵属？
9: 啊， 我买来给你两罐。
0: 买给我买一种。来这边，嗨，谢谢。一电话小姐，一线好，谢谢。来呀，咱要加恁呗，咱即马甲卡你呗哦，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仁，咱即马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吼。啊，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同仁你若无买呢，失去的机会呢，那么你就要变成啥的万谈。所以，上个是圣，你若买着就是圣着安尼哦。咱要犹太就是要好，和咱的好朋友当圣啦吼。来，即马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咱开个点啊，要点歌人开始下会当啊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讲你今天逛几？你今天逛几周啊？
11: 买三周啦。
0: 三周呢？哇，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呢，感谢你，好，谢谢你，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哎、欸，喂，你好，你好，
12: 你去耍呀？是啊。
0: 我去耍，你好呢。
12: 我你讲，我请问一下哈、我刚叫两三组已经，迄、那个以前你搁叫一组已经上来，但那迄个挂拢卡搭搭去呢。
0: 大林先生，本来我那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12: 哦，安尼啊。
0: 本来就安尼啊，啊不，你等于就是你那边两。每两罐你会当升1250，啊！你即马啦点数，阮就变成阮就得了钱啊！所以当然老上商品就无上点数安尼
12: 啦。哦，安尼哦。
0: 有
12: 啊。啊，你也无讲，你伫电。
0: 有啦，我讲你无认真听啦，我有咧讲，我拢有咧讲的啦，这一定爱讲的啦哈。
12: 对哦。
0: 啊，咱旧年无啦，阮旧年犹太嘛是安尼啊。
12: 安尼
0: 哦。嘿哦，拢赶快。
12: 我唔知咧，我唔知咧。
0: 拢赶快哈。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谢谢。那你喝冰呢？咱的是上产品的是无上的点数，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因为呢，你个想嘛，有人讲安尼受伤，我那无胜掉啊，那无。你那是两组是点数来讲是406点掉，啊，我那是两组上一个上一罐上一罐和半罐和你，影响1250，是406卡侪是1250啦，五只卡侪。当然嘛是1250较济，你会当加升800几块，安尼也无升着。买一组就升800几，啊，我拢讲哦，因为咱也无点数，本地人、别人咧犹太的拢无点数嘛，咱甲因同款啊，拢是安尼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这个退掉了加，迄、那个点数加起来是正确的哦，是正常的哦。因为阮顶摆犹太嘛是拢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买了一只牛8箱，一只牛吼8箱领皮，安尼对无？来，你好，你好。
13: 喂，
0: 是你好，你好，
13: 喂，秀贤，
0: 还是
13: 我很久没有点歌，我点一首。
0: 你哪一位啊？
13: 高雄许小姐。
0: 哪里的许小姐？
13: 点了，
0: 什么哭啦、啊那個？什么哭啦？你要什么哭啦？
13: 我叫北区。
0: 高雄哪有北区的？
13: 高雄镇，反正。
0: 高雄的三民区、林雅区啊，靠那个北区。
13: 三民区
0: 。小姐，你家己住对，你唔知影嘿？那边听什么歌？
13: 今麦都一起啦。
0: 好，等两摆哈。
13: 好，谢谢你。
0: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4: 哎，徐小丽好。
0: 没事，你好。
14: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4: 我想要，我要家里买。
0: 你讲咩？哎，接接好先哦。来哟，要点歌，今麦当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469469。
0: 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喂，
0: 嗨，是你好，
15: 秀爽，
0: 嘿、hey ，
15: 我买药啊，
0: 买干咩？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今麦先我耽误了过了这气象节了，谢谢。
1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这气象这部分哈。当然，咱顶关迄个这个沙德哈，已经向中国过去啊，往中国的方向过去啊。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咱对咱台湾的影响只有南部这因为安尼逆时针哦，把这水气哦扫起来，扫来咱这中南部家。啊，所以讲啊，加注意就是中南部，比如其伫山区啊。近目前海上警报差不多就是要解读啊。咱欢乐的，就是这个到底搁继续有这种一种吼啊，搁有其他的这方面无？近看这个气象局国公布资料来，你有看到哈？咱这个南部哈、要严防大雨哦，就是有多讲哈，以这也气流啊，安尼扫。
0: 啊，它不是解除了吗？
10: 啊，但是。以咱这风台一是逆时针的扫啊，所以讲伊安尼扫的时阵，会先扫来咱中南部 咱迎风面会先食着水，哦，所以讲高雄、屏东的山区，尤其高雄的这个山区，又是高雄哈，高雄的这个部分爱给水。
0: 最近啊，拢高雄在落雨啦，
10: 是是是是
0: 真正是哦。
10: 好，所以要给水哦，南部的朋友，
0: 大家注意哦，来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
16: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马紧，你那个叫有帮，赶快公司吹回来好啊。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6: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16: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知嘿。
16: 哎，我小公要跟你，
0: 嘿，要去搞咩？安尼接接，安心哦。

0: 今日想起那么就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员那喜人姐小王说电苗来谢谢
1: 你也想起先做
0: 嘿
1: 跟你朋友破大农博啊
2: 我吃你的孙建平不今天暗时
0: 你
2: 看我不起来帮牛呢我阿爸一届五六届阿姐
3: 要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杀啊！
4: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儿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的宝吼，倒去困嘞，我改。
0: 哎呀，今天大家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5: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一周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来呀，最后四天啊，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帮关无？你有加吗无？阿伯人就较紧的哦，吼，啊，我都讲过吼，咱。因为咱咧平时拢无咧上，干呐上点数，啊点数就是一点，一罐一点，然后等于两百三，啊但是咱那是买两罐上半罐，等于当省1250块，啊你若要一单分呢，会当省15000块，所以咱钱甘愿呢买来甲投资身体健康，咱就无见见银行无利息啦，吼，所以呢阿袂赶阿袂加码的，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场咱呢
5: 多准一讲，
0: 谢谢。你看十组就对了哈，
6: 四万六的咧，
0: 十组就对了哈，
6: 十组四万六哦，
0: 是，感谢你哦哈，大嫂谢谢，哪里你好，
7: 叔叔，
0: 喂，
7: 老二，
0: 过年哇，等一个老线啦，谢谢，感谢过年哇来。来，即马我那个被点过的人，个当有两位被点过的人，个当两位卡里吧吼。啊，咱那个便利那贵有帮关产品呢，才卡里吧，跟咱分享一下，和咱了解一下吼。啊，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你讲你逛贵州啊？
7: 14周
0: ，哦，好棒好棒！
7: 今麦要过来关，
0: 要去关，哎呀，好棒好棒！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给两只嘞，给两只嘞，两边钱啊，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8: 谢谢，我是爽，你好，
0: 拜托，拉就关起来，拉就关起来，刚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9: 我要甲秀山点歌了，我有去买盖果子啦，买山竹啦。
0: 咱贵县的乡。
9: 我要听费玉清的《交道》，新北市吴太太。
0: 好，等下甲恁拜。
9: 我有甲秀山买啊，足早了我就去赶咧。
0: 交道哈，好，等下拜。
9: 谢谢，好，费玉清几位哈，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10: 喂，我点歌。
0: 好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王
0: 先生啊，你有机啊，哪就有机嘿，你有那，你哪就有机啊，小姐，你哪就关起了，拜托哎嘿，
10: 嘿，
0: 恁都几位嘿？
10: 我刘颖，
0: 哪贵姓？
10: 我是大安的，是梁小姐。
0: 梁小姐哦，嘿，
10: 我是今年大安的。
0: 哦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10: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呢？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1: 喂，他们变去啥呀？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1: 我刚啊，都那我有进来啊。
0: 我收到你，好好，谢谢，
11: 谢谢。啊，我是先讲哦，刚才那一条配一条呢。
0: 我来上轻啦，一条上轻啦，来，医生该接接哦，嗨，小莫买两点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刚刚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恰公喂。请讲话，
12: 喂，
0: 嘿，请讲话，
12: 喂，
0: 啊，唔讲话，我迄落甲你接啊，我歹势，你唔讲话，我就冇你机会啊。来，对不起哦，那边灯光先停一下，咱就拜别了，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嘿，
13: 你好，
0: 你好，哈，你叫我啥？
12: 小姐，
0: 我头我听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12: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谢谢，稍等，来接接，来谢谢，来，今麦请我大五哥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3: 是哦，咱这里、咱台湾呢，这里天气拢是较湿热，湿气个重。啊，所以讲有的时阵，咱的食材哈，要放伫冰箱。比如讲，咱的米拢放的，米够人放冰箱啊？有啊，有人先，有的这网络有人咧讲吼，哦，我放冰箱，大概我咧大家拢甲我念啊，可能米放冰箱诶。实际上哦，专业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一般来讲哦，咱来讲规家伙啊咧食吼，一包米开开了食介紧。吃的蛮快的啊，无必要放伫这个冰箱内底，也食水啊，会吃水。哈、哦，你放伫这个冰箱内底，伊食水的速度佫更加愈紧。既然安尼个，为虾米放冰箱？你去想，有诶，这米哈、哦，你也唔知讲伊放偌久，哈、哦，你有想无注意？所以讲有诶动作就是讲吼，把米放倒来了，放伫冷冻库冷一下。哦，冷几工无一定哦。为虾米冷？冷的时阵安尼啊，你的米内面有可能有些块有米糖的那个迄种软啊，哦，米糖的软哦，也因为伤冷啊，来翘起，安尼就袂较袂生米糖啊、哦。所以讲，放冰箱是安尼啦哈、哦。所以一般来讲，也是讲要放冰箱，不反对，但是你爱有这个干呐哦，安尼个适合较安呢，安尼开始健康哦。
0: 嗨，谢谢。谢爽听友你好，
14: 谢爽
0: 哎，喂呀，
14: 咖喱妹，
0: 谢谢啦，来接接线哦，谢谢你。来哟，咱的贵有帮瓜无，咱的好朋友阿伯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嘛，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三加一的四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贵有帮瓜，再看你要跟恁讲一个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3: 还是阿姨来个各位分享。普渡拜拜哈，哎呀，为什么咱拜拜物件拜了以后拢较紧歹呢？到底是为什么啊？这好兄弟有食过物件拢较紧歹，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这较传统的讲法。那一般来讲，按照咱这个其他食品啊安全健康这方面来看的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咱在拜拜时阵，在拜拜的时候，拢是伫的。你有照日头嘛？日头照着会晒着哈。啊，甚至讲拢是伫中昼时啊咧拜哈。啊，这个时阵有可能温度嘛较悬哦，太阳直射嘛，日头咧照温度较悬，所以讲菌啊细菌就较会生啊。所以讲咱的食物较无法得放遮久哦。原来是这样子，要给我拜了以后啊，无马上摕去冰。所以讲嘛是菌也是细菌哈，菌哈食个真欢喜。吃的比那个好兄弟吃的还开心啊！所以讲是温度、湿度啊，个这时间造成这细菌哦困吼，较侪伫内底啦。啊，另外就是讲，咱有比那放伫外口路边啊，有这个空气较不好的路边哈，我们招泰哥物件去咱的拜拜物件顶馆，该造成讲，哎呀，大概拜拜物件拢较紧歹，关系安尼哦。
0: 是哩，来，咱即摆先我道歉呢，爱着播音员。
13: 哎，好。
0: 这刚才是杨哲青的嘛、
13: 哦、好像是哦，
0: 好像是哈、哦。来，咱今麦请道歉官，那么咱要给咱注文呢，那么咖喱妹继续卡，空八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给咱加码人卡紧呢，来听道歉官嘞，谢谢。

0: 辛苦你，爱的播音员，
1: 谢谢。
0: 主持人应该是杨哲，我们对啊，对的是
1: 大副球员
0: 哦。哎，谢谢啦，来感谢阿里嘎多。
1: 谢谢。
0: 来，林哥你好。
2: 哎、
0: 欸，
2: 嗨，咱你要是也得
0: 秀耍家，
2: 秀耍家
0: 哦。嘿，对，秀耍对，嘿。
2: 我都个，
0: 嗨。
2: 我个客气嘞，阿叔。
0: 好，各位各位，记得加码。哦哇、啊，大哥站起站起来，一线来一线，好，谢谢。你刚要叫五周呢？好嘞，等一下来好来先。哎，都在双开六公对了，五周你等来两二线喽。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好朋友你有去。你有加码无？我跟恁讲啊，咱就是我唔是讲勉强恁买，我是希望恁赶恁的经济，咱的经济来生活，恁即马就爱赶。趁即阵有优摊是咱的加赶赶，准备你的钱哦，一百万加银行一年可能较偌济，无加两千块利息呢，你知对唔对？啊，咱的钱哦，用伫对的所在投资家己，因为健康比虾米拢较重要。你啊，倒伫眠床的钱嘛用袂到啦，对唔对？迄钱是虾米种的人，是用得到人上个实在用上个幸福。钱是好用得到人用的，上有福气的人用的，所以你啊，即马用得到，啊你福气啦！佮即马咧犹太，你得赶紧吼，来经过一帮加码，安尼得到啊你来医生，谢谢。你好，喂，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哎，啊。加加一罐
0: 好，好来接接，一组人吼，好来谢谢医生。来呀，那么咱听甲咱讲的这人啊，无得着慢性病嘞，你敢知影吼？有真侪人今日听信偏，会知影有一个大姐卡来好啊，你敢知伊食？伊食的内底面的保养的物件嘞，四种哦吼。来，伊食伊个食其他医生的药啊。那么四种内底面有三种是同位类，哈？为什么那么多种？哎呦，大姐，你唔惊你的血伤过清，到时那是血啦伤清咧，买你老康水哦，袂巴你唔知呀？啊，无咱的血跟别变薄，你唔知？而且呢，咱个有一个大姐吼，甚至个有糖尿病咧，伊嘛是听人家建议食啥呢？食苦瓜啊，苦瓜这个物件，你若讲咱一般啦，有气无问题，人食不要紧啦吼。但是伊本身有糖尿病，一个慢性有气病，可以吃吗？
1: 也是买较好哦，
0: 买较好哦。为什么呢？因为苦瓜是绿色的啊，绿色的都是钾元素过高，钾苦瓜钾伊不可以吃。不过也油脂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啊，那这个是不可以。搞不整个西油脂都有可能。所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样有糖分的人该注意的代志哦，爱注意哦，来谢谢。
1: 是啊，咱一定加听咱的讲哈，糖分，糖分管了给。我也唔知啊，我靠，我无代表自己牛仔哦，就这样。那一般人未去买这个血糖机啊，等来安尼测，不会，除非你已经是先天糖尿病，不然就是你知影讲哦，我血糖已经超标了哈、哦、啊，也是讲我已经有糖尿病哦，医生搞讲爱去牛血糖，不然你未去查血糖。你也唔知讲你这顿食诶，这個卡路里啊，到底高啊低，不知道。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吼，拢是爱看这体重啦，也是讲咱经过一段时间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哦，血糖高，三高了，哎呀，已经有慢性病，你才知影讲哇，袂使，爱赶紧来保养身体，爱来改善，爱治疗。哦，所以讲咱爱一定爱靠这个健康检查，甲咱无好代志先列出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啊，其他一部分就是爱来讲到咱这保养，吼、哦。保养是要安怎保养？抠嘴吗？抠嘴了，拢卖食就好啊！有做只阿公阿妈吼，抠到后边的时阵是抠到安尼脾气拢来了吼。啊，这鱼也袂使食，这菜袂使食，这糜啦、米啦、什么物件都袂使食，袂使食，不爱食，腰细，火气会上来哈。唔是安尼，糖尿病患者是爱尽量控制这个量，要不然为什么爱擦血糖？本前本后血糖爱擦，就是爱了解讲吼，家己了解。啊，这里食偌侪量，食虾米啊，对，造成咱的血糖压起来，哦，来靠家己啦。当然，这医生是无法多对伫你身躯边，伊只会让按你这个测啊测血糖的数据，也甲平常时你食啥，伊甲你问，靠法多哦，知影讲哦，你这一部分爱改啊，所以讲食食这部分的保养要靠家己，无了解的人，咱客气，咱来讨论者。啊，但是咱身躯已经有这个信号呢，哦，咱皮肤有斑块。哎呦，这有斑啦哈！哎、欸，啊，开始讲那乌乌、色不清洁，这黑棘皮， 咱看物件愈来愈无哦，咱那些不时拢会感觉叫做疲劳，放油泼开水肿，走路拢会喘呢。哦，拢用无同的器官发信号，互你知，用这个心血管，用这腰子、膀胱啊，这鼻头发炎，也加咱这目睭看物件模糊。哎呀，这无所不用其极的哈，那告诉啊，加咱这主人讲，赶紧啊，爱去健康检查，爱抽血啊。这个时阵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无法度等根，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咱也能控制，那也能跟伊和平相处。所以讲，有病爱看医生，糖尿病它是慢性病，而是病，咱需要解药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来保养身体啊。所以讲，这饮料会使啉，啉较少，加啉水，运动爱加运动挂挂，这较叫做有够。你会流汗。哦，你这个卖去算几分钟啦？一般来讲，四十岁以后，咱来个建议吼，爱150分钟。啊，但是咱长辈脚不方便，咱就建议你会当加叮当，逆脚位嘛加好，原地踏步走也是可以的
0: 哦。是的，哎呀，虽然那时候糖尿病的人，你要了解，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叫做你去起码这个糖尿病叫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啥？
1: 心顶代谢病，
0: 欸、对啦，所以甲肝甲腰子冇关系，所以一般来讲，老糖分的人咧，腰子拢无好，所以你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哦。哎、啊，你好，你好，
3: 嗯，秀，
0: 我秀爽，秀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是讲你在听我这里哈，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3: 你我今次刚好卡可以啦哈，
0: 嘿，
3: 阿丽，我有糖尿病啦。
0: 安尼无怪你紧张，来先去接电哦，我来甲报关系，谢谢。

0: 哎，谢谢你我相逢。哎，江伟啊，杜家的杂播男生是谁？你知道吗？好像什么兵啊？
1: 施文斌，
0: 好像是施文斌了，有点像哦。来，这是用摇的啦，哈，因为没下出来。那么这是咱的戴先生电话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2: 秀松小姐，
0: 是你好。
2: 我吃吃三。
0: 哦，我来生病了，我姐嘿，来感谢你嘿，
2: 很牛的哈，
0: 嘿是感谢你。
2: 啊，我这有去啊，牛从八十八啦哈。
0: 哦，安尼标准呐，安尼个标准哪里？
2: 我今麦要开讲，等下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啦。啊，唔过你会记哦，爱看你看你哦，嘿啦嘿嘿。好，阿伯啊，咱今麦有台正哦，四缸呢。好好，会记过个膀胱哈。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好，好喂。
3: 哎。
0: 嗨。
3: 我要要去耍节目。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事嘿？
3: 啊，微秀山啦，
0: 还是嘿？
3: 啊，秀山小姐啊，
0: 哟，还是
3: 我了学医生啦，
0: 姓廖啊，廖姓呢？
3: 哎，我姓廖，我九十二岁啊。
0: 哦，阿伯啦，
3: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跟我鼓励哈，来请讲起来。
3: 我改吃迄个，
0: 嘿，
3: 迄个三
0: 三鲜煎包。
3: 哦，对，
0: 是，
3: 我吃罐包。
0: 嗨，
3: 我糖分一百四十七，今仔去。电牛村一百十一。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3: 啊，
0: 有去检查吼。
3: 有，我今来可以提药。
0: 今来提药检查啦。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了钙喝了掉。好，我要跟你讲钙两顿哈。我咱呢有台哩在吼。好，阿伯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啥厉害啊？
0: 是你好嘿。
4: 哎，我到人，
0: 到人嘞。我小姐回来。
4: 哎，
0: 你讲嘿，
4: 那个为了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三片都不止嘞。啊，你有加呢？
4: 我加半罐呢，哈。
0: 啊，加了完那好。
4: 一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呐？
4: 我来拢6.6。
0: 一个糖化血色素吗？嘿，哦，阿金妈呢？
4: 阿加半罐那个降落6.3。
0: 哦，我那天安尼紧呢，哦，大姐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连半罐你都安尼啊，哇，该喝该喝，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大伟先生，喂，你好，你好。
5: 喂，秀先生。
0: 哟，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5: 我叫代理啦。
0: 代理，哦哦哦。
5: 我有去有做款嘞。花生买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伊咧来生病，我不是三鲜煎包吗？
5: 嘿，对对。哦，
0: 感恩你，谢谢。
5: 啊，吃了哈，啊，食做即些诶，去再三个月检查一遍咧哈。
0: 你检查什么诶？
5: 我是糖分。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5: 系呀。
0: 我啊检查了呐。
5: 检查了最后较降啊。
0: 哎呦，啊你有那感官较紧咧吼？我吃一罐了，我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上一人吃上一人好了，大家吃好都各在管各在买，都是吃我们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真的要管灯来吃，他们现在有在犹太，我们新朋友要管灯来吃，我们老朋友要加管管加买管，因为我们这单放三单，放三单都没问题哦，所以当你要加管管，我们心情但是好，消化也好，我们再吃了再放出来，条件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半个姐妹去半个来约人，那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来哟，咱最后四缸啊，最后四缸，咱的好朋友呢，啊，咱真正一路安尼行过吼，大家真济人拢去有旁观。所以咱最后四缸，你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阿袂山顶，阿袂加码的，咱的好朋友呢，利用今嘛来较紧哦吼。来，现场看到那个开标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6: 大准一缸，
0: 谢谢。嗨，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哎呦，哈，你讲买了哎，糖分的黑了
0: 哟。哦，你等一下来，先去接接。阿妹，你等一下哈。好，谢谢。
8: 哎，你好。你那秀山呀？哟。
0: 嘿，是，你好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8: 啊。
0: 你打就会记嘿，听有无？
8: 我这是花莲啦。
0: 花莲哦，哦，你好，什么贵属嘞？
8: 我问讲，迄食迄落，
0: 嗨，
8: 糖分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哦，嗨，二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哎，江西爽呀！
0: 还是你好。
9: 哎，盖过一罐，盖过一罐。
0: 来，邓姐哦，谢邓姐，谢谢。

0: 要看你要跟咱关咧啊，是好咧，好朋友贵有帮关，你要跟咱加嘛，有要跟咱加嘛，好朋友恁个开呀哈，你恁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耶，阿伯加码的人赶快哟吼！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今麦来个到唱《梦中的爱人》。
1: 哎哎，
0: 我两个来个唱歌，你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个引导，咱个接电话呢，要加码的人较紧哦。来，谢谢。

0: 好啦，谢谢网中的爱琳呐、啊，朱前辈是谁忘记了？对着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前辈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但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呀，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阿伯听，阿伯讲，跟我人阿伯听到吗？应该
1: 那都听到了，
0: 应该拢听到了
1: 哈。为人阿伯报出去哦。
0: 对啦，阿哥有人个跌了科鲁啦，免科鲁啦哈，心动不如行动。
2: 哎、欸，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叫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就好过就好。
3: 三点钟半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好好好好。三点钟半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啊，
0: 哎
2: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加工重点哦，欸、嘿，
4: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家己爱一个嘿哦。
0: 无你阿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全健补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尿袂袂安尼白露白露。
0: 哦，
5: 食三全健补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2: 食恁的三全健补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未生，也是帅哥，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
0: 哎呀，感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那，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啊，你太好啦，对不对？所以你那些好朋友，你也是概念来那个管一个一当分呐，一当分就是十二组呢，你也当升了一万五千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要升了，啊，即阵啊啦，你要升钱呢，莫乱升。即阵得当先啊，吼！虽然上镜的房光啊是看伊要山顶的哦，咱要加码的会当个卡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丁哥你好。
6: 诶，秀帅啊！
0: 嘿、hey, ，你好。
6: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啊，别等你来。好，一线哦，谢谢。
7: 诶，小姐你好
0: 哈。诶，是。
7: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7: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7: 我要请你答，
0: 好，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今天去挂几组啊？两组，
7: 两组，
0: 哦，
7: 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啊，那需要再过去挂，还可以加码哈。大嫂，谢谢你，谢谢。哦，你去大前挂六组哦。哇。好咯，当然好啊！哎呀，唔是捧场啊，是安尼嚼健康啦，免跟我捧场啦，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啦。好嘞，感谢阿桑啊，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白，我拢听讲咱人诶，咱一生当中咧，拢是爱拄着啥，拄着有种难关。今仔只阿桑卡来甲我讲哦，伊一工哦，困无四点钟哈，啊无你拢出暗时拢爱冲啊，我都困未起啊，我困未起啊。哎呦喂啊，不怪嘞，不怪也头壳戆，头壳疼。这种情形呢，不是老大人，嘛不是女性朋友才会呢，男性嘛会，小朋友也会的。这个困眠是上麻烦的，所谓病来得困哦，因为咱人较个乌白乱想的人咧真济啊，所以困眠无的人有够济哦吼。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分享啊，这个困眠。睡眠真的是不好做好哈啊！有时阵就忝困未起啦，啊，就早倒伫眠床也困未起啊啊，是不是？啊，甚至讲有人这个食阿米啊也困未起，阿米啊食了也未困哦。是的，所以讲要对症下药啊。有人无严重到爱食药啊，你就卖硬食哈，因为这绝对影响你以后的困眠啊。 啊，一般拜啊，也是呗，偶尔吃一次可以哈。啊，但是咱嘛，现在怎样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对我讲着，你无遮严重，爱食药较会当困的人，卖调工去起来食哈。除非你最近较需要好好啊困。啊，当然一般来讲，拢是缺营养所造成，荷尔蒙失调所造成，也够压力啦，病痛、慢性病不爽快、暗时熬夜，哈、啊，大概是这几种状况。啊，你知影什么状况？啊，你才有法多来对症下药嘛，才有法多去借借镜头来给他解决。所以讲，长辈啊，哎呀，我你也讲，我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我边啊咕咕叫，然后打呼。啊，咱也让带去哦，这困眠的障碍门诊哦，问下医生，看有法多治疗。啊，你讲啊，我这个边啊，这个吼，这个牵手的拢暗时啊，拢会烦恼黑，烦恼济吼。啊，来去巡东巡西，大概一起床我了，我清明呐。哎呀，所以讲一起来我就起床啊。所以讲这个时阵爱跟伊沟通一下，不然两个无需要分房困吼，需要分房睡就分房睡。吼，上起码有将是健康诶，真重要吼，卖两个拢困明白。一个咱是不是工作压力伤大啊？哦，咱这个暗时拢食宵夜，也是讲咧个咧拼念书功课的学生们啊，暗时爱宵夜吼，来卖食伤重口味，吼、哦、上好食较清淡的啊，食有纤维质的较好吼、哦、啊。最后呢，咱一定爱去啊，给医生来检查，咱为虾米拢最近无困啊？因为你唔知道原因呢、啊，也找不出为什么啊，咱跟医生来讨论，医生有较侪迄种哎，伊才较侪想法，伊会诱导你吼、哦。所以讲阿公阿妈，咱一礼拜有三天困明白，安叫做轻度。那几个月拢困眠不好的人，甲你建议赶紧看医生较好哦。
0: 哎，所以呢，困眠不好，就会造成咱人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这种是一定会哦。包括脑神经衰弱啊，血压变高啊，血糖嘛变高，心跳嘛加速，佫会造成了什么呢？耳也佫会肌呢。虽然你那边啊困眠不好的人呢，严重的人，真正是爱去先去看医生哦，哈。来，那么呢，小段姐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1: 大富，
0: 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请问您工作或

0: 淘就购，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塞，新买到位去，这是朱琼阳，是黄以琳。那么，显然这是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重点嘛，来什么东西？
1: 嗨，助理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玛德拉哈，哎呀，三心千宝啦，
0: 好三心千宝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呀、
1: 啊？阿都困未起啊！我今要早去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只暗困无两点钟。
0: 安尼哦，啊，大姐你安尼是只阿玛德拉啦？哎，对对对对，哈，安尼好哈。好，阿兰今麦的犹太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
0: 有。
2: 我今天吃阿亚德那吃一罐哦。
0: 我来三片好不好？好，阿蛮金嘞。
2: 啊，我今麦吃。
0: 这不是爱困的哦，嘿。
2: 我今麦是要请教讲，我吃一罐哦。
0: 嘿。
2: 头下无讲未困，阿只只来困起喏。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吃两粒吼。啊，食只半点钟就足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若安尼，你若较好困，你就加两顿就好啊。哎呀，该能等就好了啊！嘿呀、啊，好，好，谢谢大嫂，谢谢。
3: 喂，
0: 先生你好，你好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那个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欸，我哎、欸，对 对, 對啊，食了午后啦。
0: 好啊，有卡困无？
3: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没？
0: 有啦，咱有假有啦。来，咱个跳只沙沙来。好，谢谢，感谢，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阿你最后四天呢？最后四天啦，有听我的休无？啊，我的甲恁休，你有听到无？啊，咱的好朋友呢，你老贵有帮官哈。啊，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分享一下呢，看你逛几组呢？和咱替你欢喜一下呢，然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等一下啊。
0: 好好喝。喂。
4: 那个，请问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是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我来接电话喽。嗨，喝，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咖喱杯。
0: 好，谢谢你。哎，高妹来喝先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哦，要咖喱杯，咱个咖喱杯。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如果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了阿聊，家庭啊，来本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便个转。102.5呢？这个转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谢谢。你好，你好。
6: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6: 嗯。
0: 嗨，什么贵叔？
6: 你叫一罐老哥。
0: 阿伯在讲咩呢？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没有啊，要跟咱加码，咱个卡礼拜哦，咱的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还要加码，难得的机会啦。我拢一直跟恁强调讲哦，咱来买着就是省着，不是讲一直谈着，不是安尼啦吼，是省着呢，对不对？无你平时买，咱拢是2,300两罐的4,000两，啊，恁今麦就是有搁加上半罐的好朋友、哦，所以当然你也当省1,250块啊，啊，你来买愈济，当然买一等分的人搁省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钱哦，干嘛用在这种投资健康啊？咱都无爱去吼，这个来嫁银行无利息啦，到处伫钓的所在就钓啊，到处家己上好哈。那今天要帮官，或者是咱的好朋友，无清楚这个卡里吧哈。我要今仔日来甲咱讲了什么人，你们知？草间弥生，应该最近大陆看，这个刚好看的一个新闻呢。为什么你们知？他97岁，也人生落幕了，就是停止了。啊，这个，但是你刚才一起一个全球的艺术女王哦，也不是跟他日本而已哦，而且这人呢，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伊本身无读什么什么概观的册，而且伊无结婚，所以也一向人即马嘛咧讨论啊，看边啊怎么办啊咧，然后，但是啊，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最好的这个打算。那么是什么原因走的呢？多重器官衰竭，97岁的啦。总是哦，这个年纪也大了齁，所以呢，伊哦，伊主要伊画图的特色是啥物？圆点。来，李二你好，嗨，
5: 小姐，
0: 喂，李二你好，
5: 嘿，
0: 哈，
5: 嗨、
0: 欸，我姓爽，我姓爽，李二嘿，你好，
5: 好、好，你姓爽呀，
0: 嘿，是是，嘿，李二你好，
5: 阿伯哥叫，
0: 我哥叫，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来，李二你好，
7: 哎，卡林妹，
0: 我阿伯邓姐，我叫来听来，好先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咧。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啥，这个人是真的一个传奇人物哦，哈。伊曾经呢，要去纽约哈，这个发展也画展。伊33岁的去纽约啊，哦。那么伊本身是日本哦，长野那个喏，长野松本马自摩多的这个底下大汉呢，因兜吼算家境算袂歹，但是啊，因兜的家境好，问题出伫对因兜的环境呢，因家的爸爸无改守规矩，算哦拈花惹草的。伊的妈妈呢，逐工就甲念伊啊，变成伊是妈妈的出气筒。哇，这个也是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所以呢，这人工人的家庭有时要歹讲了哈。那么呢，伊本身创作呢，当然伊嘛有出册，然后伊的特色的是圆点。哦，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啥圆点女王。我你若甲看伊的图，伊这个哎，那边看伊的一种伊的画图呢？你真正吼爱做认真甲看，因为伊创作跟一般的是不一样。伊真正的去美国的纽约，那么呢，大部分呐伊拢是追随美国伟大艺术家叫乔治亚伊拢。跟着这个乔治亚呢，这个一直在追美国梦，但是一滴44岁时阵啊，哇，算因为呢，也对艺术算有低潮的时阵呢，伊算心灰意冷呢，回到日本，经过2冬后呢，伊甘愿去住伫啥物仔？以前经捌住过精神疗养院，所以呢，一滴呢。这个拢互人袂记的，但是伊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啥，也这个画图的艺术，一直到60岁了，佮重新呢创作啥，佮重新回来了，重回纽约，这个伫艺术中心举办回顾展，真开心的伊个上面呢，伊个人生变一个高峰的对啊，所以啊，伊啊，这个当然，伊伫美国的时间呢，伊嘛是吼，就受了真大的重视啊，包括吼，官方的啦，包括吼，这个民间的啦，那么呢，有创作真济，这个画图呢，也艺术展哦。你刚才伊个艺术展吼，是跟人家一般是不大一样的，伊是比较特殊的，而且你刚才吼，伊用这种伊用什么特殊的进球啊？伊个看起来就很像竹啊，嘿啊，迄种诶吼，伊开始呢，这个做这种艺术界，那么引起了不一样的看法。你刚才伊伫2014年的时阵呢，吸引偌济人去看，你刚才哦，2014年，咱即嘛2026嘛。12当前呢，迄阵啊吸引的偌济呢，500几万人去看，500几万人的人次哦。其中上个受欢迎的叫做进屋，迄、那个镜的厝，伊利用镜迄、那个面啊，烧酒迄种的无限的反射呢，所以呢，火人干嘛讲他这个图呢，经过这个照镜子去看呢，真的是不一样。要有特殊的镜子去看的哈，所以呢，你敢知道？你若有机会去奈户，奈户大桥的奈户内海，那么你得看了有一个南瓜，因为伊做爱南瓜哈，用南瓜呢，以南瓜的雕，这个画图用点圆点的，然后呢，做成一个南瓜的样子，以坑里的那些艺术品坑里的。坑里奈户大桥，你若去奈户遐吼，你得看到啊，就海边的堤防，所以呢， 那么一本身是一个像这比较起来较平易近人的人，比较不会那种很骄傲的人，他不会，所以外号真多啦，像比如说艺术女王啦，吼艺术署的先驱啦，吼这个原点女王啦，他有很多外号。这个人就是草间弥山，他吼人不标准的日本人，不是很高，不盖的，就是。怎么？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出，草间弥生呢、啊？弥生呢、啊？对不起，草间弥生，他怎么看都看不出是97岁的人，因为他穿的衣服也是红点，那么是白色衬红点啊，或者是白色衬蓝点，嘿嘿，这是也特色哈。橄榄伯哥，来，你好，你好，
7: 是吗？
0: 还是。
7: 我要甲你买。
0: 哦，感谢大哥，谢谢。好、啊、来，甲接电话线咯。美丽你好。
8: 我阿叔哦，叫三井金宝哦，阿要叫两组。
0: 好，你等一下来，一起嘛甲接电话来，嗨，谢谢。来呀、啊，要甲咱秀爽买咧，咱的好朋友要甲我加油无？甲我秀爽加油，唔是加油，唔是加橄榄油，是加咱的产品哦。啊，咱甲开下吼，啊，我先来个唱，咱人人生都要有梦，人生有梦是最美的，对不对？有梦最美啦。啊，咱就是爱有这种希望比较好。等一下我看下来。来呀、啊，我要来个唱啊！永远都有梦呢，一直的梦优美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要加恁呗，加恁秀爽加油，要加恁加嘛，拢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谢谢，一直那么优美哦，我永远都有梦想。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还是我是小弟好呢？
1: 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卖那个降血压的、嗯？
0: 有啦，等一下呢，来哟、哦，三线姐姐，哎，对，咱都要被讲到这个会员吼，在咱的所有。所以病呢，我拢讲过，大项拢无好无唔对，但是咱一定爱记，绝对唔去中风。尤其咱即马目前啦，是有高血压、心脏无好的人，上加容易猝死。但伫什么部位？心脏。来哟、哦，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唔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虽然我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诶，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诶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诶哦，食甜诶吼。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诶、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疼。听个动袂掉，听个我引导人听个，一听个等下送去病院，你知影啦？那我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伊个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还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种食我感觉不对的啦，所以不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达干食、达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检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一台先是干那哦，那安尼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啊，拖2礼拜。哎、欸，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闷呢，变胸腔疼呢，胸腔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不讲，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嗯、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转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俩一般呢是一旦哦，心脏会呛，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操烦，所以或者感觉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那么第六是你要注意哦，咱对只讲个定了，胸闷啊，先看闷闷，你要注意先去先扭一下血压，啊，佮爱心跳扭一下。可是你那定感觉佮头壳戆，从今日新闻就报了只阿公啊阿伯啦，77岁，还拢定定跌倒啦，脚拢无力，啊，因兜人想讲可能坐会啊，恁那定定跌倒，想讲应该不要紧啦，唔对呢，愈来愈严重呢，一个去检查呢，恁敢要相信？眼脑内底电脑出来图形是什么？有一只蜂鸟啊，蜂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吸那个花的蜂鸟。嚯、哦，这个是什么呢？大脑原来是啥？严重的中脑一中脑呢，已经萎缩的很严重。 而且呢，也神经个麻痹，哎呦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咱来注意的食食咯，咱唔食伤过咸、伤过甜的物件，尤其是水果甜、伤过甜也不可以的哦。来，另外你好，
2: 您是谁啊？
0: 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请教一下，您的假形状是？
0: 哦，来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我叫人来听等嘞。

0: 好，来，谢谢露林哎，把赛。那么这诗安说，请问是咱这梁小姐、梁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哦。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
1: 哦。等啊，嘿，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拢全无爱食。
0: 嗯，哎、嗯，迄、那个三片都无食，你会食三片金宝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片金宝吼，我真来卡，肉甲营养是拢足长，人即马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亏尖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亏尖头
1: 啊！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0: 安尼
1: 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就。
0: 安尼恁早起会当食啦？哎、欸，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哈。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谢谢。
2: 哎呀，三根豆，食四罐啊嘞！
0: 阿妞，感谢你哦，阿你食了好无？
2: 食食吼，我都一串，今麦我变一串，我今麦会行去到门口订，无行到门口订，行未到啦。
0: 哈，行到门口订，门口订得串哦。
2: 未到串家，行未到啊。
0: 哦，阿今麦未啊呢？
2: 对对对，
0: 再
2: 去
0: 后边
2: 运动啊！
0: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你食了介好啊？啊，咱咧油菜你知吼？好好啊，最后四缸哦哈。好，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欸，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甲你买四罐咧。
0: 我、哦、来三片，好不？
3: 三片真棒啊！吼，啊，你食食我。
0: 嘿。
3: 串呐吼。
0: 嗯。
3: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
0: 哦
3: 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
3: 香菇。
0: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3: 有啊，那是好去啊哈。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嗯，哎，改改两顿哈，好好好，谢谢。你好，
4: 你好。师傅，
0: 哟，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吼、
0: 哦，
4: 我跟你三分钟，
0: 哦，
4: 好，都好。
0: 哪有生病都不记得，我刚问了阿姐，吃了完了后来，刚过来。
4: 我讲吼，阿姊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0: 挖井啊！
4: 我只毛方便挖。
0: 哦，你呢？
4: 你迄只道我唔去挖，做那做好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
4: 医
0: 生跟你讲免挖呢哦。
4: 不是，因为怎么讲挖，我唔去挖，我干嘛得你？
0: 哦，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嘞。
0: 大姐，啊那赶快看医生者哦哈。啊，你知吼？好，谢谢。
5: 三圣三宝，讲
0: 哦，
5: 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呦，阿姐嘛，姐嘛，袂慢呐，嘿，大姐，你今嘛来叫哈，呵呵，保重哦，谢谢。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心中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来呀，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呢，大家拢是吃咱对一罐的产品，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围，为什么呢？因为这罐三千金宝的好处就是安尼，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那么吃产品就是爱吃这较好，你可免吃个加一罐遐一罐看面呢，可别吃个瓶瓶罐罐，加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啊，一日放药呢，弄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那根本的短油胎呀、啊，八八节根本短油胎，最熬细钢。最后四天呢，希望好朋友经过有帮官，因为呢，咱难得的机会吼，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拜呢，每两罐就上半罐，安尼这样好呢。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来要一当分的人，可以当先万五块。那么当然呢，那么上的商品都无上的点数，所以起来过来给你加起来哈。啊，假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7: 我迄、那个那啥食新庄的
0: 哦，新庄的来接接哦，哎，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好、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7: 哦、我迄、那个问你，迄、那个迄、那个，然后迄款迄个产品金宝的哦，产
0: 品好不接嘿。
7: 迄、那个，刚迄个会过会咯，
0: 会咯。哦，好，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的产品，咱的优待产品，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哈，啊，甲记起哦，紧甲你的好朋友讲咧，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我即马来甲唱， 爱喏，忽略爱，无稳定的爱，爱喏，爱喏，忽略爱来试试。

0: 忽略伊，哎呀，一个无稳定的还是危险的哈。来，谢谢爱侬忽略伊。来哟，你有运动无啦？哎呦呀，四川今嘛都拢落雨了，拢无运动。哎啦，会当运动啦，啊是变那运动？嗯，我、啊、你听我坐咧，坐咧就干逆卡位，那袂当运动。啊，咱徛咧当逆卡位，坐咧干袂当吗？从我今嘛坐咧，我就干逆卡位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哦，哈！为什么建议咱来运动？因为每晚都爱动。那有咧叮当，一个是逆卡位，对咱的啥脑好，对咱血肉循环好，对咱的第二心脏的卡好。当然，上个重要的你的骨头好，关节好，而过来退化会比较，咱的退化比较较慢呢哦。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爱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中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呐、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爬楼梯会喘，无敢那想敢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关东的物件愈来愈无烂，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这回，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会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啊、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就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今天开始安尼啊，食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一环呢。咱平常时哦，那你去便利店讲嘛，手啊麻啦。啊！你当作是爱食通血路安尼哦？无啦，唔是麻，拢是食通血路的啦。咱的手麻甲脚麻，除了是血路循环以外，有可能是虾米呢？生骨刺啊，佮有一个是虾米？两骨含烧去跌掉成一个手甲脚的麻。啊，今日新闻呢报了一个六十几岁阿伯哦，这阿伯呢吼，伊感觉奇怪，走路那轻飘飘的。 然后呢，手啊麻，脚嘛麻，走路拢袂稳安尼啦，阁无咱呢去检查，原来是虾米？颔管啊颈椎呢含烧退化去跌着神经啊，无怪手啊麻啦，走路无方便呢，甚至阁有人麻，当作是一定要食同一路脚，唔对，你有可能两骨歪去，啊那无就是咱呢两骨含烧跌着脊骨神经，引起着啥酸抽疼去肩麻，所以唔是啥物种的麻拢总是食同一路呢，你卖乱食刚好。你安尼胡白乱食，同一路食伤济甘好，不可以呢，会造成咱的内边血管的内边吼，内边吼会变薄，而且你的血呐变清，伤过清啊。有一天你呐拄啊好有空缺的时阵，你会喷血，你会种血袂滞黏怎样？所以咱的同一路唔要食伤济，或有人哦，像我今仔听到一个大姐食几种的，食三种。除了是医生开的以外，佮食另外食三种通，伊个通血。而且一家来这边一种是啥化学合成的，不是天然的。佮另外一种是啥游离合的，一家两种，一两种加四种来对的两种游离合，一个化学合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哦，那不是听啥就加啥呢？安尼也对，啊你是干巴把身体当作有毒呢啦？啊你当作你油脂无要紧啊呢？你当作你油脂真厉害呢？无安尼食，这种食法是唔对的哦吼。所以咱要认得清楚。当然啦、啊，如果是你本身也是已经家己知影讲你有脊骨神经的人呢，你要一个正确观念。这脊骨神经，请借问，这个骨刺敢会家己救起？无可能。啊那有人家己讲好，食完这骨刺会救起呢？伊咧骗你诶，无你听我去问医生看卖啊。那么怎么办呢？咱就是把软骨啦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该开刀，啊，咱就是爱开刀。唯一办法就安尼尔，所以你无绝对哦，无去听信了人诶，偏方啦，是甲你报讲我食完这個骨刺会救起啦，无迄个会救起诶啦，真的没有吼。无恁咧听个问骨科啊，医生讲诶上准啊，对不对？所以咱诶好朋友，咱家己爱平常时坐好食，无翘卡。莫入电话听电话，莫做低头族啊，看手机啊，看追剧，这拢会造成颔管啊容易生骨刺。即马生骨刺的部位上侪人是啥物部位？颔管啊，尤其是青壮年，年轻人是最多的，因为即马低头族拢青壮年啦，24岁到44岁的，所以立马赶快，咱只阿公阿妈嘛，介侪人拢耍手机啊呢，恁来注意哦，绝对唔忙。啊，伤过久啊，无啊，咱本来颔骨，咱的头壳是哦十公，比如讲十公斤呐、啊，啊你结果你个压落去了呢，你敢知？啊，咱的头壳是五公斤呐、啊，结果你压落去了，颔骨啊承受几公斤呢？27公斤，27公斤，你颔骨那边来卡咩？所以绝对要注意哦，跟咱建议好朋友。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我是小姐。
0: 啊，拢在讲电话呢，什么贵事吗？嘿。
1: 我咧加问者讲，我咧走路吼，佮系形容啊咧，脚软软啊咧，是啊，甚物？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唔只系软脚。来啊，等者我说话佮你讲来，好，谢谢。

0: 掌声鼓励啊！哎呦，不愧是我的偶像，因为费玉清是我的偶像哈。来，继续刮交道，咱的吴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啦，感谢你哦，谢谢。我秀帅你好，你好喂，嗨喂
1: 喂，秀帅你好，
0: 你好嘿，
1: 嘿，
0: 来，请讲嘿。
1: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过电哦。
0: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疗。
1: 哦，袂歹呢。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食了我都，刚好腰好烂啦。
0: 哦，买你骨头。
1: 自己看看那种别疼。
0: 哦，好棒好棒。
1: 啊，别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0: 马金啊，阿桑哦，啊，你记得过有帮关呢？咱最后四天犹太最后四天会记得过关就好啊哈。哦，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秀你好，你好。
2: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瓶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2: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三瓶贵姓
2: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大家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
2: 啊、
0: 谢谢你。
2: 盖过一吼。
0: 哦好、哦，来请讲。
2: 祝福。
0: 哦
2: 啊、因为吼、哦，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半岛的，啊，我食一罐的吼、
0: 哦，
2: 我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疼？
2: 哎呀，我
0: 迄、那个
2: 左边的迄个靠断去过
0: 啊。啊，有断去哦。
2: 嘿、哎，啊个左手边的迄个手毛。手毛断的，
0: 哦啊，他食了了。
2: 因为我是爬山吼，我咧开油草啊，连位先来这位
0: 啊。哦，大哥你要小心啊，嘿啊，爱保重嘞，嘿。好好，啊，咱即摆有台呢，你知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好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你好。
0: 你好。
3: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3: 嘿。
0: 哦，咱贵姓呢？
3: 我姓罗啊。
0: 赖先生哦，
3: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0: 我来
3: 收掉，收掉啊，
0: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3: 就好用的哦，
0: 我吃了安那好，
3: 嗨，那骨头啊酸痛就好呀，
0: 盖过筋呢，
3: 哎，
0: 我盖过筋吗？
3: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安尼好，阿德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3: 哎，对对对，这三金就算了，
0: 谢谢大哥，感谢您啊，感恩哦。感谢您啊，感谢您哦，谢谢，谢谢你哦。哪里好，你好。
4: 是啥呀？
0: 喂，是嗨。
4: 啊，昨夜我好收到啊。
0: 收到哈，感谢你哦。嗯。祝咱健康嘿。
4: 啊，今麦食了吼，都这头壳，
0: 壳老
4: 壳未生啊。
0: 哦，你是食盖过鸡吗？哎呀，我阿妹，保重，阿妹保重呢，谢谢你。如果那是咱那边那个家的咯，恁家点了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啊跋倒出问题，真啊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过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所以你让你好朋友会记得呢，咱的补充钙质食钙过质以外，当然啦，你也当安尼啦，你买产品哦，你该买两千三会当上去了，咱的钙过质都可以的哈。妈咪记哦，咱最后四天，感恩大油台最后四天，阿伯加嘛，阿伯关人经过有帮关，还是卡来刷电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这个和平的潘先生你敢知影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段啦吼。那你和平你敢知影？咱这老大人容易跋倒，唔是哩马路呢，唔是哩马路，你敢知？伫什么所在上盖坐？何人有房间？伫咱的眠床，甲去便所，半暝去便所，啊，过来呢眠床啦。为人去延长线绊倒了，哇！曾经的新闻报纸，这报纸阿妈就是安尼啦，以后就是安尼啦，走路行去便所，半夜去便所呢，去延长线给关倒啊，哇！髋关节骨折呢，虽然讲哦，介顺利啊，不过已经变无法度走路啊，因为 八十岁哈，所以你来注意哦，唔忙去拔刀啊。那你好，你好，
5: 谢总，谢谢你啊。
0: 啊，你好嘿。
5: 我最近盘突出哈。
0: 哦，啊，你应该忙呢，来接接哦，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谢总吗？
0: 嘿，是是，你好。
6: 啊？
0: 嘿，我就是，嘿，你好。
6: 我还讲我还介意食了啊！你个啊！
0: 哦好，哦，安尼咱犹太多好多上掉来，我先接掉，嗨，好谢谢。来哟，感恩大犹太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你明仔载的经过有帮官，好朋友怎样无经过有帮家嘛哈？哎，那么咱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个市场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来甲恁偷讲一个秘密，我的播音室吼，冷气机出问题，冷气机呀，啊，我的播音室甲的助理的冷气拢出问题，明仔载人家会当来修理。我今天整天都穿洗三温暖，为什么？没练气啊，吹电风啊，啊吹电风又兼讲话，又机还烧烫烫，我已经换第二件衫，但是啊，我还是努力做哈。来，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怎么办？

0: 与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29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多云乌阴，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7月17日，明仔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安门。头头新闻讲的是咱啊健康币啊，就是讲呢，为着咱的健康，哦，希望大家来做身体检查啦，来做疫苗啦，哈，哦，鼓励大家就丢啦，哈，啊，鼓励呢总是要一个鼓励方式，哦，所以你那是讲一旦配合，嘛是为了你的健康啊，呵呵你当配合，哦，安尼够好你的点数，哦，咱讲心态票，啊，伊这是叫做健康票，啊，一点嘛差不多。对，一块意思啊，你哈，我啦，所以咱即卖要做健康检查啦，啊是做是不是有带着什么系啦，吼，比如讲癌症的检查呢，啊买当探着呢健康票，啊算健康点数啊哈，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规划推出的健康币，一个政策啊，即卖10月份就要正式开始，啊，阮18岁以上呢拢会当来参加，譬如讲你做一个健康检查，大人的啦哈，会当得到呢。800点，癌症的检查啊，看什么项目，会当有900至1000点哦。哦，啊，你若每累积啊来到1000点呢，就当兑换咱的包括健康的商品，包括一挂服务。哦，未来呢，假使讲你个配合啊，做一挂每天呢走路走几步啦，啊，三高的控制啦，和顶顶者呢，嘛拢会当个加入去啊，胜利的成绩，哦，个增加这个点数。啊，这叫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长，这个，总统府啊，开这个会议吧。啊，然后总统的会后也要强调，伊讲健康台湾的重点，就是要咱台湾人啊，唔是干那长退休。哦，你长退休个健康，哦，所以过去的思考甲今麦思考来改变，政策的思考呢，必须要讲过去了，你什么病啊，吼，安怎给你治疗啊？伊讲啊，这个思考爱为过去。疾病的治疗呢，要转向，咱要促进健康，哦，咱要预防，哦，预防的医学行在头前。所以，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给你奖励，给你鼓励，啊，啊，自己的健康啊，那是哈，让更加多人愿意。好啦好啦，我来检查身体，我来做疫苗，我来做检查，哦，等等啊，那是将自己的身体顾在头前。你检查才知影问题嘛，提早知影嘛，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目前呢，咱这个比如一般人咱的健康检查，啊，结果呢，检查来利用这个政策的差不多30%，泥癌的检查差不多36%，大肠癌的检查差不多33%，哦，刚才唔是讲真踊跃。哦，伊讲无唔对，真侪人真无用啊，我就无用啊。哦，有人讲啊，我就健康无代志，要检查从啥？哦，较无我都讲，有啥物款的原因啊？我来检查一下，这也袂歹。哦，刚才有一个诱因没有嘛？哦，希望透过咱即马讲的啊，这个健康币，和大家讲，我怎爱做？啊，我嘛实际来去做安尼是哈。啊，第一阶段就是你有来做就有钱通领哦，就有这个健康币哦。啊，包括大人预防保健，包括呢，乙肝、乙肝的一个检查，哦，这拢有800点呢。啊，那乙肝啊是嘴内癌，啊是肺癌的检查呢，哦，这1000点哦，1000点哦，哈。啊，那大肠癌甲子宫癌的检查呢，毛900点，还个较侪。大肠癌接受呢，镜检，会当有1350点。哦，那注射了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毛450点诶，新冠疫苗注落去，哎呀，搁较侪，有900点啊！啊，那是肺炎呢，啊，肺炎链球菌毛600点，哦，所以开始就真侪疫苗爱注嘛，哈，啊，这呢东西会当一个点数，所以为10月开始哦，啊，这是第一阶段是安尼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你达到呢，咱希望呢，啊，搁甲你奖励落去，达标再奖励。甲你去安怎呢？逐工行路，
啊，咱的节目中嘛是再三建议大家上简单的行路嘛，行路就健康啊吼。啊，隔日起啊，咱的运动行几步，或者是讲啊，自费啊是劳工健检，啊，或者是讲咱的长辈一种啊健康整合的评估，以及呢包括血压、血糖、血油的控制。哦，当然这来到第二阶段，佫进一步安尼是吼。啊，这要安怎医呢？这就是咱套计的呢，咱健保有一个快易通的 app， 你的手机啊会当载这 app 啊，哦，啊这内底有记录啊，啊你就当进入咱的健康点数的专区，然后呢会当兑换，啊兑换哦，你的增加呢是不是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这健康健康币啊，伊猜出呢多元的兑换。即马你点数真多嘛吼，来我来去敲箱，我来去大卖场，哦，我呢来都有几点？伊讲一点换一块啦，吼，我来有三千点，哦，你买当换一罐的甚至是健康食品哦，哦，你当到药局啦、到便宜啦兑换，啊，兑换即个物件呢是，吼、哦，甚至有一罐自费的，啊，譬如讲啊，我即自费要多一项要用的。嘛是咧健康检查哦，啊是讲为疫苗的自费有哦，这个点数就会当用哦，就当用哦，哈、哦。另外不过一笔钱呢，要用得到原住民，未来四年要用200多亿，要来缩短咱台湾原住民，甲咱呢平地老百姓迄种啊健康的一个落差。前一段时间呐、啊，有公布一个咱寿命活几年有无？哦，来对呢，就是讲原住民的寿命，甲一般来讲，佫差差不多7年8年啊，7年8年哈、哦。所以咱希望讲未来四年，这钱落去了，哦，推动的包括癌症的检查啦、健康的检查啦，啊，是讲有新的妈妈的照顾啦，包括腕骨的医疗，哦，伊可能较偏腕嘛。啊，有一万古里的医疗，安尼是哈，一旦讲安尼是啊，巧合病啦，巧合病哈，过来照顾是独居老人。哦、啊，政府即马编差不多是60几亿，特别医生，要来分两年推动照顾。哦、啊，依照到咱全面性的一个方式嘛，来分做四级无同的需求。提供就是讲关怀啦，啊，来个每天看啦，啊，上等啦，食饭的嘛好上等啦，啊是紧急的救援，哦，所以经过落去呢，当然啦，感觉是真好啦，哦，真好哈、哦，因为真侪人呢，有影较无闲，啊，有人是安怎呢？其实你也较贫惰啦，对不对啊？去注射疫苗，哦，你也不爱，哦，做些检查，你也不爱。啊，即马诶，有一个敢那讲，啊，卖讲真侪钱，然后就讲诶，一个敢那好康诶，啊，不然呢，诶，来去啊检查一下，哈、哦，把你呢，诶，敢那讲，带出来啊，是哈、哦，过来甲讲诶嘛，是甲咱呢，健康医学有关系。台湾呢，少子化，即马呢，一个囡仔呢是真正愈来愈少。啊，真侪少年人伊也袂生啦，伊甚至袂结婚啦。但是有的翁仔某呢，伊真希望家己囡仔呢，哦，来去做试管嘛好呢。啊，但是呢，当然即个开钱呀，哦，经济上呢，加减有压力嘛。哦，所以咱要减轻的讲，即对翁仔某伊就希望有囡仔，但是一定呢，较袂掉胎不孕嘛。哦，伊接受呢试管婴儿，啊，咱减少伊经济负担。我感觉这也真好，哈、啊！咱国民健康署呢，昨搁进一步宣布讲呢，这种不孕症的试管婴儿补助的一个方案呢，再提升3.0的方案，搁加码，啊加码，好、啊，那就九月初开始呢，咱要提悬第二次、第三次疗程的一个补助额度，每一边呢上悬搁增加50,000块，哦、啊，当然看这个太太。这个跟他讲身体状况还是几岁，因为开始少年会开始多啦，哦，就更有机会嘛，哈、哦。所以开始讲，这位太太，伊也未40岁哦，哦，安尼是这种的翁阿婆呢，咱每一边的相关的补助由10,000块呢提悬到150,000，
再高嘞，第二遍、第三遍安尼吼，啊那四十岁，要未到四十五岁呢，那有八万块提款呢，加十三万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就是讲新的制度，九月初开始，你提出申请的，就照咱头拄啊所讲的迄个规定。其实呢，理由真简单，就是减轻呢，因接受这规定的经济压力嘛。是不是可能第一遍啊？第一遍无成功啊，嘛无可能每一遍我第一遍都成功的啦。哦，第二遍、第三遍，但是就会成功嘛？啊，不是讲百分之百成功啦。咱以讲过去来讲，一里加今年的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2,000对阿公阿婆接受这个补助。哦，72,000对哦，补助金额呢是89亿啊，那遐侪钱。唔通安尼讲，你敢知咱协助超过啊31,000对翁仔某呢？生偌侪囡仔呢？36,000几个，哦，这不得了呢！哦，咱一年呢，这囡仔才增加偌侪呢？哈，所以呢，一旦安尼先啊，互伊呢经济压力卖一当，应该更加侪。会囡仔会当会出事安尼吼，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伊是安尼讲吼，伊讲试管婴儿这过程啊是真辛苦的，你要取卵嘛，爱受精，然后这胚胎吼爱培养，啊，搁爱植入，哦，这毋是每一遍拢会成功，哪有遐好诶？哦，所以呢，部分的阿婆甚至哇，两遍三遍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边就是讲好，第二遍第三遍，哦，你补助方面呢？更加个加强就对了哈。好啦，这东西应该甚至哈，甚至呢个加加强还是，因为咱这个国民健康署针对不孕症这方面的试管婴儿哈，是2021年七月初开始的。哦，当迄阵啊补助，迄阵啊条件，啊，即嘛条件就是咱即嘛所讲的第二遍、第三遍，啊，太太是几岁？还是几岁啊？补助的情况呢？就一点啊无同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呢，嘛是真重要的新闻哈、啊，就是咱台湾，咱这两天在咧讲，这个无人机啊，已经改变了呢现代战争的模式。哦，大家可能较看到的，干那这无人机咧战场上，其实无人机一旦用的所在，帮助咱的所在太侪太侪了。哦，这无人机你要生产。当然真多零件啊，真多晶片，真多什么？啊，迄就是咱台湾上内行的，敢是？好、哦、啊，虽然咱来发挥呢，应该是会比别人呢，也骨较难呢，也骨较紧的，当有所成就才对了哈。啊，即嘛就是钱行啊落去，啊嘛不止咱家己发展，现成的真重要的，嘛都要先买一寡呢，保卫咱台湾的这无人机吧。包括咧海边啊啦，啊攻击个啦，是讲啊，啊哎行业个顶顶安尼先吼。所以这个代志呢，啊医生咧李焕英嘛一段时间来讨论哈，但是拢无啥物共识啦，讲未好。啊为啥无共识呢？其实真简单，台湾呢这政党政治，哦、啊、以目前个看起来，就是讲啊，譬如讲啊，这政党，哎我希望讲这真赶紧啦，啊所以呢要赶紧编一笔钱。用特别医生，哦，然后赶紧落去进行，这代志确实也真赶紧哈。啊，但是呢，在野党的认为讲，哇、哦，这条钱这大条，一定来感动嘛。啊，无感动呢，你这个钱搁提起啥？提起给你啊，遐媒体啦，遐名嘴啦，哦，给你这绿油油呢去探好康呢，哦，所以一定要感动。啊，这就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哦，所以呢，在野党感觉无感动袂用的。啊、哦！即政党干嘛讲即要紧噶呢？是你是要拖刷先啊？哦，你是要要害咱台湾吗？啊，即嘛一旦讲因选举的小马本啊，哈、啊！不过是安尼，总是即个代志要赶紧落去进行吧。啊，所以来来举手，啊，即嘛举手举刷，三塔通计叫做强化国防啊，包括呢无人载具发电条例哦，用发电条例。不是用特别医生，好、哦，安尼是应该是较顺着在亚东这边，哈、啊，这边的这个安怎讲的意思了哈，因为人家追嘛，亚洲人赢哈，所以这叫做无人机调理，
啊，来都有下掉，就是讲所需要经费呢，就是以年度预算来编，安尼就当监督啊。啊，以年度预算来编呢，以六年为基，每一年编400亿。哦，啊，那呢拢总就是2400亿。啊，必要时呢会当个增加。哦，啊，本来昨咱咧讨论的是啥物？到底是经济部管呢，还是国防部管呢？你这要发展啊？当然是经济部啊，不是讲干阿你什么战争呀？但是咧战争方面啊，哦，这国防部这边嘛太需要这个物件。啊，到底什么人管？啊，这又果是一个意见无同啊，是然后啊，所以今嘛就是讲好啊，那砍下的军粮的采购，国防部管。哦，整个哦经济产业发展呢？啊，经济部这边较为主安尼就对了哈。过来呢，内面啊写日记啊真要紧呢。咱行政院有写到三项的无人机，优先呢。啊，这也统计啦。啊，比如讲攻击型的，啊是啊侦察型的无人机。啊，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所以针对到咧海边监测的这种无人机，啊是咧海边呢攻击的这种无人机，啊是一种睡觉型的。自杀无人艇，哦，即马顶面武器顶面呢，拢总是无人的啦。哎呦，即马呢太进步诶！啊，有一场战争在乌克兰，乌克兰拍赢一场战争，甚至阁掠到俄罗斯的阿兵哥。结果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完全无甲一个阿兵哥的现场。我一个阿兵哥在现场，包括亚青的机器人，哦，包括在场的，拢总的是无人在控制的。安尼嘛，打赢这场战争，当然是一场地区的战争，安尼是两年哈。所以这未来的战争啊，会和你料想未到哈。诶，比作是安怎呢？无人啊，机器人对机器人，啊，这种状况呢，可能会改变了以前咱。地格当中啊，一种战争。昨昏呢，阿亮阿妈看了一篇啊战争的一个报道，用过去的战争，我那战车规摆出来，你卡尾就冷啊。哦，我那黑袍呢，阿你比你较强呢，阿你卡尾嘛冷啊。哦，我那空中呢，比你较强呢，阿你绝对就火起来。过去的战争，用起码这三项，差不多拢会破功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我们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衰
1: 吼，
4: 三焦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即摆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大亮你好啊，
0: 嗨，
5: 而且今仔做工来，脚骨那还定定噗噗啊，
0: 脚骨定定噗噗啊，是最近啊，
5: 不最近最近小花
0: 啊，啊小便有破啊无啊，
5: 小便小便都无一多，伊家公家做我以前看伊讲循环歹啊。
0: 循环代谢歹，
5: 哎，阿姨讲，我现在即马伊都即马会袂，即马来有闹有讲话啊，都袂，那就较袂放着袂大腹。
0: 对啊，啊循环代谢歹，买灵果精来吃。
5: 哇，灵果精我食食四五六年咯，你咧？
0: 好好好，啊照起工吃三顿吃，卖吃伤咸，水分加啉一寡哈。
5: 安尼哦，
0: 对，好唔好？
5: 安尼就好啊。
0: 哎，安尼就好。
5: 哦，灵果精，灵果精，我即个嘛，个袂袂死我啊，就。伊拢买，拢买几年的呢？
0: 哦，啊你，
5: 拢买改应该买啊。
0: 安怎食法？
5: 我是因为我种拢照，因为我种在就照三顿食啦。
0: 好，
5: 啊用的用的用的三椒三椒个外骨，用的三啊三唔食啦。
0: 啊好，啊即卖连果种较少去工食，卖袂记食，卖无食哈。
5: 啊唔免你落免加。
0: 诶，唔免啦！你即马三椒外骨灵果精，咱就是照起工食就好，吼、
5: 哦。安尼哦。
0: 啊，最好啊，家里卖活动，好老
5: 瓜。啊，食几啊年咯呢？
0: 安尼好，哦，好啊。医生的药啊，你正常食，甲咱遐半规一点钟食哈。今年几岁啊？
5: 哦，八十五了啊。
0: 哦，好，啊嘛，卖食伤咸，吼、哦。
5: 安尼。
0: 对。
5: 好好好，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就每走那个林安东有叫你做什么路啊？
0: 林安东有房。请问你住倒？
6: 我即摆就来走啦，我要买面的产品啦、
0: 啊。哦，走啦好，你等我一下哈，我将地址给你哦，好不好哈？
6: 哦，
0: 走啦，伊住阿咧中华路。
6: 中华路
0: 122号。
6: 122号。
0: 你要电话无？
6: 我做 Google 找无一间啊！
0: 啊，来到那武店吼，即马是咧中华路122号。你干呢？GPS 七里桥有啊，伊拄啊咧妈祖庙的车对面。
6: 哦好。
0: 好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叫平华公啊。
0: 哦，平华公啊，你好。
7: 哎啦，啊，我是讲，你讲，不是讲这款的三角加鸡尾无，又在做要结束了吗？
0: 对啊。
7: 我是讲无。
0: 嗨。
7: 叫你阿老啊。
0: 好。
7: 啊，你旧年是有甲叫两届。
0: 两大组还是寄两届？
7: 寄两届啦，两大组无创，无创啥话。
0: 啊，这边要甲你寄几组？你请讲来。
7: 啊。啊，我真是很熟悉啊！有哪都问你，你都
0: 我甲你聊嘛。
7: 你话骨都进到阿婆的，
0: 话骨重阳节。
7: 对啊，啊，就是讲啊，我是啊，王家个两行龙啊，王家个重阳节，你旧年问你个重新个假，你叫重新假嘛？
0: 我甲你报告哈，我重阳节进前七天哈，话骨就来啊， 啊，我迄个时阵将瓦骨大组个甲三椒大组个斗阵甲你夹，安尼好吗？
7: 对啊，我真都是意思就是啊，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7: 啊，遐都资料应该都遐都有啊。
0: 有啦，有啦。
7: 啊，老个一关咧，
0: 系
7: 七组啦。
0: 好，几组？
7: 七组是三椒啊。
0: 三椒要七组啊？
7: 哎啦，三椒要七组，我你讲两组，两组都有够啊，就食一年的都有够。
0: 好啦。
7: 啊，这款
0: 啊，瓦骨嘞，
7: 瓦骨爱五组啦，
0: 瓦骨五组，
7: 啊，你唔得唔得，唔得配合
0: 啊，好，好，譬如讲，我甲你报告一下哈，我甲联络好哈，这个重阳进前甲你送三椒七组啊，瓦骨五组哈，叫中心甲你寄好吗？
7: 好啊，好啊，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即个虾呢就会转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呢。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的老肥破了，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咧网络顶面的交朋友啊，即马真侪啊宅男，逐工都甲电脑呢，哎呀，生活斗阵啊，伊交朋友嘛咧电脑顶面呢来交朋友，所以呢无形之间都被骗了嘛。啊，对方是水果娘啊，水果呢辣妹啊，讲叫你甲伊开讲。然后呢，一烫三烫口，啊，你嘛烫三烫口，那对方就不是真正的人啊，哦，啊，你就被骗了嘛，啊，你这边的状况，伊就给你落落来呀嘛，啊，落来了后呢，过去是卡油，嘛要提钱，啊，那无呢，你这影片要给你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今嘛不止啊呢，今嘛呢，对方嘛将你这影片，会当安怎招会员？我笑会员哦，卖影片安尼是哈，这是刑事警察局抓到一个啊，类似啊，这男生版的创意私房啦。过去啊，台湾嘛不真大，就是早婴啊，包括幼婴啊，哦，迄种啊，当讲是啊，不爱影片啦，啊，不爱影片，啊，然后咧网络咧招会员咧收钱啊咧卖嘛，好不好？啊，这呢是用查甫的。啊嘛，真侪查甫囡仔是未成年呢，这影片呢，偌侪呢，有够侪侪。啊，即马查出来都是一个姓李的，啊，37岁，伊是带头的啦。这种性的影像，也当讲是一个犯罪集团呢。啊，啊咧网络顶面，因都假影是查囡仔，啊，你看不到对方啊，啊，看到拢是影片啊，是不是啊？吼，啊，伊就甲你看嘛。啊，希望你呢，啊，甲伊安怎呢开讲啦，啊，就是讲到尾啊，你都拢无穿衫无穿裤啊嘛。哎，甲你录起了，哦，将遮侪影片，听讲呢，内部影片呢，拢总有20万铺啦，20万笔，看偌侪影像讲。哎，将这影像甲你分组哦，哦，分组是啦，这个什么叫初阶级的、中阶级的、高等阶级的，啊，是讲是军警的。啊，幼气耶！啊，未成年呢？啊，什么高大组？高大组？啊，你参加会员呐、啊？啊，会员上基本的3000块。哦、啊，你个进一步哦，甲、啊、第二级的啊，个偌侪钱？哦、啊，啊，第三级的个偌侪钱？一步一步，和你愈来的级数愈悬啊！那是，卡叔讲啊，你若参加呢，来到10万块以上啊！啊，他都讲的这高组呢，啊，你拢会当出力。拢会当欣赏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真正是变作是一个生意的经营。啊，这是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咧2025年5月的时候呢，咧办一个是台大法律系迄个洪同学，伊就是牵涉到儿少性别剥削案的时候，发觉到讲另外一个姓洪的，有一个姓柯的，有一个姓陈的，哈，啊，这位。洪先生呢，伊就是甲这李先生买到一寡这方面的影像，然后佫将影片呢，佫卖到一个周先生。哦，这检察官认为讲，哎呦，啊这囡仔呢，你安尼是咧买卖啊？我、啊、就去对查嘛，对查呢就讲这个李的，伊就是假影一个查囡仔，啊咧网络顶面拢咧骗一寡查甫囡仔，烫衫烫裤来开讲，然后影片。好、哦，这影片的分级啊，真趣味哦。哦，对方被骗的迄个人，那是少年，体格够好，哦，佮安怎吼？啊，伊就是好俗语啊，好级数较悬的啊，就安尼。就敢那有倒呢，你看一寡呢，小姐影片，哦，身材较好诶，你要处得个，诶，介绍较悬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鉴定一个统计啦。哦，这李先生靠到13名的会员的赞助、哦，佮加上呢范围啊，这个洪姓同学的性影像，敢那安尼以不法的所得，都来到呢560万，你知吗？哦，所以呢，鉴定咧2025年7月15日来到咱台中刷六只，从这姓李的呢，佮抓起来，都、就是抓到人呢，才发觉就讲，哎呦，安那丢啊！网络顶面，伊是水果娘呢，但实际上掠到这波的，就我这差汗臭袂歹查甫的，哦，哎，伊就惊是查某囡仔嘛，惊查某囡仔，结果掠人的时候呢，掠到伊啊，
三十几岁来抓人的时候呢，哦，怎么靠架呢？靠架呢？国叫呢警察先生拜托个啦，门啊锁起来啦，哦，卖好妈妈听到了，伊在做歹代志嘛，伊妈妈唔知影。即马人来抓人啊，一惊伊妈妈知影安尼先吼。好啦，这警察嘛真无奈啊，啊，你都犯罪，哦，要安怎讲呢？较细声，卖互你妈妈听到。啊，因内面的共犯哦，哦，啊，佫会互相呢，会教功夫哦。这边安尼先吼，所以呢，因这内面另外一个啊，伊共犯姓柯，哦，姓柯，啊，姓柯的呢，甚至功夫佮佮姓陈的。按三个人的利用呢，互相之间啦，包括电脑云端的机制啦，变作是一个非常大诶影像诶，诶扩房啦。哦，内面呢，这影像愈来愈多嘛，是不是啊？哈，甚至呢，搁向这个洪同学，哦，来购买性影像的这个周同学，这个周先生，反正就变作一个组织起来，你知唔知？啊，因这旁安尼先咧，这方面呢，搁找人提供咧银行户头。啊，所以比如一个租金嘛，啊，干那这边呢，佫赚咧600万安尼先吼，所以这呢，等于讲愈做愈大，啊，所以抓起来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规棚呢，才变作一个产业，哦，迄种感觉呢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诊所呢卖毒品，歹困，啊，食阿眠药啊，阿眠药啊，真侪有关节药啊呢。迄个毒品的成分呢，就安尼吼。后来这是咧桃园的观音啊，诊所叫做观星诊所，医生呢姓吴，这吴医师呢65岁啊，吴龙人。哦，伊就是开药啊嘛，啊开药啊呢无实在。暗岗呢第三级、第四级成分呢，毒品的成分呢，是阿眠药啊。然后这管制药啊哦。哦，伊袂毒贩啊，毒贩啊，结果袂有呢，食毒个啊。爱家己呢会暗讲嘛，哦，暗讲这种成分呢要定，要定，甚至安怎呢？你诊所内面毒贩啊来吃，安尼你做买卖，诊所变作毒窟就对了哈。好啦，这经过台北市刑警大队这边呢查到的，阿妈将这位啊吴医师呢来抓来。哦，甚至啊，咧搜查的过程当中呢，今日呢也写到，哦，警方咧搜查，发觉到一个保险箱，保险箱内底有可能真侪什么款的文件的款啦，哦，是什么款的较贵重的，一个拍开了，哎呦，好厉害，内底是什么？你知道吗？1000多万，1629万，啊，包括下面史蒂诺斯加阿米牛啊，哈，史蒂诺斯的油顶。20000多粒啊，氟美德棉的油啊呢，840多粒啊，这禁锢充分呐，啊当然啦，地检署这边就办嘛，哦、啊，你这是重罪，哎、啊，好人，伊家己要吃的什么，好笑遐多，你莫来家己吃哈，啊，所以呢，具体求刑哦，12年有期徒刑，而且搁要个罚。1300万安尼先吼，好啦，这专案呢是台北市刑警大队今年查到一个魏先生咧卖毒品，啊追查666才来到这诊所遮，好、哦、啊，再报车呢检察官啊来查呢先吼，所以呢检警是安尼讲啊，因为吴医师啊，这药啊呢，你也知影是管制药啊，有第三级、第四级的毒品成分。哦，你利用呢来只看病的患者，有的患者来看病哦，伊开药啊。但这患者本身就唔免食这种药啊，爱开了呢，药啊无好患者啦，无啦，伊就暗降落来。哦，是安尼是，哦，唔就愈囤愈多，哦啊真多，哎，会当呢，会当做生意趁钱啊，吼、哦。

啊，先给大家提醒一下，飞林机啊飞花莲啊，拢较无人客嘛，所以即卖咧航空公司讲，我卖飞好啦。啊啊，公公啊，无我减班好啦，安心好。我啦，国内航空呢，这票价嘛拢无调整，这也属实啦。啊，油愈来愈贵，哦，咧战争嘛，啊，油的价格啊较无多落，是不是？啊，载客率呢？真正啊，无讲盖管，即数字拢有啦，拢有哈。啊，所以呢，啊，就了钱。啊，即马华信啊，利隆航空咧六月份就申请讲，我袂飞华联啊，安尼是吼。华信航空是安尼表示，高雄飞华联，咱家台中飞华联哈。伊讲即无安尼，我先减班。啊，高雄华联呢，每礼拜七班，无飞五班啦。啊，台中华联呢？哦啊，本来就无该做班啊嘛，一礼拜三班尔，哦，维持啊无维持三班，豆豆啊减就对了哈。啊，民航局是安尼讲，伊讲针对高雄飞花莲、台中飞花莲，因嘛申请停飞，啊、哦，先停飞有啦，哦，确实有哈。啊，华信是讲啊，无管呢，渐渐来，愈来愈减，哦，啊，确实就无行李。哦，伊也提出数字安尼吼，所以目前咧华联咱国内来讲三条线嘛，华信是台中华联、高雄华联两条线，利隆是台北华联，安尼是吼，啊，所以呐交通部这边拢有统计，2023年甲旧年台北华联哦载客率偌济呢？36%，高雄华联37%，咱等到台中北华联较济咧，啊，佮有44%。安尼是吼，当然一般来讲，你若讲飞倒位呢，啊飞平湖啦，飞金门啦，啊飞什么安尼是吼，拢有80%的人客，真侪拢啊，佫会当客满的呢。甚至台北飞台东，啊佫差不多77%的载客率，但是飞花莲呢，哎呀，都无遐侪人客哈，啊无遐侪人客呢，当然啦、啊，这个做生意嘛，啊无人客拢了钱。加飞一班，加了一班，啊，无我减飞几班啊，我就减了一寡钱，啊，就是安尼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喷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爸爸节活动就较热滴，所以就七春节三工，啊，三工吼，所以要购买，也未买，或者是讲呢，我就是要等重阳进前，我外国大组来。我三周零高精雪梨旺个个啊，老贵州贵州哈，拢会用的啦。啊，只要讲啊，咱咧月底进前，咱将订单拍入去公司的电脑内面，有帮个替你拍啦哈。也敲电话注文嘛哈。安尼是呢，咱当时要提都 OK 啦，因为每一年拢是安尼啊，咧甲大家做服务嘛哈。大家长期间咧食，食了拢真好。昨昏有听一个问我讲，阿嬷，昨昏阿嬷讲八十几岁嘛，食零果精，爬四楼，还袂喘，我着还袂六十岁，我爬四楼就喘了呢。我讲嘿啊，人就是会晓顾身体啊，你还袂六十岁，你爬四楼就喘，你袂感觉讲你爱顾身体吗？咁是呢啊，好啦，身体呢，唔是讲几岁就身体较歹，应该讲呢。不然顾身体人就身体较歹，就是安尼是嘛。啊，爸爸节咱就是零果精、雪梨旺、三洲有大组的两阿加半阿哈。未出门呢，未个出门呢，就赶紧出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啦，刚上回来咱台湾的经济哈，哇，真正是烈不分啊，烈不分哈，经济灯号连八红。另外，咱也来讲到，这个尼泊尔啊，尼泊尔伊这规个冰山哈，为山顶啊呢，上千公尺，规个落来几百万吨啊，几百万吨石头啦、冰角啦，安尼落来哈。哦，看镜头啊，真正真恐怖，真正敢那电脑诶，电影镜头同款。迄几个呢？迄敢那头阿门头水啊呢？啊，几个安尼落来了呢？哦，经过所在，物件好袂都无去啊。哦，啊，咱昨日讲啊，往生的人数95个啊，97个有无？马上数字都无同啊。即马知影300几个啊，刷到几个呢？歹讲啊，哈，连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赞。

7-Eleven 边，台艺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台湾的电子通信方面啊，哦，生意非常的好啊，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啊，生意的更加好。有真侪大客户嘛，啊，像过去的苹果啦，或者嘛辉达啦，或者大客户，或者嘛上大的客户呢，当然就是辉达，辉达的头家啊，是台湾人呢，啊，是台南人啦，哈，啊，即嘛呢，哦，大头家好厉害哈，所以辉达生意若好，台积电生意绝对也更加好嘛，啊，所以咱嘛真注意啊，伊本身呢。数字出来好啊歹啊，这真几天啊，大家在那等呢，这嘛数字出来啊，哇不得了好哦，所以你该看讲这两天呢，台北股市，卖讲台北股市啦，包括美国啊，这半导体的指数，哇、哦、嘛是安尼，红啪啪，这水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数字的讲话哈，咱国发会呢，昨公布了七月份。咱经济哎，信号啊，灯号是什么款啊？综合的分数呢是41分啊，甲顶个月是同款啊。这灯号呢连续第八粒的红灯啊，你经济呢红呢都是立不破嘛。哦啊，八月份呢当讲是连九红，打平了连九红哦，连续啊呢红红红红呢，和连九红的历史的记录。啊，今年呢是有机会会当改写呢红灯最长的记录哦。哦，今年哈，所以国会的表示讲呢，因为这 AI 哈、哦，咱呢已经讲这 AI 哈、哦、，AI 已经讲相当的时间哈、哦。好啦，因为伊也需要真侪物件嘛，啊咧带动之下，哦，所以伊征收新股兵啊，配合的这个厂商呢，哦，你看看，突然间呢。拢安尼感觉呢好，咱台湾的好业人大头家啊，大好业人呢愈来愈多啊。过去啊，咱讲啊，这股票一支股票呢，当来到呢千金股啦，哦，千金股一张股票100万呢、啊，哦，迄个不得了啊！即嘛呢，时阵啊无10个呢，即嘛贵了10个，哈、哦，甚至一张股票1000万，啊、哦，要到1000万安尼是哈、哦，一张呢，你想袂到，我嘛想袂到。啊、哦，卖讲咱啊，专家嘛想袂到啦。啊、哦，所以咱即卖呢，当讲是领先指数，包括呢同时指标啊，拢是持续啊，持续的往上升啊，那是哈。包括咱国发会内面的处长嘛，你讲，伊表示讲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2个月是往上的。哦，所以累计起来呢，已经达到6.17%。啊，包括呢七个外销的订单的金额，嘛是一个创下了历史性的新高。啊、哦，较欢喜的是啥物？你知嘛？你讲你资讯、通信啦、啊、电子啦、啊、趁钱趁到安尼先，这咱知影。所以讲啊，拢恁好呢，恁好呢。咱即卖呢，包括呢基本金属，包括机械，包括化学品，包括塑胶、树林这方面的接单呢，嘛咧成长，带动起来嘛。好、哦，带动啊！所以呢，这处长来讲，伊讲啊 ，AI 呢，伊 AI 的生意真好，大家了解。啊，这嘛真明显咯、哦。相关的传统产业嘛，因为这 AI 是需要量的，啊，规个呢嘛，安尼淡薄抓起来哦，哦，抓起来。譬如讲，塑胶树林就好啦，连续2个月，哦，这订单呢嘛，拢是成长。啊，那化学品更加强呢，化学品的订单呢，为4个月以来持续呢保持成长。机器设备、工具机啊，嘛因为自动化、甲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呢，嘛是啊，咧增加当中啊，这是好消息。袂当干那
一度好尔啦，大家拢歹跟阿你好，安尼啊嘛无好呢哈。啊，即马就讲规个较带动起来，这当然是好消息哈。所以呢，咱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八月份嘛规个就升悬起咯。啊，即马叫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就是你敢开钱无啦，你敢买物件无啦，你敢去消费无啦，会较敢哦。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CCI 啦，65.01，比七月份个回升呢0.43，安尼是其中呢。讲未来半年吃头的机会，哇，这项庆冠上最啊，庆冠上最，未来半年吃头咯啊，机会哦，更加多啦，吼、哦，这安尼是数字真水哈、哦。但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呢？哎、欸，这个六哦，我这个六，因为股票咧前一段时间已经压个唔知人去啊啦。哦，迄种敢那是趁在钱，但你去都会趁钱诶。哎、欸，今嘛敢那唔是安尼。哦，都要看你确实有趁钱啊无。啊，有诶是讲哇，未来这间公司未来安怎好安怎好，迄是未来呢。伊啊嘛啊未开始生产呢。啊，股票都咧压，压什么意思诶？哦，真正压一种对未来望啊。但是后来呢？后来感觉讲，哎、啊，但是伊就还未开始做呢，还未赚到钱呢，哦，啊，对，就较正常回来嘛。啊，但是咱今物要讲什么？就是讲真正人赚到钱，会当带动起来辉达嘛。啊，辉达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目前以前不是，以前是苹果，啊，今物是辉达。啊，辉达呢？哦，今物佫做什么资料中心啦、啊？啊，而且佫起价啦。安尼先吼，我阿、啊、你 AI 和你不遮大，到底是有赚钱啊，无赚钱啊？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上大议论，包括呢真侪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针对这方面嘛，钱落落去，资金落落去，无看你赚到大钱哩卖啊？啊，安尼这也不甲买也无定呢，啊，一个泡沫去啦。所以嘛，安尼先股市呢就落来啊。当然包括战争啦，真侪因素啦，哈，啊，这拢是因素之一。啊，所以这辉达这带头的这领头羊，你到底有赚钱无？啊，这真要紧哦。所以呢，全世界 AI 晶片龙头就是辉达。辉达呢，哎，公布了伊的财报出来啊，一直到七月二日，2027年啊，伊会计年度啦，会计年度一年，会计年度呢第二季。哦，伊个收入增加了106%，顶倍哦，顶倍啊！达到呢962亿2000万的美金啊，比因本身即个专家机关所预测的也搁较好，也搁较好。甚至啊，回答过去，较少讲，阮预料阮刷落要推个什么情况哈？诶，这边真罕见，预告，2028年的会计年度。可能会阁增加70%。本身呢，美国华尔街的估计啊，可能会阁增加无唔到超45%。结果因本身来对花销的财务长讲，什么45%？70%？甲2028年啊，今年2026年，伊即卖当甲你讲到2028年，伊要阁呢赚到偌济，做到偌济生意，啊那呢？台湾呐，跌到这个安尼势力，确实讲无什么其他的代志啦，哈。跌这个势力行的时候呢，台北股市敢有可能干那40000几点吗？咧去年台北股市才20000多点呢，今年呢40000几点呢，过两年后台北股市会几点？唔敢讲啊。啊，确实呐无其他的意外啦，哦，因为全世界变化真歹讲。你咪讲哈，所以安尼先呢，哇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数字出来了，哦，辉达的股票跌啦，啊，伊那跌呢，哦，咧美国的一挂相关的股票嘛跌啦，啊，台积电的股票嘛跌咯，哦，啊，其他呢，啊嘛是跌呢，是哈，啊，所以呢，就带动啊这段时间，股市当然是较跌啦，所以辉达公布咧，这第二季鸟三个月嘛哈，做呢960亿嘛。啊，去年做多少？去年同款第二季啊，460亿，今年960亿，加顶倍嘛，是不是？啊，但是
你这是生理啊，啊你赚偌济啊？哦，赚这是咧坑咧底下呀！哦，所以呢，那伊啊，美国通用的这种会计这准则来讲，以净利赚596.88亿的美金，嘛是顶杯赚。哦，所以伊这赚钱，伊毛利率就差不多75%啦。啊，比台积电公布的吼，伊迄边也更加悬了是吼。所以呢，伊即马呢，真赚钱的，就是伊资料中心嘛。但即资料中心的即马问题，啊，唔是讲问题啦，因为美国人即马呢，针对这种大型的资料中心呢，美国人呢真侪反对。所以我讲，卡苏那无意外啦，生意更加好哦。啊，美国人反对这做这物件，为什么呢？这当然是真厉害，无唔对。但是伊也用真侪电呢。伊也有真侪水呢，伊也有真大的土地呢。哦，所以即马美国要选举啊，哦，相当的美国人反对啊，阮家做这物件，你卖企业阮家，哦，所以这可能嘛是未来会产生变化因素了哈。哦啊，所以真侪听众朋友买股票，哦，只系消息你拢爱知影，是不是啊？哈、哦、啊，还有什么消息呢？譬如讲啊，这个 CEO。啊，回答啊，本身呢穿皮衫，诶，黄仁勋，伊讲啊，哎呀，这个阿哥一旦佫增加偌济趴，但是阮的成长冇受到限制啦。哎呦，哦，这句话就真要紧咯。啊，为什么呢？因为伊讲啊，内部用的记忆体呢，哎呦，贵价呢，阿哥要起价。哦啊，所以这嘛影响到阮的三零，包括阮的成本安尼先好。好啦，当然对伊来讲这是困扰，但是呢，一般呢，你买股票哎呦，这个物件欠，哦，安尼做这种物件的公司绝对赚钱啊，又会当起价嘛，而且大家都要抢个买嘛，哦，所以你买当思考，你这方面，你若买这方面的股票呢，应该短期间来对，啊，应该卖了了钱，啊，点都会赚到钱安尼是，但是咱冇讲到啊，真侪代志呢，唔是像咱想的，都让你顺啊，那我让你顺呢。哦，有一挂因素就例外咯。譬如讲，美国媒体呢，就咧写咯。伊讲啊，川普，哦，你也知影美国呢欠钱，美国负债呢40条美金，惊死人啊！一个国家这大，啊，负债这严重嘛，当然啦，啊，开销真大嘛。哦、好，啊那呢，伊也想办咯。我是总统啊，川普啊，我想办咯，一扣钱例外啊。哦，所以冇可能。针对这个半导体呢，伊个出手，哦，搁一轮呢全面性的关税，啊，可能不止晶片哦，啊，包括内面有晶片的这个电脑啦、笔电啦，伊嘛可能新的税金呢，看安怎呢一个处理落去呢，一个出手呢啊，这都咱唔知影啦，唔知影到底有可能安怎呢是哈？不过咱现在关心的是咱台湾的教育。哦，咱台湾的各种各校呢，即马学校大家知影囡仔少吧？啊，所以学校的学生就少，所以即马的小学校，十年当中呢，增加超过30%以上，少惊化，有一寡较偏远的所在，啊，人口阁流失，譬如讲咱南投好啦，啊，就是发生这种代志哈，所以这种啊学校愈来人愈少。啊，比如说是小学校加速的增加，也当讲即我十年来学生囡仔无甲50个人的小学校呢，增加要30%，115项年度，全台湾呢各5间各中各小拢有，安怎呢停起来，停办了。哦，所以即卖这种细间学校到底是讲继续个经济，还是讲啊无规矩停起来好？这比如说二选一呢，哦，敢无八种的风险吗？啊，教育部的数字，115项年度，5间学校，哦，啊，搁一间呢，分班，啊、哦，这个、停班，包括台南是瑞芳国小，咱南投有咧名单内面咯，哦，南投县的瑞芳国中，哦，瑞竹国中，大安国小。哦，阿公咧苗栗啊有，阿平话有安尼先哈，所以呢，教育部的数字就讲103年甲114年迄阵啊，全国呢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哈、哦，
人数差不多呢，是为205万，啊，即马降落来，来到呢177万，安尼减少偌济，减少28万人，减少将近呢14%。哇，这囡仔呢，减少遮济安尼先吼，所以即马学校呢要安怎来做调整，安怎调整哈？这个问题啊，其实日本嘛不发生过。因为日本啊，更加是少子化、老人化哈。日本不一年吼，700几间学校关起，700几间。哦，但学校咧，台湾无同咧。这个学校呢，咧，伊讲咧，台湾来讲，学校嘛，代表了社区的一个感情呢。啊，佮包括地方的一个生态、佮政治的生态呢。哦，所以学校要停起来呢，这牵涉的是嘛，非常之大呢。费用之大哈，不过即马税金学校不只讲学生囡仔少啦，哈，连这老师啊，嘛都在思考呢。安怎讲呢？一个较偏远国小的老师，伊个教书，啊，这老师嘛少呢。哦，所以伊讲这老师呢，伊个教书，一个兼总务主任，一个兼事务组长，一个兼文书组长，一个兼这午餐秘书，一个兼家长会总干事，安尼是。哦啊，有一挂行政的工作，一人啊，不会去啊。有一挂行政的工作，有可能较拖刷呢。哦，年度的考结果个拍乙等啦，甲乙丙个拍乙等啦。我做个呢，做个，我等做个老官，个人嫌，甲我拍乙等呢。尾啊，这老师安怎不服？搞教育部呢安怎呢？申诉啊！我做个要死，为什么甲我拍乙等？尾啊，教育部个了解吼。甲拍假等了呢，不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迄、那个所在学生较少，吼、哦、连老师嘛都爱遮尔贴，哦，所以安尼先这个学校敢要阁留咧吗？哦，大家都来思考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参望计足暗暝咧，啊朋友嘛计足水咧。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亮亮哥，你好，
0: 嗨，
9: 我要请问你，那三椒要怎吃？
0: 来，三椒呢，一般人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老大人呢，三顿吃一顿两粒。
9: 好安尼哟，
0: 对，
9: 好，我拄啊去赶雪利旺参三椒带啦，
0: 好，雪利旺，
9: 我去春香赶啦。
0: 好，丢丢丢哈！好，谢谢，好，拜拜，
9: 好，
0: 拜拜，
9: 好，
0: 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10: 梁先生哈，
0: 哎，你好，
10: 我跟你请教，我等你拢卡未？
0: 哦，拍摄来，你请讲来。
10: 因为我手皮肤那拢会不不完了就那卡掉就会红红安尼哈。那是什么原因？
0: 咱本身啊，靠年纪啊，哈，咱的血管啊较脆化，哦，啊，所以老大人有当只曲一个，遐曲一个，哦，啊，就安尼，敢那，皮肤下面就敢那出血同款哦，哈。
10: 对对，是。
0: 那本身跟咱的血管硬化啦，靠年纪啊，还有关系。
10: 啊，那是要看啥？我看关键头啊，看皮肤科拢无效。
0: 哦，那不是皮肤啦，那就是咱本身靠年纪啊，哈。循环呐，啊，甲血管较硬化、较脆化哈。你去买苓果精、甲雪利旺来顾身体，顾一阵嘛就好啊，哈。
10: 哦，食迄两项啊，
0: 那种。嘿嘿嘿嘿，去买来食哈。
10: 啊，我有去检查血，拢讲无安怎呢？
0: 你，我安尼甲你解说，你应该较了解啊，哈。
10: 嗯。
0: 啊，你就买苓果精、买雪利旺，安尼来顾身体，啊，顾一阵嘛，食一阵嘛，敲电话我哈。
10: 哦，这两项啦，
0: 那不是讲我即马药啊吃落去好去，不是哦。
10: 嘿嘿
0: 哦，你哪吃哪吃，咱的循环较好啊，血更加有成就性啊，哦，就袂安尼卡袂掉啊，卡掉就变乌青安尼啊。
10: 对啊。
0: 哎，安尼知影无？
10: 哦，啊，我住伫大庆街，大庆街家系要去倒买。
0: 大庆街，可能哎，就是那个工学路知影吗？
10: 哎，工学路伫遮附近呢。
0: 工学路三十九号就有啊。
10: 哦，遐都有啊。吼，
0: 华兴药房。
10: 华兴遐。
0: 哎，就恁较过去工学路三十九号遐都有啊，哈。
10: 嗯，好好，感谢你
0: 哈。好，好，
10: 谢谢。
0: 好，拜拜，
10: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11: 哎，阿梁啊，阿梁啊，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11: 请问哦，我。台中家哦，我做算了，这个脚头有疼哦啊，这个道理话过甲三条盖好，食一两年啊吼啊也未好，脚头有来得行路也会疼哦。
0: 是，
11: 安尼爱个补啥类？
0: 你本身三条甲话骨呐有三顿食无？
11: 食两顿啦。
0: 你即马退化甲第三级以上啊，拢爱三顿食，迄个量爱有够哦吼。
11: 哦，啊，佫爱补啥无？
0: 唔免，你这两项照起讲爱食，啊，三顿食，啊，麦哥呢，袂记得食，也是干来食两顿，好唔？
11: 哎呀，啊，就伊咧听了，免佫食啥物啥物酒，
0: 你那是
11: 煎还是啥？那免了。
0: 苓果精怕通血路，买单较好啊。
11: 香菇精吓。
0: 加咧食安尼就好哦，哈。
11: 我就来香菇精食看嘛，来个男的食香菇精。吃几摆？
0: 来，同款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甲你的三椒外骨呢斗阵食。
11: 安尼吼。
0: 哎，对吼。
11: 哦好好好。
0: 记得三顿食。
11: 脚头来，这干那是胃咧疼尔啦。
0: 哎，你即马。
11: 啊，坐咧拢无咧疼，干那行路会疼啦。
0: 你会疼的吼，咱一定哦爱三顿食，哦，叫去刚食，吼，安尼才有够啦，好唔好哈？
11: 哎呀，好，
0: 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1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14: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5: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6: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17: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8: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8: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瓦骨的大组的重阳节啊，再给大家报告一下，瓦骨的真受肯定。瓦骨是阮厝内，啊，阮太太第一肯定的产品，阮公司啊，伊第一肯定啊，因为伊爱爬山啦，爱爬山，啊爱旅游，哦啊，所以脚头呢对伊来讲非常的要紧啊。我来甲推荐，阮公司的瓦骨绝对赞的啊，你食看卖。所以现在对公司的产品来对第一肯定特力瓦骨啊，非常好啊，尤其啊针对关节的退化，吃瓦骨绝对对症。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嘛全世界呢，真注目的啊，当然是尼泊尔加中国交界哈、哦，西藏这所在，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区。啊，咧26呢爆发了呢山洪、土石流，好、哦、冰川安尼崩落来哦，当然是非常之可怕哈。啊在咱昨呢节目来报告的往生者是90几个，啊，即卖数字啊，两个所在知影已经是360几个人，哦，失踪呢有些1300人，有些1400人，有些1500人的哈，唔知影偌济人啊。这当中呢超过700人呢是外国人来遮，哦，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宗教。哦，真侪人来遮是朝圣呢，啊，刚才讲啊，咱这庙会啦，吼、哦，咱的班这哦，真侪人来，类似安尼先哈，有700人以上是外国人来遮，好、哦，所以真侪国家拢非常之关心啦哈。另外呢，哎、欸，我中国这边，中国的央视呢，离奇报道，伊讲啊，因发现呢，西藏地区这吉隆县遮，啊，遮顶面。哦、有一个颜色湖、哦、这个物件是较危险的。你会记得华莲无？哦，迄、那个顶面一个湖啊，颜色湖呢，这个所在啊，冇、哦、可能会崩哦。哦，虽然安尼斯呢本身要山区要救人的工作更加困难。啊，尼泊尔这边是更高啊，就是讲新诶，这种颜色湖的家呢，伊的水位呢，一个咧增加当中，所以呢，到时崩的时候呢，这湖水哪个落来？啊，迄个造成呢，另外啊，一场的这种啊惨剧啦。哦，所以尼泊尔警察这边，包括观光的官员这边呢，伊表示讲，境内拢总有826个人失踪，其中500人是外国人。哦，啊，外国人为倒来，伊讲超过20个国家的人，其中呢，印度人有177个。啊，然后美国人啦、澳洲啦、英国啦、加拿大人拢总有。啊，中国这边呢，因的报道是讲，西藏吉隆县遮另外558人是失踪，其中有260人是外国人。哦，外国人的比例呢非常之多哈。当然这边呢，会安尼是遮侪外国人呢，伊讲主要个当地宗教。好、哦，咱信一个宗教，拢有咱的圣地啊，非常神圣的啊，咱来去朝圣嘛，来拜嘛，安尼是吼。伊讲甲这种朝圣文化是有关系。好、哦，所以英国的广播公司咧报道，伊讲灾区的附近啊，有两座哦，真高高海拔的湖泊哦，一个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边有一个湖。叫做马旁雍措湖，包括尼泊尔某些地区叫做拉苏瓦，哦，加某些湖叫做呢葛塞昆达，哦，伊讲这是什么？这是印度教、佛教，包括呢耆那教，因为信徒来家朝圣嘛，好、哦、来家创下呢，敢那一个家己啊祖先的精华，有每一年啊，这个时候就是朝圣的大日。真侪只信徒呢，会来到这两个信湖，哦，这湖水啊，湖水来静心，安尼是，哦，而且欣赏呢，就是讲认为是一个真福气的吉兆，满月月娘呢，圆安尼是哈、哦，所以这是因宗教的一个，跟他讲真重要，哦，真好的代志安尼就对了哈、哦，所以呢，尼泊尔当局即嘛呢，哦，救人，还救真侪外国人。一动员的超过5000名，包括军方的啦，包括警察啦，包括搜救人员啊，那些哈，哦，来这救人，啊，出动直升机，哦，甚至呢，重灾区呢，嘛都在印度，哦，一个空岛印度，有一个帐篷啊，因为迄个所在，真歹救嘛，所以出动直升机啊，那些哈，所以这种啊，山顶的冰川，哦，大石头。哦，安尼规个落来呢，这力是非常之大。哦，啊个落来空掉的所在，迄冰川呢割破，
石头个破个规个落来嘛，所以落来包括道路啦、桥梁啦、厝啦，啊，包括通信啦，啊，包括什么呢？发电厂啦，规个都无去啊，无去啊，啊，所以科学家咧讲啊，伊讲啊，伊种大土水落来，啊，主要可能是尼泊尔这个山峰叫做南当利龙峰，啊，冰川呢一崩解。山体呢，规个甚至嘛，拖落去行嘛，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冰川本来是夹咧石头的嘛，啊，冰川这边咧一个受影响落来了，连石头规嘛崩落来。伊讲你甲想看卖，数百万吨的大石头，包括呢这种冰川迄顶顶顶呢，迄冰川比石头更加顶，啊，规个落来下面的时候呢，啊，规个都安尼鼓起嘛。过去啊，所以一落来跟那泥浆水牛同款。这力量大家呢，美国的学者讲，以这种的力量落来，好亲像呢，差不多5.2级的大地震，迄种震撼力就对了哈。所以呢，伊这影像哇，看影像真正吼，一规安尼土水落来呢，迄、那个速度安尼好唔济过来，真正跟那咧看电影同款。但迄唔是电影，迄实际是安尼先哦。有一挂人咧走啊，后边呢一直落来，一直落来呢是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即马停电，通信未通。啊，灾区本来就是咧山区，交通不便，随便来救人，来救人吼、哦。所以这东西要马上呢，赶紧做处理。哦，啊，今日呢嘛媒体咧探讨了哈、哦，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什么这个原因？哦，讲咧本来事先有淡薄啊，就有发生地震了啊，就安怎呢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原因、啊哦、所以很多科学家包括地质专家在指出用这种、啊、这么致命的灾难最重点的原因什么地球气候的变迁嘛、哦、因为地球现在越来越热嘛温度越来越高嘛你冰角你看我们冰箱里面迄冷冻库，对不对？迄肉冰落尾啊，敢那石头同款。迄鱼啊，你甲冷冻库，迄鱼啊嘛，敢那石头同款呐。但是你若甲放喺冷藏的呢，伊就开始软啊，敢不是？但是同款呐，迄遐尼冷的山顶，迄本来冰角是安尼顶顶顶夹掉的嘛。哦，那有可能会断呢。但是即马就是温度咧变啊。温度咧变啊，所以本来咧关山的大石头，加这冰角啊，吼是真稳定咧，但讲真灾啦。啊，即卖咧气候咧温度较高了，开始咧有一挂不稳定性嘛。哦，当然佫包括因所讲的可能有一个地震啦。哦，真侪原因佮到顶了，就发生这状况哈。啊，伊这个所在，伊讲咧一般因认定的就是尼泊尔南丹利龙峰，会较北边这边。哦，这边的海拔呢，就是咧为5200公尺高，迄、那个冰川头前也开始断咧，开始断咧吼。所以包括加拿大这边的地质专家咧讲，伊讲气候变热，哦，减少了这个冰顶啊，对这个山坡地的这种啊结合度，哦，而且佫开始咧摇嘛，啊嘛改变了降雨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山壁的结构呢，产生严重的弱化，本来是真顶真强就对了吼，即卖就较弱化去啊。伊讲啊，数十万甚至数千万立方公尺的这大粒的啊，这种冰岩混合的物件，为啊遐尼高5200公尺顶面落来的时候，你看产生的力量，然后落来迄个摩擦。缩落去，缩落去，是不是下面的这个冰角嘛？整个呢，就那呢，敢那抹落就规个烧起来了。所以沿路规个落来，佮包括呢山有树啊，有石头啊，有甚物啊，哦土啊，所以这土石流的力量呢，迄是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可怕。好，你要看伊只即马安尼山顶落来了，然后呢来在西藏这边，西藏这边呢。伊家是一条河川，叫做伦德克拉河。哦，伊嘛引起了连带反应嘛，因为佮你佮那土石一来嘛，哦，佮那内陆海啸呢，
啊，向着呢河川这边落来，所以伊落来范围，伊讲这落来范围差不多170公里。咱台湾头台湾尾，毋知368公里呢，伊落来170公里。所以整个包括伊这边的基隆口岸，啊嘛是受了真大影响。伊讲啊，破坏沿路吼有6座哦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啊，即嘛所了解，包括呢，加人大的村庄啦、啊，哦，桥梁呢19座桥梁啦，啊，加呢啊，会当讲，即落来了啊，拢无去啊，啊，拢无去啊，吼、哦，迄、那个难呢，即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伊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台中的指定药房哈。武峰元兴药房、潭子爱心药房、太平呢有中心、联合、天宝、福伦药房，代理有华兴、益兴、石泉，甲咱的宝德旺拢买着咱的产品哈。丰源两间，动态、圣林，当时呢有林兴、吉兴两间哈。乌日有转型药房、福伦药房，大多是必安、良济、新增药房。清水老晋安、沙人的两间，英虎加信辉、大雅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有中心、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啊，这是咱呢部分台中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呢真欢喜哈，搁剩的两三天啊，咱要圆满结束咯哈。每一年的八八节拢是欢喜的日子哈。小路啊真大，谢谢大家。啊，吃了呢身体啊，会给你过了真好。好，较早起工吃较要紧啊，那是哈。要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啊，一条新闻补充一下，洪台啊，洪台呢，诶，即马呢，讲明仔日啊，明仔日雨水啊，应该是伊即马往大陆去啊嘛哈，但是啊，雨水方面呢，明仔日咧中部以南的雨水会较高哈。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雪利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102，诺诺永禧地少山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0800009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胃酸破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哈，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哈，诶，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哈，真的是很可怕哈。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1000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哈、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可能情势、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告、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那这样加起来应该的逼近400人、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还有466人受伤，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啊呢哦。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哦。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吼，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吼。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吼，260个吼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讲过，这外国人来的呢吼，其中呢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吼，美国。不，因为公公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三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高十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共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齁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齁，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齁，拢有迄个呢齁，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齁，像啊马来西亚是有齁首相齁出来讲齁，好讲因那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齁，这个啊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齁。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嘛讲，伊讲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齁，澳洲齁啊。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嘛出来标示讲齁，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啊。加拿大旅游局嘛出来公布讲，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9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齁，这个失联齁。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齁。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六个，拉脱维亚六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1个，芬兰1个，以色列1个，立陶宛1个，菲律宾1个，塞尔维亚1个，瑞典1个。可见你看这个所在 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基本上发生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呐、啊、哈、嗯嗯，所以过去哪公之中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其实很容易被四四六六的暗砍过嘛。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我印象就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讲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
0: 嗯、
1: 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哈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哈，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人要吹嘛，尼泊尔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哈，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哈，这个主要的原因哈，已经大概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哈冰川崩塌。Bunky 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Hello， 就 Kumbo 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强，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溯沙、溯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底管哦，还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啦，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讲的确，看了解就恐怖。尼泊尔这边，尼泊尔基本上已经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哈去。因为它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吼，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嘿，鬼洗铁龙泡缸暖狗暖，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啊、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哈啊啊，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东西落个麻呀，哇，那个你看了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居居再见了。
0: 所以哈、哦，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哦，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哦，定义的跟它成液态的水泥哈、哦，液态水泥呢哈，哦，也威力呢是纯水哈。哦跟水比起来呢，吼，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吼，真的，哦，这啊，其中呢，吼，啊个，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吼，目前呢，尼泊尔我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了啊。继续讲啊，金马界的堰塞湖如果真的再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哈、哦。不可能讲哦，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讲讲，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哎，就安内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反正
1: 我觉得天灾就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提出警告。大概得造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大概一准那石纳米有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还是要来的警告，大概嘛底下垮，而且麦克长，咱这里尼泊尔这个哈，大家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边拍照，结果刚刚那个红风冲过来，就造龙造尾，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啊。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我看到很几个，感觉都刚开始在那边捏压机还是抽压机 ，hip hip， 就发现啊，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得起，最后马上咔。
0: 因为吼，伊也唔是最冲年咧，也个有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就是啊个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有石头甲你逮到，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掉，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逮到，吼厝甲你弄掉，吼车甲你弄掉搞鬼，
1: 所以
0: 你刚刚说尸体都断结，这是非，这是。
1: 你哪讲底车密底车来的马路路用？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碎掉，
0: 规个拢砍起来呀！
1: 哎呀，无法度啦！
0: 讲砍起来呀，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个位，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嘿，无法度啦，嘿，真正无法度，偌高走，对两背，真正
0: 做。一看的人都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搁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卡落来，你就可以倒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这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拄啊好伫一个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暗口的所在，吼。好嘞，网络我看有人伫咧讲恐怖电费来咯，吼暑假要过了，吼。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在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哦来了。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哦！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哈，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道纪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络发文啊，说有谁比我惨呐、啊？你看啊，哦呀，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网络破文料留言区就贼人拢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哈，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哦哦，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好、哦，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哦，账单仅千元哈、哦，就是千元到4000元哦，对，几千块啊，娘娘哈。好来，其实吼、哦，这电费要偌济，要安那讲啊？哦，除了讲你吹偌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哦，你讲啊，我都家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安尼在吹尔尔。哦，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偌大，偌济人？恁家的人口偌济？哦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哈、哦，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呐、啊，哦，就吓人啊！大楼的公共电费呢，哈、哦，有当时哦，你一起，咱讲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都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支啊，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哎呀，所以说这个都有差啦。你想说自己的家，自己 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说哈，电费哈，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这你得一个看工啊，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啊，使用的这个时间啊。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万元俱乐部的哈啊，网络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我四万几块，啊，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这个。

0: 来，所以说底价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吼、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呢，先风量的啊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哦，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的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哦，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这个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咱来看下台电讲的这七大哈耗用电的迷思哈。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啊，冷气的风量甲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的供哦，其实弱风诶、欸，实际上电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最好是改调自动模式。是，自动模式，吼，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主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悬，诶，伊就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吼，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诶温度已经到一个程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吼，诶，这自动会降下来。所以讲，吼，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它在的低啊低风量哈，而且上面高风量哦，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不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更不够凉？有人就该想调温度调低哈。好来，这个台电在讲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好，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第三就是讲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好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啊啊这个这也是有五郎安呢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讲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哈。冷气内底有一个舒眠模式，让冷气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1度到2度，哈，安尼啊，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就会较降低，好，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啊，这个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哈，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开冷气啊，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来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这个迷思。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好来，根据台电呢，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使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哈。啊，再来哈，变频冷气一直开着哈，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这嘛足侪人诶想法哈，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这是网络足侪人常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比较省电哈 ，OK 哈，好，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哈。 第六的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哈。哎、欸，循环扇鲁哥，你那是要搭配冷气使用哈，摆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呢哈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伫冷气出风口的下面。迄、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吼，效果最佳，吼。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讲，冷气不冷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好。网络嘛，定咧流传讲冷气不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讲，如果呐吼，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的完全无法都启动啊。啊，如果吼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哦、啊，所以冷气呐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要为哦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啊，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啊是有棉絮哈、哦，有一关米沙吧哈、哦，阻塞造成风量下降啊，买当检视你的冷气容量是不是已经不符合房间的大小。就是讲，你的冷气的动手，吼，可能就是不够了，吼，空间比较大，吼。如果你经过安尼检查了，佫无得改善，那么你得找官厂，还是维修业者来进一步确认，讲是不是有两枚外泄、两枚泄漏，或者是叶片，或者是其他的零件异常。
1: 嗯，对啊，因为热天大概一定要吹冷气嘛，啊，这冷气的方面，吼，就
0: 好。所以讲，这是台电呐，吼，针对的。一般民众对这个冷气使用的迷思，哈、嗯嗯啊、所以给人做解答，啊嘛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吼 啊, 啊，所以
1: 装个智慧电表啦，吼、嗯，因为嘛就做智慧电表了，知讲领导吼，达工吼，用偌济电啊，上厉害智慧电表可以知讲领导是虾米是用电的大宗，有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哎，你干嘛是冷气？所以这么智慧电表拢，当个你的 手机 APP 结合，一当个计成功。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俭、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抓出哈家里用电的。好，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诶，变卡最就是冷气。但是你若讲整洁智慧电表哈，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无微博的物件。嗯，哎呀、啊。
0: 好来，咱进公格哈，公格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最近日本呢发生一种类似咱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哈，但是更夸张哈。嗯，等一下我们再说。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米雷林，现在进公格得力公司钙混钙 U 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分该优赞哦。
1: 因为亏得卡骨，我得转卡头，我得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背的，啊亏好等下我嘛吃。
2: 嗯，
1: 我就吃噶，今嘛我卡头亏得的，苦的哦，靠进来练卡通背，苦瓜多时我爬山，人家别个死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
1: 啊但是咱这。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来打打吃吃，即摆拢保养也点啦，嘛就正常。
2: 嗯。
1: 你呐，免惊啦，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用心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吃。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个吃，安尼点，我不会吃啥。
2: 好好。
1: 我即摆吃个看外久啊，我即摆大家唱乖乖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昨下一个吼，别人吼，伊食饭吼，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咧，我讲吼，伊去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吼，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吼，足侪人吼，哎，吼，一问咧，过去唔是啥物重的啦，啥物重的啦，哦，啥物贵妇等等，你若看到因大家吼，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贵妇，你大刚迄阵啊，躺在长照床上大家都一样。啊，其实哦，迄因会倒伫个长照床上，足侪拢是安怎，真的都是跋倒。寡的者型的失能，安厝的人该上来吼，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那有路用，你要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吼，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讲很心有戚戚焉呐，一个因强调讲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这个找我张刚刚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这条就没有嘛，文样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头屋开贵的啊，因为有食钙粉，有食钙油，食了之后，哎，佮好阿狗，佮好阿宝，哎，今嘛够有法度，有法度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吼啊，有开来的时阵吼，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选哦钙粉，啊个得力选哦钙油，钙粉吼是日本进口，是粉的，一罐120公克。一百派酸钙吼，啊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食三顿食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保温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会使用美国、日本强强合作。介绍东西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今天呢，吼是中小学的返校日，吼，今天返校都是代表被开学啊，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吼，返校日下雨日啊，大家注意安全呐，吼。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哈，我觉得29岁、29岁的男子叫田口生成哈，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就是不偏不倚。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为遐行过哦，路过的一个23岁好的年轻女性，哈，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一刚的宣告不治。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亲起来哈，亲起来，哭起来，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的过失致死罪哈。

0: 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两个，死死不起啊！结果又要坐牢了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哦，这代志唔知边啊讲哈，所以讲，我当时说，你老公这种情形，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的不得靠这个案的转的结案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不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哦，所以啊，哎呀，所以哈，来，还是提醒大家哈，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好嘞哈，就1995、1925哈，这个生命线张老师哈。

0: 咱吼，最近有人伫迄个瑞士吼，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吼，好亲眼看到一个吼，这个老外呢，啊，那伫个街啊路吼，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就凶凶的转呢吼，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吼，抱胸啊，拉胸口啊，胸口吼，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吼，啊，当时呢吼，当下呢吼，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呐，啊，吼，应该是华人的面孔哦，伊就较紧吼，哎，马上吼就给他当下做 CPR 吼，后来呢吼，底下一直个。这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哈，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哦，你讲诶，你平时你有耳过 CPR 啦哈？哦，你多少知道 CPR？ 你敢随便？而且搁伫国外哦，吼，搁伫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这 CPR 急救吗？诶，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若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的？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讲啊？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来给那公仔，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就是讲哦，因为这个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尼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那我看因当地的迄，警消人员啊，就一直该谢谢，感迄，那个台湾人吼，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哦，警消一直该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翻译，伊讲哦，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啊呢。后来个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一本身都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都拢有学这个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有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的就马上去进行啊这个救护啊，所以讲随行的人，因讲因迄阵看呢，因会紧张。怕万一说，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人是怎样？你得都要个气，都要个 CP 啊，万不离那人啊，安怎去的时阵，那这样会不会？
1: 对啊，如果被告嘞？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很紧张啊，
1: 所以他有录影嘛，
0: 对啊，可能伊本身，所以我都要讲嘛，伊本身就是在台湾在咧做义消啊，你无你一般的人，我讲我来会养气，我会养 CPR， 我蛮唔敢，我被伫外国家咯咧，个外国人咧，嘿呀，也害怕啊，对啊，吼，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异国嘛，对不对？语言沟通上、法规上，你又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等于是挖开美式一桩啦。让被家属告。跨国关系，对啊，
0: 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哦，可能那个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要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已经人发现安怎呢？哦，肋骨断几啊支，
1: 本来得，本来得啊，
0: 所以我也听得到个哦，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所以你的施救不当啊，哦，你的施救不当啊，哦，压坏了他的肋骨哦，所以这里面他讲嘞，哈，啊，不可因公吼，
1: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0: 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咧讲啊，讲其实吼，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好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有当啊，你急救的时阵对不对？
1: 不是没急来，你还得个。
0: 力道，
1: 你带个轻的，你带上轻没无用，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这样才有用啊！我们讲啊，胸口要带没无用。
0: 有当啊压到，你有看，你哪有看那个韩剧哦？你讲那韩剧话哈，对不？上去病医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上去个病医迄个啊，就是送到那个急诊的呀。你敢看，还因的医生拢安怎呢？哦，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压 压吼，然后压不到来的时阵，伊已经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的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吼，这个救护床嘛吼。医生我不知道我那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背起来呢，背起来眠床垫呢，嘿，背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那呢？
1: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0: 对，在医院里面。
1: 医院你为什么把他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0: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就是会啊，
1: 嘿，有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就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1: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
0: 所需。所以我不知道啊，
1: 因为
0: 韩剧常常有
1: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0: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
1: 啊
0: 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喔、背起来个前程。推车推车上面
1: 画面要比较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需要那个力道，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道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带哦，等下的力道靠老用啊，不你听这样子啊，压。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呼吸，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0: 心肺复苏啦，
1: 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
0: 嗯，
1: 一直那哎，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得开始得。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他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没他就压下去，大家等一下起顾打了干嘛，等一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0: 那个很急耶、欸、
1: 你会觉得
0: 分秒必真的很急的
1: 咧，你会觉得毛乎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诶狼得底下诶狼竟然得底下你唔知要不要让他处理、
0: 嗯、
1: 啊，即便你有受过训练，阿、啊、荣但是没有经验，过来第一时阵会第一力道的金家的那个一球被人家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嗯，
0: 对，
1: 要压到吼，而且是连续哦吼，一下压，我一本看到
0: 压个无力嘞，压个都
1: 一本我看到经验的是讲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吼、嗯，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哦、嗯，专家没来接手、
0: 嗯，
1: 而且当下那个气场吼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嗯，我要。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嗯，完全大家刚刚才
0: 吓啦！你看一个人昏昏兮兮在你的面前，你就紧张啊！
1: 你还去对、
0: 啊，所以我讲，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可碰到状真正真实的状况。
1: 所以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人去压过几次。
0: 所以咱台湾这类是因为都是义消，
1: 对啊，
0: 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啊，
1: 那也不敢压啦。
0: 所以去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讲跟你同行的人，你。讲啊，同乡人，我较紧改伊了，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这样哇，去气的都一直个气气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哦，我要当 good job， 就 good job 啊。
1: 所以平常有这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
0: 对啊，
1: 不你若无混能力，
0: 而且
1: 带袂落去。
0: 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吼，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的。是安尼，伊会体格个着属于咱台湾人迄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无顿无顿啊，迄种型的吼，无顿无顿啊。吼，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所以有时候吼，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还有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吼。

0: 好来，咱看下广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十万块帮忙找婚戒，即嘛哦，哇，足侪人哦，即透过网络哦，我跟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哦，三更半暝嘛，底下给你吹，给你呼，给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十万块，哈、
1: 哦啊。
0: 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哦？大家
0: 十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你连选台这么几笔的林香兰进攻个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0: 女性哈，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哈。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的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脯烯氨酸哦。今天我刚才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的这一些的成分哦，有什么样好的功能哦？像这类大豆异黄酮素哈，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哦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哦在咱女性的雌以这类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咱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哈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也当舒缓焦虑感。安定睡眠，因为那个那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所谓的芹菜素，能够与大脑中的这个GABA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咱的姜黄素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候，到更年期的时候，所谓的老化、氧化、退化，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姜黄素能够帮我们减少自由基哦。自由基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老化、退化，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姜黄素的好处多多，所以不管是大豆异黄素、洋甘菊跟姜黄素哦，你其实你能不能讲一下这？那你护理元素一颗里面哦，主成分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顶级的复方配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黄素、洋甘菊、脯烯氨酸等等。啊，脯烯氨酸就是修补咱身体受损的器官最重要的成分，脯烯氨酸。护理元素一盒，好，一盒内底吼有120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两粒，卖甲当作困眠药啊。我讲足侪听众朋友会会做一个啊，不给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搁要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护理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还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用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几点忙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

好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哈，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哈，所以伊伫嘴上面哈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哦。那伊有讲，伊讲啊，判见秋季迄刚是伊家哈，这个婚戒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对啦。出门的时阵哈，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哈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坐到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摕落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哦，哎，会这样子啦，哈，哦，啊，这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啊啊啊啊，就要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他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的是滴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好，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哦吼吼，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见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只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

0: 咋办呢？哈，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嗯哦哦、哇，高额奖金好像500万啊，在云林有婚礼嘛，丹比吉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哎、欸、是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得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五月份啊，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伫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哦，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啊，安尼判给足艰苦，足艰苦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万50万。嚯、哦，迄阵哦，足侪人有外地人拢专工招来催，哦，为了要赚那50万，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足侪人哦，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倒吹掉我吼。附近的这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哈。后来哦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是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时候，伊讲啊嘛无嘛无无无免提甲遮侪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甲遮侪啦，嘿呀、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毋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
1: 嗯、啊，
0: 哎呀、啊、说出来就要做到，虽然都因隔壁尔，迄、那个该。找到捡到狗，捡到伊的狗，迄个是因隔壁一个欧里桑娘娘，唔知欧里桑甲偷藏起来无？哎，不不，我别讲无啦，无啦，讲笑讲笑的
1: 吼。最后一告有作用给他吗？
0: 有给他。哦、后来有人求证，他说他还是照给啦。嗯、虽然好、哦，虽然那些邻居有讲啊，没那多啦，吼、哦，艺术都好啊啦，吼、哦、啊，你也知镜头后边你讲靠人生，好镜头前伊是安尼讲啦，吼、哦。但是后来有啦，吼、哦，听说那个、嗯、主人狗主人还是照给啦吼，
1: 要啦要啦。
0: 哦，所以找一只狗50万哈，啊，今嘛这些台中这些秋季哈、嗯
1: 哦，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哎、嗯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在翠上面一发飙，哦，足多人的惊讶，一个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了，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吼，上面有诶无诶的拢提落去，提咧高，这操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吼，啊，有人哦，有当一波一波。过来吼，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个头前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啦，卖过来啊，三更半夜啊，要吵死哦、喔，哎、欸，就这样子吼。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嗲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讲迄街那有哈济人来嗲，那吹干那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吹啊啦。呵呵呵

0: 就有可能掉在自己女朋友的包包里面，
1: 不知道嘞，
0: 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哎呀，所以说哈，哎呀，十万块哈，十万块，哈，什么？十万块，你也讲会出来？好了。啊，所以人家那个是婚戒哈，他愿意花十万块哈，哦，这个那之前那个云林那只狗，嘿嘿，哦，我讲哦，那只狗狗还比那个钻戒更有价值哦，哈，欸，开玩笑，现在人狗是这跟他爷命嘞，好，哦，狗就是爷家人一样哈，哦，孩子一样哈，哦，所以。

真的还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在尼泊尔因为救灾的这个画面、啊、包括中国家这类、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啊，是讲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还看那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哦。即便没有破碎，迄几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一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救起来！哇，是一个人。你也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啊，啪，我的 boy 啊，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卡派的，就是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类哦，灰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那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跨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第二，南岛完了，龙伯代吉，南岛完了，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safe。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球啊，啊是啊是讲这个球机啊需要修正的哦，他们就拿着电锯，然后就啊去锯。
1: 我知影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未用吼，都唔知吼，我在咧锯一个物件吼。记一个刀卡，我用个手动的。
0: 哦，对啊，真的在
1: 记甲穿皮皮，记甲规身躯干，而且吼、哦、记一遍无够，搁记第二遍搁无够，三记哦，一张刀啊，三记卡哦，你知道那个可脚那么粗吼、哦，不是细记哦，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甲你拼，昨天又记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啊公司有电锯哦，啊嘛就等下用一个无两下子的解决啦、嗯。
0: 对啊，哦、所以辛苦啦，我们的工程人员吼、哦，长个上山吼，去顺温咱的发下台吼、
1: 哦。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在落大雨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吼、哦啊，所以我的工程人员啊，每个礼拜吼、哦，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路频繁哦、啊、上山啦、啊、吼、
0: 哦。所以那讲电来听着讲，听着没有看电话，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嗯，这个收听不好哦，
1: 讯、嗯啊、号怎样、
0: 欸？然后听无啥清楚，伊拢会真紧张吼，然后赶快哦，我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哦、欸、回电去致电说啊。什么先生 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哦、结果十遍来对吼九次九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哦。
0: 哎、欸、对啦说啊没有。家里方向没用清楚啊就是调整了不好、嗯。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嗯、
1: 是所以一间公司齁其实你要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不管是从啊节目啦、嗯、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齁声音啦。齁、哦、这启动多少人的心血齁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然是在领导者的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就是得力公司这间公司可以五十几年啊已经五十二年的这样的历史依然呢这发亮依然壮大所以这不是说自己在学比较超车不是这样说这是真的好，我家己感觉讲真的很有感的哈，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哈，我会再去看迄个，好，这个今嘛竞争的时代哦，尤其是媒体哈，啊，这种。再加上现在各位的科技啦 AI 齁我跟他讲齁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啦、啊。再去咱看那个咱阿迪亚迪的竟然齁底下咧整理报纸我讲咱公司现在弄阿哥有订报纸伊讲嘿呀我阿干有人咧看我干问伊讲干有人咧看伊讲有喔、哦、我讲你哪会知道有人咧看伊讲有啊我就感觉迄报纸就是有人很贵呵呵你看从报纸齁广播电视媒体齁这个太多了这个竞争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啦哇两个早上在报新闻啦齁齁就是咱的电视那新闻台齁我不讲哪一个台啦齁听众应该知呀哦就讲哦这两个早上那个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 哇你的电视竞争报新闻齁都用 AI 在报齁在报真正是在报伊不是跟他说底下那个功能古公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边播新闻、啊嗯、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0: 嗯、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啊、嗯、因为我朋友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啊、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公、嗯、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嗯、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近年感觉就没有共轨嘛齁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剧很夯齁那应该说短剧很夯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齁其实咱手机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的这个短剧齁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古宁 ,2025 年齁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齁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齁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一直那古宁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影视 程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

0: 哦，中国呢影视城去拍欣欣向荣啊，因为起码大概嘛，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有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A 这种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现在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那时候，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拍拍，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哇，大家探刚哦，弄探刚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哦、短短的吼、哦，他引得去彩虹这个诶、欸、那个演员嘛，都说短短的到今年吼、哦，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AI
0: 被 AI 取代掉。啊，所以人我当然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哦，差不多几个月时间，爱开了这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1/4。速度呢？过去一个月嘛，40-50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5个人，五个人差不多几礼拜时间开四分之一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都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一个礼拜，5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四分之一。对吧、啊？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已经把那撞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一点跨工，一点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喜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金马
0: 那个演员
1: 呢、啊？
0: 那个演员哦，然后哇，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金马啊，哥儿要不要买个哦，哦方便面啊吼、哦，然后那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了，有的工今年看过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这类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在看竞争，所以这个风啦、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啊。哦，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安尼嘛，先个做企业，会当省钱，会当赚钱，我先做，不管拼尽好歹，我先个做出来甲讲。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哈、哦，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速是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几点钟？固然可以用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嘿。
2: 我那暑假，我的陈雄兴。
0: 哎，安怎讲呢？
2: 因为阮北河人啊，爱八年级也未使吹电，我嘛未使吹冷气
0: 啊。你讲八啥？
1: 八年级啊？
0: 啊，八年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电风扇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使电啊。啊，电风伊个冷气有毛对无？
1: 啊，它甲吹走。
2: 种毛会连到连子，就不能
0: 播
2: 了。
0: 哦。啊，
2: 所以讲
0: 哦，
2: 我电钱上济，就是上济。
0: 不是的，哦，我知道，哦，了解，了解，
1: 白河独享，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不一样，
2: 那2000块吗？
0: 哎，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多，赚钱个赚电费吼，容易的，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点，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来，你好
3: ，
0: 你好。
3: 我想讲，你问迄卡头翁吼，真正。
0: 哎，
2: 要
0: 紧
2: 路会
0: 敢
2: 那掉
0: 掉啊，那样
1: 啊，紧
0: 暗暗掉掉
1: 啊，嗯嗯嗯。嘿，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掉掉，你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嗯，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小磕、小小曲啊，吼啊无迄、那个无迄、嗯、个润滑液啊，吼、啊、就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钙优要钙优为主，钙粉辅助哈，记得两个都是安尼食，钙优三顿食，钙粉两边得哈。嗯
2: 嗯。我个骨质疏松
1: 嘞。啊？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关节不好的人，一点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嗯。
2: 哦。
1: 嗯。
2: 还多含金多那会好。
1: 拢会，迄拢有含钙在内啊吼，啊包括你诶筋络，迄嘛是拢，迄种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甲肌肉、筋络、肌肉，吼、哦、血液循环，甲伊诶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哦、拢有互相诶影响，吼、
2: 哦。你爱食几粒？
1: 钙油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着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哦、啊三顿食，吼、哦。一餐你要两颗三颗也 OK， 你那都要开始哈。
2: 你是
1: 很贵的吧？咱那一盒是百二粒哈，百二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小姐，
1: 请说。
3: 请问一下，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哎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3: 是那个酸螺钙粉嘛？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3: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哈，您内哈，您来拿来哈，好来哈，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来，淑君，朴记者，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呀，哟，
0: 是，嘿，
1: 因为天高地厚，
0: 嘿，
1: 只要困哦，
0: 嘿，
2: 对，
1: 两个大腿后边大条旧将旧卡筋，两条两卡拢旧卡筋要吃晒哦。
2: 人尊，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大一斤啊，
0: 哦，两大腿后边哈来现象。

0: 你好，嘿，嘿，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嘛。
2: 你好，
0: 嘿。
2: 你咋知？你咋？你来。我今
0: 早
2: 你讲。有
0: 的。尿啊。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住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的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广告一下啦吼，咱因为咱吼刷卡诶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广告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诶愈来愈塌掉嘞吼，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都愈悬吼，这种的情况就愈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爱100-200cc 哦，吼。啊，你3-5cc 用滴的，安尼，那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吼？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质，跟他讲啊，我会尿袋变质结石。哦、就结石、哦、因为有当流安尼冲冲冲冲，流带变成好，哎、哦，流带变成这种造成就是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固撸来撸哈，越滚滚石不生胎哦，好撸啊撸来，有当时啊脚啊会撸来撸大粒哈、哦，所以流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哈，个、哦、放出来安尼哦，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哦小颗粒哈、哦，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哈、哦。我依咱的听众哦，常常。听到吼，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尿放袂啥会出来，放少啊，放少啊，固尿的结石吼，这拢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吼，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吼，你尿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吼，啊，就好解决啦，吼，舒鹏吼，食舒鹏。

0: 欸，人讲婚礼好买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甲人无同款呢。伊讲婚礼好买，因的普渡呢，吼，伊那是安尼，有祭出到迄、那个啊，做啥肉山呵呵，肉山啦，叫肉山。哎、欸，唔是像恁那用诶、那個，
1: 个人的嘛是，还是讲规定。
0: 啊，因的普渡的规个做位，哎、哦欸，就是一那个大饼啊，吼。弄全猪全羊，一直排在了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呢，啊，迄肉拢贵，迄那不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个哇，迄底啊吼，抬来了安尼规片的，规片的哇吼，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安尼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干那肉山的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它还分为八大区哦，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新鸡各有重鸡哦，连有重鸡啊，个重鸡撞着，哎，咱婚礼要听讲啊，婚礼好买啊，恁那普渡是安怎啦？吼，真正讲，吼，各分八大区啊，吼，水果区、肉山区，哈，啊，个有重鸡区，啊，个有神明区哦，神明嘞，神明上安尼拜几拜，吼，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吼。哦，普渡的东西真的是吼五花八门的，真的大开眼界。哎呀，底下姐姐还骑一只重机等伊。哦，唔知来到底要重机啥呐？重机是我那拜拜你啊！吼，真诶重机哦，唔是你抓着的重机哦。好嘞，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我参与到恁那当地，我们家公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上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嘞，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简单讲，因这台地多样的对啦，台地多样。大龙台地多牛哈，贵价，但是这是生的哦，贵价呀，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你在讲啥？婚姻好位南区啦，吼，南区的普陀中原街、普陀凤街、凤街，吼，33家的全租哦，吼，哎，底下呢啊，趴下呢，趴在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啊。
1: 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哦 ，Hello， 嘿，小滚扑街，嘿，
2: 哦，小滚扑街，伊个好位普陀迄是用租的啦。
0: 底啊，底啊，还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呀，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人这个收啊，内面在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就啊，就租一只去，哦，租去拜拜一只4000块，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
2: 哎。
0: 哈，佮提袂啊？
2: 你讲，即系盲讲哦，盲讲哦，你
1: 讲你盲讲哦。你讲
0: 啊，全部人听，全部人拢听到啊！佮叫我唔当讲，哎呦，我唔当讲，你讲，大家拢听到啊！我冇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0: 的周末啊，
1: 好，还有一波普渡啦，因为这、
2: 就明天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应该是住家普渡的高峰，应该是这个周末啊。恭喜航和这礼拜可能弄差了铺到料啊，什么时候鬼门要关啊？还没嘛齁，
2: 还没啊，对啊。
1: 过十个月铺渡的人少啊，济恭喜航和。
2: 会有啊，我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有当时啊，冒一挂
1: 鬼门关
2: 的人的啦，系啊。都有嘛，
1: 普渡月，
2: 啊，好，你好，嘿，
3: 喂，那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做，迄一只拢差不多4000-5000，无一定啊。
2: 哦，啊做，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3: 所以那个卫生的问题，
1: 就点
2: 点点啦，
1: 吃下肚都不知道
2: 了。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去食有破肚过？哦，我看麦哦，有哦，那破肚不是拢会擦香吗？所以你也看，哎，那刚刚有擦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
1: 你该加只肉先啊得。
2: 哦，擦香的个留起来哦，你加肉先啊。
1: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刚刚，结婚的时阵都走这里、個。
2: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把伊底下坡度嘛，坑几啊点钟啊？哎呀、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Hello。
4: 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2: 哦，做加工肉。
4: 对，然后我还有、啊、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店会两个月不超过1000块。
1: 哦，为什么？超省哦。
4: 因为我们家走路5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2: 回家我也带带去图书馆。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
2: 法啊！吃饭嘛，在图书馆，睡午觉嘛，在图书馆哈。5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充分利用。你好，
5: 因遐吼，一日唔知啥，要阮这下岗一日吼，那用安尼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面前尔。
2: 哦，对啦，
1: 加工食品，
5: 你款卖又唔够，别人搁去摆。
2: 嗯嗯，是是是，加工啦，对啦对啦，咱都
1: 对，还好有这个
2: 加工诶，
1: 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会在
2: 灌面前啦。
1: 对啊，还是讲做腊肉有诶无？
2: 拜拜去灌面前啦。来了，
1: 嗨，你好。
6: 其实因为我昨午去口味看，我嘛口味人，
1: 是
6: 本身因个地方就是，规家就是在冷冻了，
2: 啊，
6: 快一点掉，规家拢是冷冻的状况下，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拢会铺冰格。啊，因为不是讲唔是讲排规工，因计就是一个开香了，可能就是4-5点钟了，因就固定在那铺冰，所以说。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弄些东西冻起来。
1: 哦都乌头啊，车足侪量，足侪大，这都嘛是用租呀，不要紧啦。
2: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计划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台的，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啊，摆个场面
1: 啊，
2: 呢，
1: 对啊，对啊，对
2: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公，啊，恁到，哎，结婚的时候不是乌头车足侪台，哦，啊，你今晚要出门，啊，你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1: 我当下是这边做北部的啦，啊，今晚少年家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哈，就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礼啊，讲不吼，因得去这个怎么女生她就去那什么户政事务。男生他们就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2: 他
1: 的头发掀起来，
2: 因为
1: 因为那个男生我那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老公，你老公啊，我哦，没处吼，压力个大，好清醒，
2: 比较实际的，
1: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啦，
2: 就好像现在人哦，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讲啊，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哎，今嘛弄安尼啊吼，哦生了，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阵，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哎呀，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这隆重，你就未离婚。好，来0800-77-55-99-00-7755-99。所以我就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啊，有了孙啊拢生出来，我更唔知恁查某囝结婚啦，吼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哼，啊办办嘞，啊咪结嘞，啊咧，大家都通知大家，根本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诶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的办个呀，大带都办。

0: 我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市哈，因的普渡，你看你看，不给他你看，这搞你看，那要去抢，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吓死人哦。
1: 好，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才能到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免好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免好外面，嘛无法度啊，你卖个讲人。啊！看到挂狗规阵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袂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吼！因元亨市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哈，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哈。哦，弄啊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大家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啊！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哦、
1: 开什么讲呢、哦、
0: 在大公司开讲啦、哦、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哦、他们的薪资的这种、哦、这个分红、哦、开讲了、哦、根据、哦、台积电、哦、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哦、因为他们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哦、会发放所谓的季、哦、季奖金，然后呢哦，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哦、台积电哦，今年这类工程师的、哦、薪资啊、哦，加上分红推估、哦、加起来、哦、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哦，哦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我、哦、这么去相关了，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哈、哦，就是刚进台积电啊、哦、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哈、哦，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有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吼、嗯，哦、有咧请人哦，
0: 辛苦了，他带来台积电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嗯，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的、
1: 嗯，嗯，对吧？先折几年
0: 啊，
1: 这个够
0: 啊，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欸、哦，他、啊、赚个三年五年，欸、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阿、伯、你看，你老公中年转职，哇、哦欸、啊就。四五万的薪水吼，还要转职，也找不

0: 哎，你好，
1: 竹君啊，
0: 你好。
1: 哦，台积电呢，你也免阴神啊。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呢，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
2: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一路传的，是那个黄纯一嘛。
2: 系啊系啊。
1: 啊，那个北遐北加了。就爱白手骨啦，啊，来一个穿的，一个穿手骨，
0: 所以呐，捏雨伞真大个，绝对无可能落雨。
1: 我无放油的啦。
0: 好，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打刚吼弄起丁志成、丁良率啊，好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那谈讨论天就没有共轨嘛，你都唔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啊、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你如果说外面有股票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都跳出来啊，可能你如果有结婚呢、看到某说啊，今天今天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呀，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现在不知道上班时间你可能这打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马上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了。
0: 来你好，
3: 哎你好，哎哎，之前那个老兄在讲的是员工还是内底干工的？
2: 员工啦，
0: 员工啊，
2: 工程师啊，
0: 工程师啊，也弄爱穿伊个房嘛。
3: 阮表姐伫演讲讲考五关。
2: 哦，
3: 五关，
0: 五度五关，
3: 拜哦是五关哦，
0: 哎，五度五关，
3: 哦，哎，
2: 就恭喜，
0: 好，谢谢，
3: 谢谢
0: ，哈。好了，那我听讲，你先我回到前面一点点，听讲你们讲都讲前面那一首歌是什么？
2: 这是主曲的、
0: 啊，那在主曲哈，所以讲听讲你就不用问了。
2: 对啊，
0: 主曲有当几趴几趴的鬼啊，
2: 对
0: 呀、

0: 高工时吼，换得的。
1: 来你好，嘿，
2: 小本哦，我像我给讲安尼啦，我讲台积电啦，嘿，有一支专属的电话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爸爸妈妈甲某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就干那，
0: 就是
1: 可能也设定工
0: 智慧型手机啦，
1: 设定工
0: 紧急
1: 重要的家属紧急，一定要找你的，
0: 对，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1: 恭喜您。一支迄落好哩，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0: 对啊对啊，
1: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0: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1: 都锁起来。好，下班了加个发好哩啊呢。
0: 所以林工准备回来啦，吼啊，然后下股票下单，听拢无？
1: 无啦，
0: 看错也无，加嘛？
1: 哈，无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台积电的工程师哦，我打。大家厂，不，大家拢有拢爱穿五层衣啊，迄有迄什么水务的、库房、厂务的，迄种免穿啦。
1: 嗯，
3: 系。那因为电话有因专用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有
1: 对对对对，
0: 有有有有。
1: 好，
0: 好，感谢补充，王立华。单条就不用来电嘛，就只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1: 所以人讲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0: 合理的，我觉得他。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1: 大概我那个我姐顶改去突尼西亚，那个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在招讲，阿妹哥做回来佚佗无？我讲等等诶，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未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高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啊，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咩啊？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唔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说、哦、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哈，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啊，那就对了啦，吼，好一个，好，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难怪台积电已经在发那个计员工的这个那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哦，股民赚完了换哈、哦、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您到哪有人吃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敢问一下？不是讲有分红，我听是用机讲的吼，讲不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让恁爸吃红一下。

0: 你好，好，你好。
1: 嗨，阿龙。
2: 喂。
0: 哎，你好，
2: 苏金豪，伯姐好。
1: 哎，你好，请说哈。
2: 你做结婚那个公开弯道的是啊？
0: 嗯，弯道的是安那？
1: 听到安那？
0: 有台积电。
2: 我那不是啊，弯道我是来做你的拜拜啊。
0: 哎。
2: 啊，香点的，啊，弟弟来这，啊，出来。出来买个点第二，因为今这高山都要来，今朝几，今朝几个梦。
0: 梦今朝年吗？
2: 哎，一梦今朝年。
0: 哎呦！
2: 对，我早多二刷卡，我早多二刷刷二刷卡。
0: 哦，是哦，哦。哎，啊，我今仔今朝请伊啦，嘿呀，
2: 不是啊，讲我到下没，我下班上完事咧，讲我。哦
0: 啊，这给你提，这莫金蕉你也算未歹啊，系诶。
2: 诶，莫自己的金蕉都莫。
0: 可以比，得等下分，我才会好，刚好好兄好弟。

0: 好嘞，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9-99，
1: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9-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这个秘鲁林好啦。
2: 你好。嘿，
1: 伊咧讲我做我诶爱啊，这爱衬衫，啊伊那阵讲穿啊这卫士，我这啥？
0: 防尘衣。
1: 嗯，不是，就啊你穿迄啊你那讲啊这啥这啥？啊这下流主爱晒哦。
2: 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通那个衫，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
0: 这个就不知道
2: 了，看个人嘛。有人就那讲禁美掉，伊的还给我做，哎，那禁美掉，伊的单工康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哎，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个人会嫌讲要个通那个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点麻烦啦，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因
3: 为我内底有两个都在台积电做工程师，一个做经理呀，
0: 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啊，伊个骨那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囝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级的啦，
0: 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伊进做经理呀，啊，嘿，那带做经啊，带个十几单吼，一单赚两千万，
0: 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单
0: 哦，薪水
3: 薪水金挂薪水，
0: 薪水甲分红倒倒的安尼啦吼。
3: 嘿嘿嘿，
0: 阿母安
3: 尼，阿老师吼，
0: 嘿，
3: 我迄设备工程师吼爱穿衫入哩，所以放日啊无方便啦。阿姨有你先干年哦，伊做十单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哦。
3: 阿你的菜准备我改食三行。
0: 哦，好。安尼，阿你嘛，你嘛登了足紧的呢。安尼，你迄两千万的囝有甲你到赞助你食产品无？
3: 食卡歹的。伊一个月，唔是阮囝婿，伊个一单赚两千万呢。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阮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了你。
3: 囝婿伊做经理做他们五六当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那个要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好好。
3: 啊，伊我一趁。一个人比如当赚两千万，
0: 谢
3: 谢。啊，我加油哦！你这就是一当赚一千万。
0: 哦，不会，那笑安尼。
3: 啊，你三个奖品我弄给你加，弄做好。
2: 哦，谢谢，
0: 弄做好，谢谢。
2: 进来啦哈，
0: 多谢多谢。
2: 以上。
0: 哦，原来两千万是别人啦。啊，因囝婿应该抓婆婆，讲应该毛一千万啦。

0: 对
1: 阮笑。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美女吗？
1: 嘿嘿，你好，
3: 请说。
2: 我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1: 啊，
3: 片尾曲，
1: 片尾曲，
3: 乌兹别克的歌啊，
2: 对啊，乌兹别克，他名字叫，
3: 他没有，
1: 很难说呢，那个要怎么说？因为乌兹别克语耶，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嘿，对啊，
3: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1: 你听咱播的时阵，你用手机搜寻，
3: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找得到了，找得到哈 ，OK， 你试一下，揣看哦。
1: 像当时的鸟只，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是姑娘啊，
1: 哎嘿，
4: 我们线下，
1: 线下哈，好来线下，口音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们家在嘛，大地跟台积电做护理，
1: 哦，恭喜护理，
4: 做二十档啊，
1: 护理有严肃，嘿，好好做二十档啊，有
3: 对啊对啊对啊，
1: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4: 我问阮左镜，阮左镜未来讲，
1: 哎呦，我奇怪，
4: 二十档，我唔捌摕到一万块，讲妈妈一万块，互你过年买菜啊啥唔啦？你这种左镜无啥物重用啊！
1: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的尔，讲出来咧吼，吼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阮囝婿，阮查某囝，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诶好处无你诶份。来你好，嘿 ，Hello。
5: 我小君啊，你好你好，我想要我是新同学啦，
1: 嘿，
5: 我想要跟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1: 好好哦，好啊，要叫上吼，好，好，好来
5: 上。你当帮我看图

0: 你好，嘿，
1: 那你好，
2: 你好，嘿，请问一下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吗？
0: 线下跟你说哈，来秀坤扑给你喝，嘿 ，Hello， 嘿，
3: 秀坤，哎，要给我大桌的盖混嘛，哎。

0: 好好，谢谢。有钓有再搁讲啦，吼，钓有再搁讲吼。好，谢谢，来你好。Hello， 小军。
1: 哎哎，你好。你听讲啊，都系三明区的吼，三明区的，你啊讲金鼎吼，
0: 嘿，
1: 足多项的拢啊，个贵州的。
0: 三明区，好，好，好。
1: 哦，QMB 拢有。
0: 好，谢谢。

0: 你好，
1: 小芬，
0: 嘿，
2: 来你好，
1: 我讲给你听啊，哦，我昨天的后生哦，清华大学社会毕业吧，啊两年啊，啊迄落哦，过年哦，伊袂当在甲甲阮昨天讲妈，你迄落哦，过年哦，我你迄落包一万块给阿公啊。妇女的妇女的是在困的，我在吃好好
0: 哦，
1: 猪棚好好
0: 哦，拢有好
1: 好，
0: 好
1: 啊，我那是哪有鱼好无？
0: 有啊，那有。
1: 我那讲看偌济，讲无啦，我听得都很好啊。
0: 英雄好，啊，所以卖小币哈。

0: 感谢收听。
1: 你的最爱节目《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哦辨识一下这条。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法宝甘露妙良药，能治一切烦恼病。有信佛药证菩提，无信随流对恶道。佛家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啊，会当帮助咱度过生死苦海。这个法宝啊，会当帮助咱识别到心中的烦恼无明。佛家这个法宝，就是将咱心中的贪嗔痴来消除，就是心中的慈悲。人啊，心中有慈悲，未贪心，未贪求，如此，咱就会当理智来应对着各种的代志。人世间啊，咱拢知影，身体有病，咱来找医生；心灵有病，当然咱啊，就爱往心来找。其实，身体是烦恼的根源。人啊，有了这个肉体，所以痛苦。这个肉体为着要享受，所以产生着贪、嗔、痴的烦恼。做人做事，咱啊爱控制就好。咱来了解，贪嗔痴拢是烦恼的根源。人啊，如果控制不好，烦恼就多。人世间凡事啊，爱想着心中的慈悲，用智慧来做事。如此，未贪心，未贪求，有智慧，会当明辨是非。咱啊，才袂偏差；人啊，才袂过头的烦恼执着。如此，生活身心就会当解脱，生活就会当安康，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者，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咱啊，正当咧，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尾坡，咱的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赶紧啊！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的，莫错过这活动最尾坡时间，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敲哦！咱嘞刷卡嘞，咱助理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电话机响就困难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辉所唱的《一笑如人心》，刷卡助理家里服务哦。电话机响就困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嘉义，咱这个故宫南院看龙藏经，龙藏经吼，龙藏经。这个进前陈药师有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过吼。在咱北故宫咧，龙藏经咧，哦，造成轰动吼，常常咧，即、這个安尼要去看的时阵吼，都过来排队吼，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热门。啊，其实咧，伊即个龙藏经以后会存放伫咱南故宫，吼、哦，啊，所以咧，南故宫当中，伊每三个月都会固定推出着一项，吼、哦，而且咧，即、這个民众咧，随时拢会当观赏。啊，这种龙藏经传说中啊，吼，传说中看到吼，会当得到七世福报，所以真侪民众咧特别咧哦，去这个这个故宫吼，南院还是北院吼，排队参观。啊，陈老师进前哦嘛去故宫南院看过哦，非常的精彩吼。啊，今仔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分享，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故宫的国宝吼，龙藏经吼，伊未来就是存放伫故宫南院，吼，伊是清朝康熙年间由着孝庄太皇太后下懿旨，拜托着这个康熙皇帝吼，诶，这个委托着这个安尼，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喇嘛吼，诶，收这个抄录完成的吼，所以非常不简单吼，伫这个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抄写，康熙八年1669年两年的时间后才完成，砖头总共有108函，里面的藏文收入超过了5万页经文，啊，这个经页它是用到特制的瓷青纸，所以龙藏经的当中的时候它里面这张那个瓷青纸你看起来的时阵都非常感觉到这个安尼非常的特别哈，哎呀，啊，瓷青纸嘞，内底佫用到泥金来写藏文，所以每一行吼，下骹顶顶下拢有附金板，甚至嘞，也佫有这个就是迄个就是有佛尊的这个彩绘，吼，包括着镶嵌着珠宝，规个外顶吼，拢包裹着华丽的金衣，含着金链。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会当讲是珍贵吼，啊，网络吼当中你可能拢有看到吼，传说中啊吼，看过龙藏经会当得到七世福报吼，啊，不管是真是假吼，唔过咧，其实咧伫咱台湾咧真幸福，因为你想要看，不管是伫北故宫还是南故宫吼，你拢看会到吼，啊，以后南故宫会变成常设展。就是伊每三个月就展出一项，每三个月就展出一项。所以中南部的民众的话，如果你方便的话，其实咧，来个咱这个南故宫，你都会当看到哈，你都会当看到。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知影哈，目前北故宫的龙藏经是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对不？啊，那呢，南故宫呢是佛陀的形影。好、哦，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好、哦，所以展厅当中，南故宫内底有包括着伊的金碑、金衣、金板、个金叶，完整的一函。伊每一处展出的是完整的一函，108函嘛，完整的一函。三个月换一函，三个月换一函。啊，剔开予你看，甲这函吼，伊吼都是一个长方形的包房啊，吼，包几啊层，包十层。包十层，一层一层拆开哦，你看。啊，展开的时间哦，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南故宫，因为南故宫伊非常的挑高宽敞，观展的品质真好。啊，这个南故宫伊是伫一个2.5平方公尺的这个平台展柜，啊，这个用到这个就是从一函开箱，意思来讲。你去南宫宫的时阵，伊就是甲一个一函吼，108函嘛，就是108个长方形的展柜，是不是？啊，当中咧每三个月展出一函，三个月展出一函，吼、哦，三个月的一函安尼，所以你每三个月来的，当看到无同不一样的诶，这个就是这个龙藏经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咧，规个剔开，一层一层剔开，有十层嘛，一层一层剔开。啊，这吼剔开吼，你会发现着讲哦，伊的装饰非常的华丽，伊的工序非常的繁复，吼、哦，包括着内部的上下护金板呐、啊，吼、哦，包括着伊的卷盘呐、啊，也够黄缎之花石金衣，这黄缎之花石金衣哦，一顶黄布内底吼，其实嘞，看着一顶嘞，那亲像龙袍，非常水，非常漂亮的一顶布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到南故宫，你就看得到啊，吼！啊，北部的民众，你就是北故宫看，吼！啊，拢真精彩，吼，都是非常精彩，吼！啊，这当中，伫南故宫的这个展览当中，除了你会当看到这龙藏经以外，展览阁分作为诞生的喜悦、佛陀的智慧、菩萨的慈悲、经藏的流传，也阁有密教的神奇。五个单元，啊！而且门票百外块尔，门票百外块，你入去到内底，所有故宫南院拢会当看以外，阁会当看到龙藏经，
非常的精彩哈。啊，每三个月的换一限哦，每三个月的换一限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哎，来家这南故宫，也够些精彩的，就是迄个暗时啊时阵有精彩的水舞秀，水舞秀嘛真精彩哦。哎呀，哎，配合着这个、这个、这个音乐哈，啊，伴奏哈，哦。嘿，水舞秀吼嘛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咱嘉义南故宫吼，咱咧来看龙藏经，非常诶稀罕哦吼。啊，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以后吼，龙藏经专特108函，诶，第117年新居落成咧南苑二馆，伫南苑二馆吼，也收藏伫南苑二馆吼。啊，当中北故宫、南故宫拢看得到，找机会赶紧去看哦，吼，真精彩的一个物件吼。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咱活动已经进入正式的倒数计时当中啊，咱的活动只要上料就无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赶紧啊，咱尽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唔好错过，因为咧，这个咧啊，做续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有影，陈老师介绍产品，我有咧食。啊，那安尼咧，趁钱咧，佮加叫几组啊，吼，拢是加赚的，加省的。你一罐一罐叫，含两罐做伙叫，其实拢同款。啊，唔过两罐做伙叫，就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当然是这时阵赶紧来陈老师送咯，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三里德酵素冰箱是一罐2000粒，供电介绍几年通天。啊，真诶！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诶。细罐诶，三里多香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诶加赚500块。哦，2000粒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呢。你是一个月开1600块来食三里多香素，还是开2000粒啊？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老师送咯，等于750买着拢是赚着哈。10000块你就加省2500，100000块你就加省25000。大哥大姐啊！咱尽拢咧统计最后的数量，咱今年再一次破纪录，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赶紧啊，因为陈老师要甲提醒，抢了陈老师就爱赶紧来宣布讲活动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你唔好错过，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啊尽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大家拢客客伫即个买票的时阵，所以咧咱尽出货拢出袂赴，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吼、哦，你直接甲助理讲。卡这通免付费的专线，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拍入去电脑都准算。唔过你错过活动的期间，你莫过两工啊，讲啊，陈老师啊，我过两工哦，卡来甲你订拍摄，活动结束啊，你咧只好原价一罐一罐来关。大哥大姐有咧食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唔好错过活动买票的期间，爱赶紧啊，电话赶紧卡。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莫去等啊！哈，大哥大姐啊，你莫讲过两工啊，我开来找陈律师订，咱啊活动是结束，真歹势，你都爱关机，一关一关来关。有咧食大三通、心钙球、三里德酵素的人，赶紧的，活动进入着做尾波哈，真紧就要结束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再次传说多谢，线卡拢是满线的吼，电话非常的热讲吼，因为已经进入到最尾破时段，所以电话非常的热线，大哥大姐你多多包涵，卡未通的你莫放弃。卡袂入来，你也加卡几通啊？因为大家咧卡一定会通，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啊，你莫错过这活动最后的时机，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先卡先准算，有卡着、有卡有通的拢有准算，直接甲助理讲哈。爱赶紧、爱小抢啊，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的歌曲。刘文正所唱的《小雨打在我身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七月时啊，哎呀，真侪人拢有这个普渡拜拜哈。陈药师会记得我较早做兵的时阵，做兵的时阵哈，哎呀，啊，大家做伙困嘛，啊，兵哥大家做伙困嘛，吼，拢困伫这个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规个宿舍当中嘛，吼。啊，这阿兵哥大家做伙困的时阵哈。为阿兵哥，因为拄啊入去部队无偌久，所以咧紧张，甚至咧烦恼，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突然间发生着鬼压床，跪地床啊，规个人吼、哦，目睭铁金吼、哦，唔过规身躯袂叮当。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有曾经有这种的现象过？啊，两千四啊，这是什么原因？晋东人啊，以后会当解说。唔过，咱为民俗的角度来看，好不好？民俗的角度，过去古早这种鬼压床的鬼地床，吼、哦，其实呢，在民俗当中，就是这个人元气不足，这个运势较歹，运势较无好，元气较不足，所以。有魔神啊，给干了。古早民俗是安尼讲吼，啊，像是现在要讲的听众朋友听吼，其实咧其他有事吼，陈药师等下解说吼。就讲古早的人感觉跪地床，就是这个人呢运势歹啦，元气不足啦，啊，所以魔神啊就会侵了，魔神啊就会侵犯你。好，大哥啊，大姐啊。你搁甲想者吼，古早人讲啊，这跪地床就是你运势歹啦，元气不足啦，啊，身体迄个好魔神啊，趁虚而入，吼、哦，所以三星的一种表现，对不？所以过去的讲，这人就是运势伤弱，啊，元气不足，身躯无法度保护你这个躯体，就得到外口魔神啊侵入。感谢安尼，啊，那恁化解方法呢？化解方法安那化解？如果万一你拄到跪地床，你真正拄到，你家己拄到，那恁古早吼，古早当中拄到的时阵呢，就是叫你的神，念你的神，对，念你的神。你信耶稣，你拜妈祖，你信什么神，你就念你的神。你相信你的信用信啥，你就念你的信，吼、哦，信耶稣啦，拜妈祖啦，拢会当，吼、哦，啊，你就念你的信，叫神来救你，啊，敢有效？有效吼、哦，真正有效，吼、哦，你信耶稣，然后你就叫耶稣来救你，吼、哦，你拜妈祖，你叫妈祖来救你，吼、哦，你拜佛祖，你就叫佛祖来救你，啊，因为你心中的信用一念的时阵，人的心就开始安定落来。然后你就突然间会叮当啊，对不？吼、哦，啊，事后咧，通常发生这种代志咧，因为你心神不宁嘛，所以你会去对，会去受惊，哎，对。真正啊，陈老师，你现在今仔吼，甲阮讲这这个当中吼，这一挂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有诶无诶吼？但你说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这不是有诶无诶吼，这是咱民间过去，咱诶老祖先民俗当中因诶方法。但你说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呀，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系啊，敢有人去受惊过？有无？啊，受惊有效无？受惊有效无？有效吼，嘿，有效吼，拜拜有效无？有效吼，所以当你一个人，你六神无主的时阵，你心情艰苦的时阵，你孤伴无伴、无依无靠的时阵，你去找你的信仰，有的人去教堂，有的人去庙寺，啊，然后咧，神就帮助你安心，你咧就重新咧搁平静落来。因为咱也知影，人伫即个六神无主的时阵，什么叫六神无主？你已经 无法度来掌握自己的时阵，在这种的状况的时阵呢，你会尽量去释放伊。古早讲释放伊的意思来讲，你突然间你的精神就袂稳定去，你无法度控制家己去，是不是？对不？好、哦，所以呢，古早吼修经是宗教的仪式，是咱过去咱老祖先，其实到今个足侪人咧修经呢，是不是？修经嘛叫做化经，好、哦，系啊，啊嘛叫做拍经，好、哦，啊其实呢，这是咱古早老祖先当中借由着修经来帮助你安定身心的方式。所以有当收件给你的衫裤，你的人本来无来的给你的衫裤，系啊，啊医学专家的准备着收件米，吼、哦，啊从衫裤看伫米盘、米杯顶关，啊然后咧开始咧念口白，吼、哦、送酒、西湖，吼、哦、啊然后请着法师来主持，吼、哦、啊进行着这个仪式了后。进行着仪式了，吼、哦，完成着修经的规个即个安那过程，吼、哦。啊，但就说今仔吼，是安那讲，即个听众朋友听在讲，古早人讲爱神爱灵，对不？当你一个人有当时啊吼，你最近烦恼一直烦恼，你逐工安尼操烦啦、啊、烦恼啦、啊，心情未稳定啦、啊，你吼、哦、六神无主去呢？什么叫做六神无主啊？你的心魂哦，找无主人，你哪像无法度控制家己？真侪人呢，伊呢看医生食药啊，食定情药啊，食恐慌症的药啊，食焦虑症的药啊，对不？有影无？真侪人会安尼啊，因为你无法度控制家己啊嘛，你呢可能呢，你的焦虑啊，你的紧张啊，你的恐慌啊，你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我赶紧来食药啊控制。用药啊，给你压制落来。不过古早人讲解铃还须系铃人，每一个人心中可能你有烦心事，你有你烦恼担心的代志，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烦恼，烦恼，烦恼，到尾啊，你也就心不住，你也开始心魂未稳定。所谓的心魂未稳定，就是你的精神状态也是足耗弱的状态，因为你头壳一直想嘛，头壳一直想的时阵，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所以头壳一直想的时候，变成咱脑神经衰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就发生。好，我阁回到回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甲听众朋友讲的，鬼压床吼，现在这个人的跪地床，爱到烦恼、烦恼、烦恼，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就忍不住，精神耗弱。啊，这个、时阵呢，就产生着呢，产生着什么问题啊？产生着鬼压床嘛，是不是？啊，其实呢，鬼压床这里也常是有法度解说，吼、哦，鬼压床这是什么物件？但你说来请问的，睡眠瘫痪症，对，鬼压床进也常叫做睡眠瘫痪症，吼、哦，就是你大脑清醒啊，吼、哦，你目睭甚至咧会当睁开啊，不过你袂叮当，吼、哦，啊你袂叮当，因为你惊到啊，啊你的大脑吼、哦、失去着控制你脚手讲话的能力啊，你的脑神经。无法度让你来控制你的脚手讲话，所以目睭天根本你看有，唔过你袂当叮当。啊，这时阵只要脑，咱用脑，因为是脑引起的嘛，脑引起的嘛，所以古早人真有智慧。作者人讲，老师，你这是迷信哦。我跟你讲，这不是迷信，这是古早人的方法，这是古早人的方法。因为当你突然间你会惊到嘛。你目睭醒起来，啊！你规个人就神无主啊！啊！你袂叮当，啊！目睭精神，啊！你袂叮当啊！啊！这时阵咩呐？你咧开始话，你信妈祖，你信耶稣，你就开始求你的神，甲你保庇。啊！你心稳定落来，脑神经稳定落来，哎，你会叮当啊！你就好去啊！你就清醒啊！好、哦。所以这种的现象，伊是发生伫快速动员期，含着亲情的交界，吼、哦，这种恐惧感了，你老掉的，你突然间哦，袂定当时，你会怎产生着幻觉，甚至你会看到魔神啊。作者讲，陈老师，较有可能魔神啊， 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提醒的吼，所谓的模型啊，就是讲，当你看到，别人看无到，对无？有可能无？有啦，卡无可能，因为模型啊，伫你的脑神经产生着你目睭看未到的信号，所以现在失智症的人会看到模型啊。什么原因？伊的脑神经产生着目睭看未到的信号，事实上确实是无。不过，这个人患者本身伊是有看到的，伊的脑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看到，就是有的。所以这一点啊都无迷信。但老师今仔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得了解意思，吼、哦，你得了解意思啊，吼、哦。睡眠瘫痪症吼，大哥大姐啊。但是说给您报告吼，您有发现到无？困的未叮当的，困的未叮当的，拢是正倒的，倒正正的。你有看过侧睡未叮当的无？没有。你敢捌看过鬼压床讲侧睡啊？结果鬼压床的啊是安怎？但是说请问你，是安怎困的突突然间？鬼压床的，诶，拢是正倒正正的，有看到无？有，恁印象有发？恁印象，你也发现鬼压床的时阵，是不是你用倒困正正？有无？有吼、哦，系啊，是安怎？虾米原因？缺氧，嘿对，就是当你困正正的时阵，有当时啊呼吸道会扁塌，啊扁塌的时阵，氧气无够。氧气无够的时阵，你的大脑因为氧气无够的时阵，伊的脑神经信号的传递含着控制就变歹去，所以大部分这种跪地床的时阵，你困正正的时阵，会打呼的时阵，会咕咕叫的时阵，你呼吸无够的时阵，这个时阵有可能就会鬼压床。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因为呼吸中止症嘛，呼吸中止嘛，我跟你讲，会发生这种的人，像丹尼说来你讲的，吼、哦，长期就是缺氧啊，大脑缺氧啊，你循环歹啊，这种人嘛，真容易发生猝死、跳椅。我无骗你哦，大哥大将哈，丹尼说啊，你不是讲鬼压床呢啊，哎，醒起来就好啊，对。哦，良性的鬼压床，你听起来就好啊。有的人困啊，怎翘伊？现在翘伊怎袂喘气？心脏怎定伊？因为你困正正的时阵有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困正正的时阵会咕咕叫的人，你要小心。因为你咧困的时阵会咕咕叫，就表示你呼吸歹嘛，呼吸无好嘛，氧气无够嘛。如果佮加上你循环歹，加上你心脏无力，加上你血液循环歹，真容易抓心脏停的，真容易抓心脏停的。吼、哦，啊，另外一种是中风，中风嘛是伫这个时阵发生。但是说无骗你，一般人清醒起来无代志，好、哦，你讲只要说啊，我得搁醒起来无代志，良性的，对不？啊，有诶困啊一半怎啊翘伊，啊有诶清醒起来怎啊中风？卡手怎啊袂叮当？因为缺氧、佮缺血，血路怎啊袂通？血路怎啊袂通？吼、哦！啊，过来，吼、哦，佮有一种，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就是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在困的时阵，做梦，啊，卡手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有无？卡手是会叮当，一直背，敢有？有吼、哦，甚至。一、那个大哥在困，啊，大嫂暗时啊做恶梦，啊，手就一直拍，一直拍，甲大哥拍醒。哦，哎呦，夭寿哦，在困过来人拍。啊，是安那？你在困的时阵手会叮当，人在困时安那手会叮当，这就是伫快速动员期。吼、哦，咱下多啊，就是你在困的时阵伫什么款的阶段发生着这种的行为，伊拢会当去解释。好，伊拢会向你解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 在生活当中，尤其在睡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发生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我今天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说鬼压床，其实你要万一你遇到的时候，但就说这是科学证实的，科学证实的鬼压床时，就是你的大脑突然间信号无法度控制你的脚手说话，所以你只要念你的神，吼、哦，有人念阿弥陀佛，吼、哦，啊，有人耶稣，迄、那个叫耶稣，迄个呼叫着耶稣，有会拜妈祖，拢不要紧，叫你的信用，你的心平稳落来了后，你就恢复啊。这伫医学证实是有效的，吼、哦，鬼压床的，你家己已经意识清醒啊，不过你身躯袂叮当，所以你只要念你的神。念你的神，呼叫你的神都有效。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好，安尼我阁讲倒转来，收惊。陈老师，请问你哦，收惊有效无？收惊有效无？一个物件如果无效，是安内当主古早到今，还阁有人咧收惊，真阁有人咧收惊，是毋是？真阁有人咧收惊。吼、哦，啊！你讲，这侪少年讲超市，这迷信，我感觉你讲一半。吼、哦，古早用这个仪式，用这种的仪式，其实呢，就是重点的，因为有真侪人真正去惊到，你无药啊通医，有的人惊到六神无主，惊到这个三分七片吼，拢走了了去。真正呢，有的人已经惊到失魂去啊呢，去惊到啊呢，囡仔着惊妈妈好呢，一直好啊受惊，受惊用这种的方式，伊是较早伫咱道教当中是咧安魂啊。啊，用丹药术真正当安魂呢，其实就是照有着烧香，你看吼、哦，受惊啊用米有无？好、哦、用米，好、哦、啊看你的衫裤。啊，然后夜香，其实古早人真正有智慧哦，但你说不骗你，吼、哦。啊香吼、哦，古早的香是中药做，所以香烟本来就稳定的帮助。啊，借由着道士吼，伊开始咧念法师啦吼，法师咧念，念这咒语的当中吼、哦，你的亲人还是你家己本身，大家心情会稳定落来。你卖看这念咒吼，咒语啊，咒语啊，咒语吼，其实，比如讲，陈老师请问你吼，咱信佛的人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吼，做啥个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到底念阿弥陀佛有啥咪帮助？陈老师请问你有啥咪帮助？念念的心得安啊？你来干嘛讲啊？我。念阿弥陀佛，念这咒语，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念的，心就平稳了。人就是安尼，吼、哦，古早是用安尼来安心。我讲听众朋友听吼，啊，真的人是食定静的、焦虑的，吼、哦，做这样真的人就讲，啊，这看医生啦，这食药啊啦，对吧？啊，看医生爱食药啊，啊，我请问你，药啊是什么药啊？中枢神经抑制剂。抑制你的大脑，抑制你的中枢神经，所以药啊吃落来，硬心硬心，昏昏沌沌，你都袂惊，药效一过，你都搁惊，所以见仁见智啦，吼，见仁见智，系啊，其实吼，你看吼，大哥大姐，今仔难得个机会，我跟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啊，就是这相关吼，咱的。民间咱的民俗风俗吼，哎呀，像法师吼来修经的时阵，有洒净、开边、摄烟米、念修经咒来拍字、画纸，所以规个收魂仪式是规个是规套的，真正法师做是规套的吼，哎呀，啊吼，有当时会大声会画，有无？画谁来给你画？画惊啊！开边给你，那就你这人已经惊到啊！ 惊到的时阵吼，就是爱大声甲你话断的。真的呢，大哥啊，大姐啊，这个人去惊到，惊到六神无主呀，你就是爱大声甲话断的，化解伊都要清醒起来。有影无？有影吼。所以古早这种的模式，这个意识，但有时感觉足够团结甲紧，当然就是有伊存在重要的意义。啊，不管你要受惊唔受惊，迄是你的代志。但有时嘛，无讲你惊到，就一定爱去受惊。吼、哦，我的意思是讲，古早人是用这种的方式。吼、哦，所以以后你面对到的时阵，万一你家己，吼、哦，你突然间你有一挂忧心烦闷的代志，你去惊到的时阵，吼、哦，你去惊到的时阵，就是无助的时阵，吼、哦，你可能呢，就是要有应对的方式。吼、哦，如果你提早来应对，应对到，甲你迄个三文七片吼，甲你收收上来，你突然间慢慢个恢复啊。所以古早的人是用良性的方式慢慢啊安搭你的灵魂，用良性的方式慢慢啊安搭你的灵魂，互你恢魂。啊，进的模式是食药啊控制，进现代医学的方式啊，你这。哎呀、啊，什么恐慌症，什么焦虑症，哎呀、啊，吼、哦，什么症，一大堆，嘿，啊，然后药啊控制，意志力的中枢，叫你卖个惊，吼、哦，所以见仁见智啦，吼、哦，你要食药啊控制嘛，当，啊，你要用民俗疗法，用阿强是民俗疗法，敢一定有效，我感觉伫某一种程度当中，对患者帮助真大。所以比如说你宗教，每一种的宗教啊，齁、哦、你信耶稣，你拜妈祖，他们有他们的安魂仪式，他们有他们的安魂仪式，到尽要个人来用。啊，但是相信这是有帮助的，信用是有帮助的。齁、哦。不过我上重要要跟你提醒来讲，当你搁拄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上重要来讲，咱倒正正的时阵，咱的呼吸有当时爱高，呼吸的终止。阿林教授，阿贤，那呼吸中止症的解穿鬼，因为呼到没有气了，因为咱食了有火了，吼，也是有的人你有过敏的问题，尤其是过敏，过敏鼻也未通，鼻水公公流，鼻也未通，真容易咧困得高，你就真容易缺氧，所以过敏的人，伊第一困未好，第二咧困的时阵氧气无够，吼，第三过敏的时阵。这种过敏的，伊咧暗时啊咧困的时候容易干，容易缺氧，容易产生问题，所以你嘛袂当无注意。但有时感觉讲，伫台湾足侪人过敏，用阿强是过敏的足侪无唔对，啊过敏要咱来调理，就是甲体质调整好，肠仔益生菌酵素有够，互你暗时啊咧困鼻仔会通，鼻仔会喘气，你困较袂干，你人就较轻松，你讲是唔是？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睡眠品质真重要。不过，我会当跟你讲，过敏的人睡不好，对吧？哦，阿亮陈老师，谁那过敏的睡不好，规身躯痒。啊，是一直拍卡上片也未通，咧困咕咕叫，甚至腹肚胀风、碰风、巴胀。所以一旦你的胃肠顾无好，第腹肚肚肚胀胀，腹肚暗时咧困一直放屁，一直肚肚一直胀胀，你困未好。第二，皮肤打皮肤痒，暗时咧困皮肤一直痒一直烧，你困未好。第三，片也未通，鼻水咕咕流，鼻塞，你呼吸未通，你困未好。所以一个胃肠你也顾不好，你做歹困，无大劲，倒伫眠床，腹肚的碰碰巴掌，无得一声。这个身躯是一直痒，一直摇，一直拍卡枪，甚至大便阁未顺，做到漏屎，无得做到便秘。啊，你超市要安那，体质来调整，人生唔好刻薄家己。做这样讲啊，超市饮奶茶就过啊，唔好饮奶啦。但你说感觉过敏的体质。你要调整，因为过敏不是病，是你身体失调。 你啊，长期逐工要困偏啊，拢未通；逐工要困偏啊，未通；逐工拢缺氧，逐工拢缺氧。像戴老师讲的是真容易中风的，因为你逐工在困拢呼吸中止嘛，你逐工在困的时阵偏啊拢未通嘛，啊是逐工一直上一直摇，皮肤一直上一直摇，甚至腹肚逐工都在碰风巴掌、益生、胃肚、胃胀拢未消化，腹肚逐工在胀胀艰苦，何必靠点么忍耐？是不是？这大姐。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吼，我食了足好，吼、哦、我食了足好。啊，结果吼、哦，孙过年的时阵登来找伊，啊孙吼、哦、大人啊啦，吼、哦、中年人啊，孙吼登来找阿妈，啊过年伫阿妈家困。结果咧，阿妈吼、哦、看伊吼安尼过敏足严重，阿妈吼抓起咱的善利德酵素吼孙食，孙暗时安尼困吼，伊讲诶，阿妈真正好用呢。我暗时啊困吼，袂阁一直干呢。哎、欸，阿妈，你甲我买两罐。少年的哦，伊体质敏感哦，暗时啊咧困拢会一直干、哦。结果咧，阿妈哦，昨下咱的三立德酵素，孙家孙家了之后，
1: 我买那个三立德酵素，是给那个我孙子吃。他过年回来哈、哦，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0: 嘿嘿，
1: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欸，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0: 嘿、hey,
1: 哦，很好睡哦，
0: 比较不会打呼， hey, 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哦，
1: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子
0: 哦，真的。
1: Hey, 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 hey, 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0: 谢谢肖大姐。第二块嘛，大姐吃了后，孙吃了嘛，然后叫阿妈甲买，有影无？啊，关键呢，因为这款三立德酵素。你进丹尼尔斯活动的最尾坡，你点无到，真歹势，你都要原价2000里来赶。你进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等于一个月早开1650，一个月加1550。咱三里德酵素大三拢心爱球，你亚洲抢无到，都互人抢了呀。电话赶紧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来咱刷卡拢满线哈，助理吼拢加派人手，电话加强一群啦。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费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咱这道活动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闹热哈！啊吼，线卡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恁电话口通的拢有听到，助理那边电话是嚷嚷叫，因为咧，把握这咱这个时机抢不掉，实在是真可惜。啊你咧，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你莫错过这咱这个时机，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电话请你加嚷一群啊！非常时期望你体谅，电话加嚷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佛经内底有一个故事吼，我来看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吼分享一下。有一个女子，这女子因为失恋，伊和一个查甫人放杀伊，所以怎失魂去？咱知影吼，三分七撇怎啊无去吼，失魂去。所以四界吼，看到人就讲，我的头咧，我的头咧，我的头伫底。看到人就讲，我的头伫底，我的头伫底。大家讲啊，系因为失恋吼，失魂去啊。所以规工吼，街啊路四界走，无人收伊收会掉。啊，就四界，即、这个当中的时候，我的头咧，我的头咧，你有看到我的头无安尼？突然间有一天，多一个老禅师经过，老禅师吼，怎用手为这个女子的头怎甲扒落？你的头伫遮，伊怎醒起来？回魂回来，甲伊讲你的头伫遮。所以人失魂去的时阵，像用失魂的时阵，你爱可能咧，你爱甲惊一下。惊倒回来，因为伊惊到啊，还是失魂去啊？惊到是你也甲惊倒回来吼，这是一点吼。啊，长期一件事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脑神经衰弱。所以古早人吼，古早人讲这叫精神耗弱嘛，神经衰弱嘛。这个时阵摸神啊，是咱那得容易尽力的心。其实古早人讲摸神啊，摸神啊，别人也看不到啊，是那你看得到，就是。当你身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件代志，一直想的时阵，想到尾啊，你想到神经衰弱去，氧气无够去的时阵，你的脑神经产生着错觉，你的脑神经产生了错觉。所以，恁敢有听过恐慌症无？有吼，恐慌症安那？我记一个，一个人有恐慌症，结果电梯停电。即阵你哦，爱你来得，伊就一直大声吼啊！我够惊，我够惊，我足惊乌暗的，因为电梯来得袂叮当啊，啊个无电火啊，啊就一直大声大吼。啊是安那？因为突然间电梯停伊啊，电火无去啊时阵，伊足惊足惊，足惊惊到惊到尾啊咧，惊到尾啊咧，伊咧就三分六撇都无去啊！吼啊，当中的时阵咧。就产生着啥？就产生着这个当中，这个怎一挂模型啊，造产生啊。教师今仔日讲这个你听吼，我就是爱听众朋友了解，一件代志卖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的烦恼就是安尼想出来，想甲你规身躯肌肉紧绷，想甲你心肝皮薄菜。想家你这个喘气不顺，想家你心坎闷闷，想到尾啊你拢困未去，想家你记忆力衰退，想家你记忆力注意力未集中，想家你牙光生气，感这个流目屎，胃肠身体拢出问题，规身躯。到时候趁这个机会，我就是讲，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的讲，卖个安尼糟蹋家己啊啦，卖个安尼糟蹋家己啊啦，哎呀，当然啦，伫药上啊，你也当食真济药啊来控制嘛，抗焦虑的、抗忧郁的、贝塔阻断剂、失眠的、安眠的，是不是？当然你也当食这物件，好、哦，是不是？对不？好、哦、啊，脑神经衰弱，
哦，啊，你看医生当然就是食药，我唔是叫你卖看医生哦，我唔是这個意思，我是跟你讲，你唔好行到这步啦，你唔好一件代志，家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烦恼，一直想，一直想，行到这步，连讲过来看医生啦。但你阿伯较严重，较看医生，你就先把家己救回来了。你也先把家己救回来了，是不是？要安怎救？我请问你哦，要安怎救？当你开始逐天安尼，你心情真歹，吼、哦，你人袂轻松，袂欢喜，容易紧张。我甲你讲，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你的胃肠。只要是一点啊都无骗你，所以这个人就食袂落，巴肚膨胀巴胀，甚至咧一胃酸、胃胀、胃堵、胃食袂落、胃燥、胃痛、胃艰苦、胃膨胀。但有说会当甲你讲，一个健康的人，我之前有甲你讲过日本的泽代阿嬷有无？系啊，食到一百空几来讲，我阁当食两碗饭呢，我胃口足好呢。啊，我运动得，活动得嘛真好呢。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伊的胃肠一定是健康的。所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甲你讲啊，遮，我要甲你讲真呢。当你胃肠失调啊，你莫感觉讲啊，得胃无爽快呢，较要紧。腹肚膨胀、饱胀呢，较要紧。食的未消化呢，较要紧。一胃酸呢，较要紧。吼、哦、啊，胃肚肚胀胀、大便未顺呢，较要紧。要紧大条啊！我讲伊会影响你的心情，因为肠啊，伊会分泌着血清素。我讲这是真的。那呢，我来讲抗忧郁剂，抗忧郁剂叫做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就是合理来用血清素来帮助你抗忧郁。我讲有影无？啊，今仔日我如果甲肠啊顾好，我肠啊家己会分泌血清素，还是我食药来控制？好、哦，你也知影一点哦。好、哦，好，我今仔选择食药来控制，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我是分辨哦，你听。小时候讲我一听来讲，好，我选择我用药啊控制，好，药啊辅助啊，好、哦，药啊卖讲控制，辅助，我用药来辅助。啊！如果伫这段时间，我慢慢会当甲我的胃肠调整回来，和我的胃肠家己分泌血清素，我就会当渐渐脱离药物啦。敢是安尼讲，对不？所以卖阁小看你讲你胃肠无爽快啊！你腹肚作呕膨胀巴胀，腹肚作呕膨胀作呕巴胀，吼、哦！腹肚安尼常常一酸，常常未消化，你排便未顺，大便肠也未骨溜未骨香，甚至你作呕过敏。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胃肠真重要，伊是你心情的加油站，真的。真侪大哥大姐容易紧张，容易生气，容易搞操烦，容易睏袂去，结果肠啊顾好尔，人也好睏啊，心情也轻松啊，人生感觉看法就无同款啊。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讲，低压伤。你看，自律神经失调的胃肠出问题，有无？忧郁症的胃肠出问题，焦虑症的、肠躁郁症的会落屎，一直落屎，胃肠出问题，有影无？食安眠药啊，长期食的，肠啊蠕动歹，作呕便秘，有影无？所以，食的控制大脑的药啊，伊会影响你的肠啊无？会袂？我甲你讲是有相关的。只要是跟你讲吼，健康的人为健康的胃肠开始，胃肠最重要。哦，你救你的太太，太太要忧郁症啊！我来讲，先把伊胃肠顾好。太太最近拢食袂落，食一丝啊，食袂消化。人拢食一点点啊，食物件拢食一丝啊。你的营养有够？啊，当然无得通活动，因为忧郁症的人。伊会产生着一个问题，伊无想要叮当，无想要活动，无想要跟人讲话，所以伊需要的热量就真少，伊就食袂落啊，因为伊无啥咧叮当，无啥咧活动啊。啊，焦虑症的人紧张的落屎，紧张的落屎，
紧张了，落屎一个，灯啊拢未吸收。我讲有理无？啊，食一寡定情安眠的，得便秘，灯啊得便秘，啊，伊直去食两便剂下药啊。啊，如果我今仔日为这胃肠甲调整转来，人会较好无？我甲你讲，真正会。好好啊，甲你的肠啊顾健康。龙超市肠啊边啊顾健康，你爱专业的益生菌，我无骗你。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不过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像我拄啊大姐咧讲的，伊讲超市真厉害呢。阮孙啊吼，逐年吼过年转来吼，来我遮困吼，啊鼻啊都拢会过敏拍卡呛，咧困拢会咕咕叫，暗时啊做歹困。结果吼，阿嬷讲来，吼乖孙来，我看你逐不时转来吼，暗时啊咧困拢困到咕咕叫大细声。吼、哦、啊，过敏足严重，体质来调整的，吼、哦、益生菌来补充，结果孙啊规暝吼，无去咕咕叫安尼，身体会感受嘛，是毋是？体质调有好，身体较会好。啊，陈律师今仔要甲大哥大姐讲的，肠啊，较是咱心情，较是咱的心情上重要的关键。大脑是思考，肠啊是心情。所以，现在你够紧张，现在你够操烦，现在你心情忧郁，现在你未欢喜、未快活，我跟你讲，你的胃肠出问题。所以，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今仔像陈律师讲的，你的胃拢常常肚肚啦、胀胀啦、腋下酸啦、胃未消化啦、腹肚碰风啦、大便未顺啦、尿屎无得便秘啦。你听陈律师一句话，甲调整好，爱偌久？爱半年。龙超市是安怎遮尼久？是安怎爱半年？益生菌要伫咱的胃肠重新附着、重新搁巩固，伊就需要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只要是无骗你，较会稳定啦。当然，你一开始补充，伊就开始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好体质甲你调整好。毋过要互伊较会稳定，差不多爱半年的时间，好无？好、哦，大哥啊，大姐啊，胃肠真重要。但你说爱讲真呢，你爱救你的太太，太太啊，忧郁症，好、哦，也是容易紧张，好、哦，你啊胃肠顾好，啊，你啊顾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压力大，愈食愈大颗，你的先生愈食愈大颗，搁食宵夜，暗顿食饱饱，搁要食宵夜，压力大，食了拢未消化，暗时咧困，腹肚拢一直放屁。一直丢丢放屁放屁丢丢，你要救你的先生，是怎样？因为他消化慢，所以就很紧腰，消化慢他就吃很多，消化慢你不才吃，因为你吃不饱嘛，消化慢你也吃不饱，你就吃越多嘛，所以是怎样？你很大苦，像我一个便当又吃不饱，是怎样？因为你消化慢，你就越吃越大苦。所以一些压力大的人，把胃肠控制好，你消化好，你较袂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一寡食袂落的人，食拢食一撮啊，食袂落的人，心情歹、袂爱讲话、袂爱出门的人，把胃肠顾好，你营养会吸收，胃肠会消化，你心情好，你较会活动，你较会出去爬山、出去佚佗、去旅游、去甲人讲话，因为你胃肠顾好啊，好不？肠啊顾好，你搁较袂过敏。暗时也嘛较好困，吼、哦，简单甲大个大姐报告。后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哈，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刷卡拢满线哈，你也赶紧啦，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因为进差足济，你加省足济钱，吼、哦，你也赶紧卡找助理，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讲，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啊，陈老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咱北部的林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是安那腹肚袂疼，啊一直的闹塞，是安那一直闹塞，肠躁郁症，肠仔袂稳定嘛？这得像今仔陈老师讲的，是安那足侪人有肠躁郁症。肠啊，是哪会肠躁郁症？就是你会发现到你的肠啊，会是不是咧？甚至要走便所、走便户。肠躁郁症有一个重点，伊就是你的肠啊，只要未稳定的时阵，水分就会吸来肠啊，吸来肠啊了，你就会产生着漏塞的现象。啊，漏塞的时阵，因为肠啊受到刺激，这个时阵伊咧就会水泄，所以咧就得到你。可能招便所招袂赴，吼、哦！啊，两超市现在安尼，就是你的肠啊袂稳定，啊，现在肠啊袂稳定。来，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来听我吼，听众朋友拍卡枪，你偏啊现在拍卡枪，天气变化对无？天气变化，你的鼻黏膜拄着冷空气，还是你的鼻黏膜拄着尘螨细菌，所以你的鼻黏膜这个时阵呢？鼻黏膜拄着细菌、尘螨，拄着冷空气的时阵，伊就一直生鼻水、拍卡上，对无？肠啊嘛同款，肠啊如果肠啊黏膜未稳定的时阵，比如讲你小可操烦、紧张、闹开始紧张，还是压力，比如讲这个人，我举一个例子就听我吼，听众朋友你就听我好，今仔日我。要上台演讲，上台演讲，啊！要上台演讲的时阵，我伫边啊等的时候，哦，我紧张，我漏塞。啊，是安那？我紧张，我漏塞，因为我一紧张，大脑紧张，伊会传导命令，结果肠啊无稳，肠啊袂稳定，我肠啊烂，所以我肠啊咧就会水泄，就会漏塞，这叫做肠躁郁症。所以只要压力大，啊是搞超烦。啊，是搞紧张的时阵，这种人通常就是容易安啊，做代志较急性，吼、哦，烦事较容易超烦，吼、哦，所以这种肠啊就袂稳定。啊，两小时啊，肠躁郁症要安那食镇静的，第一啊上得食肠躁郁症肠啊镇静药啊，吼、哦。啊，如果你想要慢慢啊，甲肠躁郁症调整好，就是甲肠啊的益生菌酵素补充有够。两小时。我来补充肠啊，益生菌酵素肠啊的稳定，益生菌来帮助肠啊的黏膜稳定，伊的生黏性，和肠啊神经稳定，帮助肠啊产生血清素，和你放轻松。连刚拄着时阵，拄着紧张的代志，拄着压力大的代志的时阵，你就会较稳定，人就较袂紧张，肠啊就较袂焦虑。好，安尼了解吼？哎呀，因为。台湾人食足侪镇静药啊、安眠药啊、焦虑药啊，吼、哦，有诶公交车，有诶歹困诶，咧食血清素诶，有诶咧食，你看有诶歹困哦，歹困咧食血清素，啊，乔治是毋是甲恁讲，歹困诶血清素伊嘛即个安那用来治疗着忧郁症，有无？系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男男做伙吼，拢是同款一个道理，就是来控制你的大脑，来压制你的大脑，来缓解掉你大脑， 不爽快现象。啊，超市不是讲药啊袂当用，我感觉有当时啊一个人你真正控制袂掉，你啊药啊辅助。所以你忧虑啊，你焦虑啊，你紧张啊，你控制袂掉啊，你恐慌啊，你可能你啊药啊来辅助，吼、哦。药物在辅助，啊！伫咧药物辅助时，赶紧把你的胃肠顾好，因为身躯，咱血清素上重要分泌就是伫肠啊。你只要胃肠顾好，肠啊稳定，血清素肠啊会当正常分泌，你就会当渐渐，药啊就会当脱离，因为你家己也分泌血清素啊嘛，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一定有一个健康的胃肠。我甲你报告，大哥啊，大姐啊，只要你的胃肠做好诶，我讲诶好，就是讲你大便正常，食了会消化，胃肠健康，恭喜你。但是说来讲，你一定是一个轻松自在、快乐诶人，因为肠啊只要有稳定，你心情会对你稳定，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好不？所以你也看到你的先生太太，你的先生压力大。你的太太容易紧张，大个大只吃老有老人忧郁症，这人因胃肠拢会出问题，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包括肠躁郁症，各种的问题，这拢会导致着你的肠啊失调，肠啊甲过稳定，心情较会平伤，肠啊甲过稳定，人较会自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大安区的庄大姐在问哈，伊讲陈老师。我倒病的膝盖有做过微创手术，已经三年了，腰无力，坐袂掉，坐袂掉，徛袂久，行袂远，是毋是骑脚踏车对腰有帮助？好，来第二，药生，吼、哦，药生啊，有咧食优力康，吼、哦，那呢，这优力康长期一直靠这个药生的药啊。安尼来辅助，安尼刚好。后来我赶紧来甲庄大姐吼，大安区的庄大姐报告一下哈。来吼，教师甲你报告一下，就讲庄大姐，你家己拢知影吼。我像我拄啊讲的，你家己拢知影。你看，你膝盖做过微创手术，啊腰无力坐袂久，徛袂久，行袂久，啊膝盖跟腰，你是手术膝盖啊？啊你是安那？腰会无力，什么原因？好、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哈。超市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哈。王大哥大姐，腰、髋关节、膝盖，加这三个三角关系足重要。伊三个互相连接，对一个所在出问题，拢会互相相牵。好、哦，对一个所在，所以。庄大姐当初脚头手术，啊，手术了走路要一段时间复健嘛，对不？所以走路就无方便嘛，啊，所以就是因为走路无方便，你迄时阵复健做了无够，所以导致到你的腰腿怎无力哩？啊，这腰腿无力哩，脚头半工去手术啦，手术了阁未行，安尼毋是做冤枉？我去手术脚头，就是为着要行路啊！啊，手术了我阁未行，安尼毋是做完路吗？是毋是？啊，是啊，手术了未行，因为你腰腿无力哩啊！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到尾啊，你复健做了无好。中超市我来搭脚踏车的单位，搭脚踏车的单阁未付啊！搭脚踏车是对脚头有啊！啊，你脚头都换过人工关节啊！只要是讲你了解意思吼，咱立脚踏车的用意就是要帮助脚头乌嘛。啊，你的脚头都人工的啊。我唔知啊，讲你做微创是规个换掉无？可能你是部分的修复，安尼都有效。吼、哦，因为你做微创的时阵，可能是部分换零件尔。吼、哦，所以你原本的关节骨伫咧，安尼都有效。立脚踏车就真重要，要顾好伊卖歹去就真重要。因为大哥大姐要了解。脚头也无好，脚头也无好的时阵，走路脚都无力，因为你走路脚头会疼，你就走袂久，走袂远。啊，所以长期走袂久，走袂远，因为脚头已经影响到髋关节，影响到腰椎， 所以这三个都连带受到影响啊。好、哦，啊，庄大姐讲，这样是哪里？我搭脚踏车的单位，如果你的脚头当初做微创，就是一只有瓦零件呢，哪里单流速感觉是会动的？好、哦，因为呢，你赶快你家己伫观察当中，伊会分泌着华人液，搭脚踏车是真好的。好、哦，不过搭脚踏车腰未有力，因为你搭脚踏车未用到腰啊。好、哦。啊，你讲像是啊，那呢，我腰腿无得变啊，练习半蹲，练习半蹲，吼、哦，因为大哥大姐吼，就庄大姐要叫你起立坐下，起立坐下，你可能要个无法度，吼、哦，你先练半蹲，吼、哦，你啊用的时阵手卖花，吼、哦，阿弟伊啊顶悬啊半蹲，吼、哦，阿、啊、练一个月，慢慢练了半蹲较好啊，就练起立坐下，嘿，起立坐下，吼、哦。啊，起立坐下练了，练垫脚尖，练垫脚尖。啊，你讲是我半蹲偌久？庄大姐，但有说因讲，我甲您讲，啊，你来练半蹲哦，半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这很简单哦。啊，我腰无大，我练半蹲，我就有力了、哦。有这么简单吗？啊，你想那么去看麦，是不是？古早少林寺的地主在练功夫。师傅叫伊屈一套炸，但要半蹲，蹲马步蹲一套炸。到底下讲师傅啊，我是来练功夫的，你叫我屈伫遐从啊，是不是？结果咧，逐工都爱屈几啊点钟，逐工都爱屈，逐工都爱屈，屈到尾啊吼，你敢知啊？迄到底啊，脚腿偌粗呢？大腿偌粗呢？因为你咧屈的时阵，庄大姐，你屈的时阵，你就知影。腰腿也用到力，对不？尤其是大腿，吼、哦。所以你卖小看一个半蹲，伊就要增加你大腿的肌肉，吼、哦。连讲屈家你脚腿，你屈你就是爱半蹲，啊，忝嘛坐落来，未忝阁做，规工就一直做这件事。与其坐伫遐，倒不如我来屈。与其坐在那边，我倒不如来蹲，是不是？应用啊，大家屈，应用啊，大家屈。屈规工啊了，大腿会酸，大腿可能会酸会疼，迄是正常的，因为迄就是乳酸代谢，吼、哦，会酸会疼，当休息也袂酸袂疼，搁做，好吧，吼、哦，愈做就愈用，先练半蹲，啊来练起立坐下，吼、哦、啊来腰腿就愈有力，吼、哦、啊，如果会动啦，因为你做微创尔嘛，所以你关节也无力，你徛袂久嘛，食寡过关节的 Q10 胶原蛋白 B 群爱食。啊，搁食寡互你有力的血路循环的通的爱顾，你配合血路循环的通，啊，搁食寡过骨头关节的 B 群、钙质、Q10、胶原蛋白，安尼你的腰腿会靠力，行较久，较会行，较好做运动，关节会当用较久，好不？吼、哦，后来我看见咧，好，啊大姐吼、哦，大姐咧讲吼，系啊，伊讲因为吼、哦，超市要甲大姐。报告一下啦齁，哎呀，例如哥是在吃，因为齁、哦、你讲的优利康齁、哦、是因为是保健品还是药生的，哎呀，你只要是不知道你吃这个优利康齁、哦、是这个就是医生开的药啊呢，嘿，还是这个就是你家己一般的保健品齁，哎呀，来只要是跟你讲齁、哦药生吼，通常咧，医生会开药生的药后你食。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系啊。优利康，伊基本上来讲，伊是咧治疗高尿酸血症含痛风用的，吼、哦、的处方用药。吼、哦、啊，一般来讲啦，吼、哦、一般来讲啦，你是无适合长期食的。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大姐，你如果你的尿酸控制有好的时阵，但尿酸会建议你多喝水。如果你的尿酸稳定了后，时会当看医生建议，就是慢慢啊脱离优利康。好，了解意思。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就是讲无适合食伤久啦。我讲了解意思啦吼。啊，只要你就是如果多喝水，你因为你进食优利康嘛，啊，如果尿酸控制稳定啊，啊，就当看医生研究渐渐来停药啊。吼、哦，渐渐来停药啊！当然啦、啊，这药啊，长期吃，伊第一靠副作用啦、啊，啊，第二咧， 吼，伊嘛无适合食伤久，吼，安尼了解吼，系啊，所以你爱做半吨哦，吼，跟咱个大姐报告吼，来，我赶紧来回答，无回答袂了。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黄大姐，桃园新屋的黄大姐在问，黄大姐讲，陈老师，我第四百、第五百有压迫着，做啥物运动有改善？哦，这爱做坐骨神经吼，这是会好的。好、哦，压迫着意思吼，陈老师甲黄大姐报告一下吼，第四百、第五百压迫着，就是中的软骨啊未翘啊。中的软骨啊，你的软骨啊未翘啊，所以这种压迫着吼，通常拢伴随着你骨质有受伤啊，软骨啊未翘有退化。吼、哦，啊，林超市，那安尼我要做啥物运动？来，我来教黄大姐做吼、哦，像腰，就是这个第四百、第五百，这桥式运动是真重要的。桥式运动就是讲，日时啊、暗时啊拢会当做，吼、哦，脚打头脚，吼、哦、啊，屁股抬高倒嘞。倒伫眠床嘛会动，吼、哦，你爱倒伫垫的，上好是垫的啦吼，软的嘛会动啦。桥式运动软的嘛会动做，吼、哦，倒伫眠床，所以你要起床还是要困的时阵，你要做桥式运动，甲腰骨扭开，吼、哦，脚打眠床做有效哦。桥式运动对着第四肋、第五肋腰椎做有效，所以你第四肋、第五肋无好的人，逐工爱做，持之以恒，你就甲当做睡前运动，逐工做，逐工做，逐工做，吼、哦。睡前运动、起床运动都做这类桥式运动就好，吼、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绳啊脚脚绑落来，袂绳搁做，吼、哦，啊绳啊绑落来，袂绳搁做，做到你爱困为止。逐天要困进前的这些动作，做到你想睡觉为止，吼、哦，啊这动作一节好处，第一也增加着腰背力量，腰背力量，甲咱腰背力量就是腰开，吼、哦，啊来第二。伊会当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让你较好困。所以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做桥式运动做较困哩。有足侪大哥大姐歹困的，咱就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腰骨歹的，你嘛做桥式运动，吼、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这么简单，好不好？吼、哦，爱做些。啊，来第二，大姐黄大姐丹尼斯有一个建议，吼、哦，你考虑看卖，就讲，因为你本身有咧保养啊，无唔对。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像你这个腰骨吼，你这个腰骨，因为第四百、第五百会烧得，就是第长期坐伤久，姿势无正确，吼、哦，所以你要注意坐提椅、提椅碰椅，吼、哦，唔好坐伤久，尽量卖坐提椅碰椅，因为腰骨歹，第四百、第五百一坐咧，就是第四百、第五百跌掉。咱只要一坐咧，坐咧时阵，第四百、第五百就容易压迫掉。哎呦，你的软骨也未翘啊啦！软骨也未翘啊，啊！你可能够骨质疏松啊，所以你骨头的钙质、胶原蛋白、Q10， 丹尼斯感觉嘛爱注意，如果无够都爱补充，好不好？跟咱个黄大姐报告一下，好。后来先我丹尼斯广告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人生五十岁开始，我钙质食有够 ，Q10 食有够 ，B 群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我到七八十岁啊，我的脚头骨阁会翘，我的腰骨阁会翘，我的心脏阁会翘，甚至连我的腰子都较好。李永超师，真正的呢，像你讲的吼，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食有够，有影你来行的。好、哦，超师无骗你，台湾人普遍钙质拢食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当中钙，好、哦。诶，补充无够，吼、哦，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佮加上着咧，诶 ，Q10 无够，吼、哦，啊，有大哥大姐咧问，杨超市是安那，阮五十岁过爱食 Q10，Q10 即个物件，伊就是帮助咱的细胞立腺体的电力，伊会当我细胞较袂老化退化，较袂老化退化，所以伊会当甲胶原蛋白 Q 我掉。第一，咱的面皮愈来愈硬。就是你的面皮，像那最近你的面皮拢得对阿妈棍、阿妈棍吼、阿妈棍啊，咱的阿妈棍胶质拢无去，你的脖子吼最近拢剩一点皮，皮拢裂裂有无？滴滴啊裂裂有无？阿妈棍，做者大哥大姐胶原蛋白无了，阿妈棍吼拢安尼薄薄剩一点皮，阿妈棍拢薄薄，阿妈棍拢无胶质， 下巴双下巴都无胶质，都无加进去。啊，这种人，但你说来讲，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就是你的骨头关节嘛对你无好去。骨头关节嘛对你无好去，因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加质，关节软骨啊拢是加质，腰骨拢是加质。所以你也发现到你的阿妈、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妈骨哦剩皮，脖子都没有厚度的，拢无够多啊，剩一点皮，面皮嘛拢连落来，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做啥讲？超市我赶紧来补充胶原蛋白，吃一大堆规面汤的胶原蛋白，结果咧扣袂掉，因为胶原蛋白吃落你一定爱有 Q10。Q10 开始蛋甲胶原蛋白收好掉，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知影台湾人年轻50岁过，钙质来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来补充 ，Q10 来补充。那呢，陈老师介绍的新钙 Q， 伊就是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的好产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食陈老师的新钙 Q 的人人学了，足侪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新钙 Q 的人进行路好行。背楼梯好背，走路咧，脚头咧，未起骨叫啊！背楼梯咧，心脏咧收缩结足好啊！因为心钙球十足补钙，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足有力。甚至陈老师阿你讲，咱的心脏、咱的腰子拢有大量的 Q10， 所以一旦你的 Q10 无够时阵，心脏、腰子拢会安那受到影响。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啊，做这样腰子歹，甲心脏过好，心脏无好，甲腰子过好，吼、哦，人就是重营养，人就是重保养。那呢，这款心钙球一减二个，因为已经超值。市面上做这大哥大姐是 Q10 买一罐，胶原蛋白买一罐，钙质买一罐，米群买一罐，是不是？今仔日陈老师的心钙球一罐搞定，四效合一。别吃 Q10， 你吃对一罐，但你有做的心钙 Q， 你吃的 Q10 内底够有胶原蛋白，优质度胶原蛋白无？你吃的 Q10 内底 B 群够丰富 ，B1、B6、B2、B12、B3、B5、B7 够全部有无？来，你吃的 Q10 内底钙质够丰富，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无？是不是？所以你也想看卖讲啊，有影？我别要吃 Q10， 我当然来吃但你有做的心钙 Q 呢，对不？物件。吃了身体感觉，这么多人吃陈老师的心钙球吃了好，是怎么你吃不好？陈老师来讲，很多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老师，真的，你的心钙球有够好用。我吃这个，真走路很好走呢，爬楼梯很好爬呢。大姐说，真的，有影，陈老师，我吃这个，吃你的心钙球吃你我，真苦便所好苦，脚头好苦啊，然后，心脏收缩也够好啊。
1: 真的很不错呢，为人心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我人心脏无啥好，吃咸卡骨好去啊。我卡骨本来是右脚吼，而且卡我边啊遐吼，拢无拢听啊，拢有些听啊，拢很基本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0: 是哈、哦，
1: 起码一蹲的啦，起码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容易容易，
1: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讲介好吼，都有你年代拢两行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因为伊本来脚头在疼，脚头，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脚头在疼，唔是就是以后就是得要换脚头啊嘛，就是以后就是爱换关节啦。大哥大姐啊，真侪人食到100岁，脚头阁会走路，会爬楼梯，会爬山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脚头是看你安那保养，看你安那照顾。你要有你的脚头会 Q， 伊就是软骨啦。你要顾较 Q， 用较久的，但你说个你报告营养都爱有够。心钙 Q 做超值，上好的 Q10 就是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就是心钙 Q， 上好的 B 群胶原蛋白就是心钙 Q。卡这个电话甲助理听，因为你如果错过掉这道活动的机会，咱今年心钙 Q 连咪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呀。心钙球一年分四周就有啊！你几年当天要补钙、补米群、补 Q10、补胶原蛋白，一年分四周就补焦焦啊！啊，今麦上少顶1500折，无你平常时一罐爱2800呢？这两罐做伙叫佫加送一罐细罐的，加赚1400块，1400块每一罐大概加省700，2800乘2100， 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赶，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啊！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真拍入去电脑拢准算。正甲助理讲，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免付费的专线，甲助理讲，心爱求先甲订落来，到时阵照你指定的时间到，好不好？你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两千八来赶，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心情的问题哈。今天陈药师是不是跟您讲鬼地床对吧？哈，鬼压床哈。做些人有心情的问题，因为你一件代志，人无可能未操烦呐。咱拢会加减的想，加减的搞想，加减的烦恼，加减的压力，压力搞想。超凡他第一个跟你警告的警报器就是你的肠子，所以你本来肠子都顺顺，你的胃肠都好好，你的胃肠都很好，过了都很舒适，突然间最近压力大，心情坏，搞超凡搞紧张，我就开始漏塞便秘，我就开始胃坐胃痛胃肚胃痛，我就开始碰风巴掌啊。这个时阵你会记陈老师跟你讲的，身体胃肠在出问题啊，咱胃会当做的，你唔好等到连刚破病啊，什么开始无法度啊，有郁症啊，焦虑症啊，甚至咧诶恐慌症啊，各种的症状啊，快来看医生。你等阿未产生这个病症的时阵，你开始胃肠失调，甲胃肠调整好等啊，阿等阿要稳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拜托益生菌这个好朋友。啊，所以白白吃益生菌，专业无专业会差真济。好、哦，做侪人熬过敏的，皮肤打皮肤上拍加上脑皮水皮也未通，暗时啊困高高叫的。包括着咧，做侪人咧，腹肚肚腹肚胀，一卫生无爽快。包括着大便未顺、尿塞兼便秘的，你长期一直咧看医生、看医生吃药啊、看医生吃药啊，你有想过体质要调整无？恁家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囡仔、你的爸爸妈妈，等你说来讲，阿、啊、你，这今仔请示讲我听众明天用伊来讲，你会当有一个健康的方式，伫你的身体阿未出问题、阿未破病进前，你得赶紧甲调整回来，就是为肠仔过去。会记哩，肠仔含你的心情有足大的关系。你最近啊高超烦、心情歹、胃肠拢会出问题。压力大拢会出问题，所以胃肠真重要。吼、哦，不管陈老师甲你提醒也得讲，不管你是不是有用益生菌调用啦，不管啦，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肠啊就是你的健保器。吼、哦，肠啊过未好，身体未健未空间，好不？吼、哦，啊来，我时间未付啊啦，来八德区的涂大姐咧问吼，哎呀，行路的时阵小腿也酸。步伐真叮当，本身有胰脏菌的糖尿病，脚的循环歹，脚开始酸，这就是要肌少症呢。咱来讲酸软无力，酸软无力，就是你脚的循环歹，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所以脚的循环会较歹。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啊，搁垫脚尖，平常时爱垫脚尖，吼，因为你行路小腿会酸嘛，吼，上手滑别垫脚尖，啊，食寡血路循环会通，因为你有糖尿病。脚的循环会较歹，卖有你的脚产生神经病变，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会较好，好不好？爱简单甲大姐讲。后来大哥大姐，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你爱赶紧的，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错过你都爱加开足侪钱，电话加讲一群人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 0266-2266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梨旺，得力金兴，得力韦大根，美国进口起源比，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兴卫所要制造1080-007号，得力韦大根，卫所要制造1080-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咱先来看一间四楼透天厝，透大天未光，差不多三点外，哇，火烧严重呢，火吼人爆，足紧就拍我，但是伫二楼后壁边，这是直接岁数吼，一对男女朋友啦，讲男女朋友也未少岁啊，拢五十几岁啊吼。就拢死伫遐啦！哇，我讲奇怪，这火咧烧吼，啊，才紧拍我人吼，安尼会当烧到臭味干呢？这看起来讲，烧到真严重，迄个时间啊吼，加上无啥着，但是现场所有甲看看吼，无电线烧拍电啦，还是讲啥物咧？这个放火吼，到底安那烧唔知啦。不过经初步调查，按照火场诶初步鉴定吼，火灾现场吼，皆是两个在饮酒啦，吼、哦，迄比如讲啦吼，规堆有可能食酒，啊，这小块火烧家己唔知，若无吼，像这小块火烧，人哪个小块知吼，要走到底会火呢？这个火唔是讲轰一个哇，真紧就烧开吼，我来做生产。这个案件发生了，经我你讲啊，就这对男女朋友吼。进前计先捌冤家过那边啦，有一边过来处理，就厝边报吼，就旧年国庆日啦，国庆日暗时啊，就点过食酒食甲冤家烧怕啦，啊厝边听甲哦听袂过吼，总赶紧报案吼，我那厝边听到的呢，厝边听到的现场，计先就是厝内啦，我来喊救兵啦，喊救命吼。结果厝边有听到吼，报人消防队嘛真紧，就交由火烧嘛。人命关天吼，结果真紧啦，搞火爆啊！结果死两个啦，我讲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那厝边咧讲吼，这两个人足够食酒啊，食到一个坎站吼，个暗虽然休困啦，啊就听烧咪冤家啦吼，啊就食酒就是安尼啊，食酒就上多啊，道理若没我就没啦，哦啊大冤家烧白啦吼，但是两个人。并不互相报家暴吼，也是那样，就是都回回转刷，就是安尼。啊，就讲食酒食了，讲话较大声啦，人吼会较袂清楚啦。啊，伫厝内面吼，有当时啊大细声吼，可能厝边个会惊到啦。啊，拢会报咧吼，拢会报。好，那么其中这个姓张的女子厝内人，第一时间人会拍花，死伫遐嘛，死伫现场吼。有事找到引导的人呢，那么引导的人随到现场，表示讲，我从来都唔知讲阮小妹吼，都因兄哥嘛，因兄哥一家伙啊，关兄嫂吼，完全唔知讲因小妹伫外口岁数，甲人同居抓做伙啦。啊，这个兄哥佮你讲，因讲，阮小妹一滴酒嘛都不要啉呢，从来冇看过小妹啉酒。但是人讲，一条条无啉酒，啉到酒醉，甲这个查甫常常烧冤，不过无现场看到啦。所以人家讲啊，这有当个烧火烧冤吼，反正昨天无啉，查甫啉啦吼，啊，这嘛拢有可能安尼啦。啊，真系，啊，而且还佫讲，阮小妹一滴酒都袂啉的人吼，奇怪，嘛冇看过小妹啉酒吼，啊，开始讲，常常厝边有听到人烧火啦，啊，拢偏偏食酒醉啦吼，啊，拢安尼吼，烧破隆冬啦。今次看怎虽然死嘛，两名死者完全无外伤啦，就真正四条烟火烧死的哦。这一定解决死的，这是有一个问题原因嘛吼、哦。好，这名女子五十八岁姓张啦吼、哦，啊，甲男朋友姓李，我来53、54啊吼。好，被发现死伫二楼后壁，就是一间岁数的套房，这个所在。那一个吼是死伫眠床顶，另外一个吼是倒伫眠床架啦，这个所在，而且是拢烧到臭味大呢，唔是讲身躯无烧着，干那迄个树条烟是唔是嘞？是烧到臭味大，等于火烧入去着。啊，这个姓张即马女子兄弟姊妹吼，甲阿姐啦，拢接到通知啦，第一时间随到现场。啊，兄哥咧讲吼，讲姓张这个是。厝内面上细下咧啦，原本有头路啦，是因为妈妈身体的问题吼，因这个小妹定定爱当来打照顾嘛，都这个小妹无嫁啦，伊无嫁，但是不闹头路，准讲阿都你都较闲啦，我讲吼，
兄弟姊妹，我当家常话讲一句话啦哈，我无嫁吼，我较闲吼，就是我无家庭的负担就对啦哈。啊，什么代志拢我都有人讲吼，这个是啊，免哪讲吼，好，但是欢喜感恩得啦。兄弟姊妹对爸母的代志啦，欢喜感恩得哈。那么这个小妹伊家己本身就常常等下到山岗照顾这个妈妈嘛哈。带妈妈看医生啦，吼啊，吃药啦，话无一套对啦，吼，都、就是因为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讲因这个小妹准归去把头颅撕掉了。啊，头颅撕掉了，厝内面有小妹房间，就是因老母本来住这所在，都因小妹房间啦，吼、哦。结果因小妹无住伫厝内面的房间，准唔知哪样伫外口甲人睡住吼，伊拢无人知啦，到等休息也个知呢。较知影讲，啊，毋是住厝吗？毋是甲妈妈住做伙，伊在照顾妈妈啊。啊，妈妈都需要人身躯边不时，这个斗阵吼，甲看看来看来吼。为什么厝内面都房间就是要互伊照顾妈妈吼？嘿，啊，家己外口岁数，甲人同居嘛毋知啦。那厝内人本来都毋知影讲，这個小妹家己走出外口岁数吼，更加毋知影讲甲人同居啦，甲人住做伙这查甫人吼。啊，对这个查甫人生理完全无了解啦。那么这个生理的五十几岁男子的妈妈小妹，有哪心定嘛，都随便过来。台中这所在吼，下边来吼，你讲，伊讲，因后生今年差不多五十三五岁啦吼，有咧做白工啦，但是真少甲厝内联络啦，唔知影讲伫外口交朋友、工作经营啦。那么这间套厅做做头家啦，伊在讲，伊讲伊这四楼较看管吼，一楼租店面人咧卖迄个奥多麦啦，机车行奥多麦吼，二楼八平套房吼，到细地方改租差不多一年啦，真正是因小妹出面加租的，到细这所在一年吼，三楼另外一个加细做四楼吼，有两个，那么三楼人家在讲。灰色性一地的咧，都三楼，主要是二楼嘛。那么三楼，伊咧讲，伊讲伫差不多半暝啊，透早的三点外左右吼，都听到姓张即嘛女主伫遐咧喊救命啦，喊救命吼，介声咧会弄病啦，啥物声吼，才听讲下边火烧啦，啊下边火烧，伊伫遐弄病啦，咧讨救兵吼，人就讲奇怪，你毋是讲？社会加工差不多七八十、八九十万的，不是你五十外岁吼，你既然呢买单走啦，是不是走无路？唔知啦，火真严，但是现场看，迄个火的烧吼，唔是像家属爆炸一个道吼，啊一人放火，汽油轰一个吼，一罐头的烧真严吼，这是慢慢烧，那么慢慢烧烧较大，你如果知影讲火烧。这环境好加好，这个人要走会有啦。到现场迄个消防人员来个猜测，那因照现场火烧的情形，现场个看起吼，是安尼咧。为什么会弄病啦，弄什么话吼？未说讲要用灾啦，我里内边未当走个啦吼，赶来救啦。结果高标也救无到啊。虽然火爆发，但是我那小个炒会大呢。那厝边我来讲，有听到当时这个现场女主。你喊救命的声吼，但是后来就无声啦。伊才发现讲，你出现啦，动作讲是冷气歹去，冷气的室外机出现烧掉，才才讲唔是呢，是对面二楼吼，火你烧啦。可见讲当时并无看到火光啦。你来看到火光，火来烧甲真严迄个火光吼，你随看随知，唔是看到烟尔嘛？唔像你讲啊，那么奇怪呢？你就好脚好手，也不是讲身躯大问题吼。你这个火不是讲一个轰一个烧甲真大力，人破气哦，台湾家己烧吼，要走拢会好呢。你安那白出那样吼哇，那火烧，当时第一时间所有大家所看到吼，电光楼啦吼，包括对面的，你看先看到烟，然后是较有火嘛吼，是安尼吼，奇怪大家拢听到，就是。伊伫火烧烧甲正严重，程度化嘛？为什么较遐呢？无硬走走在当中，唔知啦。现场吼，有当时啊，火烧现场，咱人若无伫现场，唔知看现场时间同个什么情形。反正是真正有想要走啦，但是数条烟人就倒落来啦。都甲咱火烧上惊迄个烟啦，烟若真正数条人倒落吼，本来会走就变无啊多啦。啊，你数条烟若倒落伫现场，就当火慢慢烧到位呢。
就是个超伟大啦，恐怖！你去看啊，大中宏源，大中宏源吼，就顶个月开始，你去看，听讲五月啦，五月开始，我到即马差不多两三个月吼，逐天都出代志，尤其足奇怪。安尼拢伫宏源啦，大中宏源做出来规家伙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哇，乱七八糟诶一挂严重代志吼，有诶讲吼，实在我啦，足奇怪，也足奇怪吼，有人讲这个做啥呢？什么酒醉固定人啦吼，啊人啦衰吼，命运生果拢固定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广告哈，你早起也都袂惊。
0: 哦哦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外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健开啦。
0: 安尼哦。
1: 哎、
0: 哦，
1: 啊，阮左脚讲，迄药啊，咱袂食着，啊，佫食无好。
0: 嗯嗯。
1: 啊，我来阮左脚遮，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哦、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NB 个。过迄个金星，
0: 好安尼哈，
1: 先买这两项，
0: 好安尼哈，
1: 哎，阿 Q 人比较，食阿袂一罐都有差，
0: 安尼哈，
1: 嘿，
0: 哦，较袂喘啦，
1: 我转过去买，
0: 好安尼哈，
1: 阿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过去伊自己过去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阿就好啊，你五项的迄个号做。单品我拢有食，
0: 我知我知，是串串白板吼，美国。进口这款 QMB 上好用啊！食一阵啊，哟，真正啊，佮足平顺吼，喘气佮足轻，也免使大力吼，啊，规形啊变白白杂杂吼，有当只清清清爽拢过安尼，蹦蹦蹦吼。当然呢，美国进口佮对 QMB 吼，即个安定啊，即个总数量啊，一定啊成果。尤其人呐，像我咧慢慢啊有回来吼，上高退化，互你有感觉，到即个跑步啊，较早用走也袂要紧，即马干呐散步行街路。给行几步哦，穿平平，有当只穿来，搁着穿个平滑平吼，也无厝内面爬楼梯啦，搁在一楼、三楼、八楼啦，起码讲楼梯爬两层吼，都穿一个啦，爬两层穿一个，爬到三楼、八楼，讲爬几点钟啦哈，阿妈讲哇，起码吼有够舒适，上高过一个稳定，接种数量吼，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起源美，一年一变。特别做，咱的精神吼，都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的特别做吼，都美国进口叫每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都半罐有咧，清洗过，搞在了公司要送给你的。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咧搞材料吼，都是价值清晰，或是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吼，都特别做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多这边咧上完就无啊。咱咧特别做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咧火力民宿食排便食电罐都抢吼，咱咧火力民宿吼，有哪有特别做，特别做嘛同款，你5600。那你火力民宿5600给他买特别做，另外送一个30包清洗锅伫内面，免钱要送互你。等咱特别做火力民宿哈，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棒毛特别做，会加送1000高温哈，特别做哈啊，4种产品特别做，咱一年上这边啊，一定要把那结束了结束了哈。大家时间那个生活准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干的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没有钓个上好钓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恁个等下就不紧张，转过去问。

南投，哇，有个性严重死亡车哦，开车一个七十几岁啦，七十几岁，我那算五岁啊吼，算一张啊，这条边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十六线吼，台十六线吼，系管道，改成啊要共掠车啦。车较侪吼，啊个长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误会啊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车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三个死，四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会救会到无吼，我安尼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狂差，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七十一，而且但是发生落大，当时在落大雨，无大劲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的弯啦，啊，人头前咧动，慢慢啊驶，伊吼唔知咧情况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落天落啊个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壁有当时要处理，我无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真诶吼，这个说是台十六线吼，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叫做落水路段嘛。伊这所在车铺车侪，是安怎？就是南投诶直接，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驶。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直接啦吼，要到南投市这所在。都一定要塞一条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加个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加个这个大弯吼，如果拿无设计的地方呢，速度紧啦吼，啊，佮要共掠车啦，啊，佮碰到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去。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为警察署个条件出事，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旅宿小旅车啦吼，小挂管管啊，电管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都、哦、家己的太太吼，七十二岁吼，这里、个、吼，这里、个、党兄上里边吼，个另外一班入住啦，今麦拢咧调查新闻，反正嘛较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婆两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多长尾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应该要人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伊边啊倒，结果唔人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的，都惨啊啦哈。安尼下弄吼，先讲车到一台好卡在这车到呢，第一台。修理车坐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拢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管嘛死一个呀，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坐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豪宅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好，另外这台倒歹，啊这台发财啊，个兵车呢吼，哇弄个密密麻麻，南投。相对派叫我去现场开始抢救，姓张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火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哦，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阿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护林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即马送来病院你来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归二呢，
虽然落天，啊，这座算山咯，我来小看一个我角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个落架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架落落架落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价位可能车咧慢，阿袂对人动吼，准硬撞啦，要个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掠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几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四个轻重伤啦，你个看，结果家己原来死啊，家己原来死，我咧想边啊，靠在这原来是太太吼，这个太太吼，阿妈吼，原来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真好吼，开车撞着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咧啦，开车就目睭哦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吼，边啊是唔是无车我要来掠车，要来冲啥，我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水旺呢？
0: 水利旺哈。
1: 水利旺，佮含咩咧？现国政无甜诶。
0: 好啊，你改好改好。
1: 啊，诶，水旺话无甜啊，啊，现国政无甜诶，啊，拢难做诶呢。
0: 好啊，你好。
1: 啊，紧。
0: 啊，那不刚刚你改好，刚你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
1: 啊，不过我开一两棍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食咁会使。
0: 哦，上好个。
1: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佮安尼困真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真好吼。诶，另外争取量拍座位啊，
1: 啊，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得力两个将得力水利网哈，咱公司开机运作了，已经做过52档超过。这两款产品，诶，有信用哈，产品无信用哦，唔免做52档52年啦，这五礼拜哈，五个月都差不多熬住啊，人都不爱开始啊，你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去通无气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家手尾个冷气机着无够迄个身躯迄个原座迄个巴量吼，身躯欠足济，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这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唔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大工都无气咩啦吼，啊家手冷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都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挂各种医生啦、大医啦、啥物话啦，吼手术啦吼，还是一挂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来要甲疼，等来要疼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凝固精啊，血力旺甲泡做位吼，嚼嚼啊啉，嚼嚼食，咱人吼。那损失处理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还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那处理绝对会较杀啦吼。你只要个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凝固精加血量咧生转来，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疼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个听到转来吼，到得力凝固精加血量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报转来，身躯的气脉，包括的血量啦。嘛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诶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吼，特别做诶吼，得会加上1000块分，你剩2组钱啦，一组2000块嘛。咱诶凝固精甲雪梨拢同款吼，一组拢2000块吼，你剩2组钱4000块，咱会当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免钱，免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咱诶特别做正常价哈，大家把指定房子名，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有一个真大诶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来赶快泡做这杯茶，到咱的得力凝固精、雪莲甲泡做位这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抓路会继续紧，抓路继续紧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钓没有钓甲三号钓。好，谢谢以上广告。
2: 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台北市啊，一个有六五十桶的男子吼，到早出六点过啊，坐计程车到一间三门仑的门口到嘛，准倒地啊，本来开始感觉身体无啥爽快，讲坐咧啦哈，店门口到吼，结果坐一只规个人就倒落去啦，安尼趴落去吼，人三门仑的员工呐，包括个人哦，惊一个赶紧报警，才准死啊。存续好，人警察有来调查，而且去做好调查。我来这个人吼，伫尾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通讲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都咧杯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侪吼，都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个想讲买什么卵，想说底下困啦，一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没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家到吼，人个舞台条慢慢啊白落车啦，第几辆车，第门口到就死啊啦，哇，真系，警察那开一排功夫吹呢，吹这个姓吴啦，姓吴吼，五十二岁，要吹因兜个人哦，吹开波啦。这个真正吹掉，啊！因岛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都阮岛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哈。无头啊，五十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五十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头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既然唔知，当然警察得为周边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都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都是啉酒拢归暝啦，找这个朋友嘛，伊讲啊，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出，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杯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伊甲因讲吼，免加载吼，我要来什么乱洗一个身躯，先坐伫遐困就对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那个已经什么乱嘛，吼、哦，迄、那个天龙啦，天龙什么乱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灯诶啦，啊，想讲用灯咧就食酒醉，啊，无咧加插。准一直等等到迄个门家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一日内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去学校上病死嘛。你看人吼，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有来想讲啊，都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课做咧啦，吼，啊，他朋友点下烧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那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掉啦。啊，那无买狗就无法度啊！你看呢，啉酒啉开眠，啉到天光，要去洗三门乱，结果准四点门口啦，到这个五十二位这里嘛吼，这就家己生活腐败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不然咱当作讲可能正常现象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那个六点外吼，结果准心肺梗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有那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鬼迷，啊个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变得贵吼，你家己头从怎样讲，忙完摊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是安尼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个白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家口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行政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道，等等等下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新北一个小台男子开车哦，再甲开车转山来汽油啦吼，伊加速管吼，就像迄帮仔水啊，一种帮仔水一种加速管吼，到对呢，到妈妈甲小弟住诶所在的新店啦哈，后壁巷啊吼，敲两下入去，准备共放火，一棍头烧五间啦，哇，有人讲吼，你看，夭寿，警消人到位，甲厝边隔壁总共八个，即个住户全部救出来吼，好在再无生命危险，有小可树条烟啦吼，上边无生命危险，你抓着嘛，抓着，结果原来就是一家伙啊。就妈妈甲小弟住伫新店，一间诶，其中一个后生啦。啥个呢？伊讲吼，财产分了无公平啦，我分上少。我讲你个过来啊吼，大家平平分财产咯，讲伊分上少啦，定定咧无钱啦。啊，那经过了解，的爸爸过身了吼，诶，这个姓陈，姓陈的家己本身。我拿六十块呢，六十块块哈。爸爸过身了，财产的开始分配。那么妈妈一分，有四个后生啦。我讲对啦，先生偷济啦，啊，到尾断开来小生啦，哇，就是安尼吼。四个后生啦，佮我妈妈分五分嘛吼。爸爸过身了吼，结果这个第二个啦，就是讲放火这个第二个吼，伊拢认为讲伊分上少啦，大家拢分比较济啦吼。最近阮那边靠妈妈甲这个第四小弟大姐所在吼，讲我要给基本挂啦，分无够的部分吼，钱也甲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当然甲拒绝啦，啊小弟嘛讲嘿，靠你啊，你大家分清楚啊吼，为着这个代志，唔知几遍啊啦，常常问家家冤家，冤家相骂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吼。经过叫你讲。伫进前，姓陈的这个的北港乌白放火吼，去用上法班这边去关啊呢，去关港放火的吼。伫顶礼拜，这个岁数附近吼，大卖场啦、超商啦吼，哦，人家找发票嘛，人即摆了着迄条摊去港买啥呢？迄种叫做加速管啊，种加速管遐吼，一直上班啊最遐吼，过来经过三江到新店一间加油站，就去买骨拿力咯，惊倒人呢，骨拿力袂去游泳，做个干呐，去对吼，这个是伊无要犯人啦，结果到早起就来啊啦，安尼准备一礼拜时间，差不多早起两点外先开车。车顶在二十块块，伊所买的加速管嘛，就要放下水下，两个汽油，塑胶桶啊吼，甲放后壁坐，滚开入去。妈妈甲小弟住新店，这个所在后壁巷啊，准开始泼汽油，汽油一个泼了，加速点准丢咧加速管就变啊咧，吼、哦，惊倒人吼，迄规条巷啊，迄人有咧监视器嘛，虽然后壁巷啊吼，人有啊，人冇装监视器吼。迄火吼，那汽油点到足严重啊，轰一小盖无大劲，佮去烧着边个加速管的先吼，哇，准用变的吼，惊到人。大家当然袂赴走啊，你佮看，迄一个轰一个小盖吼，偌紧呢？汽油佮加加速，也家己即间妈妈小弟也佮厝边计划总共五间呢，五间全部拢掉啦吼，变变叫，伊这行啊嘛拢停车啊。我那作为小弟啊，那附近民众赶紧大家都打电话啦，依旧消防到位，总共出动这个水灵车吼，唔知几台啦哈，干那救护车吼，差不多超过十台啦。人知影讲这一个小，骨那间厝嘛，唔知偌济人啊，迄一间厝啊，按算两个都十个啊呢，干那救护车吼。啊，甲一寡这个水灵车加加咧，后尾甲四十台啦，干那救护车就要出十台啊啦，所有病全部总调，唔是干一间咧，一间未赴咧，现场真正八个人咧，真正八个人吼，都出面个五间嘛，消防人员这个拍火吼，将近八十个啦，到现场啦，小五间咧，里边厝内面赶紧出面计表总共八个人吼，救出来好加太。救护车拢伫现场咧等吼，几十台啦，管个送去病院啦，无死嘛危险啦。另外，搁较远淡薄啦，预防性的这个疏散，差不多二十个嘛。
这五间以外哈，各有差不多二十个哈，我来先收摊哈，会差不多正点钟啦，就空地调嘞哈，过来拍花。那鉴定人员个看，设定生产嘞，伫后边巷啊这个所在哈，讲办位啦，你个看，伊迄台车拍算无个呀嘛。伊开这台车，我们什么拢什么弹弓啊车啦，啊，即卖物件个在里后到这个所在，准点火汽油吼，啊，个是落个水管咯，车嘛个放伫现场中个小个，家己用行行转去咧，行转去家己睡着所在，当你全部翕着，而且掠人啊，伊吼嘛足自然啦，一个警察到位，甲两门伊就开门啊啦，讲你嘿啦，伊嘛知影伊我放火无唔对啦吼。拢无烧钱吼，一个警察局到位，甲市电联开门，就讲吓啦，我放火无唔对啦吼。好，甲问讲，是咱讲放火，讲伊心情无好啦，心情无好会当讲放火，而且是买汽油用加速迄种放火方式吼，这相当严重嘞。这是好个，这人真正第一时间拢还去走会有呢，还去宣布嘞吼。那无你看我这个火你烧吼是真紧嘞，你这是点汽油，搁烧加速嘞。那要真正走袂赴就走袂赴，无怪你甲看人一个通知讲，总共差不多五六间啦，而且是有汽油味的点汽油的放火吼，人一个出动要甲几十台，即个敢若救护车啦吼，包括水灵车啦，有诶无拍火人员几百个啦，哇，真嗨！你甲看像安尼啦，啊，甲真正有影财产分无公平，当然无可能，我有四个后生。那财产分无公平，开干那你咧乱啦，啊，别人拢未乱哦，拢干那你，啊，就安尼啊，就厝内面绝对固定出一个，我无甲你骗，足奇怪，迄那后生财价超过三以上啦，绝对出一个啦，啊，这生四个拢后生，对啦，较高生呢，伊较早那边生后生吼，都恭喜哦，又搁生后生对啦，恭喜就较好。不是干出生，生后生红恭喜吼，后盖断吼，都爱灾情啦，那无吼，你个看像安尼啦，分财产啦，无公平啦，有诶无诶差价啦价啦，哈，你较难讲惨啊，买生啊较早都卖生啊侪都袂富啊咧，真系吼，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二十万年袂放晒。
0: 安尼哦，
1: 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我甲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第一讲，听着你咧讲过。我对个迄落个，对个是迄落，我讲也好，啊无我。
0: 活力敏素啊，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1: 嘿，有顺啊。
0: 有顺啊，哦，好加在二十多年哦。
1: 嘿，二十多年，迄落正做兵哦。
0: 哎呦，
1: 都转来个打。
0: 安尼哈，吼。啊，恁今迄活力敏素食排便食了顺啊，恁人足舒服咧哈，吼，好就好。
1: 嘿啊，啊唔叫我讲，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
0: 好，
1: 啊，就阿姨讲，我咧甲你问，你讲三遍无要紧啦。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 嘿，啊，就啥拢叫三顿食。
0: 哦，啊，就顺啊，吼，好加载，好加载。好，谢谢哈，好，谢谢。排排便吼，那你活力敏素，听我甲你讲咧，要等下食，啊，甲食一阵嘛啦。你食发现讲，哦，这天然的物件，这个益生菌吼，这是真正好。伊就你要食迄个好菌，胃病落去关下歹人，唔知占几十年啊咧。伫迄个肠仔道，因为歹人上好占了占哩肠仔道，迄就是大本营啦。你若无歹，较侪胃病吼，你小可胃病，不接袂来吼，里面都叫歹人。点到大事啊，就是小人，就是我绝对好人绝对比你较济吼。那你活力敏素吼，你特工得好人甲送来，送这个胃病，落去等下这个所在，我就讲得刮燥，刮燥了吼，你主人叮等下会叮当，迄个叫主人的排便啦。个咱呢活力敏素，有够轻松，有够主人吼，啊小偷家呢阿杂物件拢主人吼，那无吼阿公阿妈上好订啊。人吼，若食到这个话吼，一天三大事啊，好困、好食、嘛台好放嘞，吼，歹放吼就惨啊。哦，人吼呢，拄吼，啊未清幽啦吼，啊无定一下吼，未使按键地定较危险，规个病人讲讲，医生唔才讲唔好定吼。咱个活力敏素，你甲食一个时间，自然的排便吼上好。顶关病，台湾人我若出侪，迄种上个上吼，卫生纸上了个上几包的吼，活力敏素。甲食一个汤剂，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哦。囡仔大人拢同款啦。生活的我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活力敏素，咱活力敏素我若有参考咱个特别组吼、哦。你出两克钱，一克两千八，两克钱五千六，得当买到一组特别组，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三十包伫内面哦，免钱要送予你，这三十包。清洗过去公司特别做的时间，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哈，就是买二送半哦。那你这里特别做哈，干那即阵正常五年，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今年嘛这边俩哈。那你活力敏素，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干那你德力人工精、德力血流，弄个特别做啦，特别做哈，正常哈。那不想再看来吗？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医生广告，
2: 能够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好，高雄一个案件哈，就对男女朋友查甫的这边爸爸过身啦，两个无结婚，无结婚哦，就抓头无命，而且有一挂法律上的问题是安尼，两个若结婚就好讲啦，但是无结婚哦，就等于朋友带嘛吼，都无关系吼。啊，即有当时家庭内面有关法律喏，都歹办啦。到这个爸爸过身了，有一条唔知什么，这个保险金什么回来吼。好，但是这算公开的啦，是大家讲好啊。就是讲当时爸爸写你的名吼。好，爸爸过身了，这笔钱吼是大家公开的妈妈啦吼，还是兄弟姐妹啦好。但是这条钱吼，有可能保险公司会入去你的口座内面啦。大家讲好哦。花的呢，108万，其实也无介济啦，108万吼。爸爸过身了，能处理好了吼，这条钱要用花啦，存回去到这个姓苏的，男主的口头，都做后生嘛吼。经过六个月，妈妈马上会查口头，这口头，这个公家口头，就是用伊的名，不过是规家的公家口头吼。伫邮局这个所在，妈妈也去拍簿啊嘛吼，结果经过半年。弄无一个拍包啊，想讲下无代志吼。最近你个拍牌讲啊，这是拍掉拍唔掉？伊妈妈去底下拍过那边呢，都无唔掉呢吼。108万，伊爸爸所留，迄个保险的医生吼，存76块啦。我讲你也出来啦，妈妈，啊恁后生你也出，妈妈就赶紧叫后生过来问嘛。你看。这条钱大家讲好诶，虽然回你的口罩无唔对，但是问题是就是爸爸当时保险什么也好啊，借你的口罩吼，但是大家讲过个呀，连我妈妈都嘛有分啦吼，我做妈妈的人啦吼，啊甲你其他兄弟姊妹哦，你家己家己一个人总甲钱，你啊甲存70块，都等于开干干啊啦哈，伊讲唔是我厉害啦，无算厉害，得我女朋友啊。都还没结婚，但是想要先无同款，拢该带做伙嘛吼。啊，都阮女朋友，你若无结婚哦，你就惨啊！伊若要怎啊过呢？都过这女朋友，就是过这个未来新妇啦。啊，是不是做新妇啦？唔知啦吼。都甲过吼，人看看调查，真正这个租金啊，共领无唔对，这个租金啊，算爽吼。就是去邮局，因这男朋友靠做吼，因爸爸留了这条钱吼，都拢去领，都拢拾掉嘛。你提款机啦，什么话啦吼？啊，柜台客簿啊，领钱啦吼，拢有去提吼。这种这个会去领钱也好，但是这租金也无恁弄啦。你即马杀我我，弄我去个，你也变偷你啊呢？我唔是恁太太呢，我阿哥唔是这家伙新妇呢。啊，哪里来讲吼？哪里我是外人呢？哪里我的代志大条呢？等于甲恁兜偷领钱同款吼，伊准摕出证据啦吼，就是。弄阮这个男朋友叫我念的啦，照实讲有影无？结果无得钱，真正有影。大概拿去领钱，拢是这个男朋友先收这个吼，讲啊你去领这个钱吼，啊边领对啦，啊对我老爸收老爷钱吼，这女朋友看不是公事，这款比较紧啦，去领。大概那边领这个钱吼，就是因老爸收老的这算遗产啦，吼现金的遗产吼，就把公表弄这个查甫指示吼，人类个调查真正无唔对啦。好家在呢，这真正无讲清楚白晒呢，所以我咧讲人吼奇怪。这个爸爸伫差不多一年外前过身吼，差不多经过半年，这个。这好像线索难度啦，就是爸爸过身了，有一条有可能是保险啦，保险的钱吼，但是当时讲好的，你这个口罩在邮局单独的口罩，不是你私人的口罩，是你的名无唔对，但是厝内边私底下讲好吧，都妈妈跟兄弟姊妹啦，爸爸借你的口罩，你的名吼，伊后盖这个保险钱吼，那如果有一天啦吼，都变成遗产啦，回这个所在啦，真正爸爸过身。代志办煞了，保险都花入来嘛，108万啦。结果，六月过身嘛，到差不多10月底、12月初啦吼。因妈妈辛苦的时间，规半年吼，都无去甲插啦。这个口罩吼好，都去甲录簿录看嘛，邮局这条钱看搁伫咧无吼。结果一个录吼，经过半年吼，剩76块啦。你嘛较要求咧吼。我妈妈就当场上去，等来就叫来问啊啦，为什么你要领这个钱吼，拢无讲无答？
这当初讲好是叫你的名，爸爸说老医生，大家讲过的吼，你家己共领出去用对用对吼，结果领较空空，剩七十来个就等于领个空空啊来好，啊这里做后生当然歹势啊，啊歹势吼，伊的甲妈妈讲讲吼，我这女朋友你嘛知啊，我两个即马。小大做伙，搁在同居嘛吼，小大做伙虽然袂娶人吼，但是都袂输讲无共款啦吼，你嘛知影吼，啊伊吼，就是我咧开做开口做什么时吼，我拢甲伊讲我诶器官家内边买啦吼，而且伊拢会当自由给我诶器官家去领钱啦吼，就是伊来领啦，哇，这妈妈搁愈袂得。你女朋友领钱，领这条钱不是你的呢，是你老爸过身了吼，有一条一百块块的遗产吼，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当时照你的名吼，直接回来邮购这个口罩嘛吼，好，这个家门真正回来吼，回来吼，啊，这条钱一百块块块，结果经过半年，我去甲女方咪甲他讲，你甲我领甲存七十块啦，领甲空空啦吼，好，如果你承认，那你去叫你女朋友领的吼。我就不爱过哦，那不是，你就讲清楚哦。那不是是家己要给你啊，这个变差啦呢。因为也个不是咱台湾人啊，伊那客你的地官家去领一条恁老爸所留遗产吼，当然这法律上了大条啦。家己的后生反正就无这个问题，是安那讲这是伊的口罩嘛。好，你用嘴讲，咱那法律都法律啦吼，你用嘴讲吼，你那到时阵。搞法官，法官啊！阮后生，你阿伊家己靠做钱，你后你法官会讲，阿伊家己靠做钱，该袂当领着。对，先所以我咧讲吼，借靠做借人的名，欠钱，迄是你咧讲，迄你咧想，恁即几个人家己讲好吼，但是咧法律上伊是无做的呢。这是我的靠做我的名嘛，这个后生的名，伊若要甲你回事咧，就回事咧，无回事咧吼，伊若要硬拄硬啦吼，伊就甲你讲，阿伯该袂当领咧。迄是我的口罩啊！伫法律上，法官绝对无可能甲判罪哦。但是问题呐，如果像恁妈妈所讲吼，是你的女朋友，伊也袂甲你结婚嘛？是你的女朋友偷摕你的贷款卡去领这条钱，这个最大条啊呢？因为伊个算外人啊，伊也毋是，也敢毋是算恁家的人吼，也毋是你新妇嘛吼，毋是恁某吼。你若无讲清楚吼，这真正啥一关？关甲他们谁啥无正吼？等于共偷领钱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真正老母甲过啦，打开始唔敢讲啊！啊，你既然唔敢讲，做老母就甲过啊啦。过这女兵吼，你外口人吼，偷领阮兜的钱啦吼，哇！人一直调查，准送到法院呢，人开庭要甲判罪啊吼。这个左伊那吼，才当场无讲白事啦。本来开始有那配合啊，有那不爱讲啊，都家己的男朋友吼，讲唔通讲吼。这真正要判罪了呀？呢，我无讲开也知，当庭话难弄啦，解口经啦。伊咧讲，伊讲我大概去领钱，领这条钱，都要叫因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拢是叫我领。那唔相信吼，你甲问，伊若讲白贼，你甲话啦吼，结果这未满一个人哈。啊，后生才出来讲吼，讲对啦，啊，大概去要叫领阮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是我叫伊领。既然是安尼，当庭承认啦吼，这就判无罪啊呢。你叫。恁女朋友去领你的钱嘛？因为迄是你的名的口罩，邮局这个口罩是你的名嘛吼？你要家己领家己是绝对无问题吼。但是如果像你老母所讲吼，你唔知是你的女朋友偷偷啊，摕你的提款卡去领你口罩的钱，这就唔对嘛吼？因为恁两个并无关系啊。那如果做头名，已经结婚啦，这就不要紧啦吼。但是就无啊，女朋友都女朋友都算外人嘛吼，就是安尼。啊，唔只妈妈讲，你就讲好哦。那如果是这做囡仔领吼，我就要甲过啊呢。伊唔是咱台湾人呢，那安尼吼，就会当算切刀啦，什么会偷领啦吼？结果人真正要甲判落去啦，这做囡仔吼。准条件啦，哎呦，啊，这我阁唔是某的呢，啊，哪里落去搞条算外人呢？啊，外人，你按到人的钱哦，这就惨啊咧吼，才讲出来啦。结果当地法官那边就讲出来，而且坦白承认啦，袂当做假证啦吼。我大概领钱拢是我叫阮女朋友去领迄个邮局的钱吼。法官甲问讲，你家己要用钱？为什么唔爱用你家己本身的钱啦？意思讲，这条钱就像你老母讲的吼，大家公家的钱，伊讲啊，迄条嘛是我的名吼，啊，都有那领这個，那开个坑啊，看领我家己的。这我又好啊，嘛是有私心啦吼，所以我咧讲啦，
个较乖、个较友好的囡仔，我来讲，来讲着钱哦，有当时啊，我来讲个清楚啦。妈妈跟你讲，啊，这不是讲好啊吗？当初是借你的名，伫邮局开这口子，是因为你老爸有一个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吼，那到时阵有安那样吼好，这个保险金对吧吼，就专门伫你的名这个口子，但是这是大家讲个东西，大家讲好嘛，伫法律上。如果我头先讲，法官就讲，那伫法律上，恁大家拢各会袂成啦。就是伊要领家己的钱嘛。虽然恁是输的啊，知影讲这是因老爸所留遗产，该照名伫迄个邮局开口做吼。但是如果我若讲啊，我特别领我家己口做钱，我咪就对啊。我若用我家己的，我家己话，你免领我口做钱吼，这较要紧嘞。所以我咧讲啦，佮较亲的亲戚朋友吼，那咧照什么照名买土地啦，有诶无吼？借你的口罩寄钱啦，好，好就好哦，调得就好吼。那、哦、到时阵真正配面变面啦吼，你钱寄伊口罩伊的名，我跟你讲，伊唔用你就唔用你哦。你吼、哦，要找个证据证明讲啊，这钱我系我寄伊口罩，我讲你足歹找呢。你真正有够歹找，你茫讲啊，钱回伊也是因为我寄伊啊，你寄伊啊，你唔就可以证明我啊？那无伫法律顶关是各证据呢？我若要证讲无咧，迄个迄种我的钱咧，伊咧我袂讲诶咧，迄条几千万还是几百万都拢我诶咧，袂少人做这个代志咧，借人诶名，借人诶口罩吼，啊借人诶名去买土地啦、买厝啦吼，因为我到底已经过来经厝啊咧，袂当买啊咧吼，啊我到借虾米人诶名，做侪人安尼，好就好，唔好我跟你讲，迄到时阵阿万讲我歹行李咧，阿都迄条我诶啊，你该买家套，真正套无落来。哦，所以讲这点啊，该注意。连家己接亲的亲老生啊，吼，生意呢，嘿吼，阮老爸老来大家讲过的吼，啊，非得我的名，我的领吼，啊，绝对无问题。领个空空，因老母才发现讲，哎呦，唔对嘞，唔对都哎呀，唔对，唔对伊嘛无罪啊。你甲看为什么甲判无罪？因为这后生他未成年，我的女朋友会去领是我甲叫，我叫伊去领的吼。意思等于我念的同款，所以你甲看，我要领我家己靠这钱，绝对无问题嘛，绝对无罪嘛吼。那是这女兵无经过我的同意，伊家己偷盗伊念，迄就有罪啦。伊都唔是阮兜的人嘛，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借名吼，借名欠钱啦，借名买物件啦，吼买车买厝啊，我讲这真正相当细气啦哈。那有一讲人是不是变面？我讲绝对会变面啦。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但是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啦。即马一号、二号啦吼，过三个月啊吼，大概避免啦。你满车避免的，你搁一条钱夹底下丢，迄条路安尼啊，钱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你先问好不好？
0: 好啊。
1: 我有去个关河里林树个，我头去食吼，
0: 有
1: 啊，食两公三包个吼，啊，去个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个。
0: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啊，那较顺啊，但是那莫伤早点，好加只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1: 安尼哦。哎呀，
0: 较别过安尼，个。
1: 哦，伊都包每个营养点，我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广东食吼，食两公三包个啦吼，啊，再讲有顺啊，再讲起来要点两包
0: 安尼。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嘿，放靠放啊。
0: 啊，无伊较早拢放盐我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熬咧吼。
0: 安尼哦。哦。
1: 叫咩嘛唔敢咩，我伊都早咖啡叫伊叫我起来俾等我食。
0: 都掉嘛，你放两公，
1: 诶，两公三包诶，
0: 安尼啊，哦，
1: 啊，今日就讲，哦，即都我放诶，都我放到地安尼啦，
0: 好加载，好加载。
1: 诶，刚刚我看那个点两包倒啊咧，
0: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加加吃即个两
1: 公，加两公啊，两公啊，
0: 三包啦，对对对，好，好不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0: 诶，当然上好啊。哎，咱这唔是讲给他避见尔，你个一公放过来便器，等下贵面嘛较好呢，
1: 啊。还保养啊，一天吃
0: 一包得。
1: 哦，一包剩款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0: 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吃一遍，安尼得安尼。
1: 我拢迄个顺食得就对啦。
0: 对。
1: 啊，剩我头，我叫伊吃三包哦，伊拢分钱吃。
0: 安尼吼，好个加油啊！
2: 拜拜啦，那无的物件吃吼，都随便从便所，足侪人安尼啊吼，唔是讲拜拜尔吼，拜拜一款病吼，得咱的肠啊，歹人占掉掉吼。肠啊，我那想提歹人有这种现象，就变成安尼，变啊，食物件都要从便所，一工从要开十撮。我那足困了吼，唔是困了尔啦，人吼会艰苦呢吼。活力敏素好用啦，活力敏素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歹人关照，让你的肠啊恢复自然天然啦。在咱的主啊，甲咱的肠啊本来自然的迄个叮当吼，佮只活力敏素愈放愈水吼，迄个大便吼啊人吼有够轻松，顶关病得你抢吼，抢要几百个钱做诶吼，你甲食你就知影。那无阿妈讲看我提孙啊，迄囡仔开始头即个现象啊，逐工得抢，连迄个幼儿园诶老师都讲阿妈，你囡仔孙啊好进步呢，那无较早吼来甲学校咧吸落空气啊。下高迄小空气无同款吼，外口问你，哦，着抢买五十个、一百个，或者抢买几百个先转吼，差好靠济，着咱的活力敏素啦。先外话，我那个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吼，活力敏素也是益生菌，益生菌吼，哪里被摕来着爱变作胃病？唔像你话较济国家甲咱认证，真正变作胃病，着咱的活力敏素吼，人专门全世界研究这个益生菌。这么厉害国家吼，益生菌有个人吃嘞吼，都甜甜胖胖准无去呢，就是安尼啊。咱吃了体内变作胃病头好吼，叫做活力敏素啦。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的面吃所有的素。那无从坐看来问，0800-8689999，咱有特别做个尽量个别特别做个咱的益生菌那个活力敏素吼，嘛有参加特别做个精神吼，两块钱5600，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伫内面，这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互你吼，一年多这边俩，这边特别做精神啦，结束就无啊吼。一年多买产品、送产品、经常都这边哦。咱的活力民宿吼，用迄、那个两块钱5600就当买，起码个都特别做啦。啊，特别做你加买吼，一大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的粉伫内面，这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咱的美国进口的气温比毛特别做的经常买二送半吼。咱的德里人国种雪梨毛拢有迄个特别做吼，加上一箱高温吼。到即阵特别做的经常时间，唔当无在那。结束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掉，没有掉，给上我掉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3: 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新北的这个中和啦，中和吼，一个路口的所在，一件死亡车，讲我大家参考看卖吼，真正唔当紧，唔当吼，无收回去，两个拢是闯红灯啦，拢是弄红灯。其实这个弄红灯吼，就是一根红灯，但是红灯变红灯啊啦，唔运动，太热上尾溜吼，要个摔过吼，结果两台都弄掉，两个是钢，这个钢条路啦，这边来，这边去。应该弄袂到，结果就是其中一台要倒弯，伊就是趁这个时间吼，红灯变红灯啊，迄、那个尾溜的所在吼，伊安尼唔稳定吼，准赶紧吼啊，要速过倒弯吼，准到迄边直行吼，一个外送迄、那个外送员吼，弄一个准，这只人阿婆，结果太太当场死呢，55岁，你去看，可怜，太太当场死，有人讲，啊你把弄红灯，你啥时？这个看唔到呢，就是再太太这个55岁生日哈，伊就是闯红灯，要个左转，随便左转哦，才去弄到对面迄个原来是闯红灯，原来上尾的红灯唔完停哦，已经红灯啊啦，结果原来要去过了，准弄一个路口的所在哈，结果太太当场完全袂停袂动啦，人虽然赶紧报救产生的病哈，赶快不敌死亡啦，你甲看像安尼。这一根变红灯啊吼，迄、那个红灯尾迄个变红灯啊吼，无动无大劲，佮吹油哦，赶紧安尼要摔过吼，倒弯即对人啊无啊，啊做安负责骑做太太也无法度啦，啊都我都买你骑呢哈，结果人迄边一个外送这里吼，啊这里嘛闯红灯啦，就是红灯尾这个红灯也唔运动啦，结果你感觉紧都紧啦。在路口的所在吼，一个要倒弯，要摔过，一个吼，啊个这个红灯啊吼，结果唔关灯吼，结果弄一个路口吼，安尼就死啊呢。因某当场袂停袂动，足严重，啊人虽然赶紧报救，才到病院，原来同款不治死亡。啊，当然即马都爱落去裁决啦，哦，就是车祸，绝对有一个责任较大的啦。两个拢是闯红灯，啊闯红灯吼。我老算较轻较重，啊，这个直行就对较轻啦。我这个外送直行嘛，我是直行，你是闯红灯要个左转嘛？你甲看，你为着你这个动作，差袂迄个3秒5秒吼，你安尼唔愿动一个红灯啦，结果害死太太啦，太太安尼弄一个吼，准互你仔安尼甲人相撞弄死啦。你看你啊。这我就不要解释了，看要怎办吼，真正真害。另外有一个案件，法官正式判决吼，都新得有一件，这名男子会抓人吼，哦，身骨扎开山刀呢，大鸡刀吼，好，伊交一个女朋友啦，那么咧怀疑讲这女朋友外口偷食，有咧偷鸡鸭啦吼，好，抓朋友抓咧吼，身骨扎刀啦，准死去找。找无人路人吼，准去对咧，去女朋友做工过所等啦。等讲的女朋友吼，那下班还说迄个查甫诶，会来个载，会个接一款吼。结果唔知讲，等到带查囝啊，姓林这个爸爸吼，伊牵查囝咧，伫这个所在散步吼，准淋着人啦。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咧，无你嘛讲卖火无成吼。等恁女朋友出来吼，那真正甲伊咧讲话吼，要抬只抬吼，唔是到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吼。伫公司的所在，这个姓林的做爸爸在带查囝，伫外口边咧行来行去吼，散步尔吼，当作讲这个绝对是交阮女朋友咧交迄个啦吼，一个过吼都抬下啦，脚长手长咧，惊到人，安尼严重噶吼，这个案件有够无辜。上尾甲甲法官讲吼，我抬唔到，抬唔到人，去脚筋手筋，互你剁断，这即马个咧断伊呢啊！当然已经有较好啦吼，但是走路拜咧拜咧，脚筋手筋总断啦哈。这个案件重伤的甲判6年2个月啦啊！我讲吼，6年2个月，迄、那个做爸爸的带查囝散步迄、那个，唔知会到什么程度？你知影讲脚筋手筋总断吼，去互你剁断吼，要恢复断来吼，关节袂完全啦，可怜啦。而这个太难，用就是强啦。因为怀疑讲女朋友最近无啥在身边吼，是毋是甲人有暧昧啦？咧偷鸡影啦吼，伊要找一个朋友小听吼，准两个拢炸到哦。伫迄一天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因女朋友甲伊讲在加班啦，伊即马伫路边找无人，伊本来不会相信，
想讲可能对对对，食物件哦，结果真正无，伊阵来到女朋友公司挂到边哦，就咧等伊啦。伊想讲女朋友出来，就对迄个查甫人哦，会来甲伊见面啦。结果这段时间，伊女朋友也袂出来哦。工厂也袂出来吼，伫巷仔口这个所在吼，到这个姓林的爸爸带查囝，人身躯边带查囝，带牵查囝咧吼。无你嘛讲奇怪咧，交阮女朋友安怎样吼，较会有牵查囝的吼。伫这个因女朋友的工厂头前行过来，行过去，其实是散步啦。行过去，伊当作讲吼，伊坐这个等因女朋友，就是因女朋友偷看伊，就这个啦。就这个牵查囝这条，两个人过了，完全无碰，倒啊三界，吼就抬啊啦，手骨啦、脚肚啦，吼剁甲咧断甲哩哩哩啦，结果赶紧人家报，救护车送去病，好快再救着呢，无死咧，但是脚手肿断嘛，脚筋肿十断了吼，后壁落去甲开始找人抓人吼，过来开始落去上验，较早讲哇，惨嘛，唔是啦，抬唔着人啦。实在够好吃，好法官落去甲这个审判吼，完全无好解呢，伊嘛无认为唔对呢，意思讲吼，先叫你无代表是伫阮女朋友工厂头前见来见去，互我认唔对人啦，啊到尾真正认唔对人嘛，都抬唔对啦，啊抬唔对人抬落去啦，伊都还啦，法官认为讲你真正够好吃，你吼造成人身躯遐大个伤害，脚筋、手筋、中等无大件，你当地人迄个查囝。细汉囡仔面头前吼，台人的爸爸，这个囡仔后盖断真啊吓人呢，心里绝对真大真大乌影嘛吼，无大劲哦，心里乌影吼，有两款呢，一种就是伊会足惊吓，后壁边吼哇，迄、那个乌影，阮爸爸伫我面头前强企倒台家呢，第二种情的，这个囡仔吓人呢，就是后盖大汉，伊会变作一个心理，我绝对要报仇啦，要报仇就惊歪路啊啦。我惊去吼学道啦，什么话啦吼，这种歪路吼，我特别报仇啊！我慢慢断吼，我就是要用这个熊太太步骤，我要报仇吼，所以我咧讲吼，这个真系，人家咧讲啦，这重伤害加判两年两个月，虽然无死人啦吼，人嘛咧讲这伤过轻啦，检察官讲吼，伊绝对上诉啦，这绝对要加判重，上无爱十外年以上啦，那无吼，你甲看，这安尼实在想过好切，这有个人咧。抬人啦、啊、吼，动刀动啥啦吼，也拢无咧想讲到底对唔对咧嘿，杀咧或者就抬啦，结果到尾才讲，抬唔对人啊，抬唔对人不吃，不是嘛有，拍唔对人，抬唔对人啊，拍拍死也变啦，回死咧啊，啊都歹势啦，啊都拍唔对人，人我咧抬死，人我咧拍死啊，你即马咧回死咧讲，啊都抬唔对人，拍唔对人啊，真正真哎吼，心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人国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别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台湾话之水哈啊，台湾话之美哈、啊，台湾的话之水的哈，胸腔胸胖哈，阿家就足嫩正哎哈，阿熬扁扁，其实呢哈，就是咱咧讲的啦哈啊，华语就是讲这个人的脑筋很灵活哈，但呢，你若讲胸腔胸胖。就是呢，形容一个人，虽然你反应足好，但是呢，吼无正道啦。就是呢，吼想歹叫做想空想胖啦。啊，你讲这个人，哦，这个人够扁扁呢，嗯，这个人足嫩正哎。哦，这种形容词就是咧形容一个人，哦，就是他反应好，但是呢，伊的行事作风就是吹着好的方面。就像咱就咱讲啊，买仔买仔吼，就是呢较无好啦。啊，若讲呢好家仔，好家仔就是好话啊啊。财政今仔个节目一个开始吼，讲什么呢？吼，胸腔胸胖，为什么胸腔胸胖呢？吼，就是呢，它会变则通，通则变，脑筋灵活，但是呢，唔用伫好个所在，骗的上界大，就是呢诈骗集团。哎，什么都骗呢？无所无所不骗的就对我啦。哦，真正吼无稀奇。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呢吼，咱的国中国小拢要开学啊。你看呐，哎，诈骗集团哦也能用呢。好、哦，从啊顶届吼这个咱的白沙仑嘛，啊，你了绕境的时阵呐、啊。哦，一种结缘品也被骗，哦，骗很多人。我哦，以前在科技公司，一个同事啊，也是这样子被骗呢，骗了几万块。啊，今嘛呢，后礼拜一国小、国中要开学啊，诈骗集团哦，伫网络顶管大门，讲免费要来送册包。真正呢，真正都这侪人呢，吼、哦，去用骗你破财。好，诈骗集团的竟然就做哈，就着这个网络的平台呀，大门大公里哈，免费买来送册包，册包涉境来诈骗。刑事警察表示讲，最近已经有够侪人受骗啦，受骗的金额总共啦，总共已经数百万。你看。小孩子、小朋友，打一个国小、国中要开学，安尼即阵啊，有去报警的是安尼嘞，无去报警的嘞，对无？家己偏啊懵的嘞，啊！我开只戆，我开用骗去，啊！让知影真正吼见笑，足侪人吼就是想讲啊，用骗你就好啊吼，一一点啊钱尔吼，啊都几万块啊尔，他也不去报案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今嘛，刑事警察局这边已经表示，有报案的呢，吼，已经达到着数百万啦。而且提醒着咱同学小心上当。好，财政拜托一下，财政不是讲吼，你咧食我的产品好，安尼到小报道广告，甲咱来吼做嘴软讲定尔。出去呢，甲着呢吼，朋友咧开讲的时阵，咱嘛呢吼提醒一下。虽然后礼拜一呢吼要开学啊，但是呢吼开学了后，有的人呢无买新册包啊，还是会呢啊，搁少一阵哈一小段的时间。所以咱啊出去吼在开讲，你讲哦，我听咪咪啊笑吼，才真的讲呢，哎，今嘛呢吼。国小、国中一个要开行嘞吼，个个网络讲免费要来送册包，迄种诈骗集团，咱有哪安尼讲一个？吼、哦，有哪讲一个？偏偏吼、哦，就是有人不知道会被骗呐、啊，不一定咱讲出来呢吼，都啊有哪会当救着人？诈骗集团呢，就是迄伫迄个网络顶管呐，

某一间，某一间呢吼非常有名诶，即个厂商讲啊啦啊，要倒店啊，要倒啊啦，吼、哦，所以呢，即个册包免费要来送到囡仔要读册所需求，囡仔读册一定要有册包啊，无要安那读册，所以呢吼、哦、来引诱到厝内底老囡仔拄啊好要读册。啊，是讲吼免费呢，吼、哦、啊！你毋捌听过一句话吗？免钱的上介贵，吼、哦，免费的上介贵啦。那呢，吼、哦、啊，都有人吼、哦、来加入到伊呢，这个赖的群组，所以诈骗集团呢，吼、哦，就互伊一个网站啊来呢，吼、哦，连接落单，填到呢个人的资料啊，伊就呢，吼啊，阮这免钱哦，哦啊，但呢。这个运金我无多甲你出，所以呢，运金正一个呢吼，60-70元，差不多呢吼，100元，还是讲哦，100元，可以当摕到一个呢吼，500的册包啊，100元呢，好便宜，不要紧啦，哦，总共好便宜100元，那你就错了，因为呢，你有你的遐呢资料，哈、哦、啊，伊个会要求你伫网络顶管。伊毋是讲像哦，咱在想乌鸟诶，哦，像咱诶产品咧配送，运金是由着公司吸收嘛。啊，有诶人咧吼、哦，就是讲啊，你去咧吼、哦、啊，迄个因为运金爱恁家出嘛，所以咧吼，伊、哦、就讲，阮无啊多咧吼物件送出去，吼、哦、啊，再来收着回款咯、哦，吼、哦，才有即个运金哦。所以咧，你爱用着咧网络啊，即嘛。少年嘞吼，做个用网络银行啊，啊对嘞吼，伊讲你伫网络内底吼啊汇款入来，结果嘞吼，你个人资料、网络、你的账号全部在那里，一个汇出去了后，他这些肿了、肿啊、肿了叫做肿啊、肿啊、肿啊、肿啊，吼、哦，一个汇去吼，结果嘞，过了10万拢总把不把不。靠着来得过来10万，拢去用那诈骗集团了了了。所以呢，哈，提醒反诈骗的电话叫做105，反诈骗的电话是105。你若不管啦，哦，是真是假啦？你若跟我讲哦，这安尼怪怪，麻烦一个，卡一个105，啊，先刷个这个讯息呢，哈，讲给大家知哦。免费的车包，免钱的上介贵哦，免费的上介贵哦。过来就是呢，吼，咱咧开车做工快活机械，精神精气神最重要。昨日伫台南，吼、哦，台南林德这个国道一号发生了呢，大货车去弄到小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的车头撞啊呢，吼。啊，火烧，两个人受伤送到病院，国道警察初步调查，疑似呢大货车的司机因为呢吼精神无好、疲劳驾驶所来造成的这个车祸，开车去弄到呢吼啊头前，吼、哦、那两个人拢总是无酒驾的一个情形，国道吼的警方吼、哦、国道警察合约着用路人啦、啊。啊，毋是国道警察，我阁应该呢吼，即财政伫节目内底嘛，捌甲咱讲啊，吼，咱也呢啊，感觉忝忝神神休困，啊，但是呢，火车吼，因是呢做工课，所以呢吼，无法度啊，精气神最重要，天重于外星，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你的疲劳吼，你看，即有当时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失了精气神，好个在呢，好个在是受伤尔呢。啊不咧，那搞出人命，那怎么办？然后一条宝贵的生命都无去呀。行车的时阵，一定爱养足精神、精气神，可以把定。双手呢，划着方向盘，注意着开车，哈、哦。方向盘就敢那参照咱的生死门同款，哈、哦。迄、那个油门甲档啊，就敢那参照呢，一脚踏着用，一脚踏着阴，哈、哦，阴阳界。吼、哦，你若会当平安回来，吼、哦，还是在阳界。你若咧吼出事的时阵，就去到阴界了。所以呢，吼、哦，一定爱保持着呢，咱的精气神，无论讲伫高速的伫平路，吼、哦，拢总同款呐，对不对？好，来，另外就是呢，吼、哦，吼、哦，这个韩国有一出戏，阿嬷呢，吼、哦、去大医院啦，
阿嬷去住院啦，啊，厝内底无人，结果回来呢，吼，傻眼，怎么傻眼呢？这是呢，婚姻观一名细腻的民众，一家伙啊，吼，因为迄个阿嬷住院，啊吼，咱阿呢，吼，不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俩，一个人来住院呢，你唔知影，你若无请人讲，吼，我怎个才知影呢？即马呢？咱若讲有人住院吼，啊，请着看护，一暝一工哦。听说因为安那咱今年度嘛吼，咱的薪资所得吼，咱的迄、那个就是咱的迄个薪资啦，薪资提高，所以咧即摆咧一工来请人24小时伫病院照顾，一工爱开3200。3200，我昨哦，只听到一个朋友咧讲咧，吼，有之前吼是2800到3000，即摆咧吼，高雄家讲车一工得爱3200啊咧，啊台北应该是个较贵，还是台北甲高雄变贵，反正咧吼，你车一个人照顾得爱开3000外安尼的对哇，所以咧这个婚龄吼。这个阿嬷住院，啊，厝内底人轮流照顾，吼，啊，要无用厝的，啊，要无用嘞，吼，病院迄边，过来讲，拢总无等于到着嘞，吼，这个老家，想袂到嘞，吼，吼，长嘞，迄个阿嬷出院啊，一惊，吼，啊，你等于到老家，发现讲，嘿，啊，怎么会这样？冷气也无关，啊，物件。包括着阿妈咧食诶吼，迄、那个营养的补给品，拢用偷食咧。啊，连教书哦，连教书呢吼，教书汤诶，教书拢用家呢吼扛勒索，怀疑着讲咧吼，这个老家比较不明人数来寄生啦，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啦，处处咧都抛弃咧网络顶管，吼，因为这个警方调查报案了后，已经咧采集着不明的卡布印，扩大追查可疑的对象。这个阿嬷住院，吼，阿长咧就咧出院，讲要等伊变少，结果咧门一个开，吼，真的是傻眼咧，电器也无关，碗也无洗，吼。啊，冷气咧开到偌冷咧，哦，敢若参照伫北京咧，啊，也是大北极熊哟。结果咧，冷气开到从北京啦，棉被摕出来加啦。景德，吼、哦，诶，这个景德，南韩有一出电影叫做《寄生上流》，吼、哦，《寄生上流》，这就是呢，敢若参照韩国这出电影同款。更加呢，吼、哦，不解的就是讲，阿嬷带伊的期间，到底咧是谁？是虾米人？吼、哦，来带着这因来老厝，姓李的，吼、哦，一家接受着媒体的采访，在咧讲啊，因吼位置呢，水拿乡老家平常时啊，就是阿嬷家己一个人住，独居啦、啊，吼、哦、啊，其实拢无甲阿嬷住做伙。今年呢，吼、哦、3月份阿嬷住院，所以呢，吼厝内底啊，拢无人来摒扫。大约差不多呢，吼，2礼拜啊，就有人呢，吼，去迄个老家遐摒扫。不过呢，吼，一个月前才发现讲呢，吼，有人入去内底住呢，吼。啊，不过呢，吼，以为讲是不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吼，回来，哦，结果呢，吼，结果呢，民众表示讲，吼，一家伙啊，表示讲呢，想袂到哦。想袂到呢，吼的啊！这个7月半中元普渡拜拜，回去厝的时阵，正发现讲冷气完全拢无关。安尼吼，迄个洗菜池啊遐，吼、哦、一堆的碗盘拢总无洗，连阿嬷平常时啊在食的保健食品，吼、哦，啊，搁有迄个呢，吼、哦，牛奶红啉有够济罐，诶，灶卡瓦斯内底用甲连一滴瓦斯都无。涂卡啊，个有呢吼，一挂卡报应啦，所以讲呢吼，赶紧的报警报警哈！啊，警方已经扩大哈，对呢吼，查一块对一个吼，诶，这个啥，这个寄居上流，因为呢，去把那个滚头布针针灸塞吼，未疼啦，吼不痛啦，吼，迄个冷气呢，甲开好从北京安尼，啊，棉被则搁起来加。啊，教授啊，用别人的，啊，电啊，用别人的，
啊，水也用别人的哦，啊，这家伙也足贴心的哦，啊，内底阁有一罐的保健食品，啊，阁有牛奶卡啉。结果呢，吼，网友在咧讲啊，哎呀，这个呢，吼，就敢那参照韩国啊，吼，在《寄生上流》吼，诶，这个电影情节无同款，所以呢，吼，有阵时啊，咱呢，吼，出国啦，还是虾米会吼，厝边兜，咱的亲戚吼，讲一个，嘿，有阵时啊，讲讲，迄个无讲无代志，吼，啊，一个讲出来呢，吼，惊人呐。迄个上界熟悉的、上界熟悉的人，竟然就是呢吼，迄、个死贼仔婆嘛不得卡啊！所以呢吼，但是啊，人要出门去，拢安尼点点啊出门，嘛拢不爱讲吼。因为呢，我跟你讲，啊你唔要讲呢，啊我要吼，迄、个出国去佚佗呢吼，五天一礼拜，啊你唔要讲啊，厝边头甲我看一下，哇！啊结果呢，吼去买一个菜，啊是隔壁讲一个话，吼、哦，人个吼菜真啊吼，你也看吼，佮、出国去佚佗啊，讲要去吼五天啦、一礼拜啦，讲叫我吼厝头里我甲应一下，哇！啊迄、个呢吼，公公诶，佮另外去甲另外一个讲，啊公公诶咧，全部人拢知影，菜真出国去佚佗啊，结果咧是差不多都看到。啊，是要讲啊，唔讲啦！哎呀，人心隔肚皮哈、哦，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呢叫做《心内有话千万句》啊，龙千羽的歌声啊，听歌，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接电话哟、哦。苏门高官叫回志文，得来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你好。
1: 我请问你哦。
0: 嗨。
1: 那个像小朋友，等下他今年是属鸡的。
0: 哈。
1: 十岁。
0: 哈。哈。九岁。
1: 哎呀。
0: 嘿。
1: 就是肠胃炎啊，那哦，气血不太好。
0: 嘿。
1: 还可以在家。
0: 可以吃。可以吃。我告诉你，那个没问题，可以吃的。那你生病就损嘞，所以你唔免吼，底下讲，伊肠胃炎了后吼，较会去伤着嘛吼。啊，小孩子呢吼，那个，咱大人有精气神，囡仔冇精气神，所以让他吃。伊即马看医生看好不？还是还在那个？
1: 没有拉的了、就是。
0: 哦，没有拉的哈，没有拉可以吃啊，当然可以啊。
1: 就是
0: 气血不够。气血当然啦、啊，嘿，肠胃炎吼。就艰苦呢，肠胃炎吼，真正迄落呢，伤一届吼，咱人吼，大人咧伤，甲囡仔咧伤，拢同款啦。伊等咱胃肠咧吸收营养的嘛，对不对？
1: 吼、
0: 伊即马若去伤到的时阵吼，他的那个营养吸收，伊就会影响到，影响到呢吼，这段时间你得爱搁改听一阵，伊才搁会生肉，迄、那个元气才搁会。恢复回来啊，咱这回家绝对呢速度会足紧的恢复。
1: 哎呦，叫我对。
0: 你讲安尼的话，一天哈、哦，一天让他吃两颗，早晚各一颗就可以了。
1: 早晚各一颗哦。
0: 哎，对，早晚各一颗就够了。
1: 就清通跟那个
0: 哎，生病服务嘿，对，你安尼回家啊，就早晚各一颗。
1: 哦，
0: 嘿，对对。好、哦，一年、
1: 就是各一颗就两颗的，
0: 对啊，吃一诶、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好了，
1: 因为他诶，嚼久差不多就先得迄落。
0: 你看囡仔的吸收吼，伊的体质啦，啊，你若感觉讲哦可以的话，你就会使改停开呀。诶、大人的用量跟吃法跟小孩子不一样。
1: 不过现在有当时伊感觉讲、
0: 好啦，医生讲过，啊，要搁讲啥伊都
1: 无啥伊都呢，
0: 嘿，无
1: 一些话诶，安尼一老安尼，干嘛使食？
0: 不要紧啊，咱这无影响啊，
1: 哦，嘿，
0: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嘿，
1: 哦，好，
0: 不客气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吼就顺的啦，哈，讲到胃肠，讲到呢吼身体，真的让你意想不到，哈、哦，让你意想不到啊！但呢，哈、哦，陈秋公肠胃炎，哈、哦，甜食的东西，哈、哦，甜的物件，啊是呢，哈、哦，较清凉的物件，暂时卖回家，哈、哦，清凉的物件，搁有啊，刺激性的，陈秋呢，哈、哦，较咸啦，较油啦，哈、哦，啊，这类的物件，现在就让小孩子吃清淡一点，哈、哦，加较。清小跨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听早到咱的精气神要喘落喘气，速度足紧哦，速度足紧哦。啊，你哪里吼老毛病啊？啊，是讲退化，退化就是经过着几啊十冬啊，这里食伊就是较慢小跨，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来进攻哥。你还用煎清汤？阿未食真正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2: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改好，啊，唔过食落来啦，两三天吼，哦，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唔过过四五天过，哦，痛噶吼，很严重。
0: 哎、欸，伊咧好转吼，恁喘气的时吼。
2: 嘿呀、啊，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啊，
2: 来吼，嘿，我是感觉讲从啊开始讲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清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的，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2: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2: 我有食过迄过程安尼，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的遗传性迄种的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爬起，拢嘛 S2的标准对无？
0: 对。
2: 啊，我嘛是食了，恁。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那有迄个当个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就食这两行啊，啊做啊我讲我食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个抽来那个抽来看， 啊，我阿姨先生讲，即个迄落十，十一点要到十二了，对哇啦。
0: 哦。
2: 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
0: 嘿。
2: 噶无，我无白糖糖，我无食白酱啊。
0: 哦，无食白酱吼。
2: 吓啦，都食恁。恁那就当阿个家己食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
0: 吼，
2: 感觉手底啊有较有较红安尼咧。
0: 你讲你到底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3: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足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无。
0: 哦，啊，本来是袂惊咯，啊，即马你爱行安尼。
3: 系啊，系啊。
0: 好、哦、好、
3: 哦哦。啊，我边甲讲，我甲讲，遮食许菜色的物件袂歹啊。
0: 好、哦。
3: 我提早好伊啊。
0: 系。
3: 啊，食食，我讲，讲阿姨，你若系吼，食许食着足好咧。啊，你我着做，我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喝汤头吃了安怎？
4: 好吃啊，
0: 好吃啊吼，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4: 啊，
0: 啊唔免吼，再淋迄化学的盐味素，食这個，
4: 哎、
0: 哦，食这吼、個，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个无增加吼迄个化学的负担，吼、哦、很好哈。
4: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棒啊，
0: 真的，只足简单做料理，其实嘞吼、啊，你若用料对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多，愈来增加到身体的负担。啊，你像就煮只拌面拌菜吼，大项拢加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4: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的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哈、好，安尼，咱的梅花姐明仔再给你收哦，哈。
4: 哦，好啊，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4: 好，
0: 谢谢，好，
4: 再见。
0: 谢谢哦，感谢大家精神，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顺食了老好运，那要顾身体。无论讲咧吼，要调整体质、补给营养，听早咱的精气神气会拍回通，吼，也是讲咧吼，有咧意外伤害啦、车祸的啦、工作伤害啦、退化咧吼，大家拢一定会啊，要两早来改做保养，身体健康积极地交代予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啊，那咧饮食的要来食养生，养生就是顾健康。嗨，这个好汤头吼，白红豆天然发酵，内底无含着防腐剂，减一点啊化学的，啊，咱的身体就加一寡健康。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以上广告来安排挂客，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电话加继续卡。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爱你》。

你有多久？你有多久？唔啊，跟妈妈，跟妈妈，我爱你。真的哈，咱啊，这个台湾人哈，都是拢避暑哈，啊拢啊拍摄工哈，说这个哈，没有什么嘞，我干嘛爱爱讲嘞？哈，德纯讲哎，你今天不讲，哪一天来不及讲啊？真。嗯，我回去哈，我妈妈哈，伫遐遐，哎讲，哎呦，俺查某囝也回来哈，我伫遐遐解冷一下，嗯，解头巾一下，我母啊，她讲，哎呦，我这臭老汉啦，哎，唔好，没啦，就趴个啦，哎，就趴个啦，他有啥物事哈，对无？好来哈，对着哈，咱诶是大人啦哈，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哈，没有什么哈舍不得讲的，哈，不好意思讲的，哈，尽量你今仔日唔讲咧哈，对一讲你想要讲你都无机会，哈，今天咧你没有付出行动，哈，哪一天咧哈，你真的完全没有机会，哦，这冇可能啊，对不？好，来拄只咧哈，八卦，哎呦，山卡满线咯，哈，有跋山诶，哈，啊有咧哈，啊，这个线上卡来，我讲因为咧哈，我还有按保留的电话，我想讲哈，啊，要问一挂彩针哈，啊诶，代志，哈，我就讲啊，你保留一下哈，等下我去接八通，啊，接八通咧哈，啊冇个。帮忙诶，好啊，这样子我们就是可能要请你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卡来，好，阿拉拨线接不到诶哦，接不到诶，彩珍跟他讲对不起，个电卡，彩珍唔是呢，吼，无爱甲恁接电话，是因为电话足多，啊，我一定爱一通一通接，好，一通啊一通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纯金嘛，好，咱咧讲话，好，咱今嘛咧讲话。现在电话就比较好打，唔免就等一定咧财政咧报挂的时阵才卡啦。好，唔免财政咧报挂的时阵才卡。像现在在讲话，哦，卡开是上盖好诶。即马咧讲话卡开是上盖好诶。哦，啊，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张咧讲着讲咧吼，精气神，精气神，哈、哦，《黄帝内经》嗯，《内经》内底有个咧讲，哈、哦，精神内守，哈、哦，内守，病安从来，过来，咱人会流汗无？你会流汗吗？嗯，为什么咱爱有呢？哈、哦，门根康，咱爱有呢？哈、哦，这个啊、这个汗腺，这就是呢，哈、哦。第一就是排毒，第二就是散热，哦，散热。啊，当然呢，吼，咱的这个体温啊，上过高，上过高的时阵，我们就会呢，吼，排汗散热。那过来就是呢，吼，陈秋公呢，吼，迄个汗水，当咧老的时阵呐，吼，体内一挂毒素，会照做着呢，吼，咱的门根康排毒出来。但有一种，吼，这个。汗，如果是安尼话，就危险了哦。为什么流汗会危险？伫遮才真甲人讲，你的汗，吼、哦，你的汗，啊，拢油油，吼、哦，敢那参就出油，这个时阵就足危险的，吼、哦，足危险的。有咧足侪种湿疹的情形，吼、哦，昨天才真有甲人讲，迄、那个疹，吼、哦，啊，你若外露没有内熟的话。十波人有一种嘞吼，白心呐、啊，啊是讲嘞吼，啊衣襟呐、滑襟呐，吼啊都迄个性方面吼都力不从心。那女性朋友嘞，女性朋友吼，十波人讲叫做白心呐、啊，啊那女性叫做嘞吼，这个性能感，包括着嘞吼有嘞，一寡嘞分泌物吼，切白带啊，这个就就尿尿吼，这。肝点的问题，拢总是呢吼，精加着神外露，一个作者是湿精的现象，包括着呢吼，咱身体的分泌，吼作者的体液，可比讲，湿胸、落下、湿胸、吼拉肚子的人，
包括着呢吼，超高老歌吼，一歌，甲咱泉州呢吼，得到西北号同款。即马嘛有足侪人吼，为着要咧锻炼着咱的身体吼，啊，以着咧吼老歌为目的，一定爱咧吼运动加迄个歌咧吼咧插插顶。那这个歌吼，那流出来了后吼，一身的臭汗，其实呢吼，咱唔免老歌是一种正常。正常吼，调节着咱身体，就敢那亲像你咧吹冷气。那我们设定这个温度，一日降落来的时阵，吼，伊就迄个温度搞遐一个温度的调节器。但是这个汗，你若一直流一直流，流了伤过济，有哪会伤精呢？那不是运动呢，可比讲，才真吼，一直拢做佩服。佩服一寡呢吼，做外口工课的人哦，大家哦，安尼拍到乌噜噜、乌噜噜，迄个另外基础。重点是安那，迄、那个汗吼，擦擦顶，搁有做事人，都反正做外口的工课的人，迄汗呢吼，安尼擦擦顶。这呢，伫咱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内底在讲，就是伤精。伫古早吼，古早呢有两个呀，高手。在比武，啊，就咧讲啊，相啦怕死就相，吼、哦，迄、那个就赢，吼、哦，咱伫迄个高中诶，啊，这个呢，吼、哦，真的就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两个咧比武呢，吼、哦，反正呢，吼、哦，鹿死谁手，吼、哦，看什么人，伫呢，吼、哦，别个比赛诶过程当中，有讲吼、哦，啊，什么人啦，先流汗，啊，就输哦，因为呢，吼人啊，人呢将近特别熬制的时阵，都会出现着一种叫做呢流汗，吼流汗呢，吼迄个汗安尼油啊，那就是呢，这个人的时间差不多到啊，最后迄一点啊精液都出来，流汗的时阵，吼安尼油，我讲迄、那个最后迄点精油呐。哎，迄点的精液那流出来，人就完蛋啦，就熬死了。所以呢，吼，有一挂老大人，吼，身体呐特别虚弱的时阵，吼，你看伊安尼，规身躯拢总汗，哎，就危险哦，那个就是危险的。也个有一种呢，吼，就是盗汗，吼，盗汗，困到半暝呢，吼，规身躯当汗，吼，规领衫裤拢总澹漉漉。这呢吼，唔免上过头紧张，这叫做呢吼，迄、那个流失掉咱的神经啦，爱补神经。甲着拄只咱咧讲的吼，人最后的一点啊精液流汗的时阵呢吼，就敢那亲像安尼出油吼，安尼油累累的时阵，迄是无同款的哦，吼。唔要讲一个过度安尼啊喂，看安尼我困的鬼眠安尼吼，迄个盗汗吼，还是讲呢更年期盗汗吼啊，才真讲哈啊，人就是要安怎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吼、哦，不要过度紧张，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才真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叫回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电话继续卡，听歌啊！财真有缘在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这首歌，这是呢李茂山的歌声，叫做《人生数十年》，就几十年而已，唔免计较遐济啦。啊，尤其是家己，吼、哦，唔要甲家己计较，甲家己计较，就世界第一戆的，吼、哦，对自己好一点

0: 好，谢谢。来哈，都只刷卡哈，咱就是借助哈，对孙门的线上跟咱讲一下哈。人啊哈，年纪哈，年纪呢愈侪岁，咱的退化的部分，包括着呢哈器官，拢会愈来愈明显。啊，你食到二十米的，你食到磷虾油哈，它会反应，核酸反应，明显反应。啊，刷卡在咧问，讲咧吼，爸爸已经九十几岁啊，啊，你食吼啊，已经食一组去啊，哇，得喘落喘气呢吼，甚至啊，九十几岁啊，迄规身躯吼会灵惊啊，脚身啊，拢哩哩啦啦啊，所以讲咧吼，反应开足疼，啊，得问蔡珍讲，啊，是不是会当咧吼，可以消炎止疼，食这个可以啦，好，可以。咱讲啊，消炎止疼咧吼，你若不爱改动作是习惯性的食，有个人咧吼，真正咧，甲动作吼消炎止疼，甲动作参照咧食保健食品同款，这样子就不好。啊，你若讲咧吼，真正疼，好，咱人吼就是安尼啦，那个痛吼。痛就是痛嘛，啊，就无是安那吼，痛呢吼，爱迄个字在写，爱有一个病，吼，有病的部首，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迄就是一种呢吼，病的反应。啊，你到呢，小唔知听了啊，接一个，等你反应过较好，吼，那我们呢，就是尽量不要吃迄个小唔知听。啊，这两行吼，嘛是爱继续吃。一定要继续吃哦，来进功德。
1: 本来就拢我食一困以外的迄落吼，啊拢袂大便，大便都足夹足歹放的，你知道？
0: 嗯，
1: 啊姐姐有较好放。
0: 你食什么物件？
1: 就海王精甲清汤。
0: 好好好，啊姐姐，即马吼你本来食迄个安眠药啊习惯性啊，大便无啥会放，即马姐姐较会放啊去。
1: 嘿啦，对啦。
0: 迄个你讲酸痛迄部分呢？
1: 这部分就是有较好。
0: 你讲食较痛，
1: 有较难落去啊啦。
0: 哦，有改善袂少啊，就对啊啦。多食一组尔嘛吼。
1: 哎呀，才讲去咱做看卖啊。
0: 另外讲。你唔好讲站一座看嘛，你若要让你以后吼会当咧比别人啊个老较老空间，佮行会较久吼，你就是这两行你拢持续个食，啊袂使放袂使人，好唔好？啊，我讲一听，啊你是食老吼，要甲投资，还是要食老坐淡个椅啊，倒伫门埕
1: 较好？无啦，较严
0: 重哦，你唔好讲袂哦，连讲啊食老足济人安尼哦，少年你嘛拢无想到有一天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佮五千哦哈，好，谢谢你，大姐。你讲海王精清通，阿未遮进前是安怎？姐姐是安怎？
2: 因为我甲你讲，我有手术嘛，我着手术腰，我手术四针嘞，二三四五。我进前无手术时阵，着跟着筋袂行，啊手术了啊吼，就是袂较袂疼，爱会行，啊唔过我脚真疼，脚真疼爱水肿。
0: 嗯，
2: 啊，怎么我食足侪药啊吼，拢效果无好。
0: 嗯，
2: 啊，我刚拄有听到你的节目，我着去挂两罐来食。
0: 好，
2: 啊，因为食一罐我着差真侪，然后我着放烟火着已经叫一组起来啊。
0: 嘿，
2: 啊，搁食开始搁，但是我。感觉我脚吼，脚来我较袂疼，啊，行较有力咯。
0: 好嘞哦，
2: 诶，啊，本来我脚有下腰有下迄个护腰，你知
0: 吼？嘿，护腰嘿，嘿。
2: 啊，今嘴巴无好，我嘛感觉我腰靠的，我行哦，可能本来吼，我去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也是做粪扫，拢爱压一支雨伞，做乖啊。
0: 对。
2: 然后我认为我现在这几天好像不用拿也没关系的呢，想走呢，走啊，家里走来走去也都是
0: 行动自如，对不对？
2: 你看方便，给做方便，因为我脚一边能管咯，
0: 嗯，
2: 我顶下。他要叫人管了，还有这。
0: 对，
2: 啊、我一个人管，
0: 嗯，
2: 啊，啊，我跟你讲，讲囝吼，伊都手术回来，拔刀，我刚才拔刀，啊，手骨断呀，啊，我跟你问，你讲先食海王精，我等下转来，我开始一天四粒，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回家，有他一早去复诊啦吼，无感觉疼，伊是无感觉疼，啊，我是很好，我想叫两组，
0: 大姐，我叫问你是住伫对倒一位啊？
2: 我宜兰礁溪啊。
0: 好，财政吼拢讲，恁会开一点仔钱，啊，未乎恁开着冤枉钱，你安尼你也看，你过去咧吼。诶，这个毛病买足多，食足多，迄个效果拢不如预期。
2: 海王广告，迄种足贵啊！
0: 嘿，电视广告拢足贵的哈。海王精清通是咪甲你过去食的起来产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真的差很多，真的差很多。啊，我红
0: 无开掉，我拢钱嘿。
3: 啊，我要搁加迄个五千的迄个磷虾油，
0: 好，
3: 因为迄个赞嘿，
0: 好，迄个赞吼，
3: 赞
0: 哦。
3: 我甲你讲，
0: 嘿，
3: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的很赞。 足赞诶，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有感觉。
0: 哦
3: 呀，嘿，本来食迄个冷诶会救脚筋，啊，即嘛呢 ，OK，OK 哈，真正赞，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食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都甲你讲，我手也较未起来嘛，较无力啦，系
0: 嘿
3: 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系啦，手也无介久啊，嘿，到达来我甲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诶。
0: 好，谢谢。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不是碰风夸大哦，啊，生理就会好。咱就是呢吼，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印，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好不是家己咧操蛋，好呢就是呢吼，咱的产品爱用价，咱一班的学姐学长。为人新同学讲，吼，我拢安尼听吼，人家安尼食到遮尼啊好，无我嘛甲买来食看卖，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咱的身体健康呢，好，佮进一大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我叫一撮的红军的听众，
0: 好，叫五千的吼，好，啊，拜二号你哦。
4: 嗯，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哎，秋云，喂嘞。
1: 啊，我都听不通，
0: 无听。啊，迄个啦，电话吼，强要病伊啊吼，刚从咧火山爆发咧，我安尼吼接电话接甲烧声。
1: 啊，是安怎？
0: 啊，都
1: 啊，今年又敢来啊？嘿
0: 哦。过几工啊？
1: 哎、欸、呀、啊，我即摆要叫一组五千的啦。
0: 好，要叫一组五千的吼，好啊。
1: 嘿嘿。
0: 啊，这拜二哦。
1: 拜二啊、
0: 哦。嘿，拜二才会到哦。
1: 啊，好啦，好啦，不要紧，拜二我再带去啊。我拜二是爱上课啦。
0: 哦，好啦，好啦，啊，就拜二啦。
1: 上课你，边仔尔无，我就你若插电话，我才转来领了。
0: 好，好，好，我阿母啊讲用弄的弄转来领哈，吼。
1: 嘿啦，我就坐在下楼卡。
0: 我对不起，接不到哈啊！会记哩，等你那卡机要加奖一下呀，啊，那跋山呢，要和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卡到等来。啊，那无嘞哈，那都我好嘞哈，时间上哇，得开车冲啊会哦，咱规工每假日一工24小时拢会当专门点讲哦，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财政。
2: 哎、啊，我是迄个贝德，
0: 嘿，贝德啊，秀英姐，嘿，你好，
2: 贝德张秀英，
0: 嘿，我知影，到底贝德张秀英对哇？
2: 嗯，对，嘿，我先加提五千诶，
0: 好，提五千诶，哈，
2: 嗯，
0: 好，啊，秀英，诶，拜二互你收，拜二会载哦，
2: 会报时间吧？
0: 好，你要会报，你若指定会报，我就甲你约会报。
2: 下
0: 晡好啦，下晡就是2点到6点哦，哈。
2: 啊，2点
0: 喎。系2点过，2点过到六点，这个时间哦。
2: 啊，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秀英姐。哎，我知呀，祝你健康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喂，我等阿妈。
3: 哎、欸，财政
0: 咯、喔，喂、欸、是，
3: 啊，你今仔你敢是休困？哎、欸，
0: 我无咧，迄、那个阮的行政人员出会报遐休困，啊，我拢做现场咧，我除了礼拜日休困，我剩咧拢做现场哦、喔。
3: 安尼吼，
0: 嘿、欸，
3: 好啊，我就是讲你在现场讲话袂使伤久，
0: 嘿、欸，
3: 吼啊，我要甲你讲心声，
0: 好
3: 啊啊，到什么时阵甲你联络，你才较有时间。
0: 诶、欸，什么时阵哦、喔？无、啊，我等下，就接不了，我回电话给你，好不好？
3: 你电话给我吼。
0: 系、欸、无，我
3: 厝的，唔是我厝的机。
0: 好，我
3: 88613696。
0: 啊，冇念错啊，好啊，我八点遐就接，我卡给你哦、喔、哈。
3: 你什么时阵才会当给我？
0: 我落节目了，差不多8点遐。
3: 好啊，
0: 好哈、
3: 哦，我好好要跟你谈一下。
0: 好。
3: 好，感谢、啊、
0: 好，谢谢阿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好哈啊，那嘞哈，拄只嘞哈，有人在问啦哈。彩珍，啊，你嘞产品有伫药房假卖无？药房有得卖无？药房没有寄卖哦，我产品无伫药房假卖哦。好、哦，那直接卡电的地家来，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0800-77-66-99。爱讲啊，我拿去宝德旺有无？宝德旺有，宝德旺有，哈、哦，宝德旺有。爱讲，哎哟，嘿吼，煮起来嘿，啊，阮食偌久啊呢？哦，来啦，咱啊20味的磷虾油哈，你要去宝德旺去会使，啊，这是呢彩珍哈啊家己哈独家代理，嘿，家己哈代理的。那你呐，煮起来啦啦哩啦啦，去到宝德旺，啊，要甲彩珍到建业绩到做业绩的，你会给你加指名一个，好，会给你加指名一个哦。嗨，彩珍你好。
4: 嘿，你好。
0: 嘿，你嘿，喂。
4: 啊，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啊。
4: 我准备开到迄两间爱茶无？
0: 开白来讲哈。
4: 嘿，对。
0: 好，啊，你什么时阵要开？
4: 我拜一
0: 要开哦。拜一要开，安尼我讲，今仔日二十二个唔免停。啊，你下啊油，今仔日停哈，今仔日拜六礼拜啊拜。
4: 我再食落
0: 啊！啊，食落不要紧啊，食落迄是讲吼，咱无爱一年啊，迄白来讲吼嘛无啥会出血啦。啊，但是咱就嘿，咱就是伊手术吼足简单诶啦，都。
4: 对，我知。
0: 哎呀，十几分钟就好啊！哦，啊，我拢会甲咱建议，其实有食无食嘛无差啊，但是有诶人吼，你有咧食迄种三高诶药啊啦吼，有咧食抗凝血剂诶迄吼，啊，你搁加落去循环较好，因为咱诶血啊有循环足好啊。所以我拢会甲咱讲吼，停两工吼，啊你回来搁有哪停两工，啊就会再搁正常啊。
4: OK，
0: 嗯，
4: 了解，了解，
0: 好，谢谢大哥，
4: 感恩，
0: 好，不客气，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感谢。来，产品若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你正甲卡。好，包括着呢，吼，有的人讲要开刀，开刀，吼，有的人咧开什么刀都三不定，哦，有的人咧是开大刀。哦，有的人咧吼，迄、个工资工程较大，吼、哦，当然得食啊，包括着呢吼，有的人，你讲吼、哦，要来搞我买，要搞我吼食产品，我会看情形咧，我会看情形咧，咱来赚良心道德钱，该咱赚的钱，吼、哦，咱就甲赚，该咱赚的，咱唔免细理，啊，不该赚的，咱慢慢贪心，对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可体面。我呢吼，莫忘初衷，没有路没丢，假又可凶性。该吃我就叫你们吃，该加强我得甲恁加强。像我拄只吼，咱的新同学，吼吼吼，哎，电话吼讲足久的啦。啊，我阁甲咱讲一个，你若咧听咱公司的节目吼，任何一个主持人拢同款啊。其实吼也不用问啦吼，因为每一个主持人代言的。产品无同款，那做活动的优惠无同款哦。咱彩真家规年套单无一工无咧送现金的啦，上计好就是送现金啦。我规年套单拢咧送现金呢，6000块啊，邮台5000，哦，这嘛是有咧赠送，冇得邮台。啊，那等加半年一届，咱咧办宴会的时阵。迄就是双重优惠，除了讲咧吼，送1000，咱个有人吼，佮咱优惠就对啊。阿面佮问讲，啊，你有咧送半罐的，有咧送啥物货无？无啦，一只牛无剃双领皮啦。啊，要送现金互你，啊，佮要送一个迄个半罐的互你，无同款吼，无同款的主持人，啊，伊在做。活动就无同款，唔免问。哎呦，才真哦！啊，我呢吼，阿妈关节也疼呢，吼，啊，对个也无好呢，啊，脚嘛疼呢，吼，啊，手嘛揪紧呢，吼，啊，困袂起呢，啊，我有糖尿病呢，啊，我有三高呢，吼，啊，我有啥物货安尼念念呢，吼，哦，一大堆呢，规米乱呢，啊，要食啥？吼，啊，就改讲吼，食这两行，注意听身份，这真正破业界身份上界最全的呀。要做这個，不是一般科技食品厂都法度做，一定爱咧 GMP 有厂，因为咧汉方个来查落拍底，汉方个这种物件，哈，你无真正一般科技食品厂唔免吼什么什么咧吼，迄个就是比例吼抓一抓 ，GMP 有厂唔是咧制药，哈，制药迄是咧吼非常诶严格，包括着政府伊规定诶标准，哈，一分都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所以呢，吼用着军神招数，佮唔是用着汉方来撮落拍底呢？新科技上盖新的、上盖好的、上盖热度的，佮有专利的，拢结合伫内底，摕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平常时汉弟咧讲，吼汉弟咧讲，今仔日讲，吼对我好有这个新同学，啊，我先算呢，吼，好咱这个。学姐学长先跟咱复习一下，啊，新同学然后咧听，今日去个更加认识，有啥物才真咧代言咧这两项，那安尼吼国内唱呱呱，嘿，唱到国际去呢，国外嘛足侪人咧食呢，注意听，成分呢吼20种， 20种 20米 20米 MSM 这拢新科技的，好，头前只连的拢新科技的，后边遐都是汉方的。有这个娶老家，有这个新风官，你唔只娶会到，啊无呢吼，买到哪里买嘞？食到哪里食嘞？啊你会食未吸收？唔是去开着冤枉钱吗？对不对？来。MSM 二型甲完两百拢过数，玻尿酸、葡萄糖、氨尿胶、顶头尿精、骨碌二型甲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甲、火龙豆、丁胶、黄芪、甘蔗、川芎、黑芝、枸杞、桂枝、玉桂，安尼精气神气有足无？速度有紧无？要换开呢？一口开，就甲讲完念完，安尼无够，教着呢吼？磷虾油、血更清豆腐、磷虾油。昨昏刚好有一个打电话来，1万块拢总是磷虾油。财政，吼、哦，你这两项真有够好诶！迄磷虾油啦，啥物吼？市面上所有诶吼，迄个清火、通火吼，我食有够侪啊！啥物货，逐项都食着。因为呢，咱做节目广告，我无去攻击别人，嘛无去呢吼批评别人。咱嘛讲讲市面上有啥物咧清火、通火，我相信恁拢比我搁较清楚，比我吼食搁较侪。伊甲我讲来讲，财政市面上吼，所有诶啥物清火通火吼，安尼吼，迄落咧吼，会鸟诶，食甲未鸟诶吼，啥物叫做会鸟诶？会鸟诶吼，就是动物嘛吼，啊，未鸟诶就是植物嘛。所以咧吼，伊讲会鸟诶甲未鸟诶，伊拢食过啊。食食诶咧吼，也是财政你咧讲诶，即个磷虾油上佳好上佳赞，张卡得咧来1万块，贝阿拢总全部磷虾油。所以咧吼，咱买物爱看，关门爱串。你听说愈详细，啊愈清楚，啊你愈袂去开着冤枉钱。说落去呢，吼，恁这班的同学，你看这么多人在做见证，这侪人在做嘴暖功德，啊你叫你惊啥？别人若食会使，你就食会使；别人食好，你就食会好。啊你食甲我食，拢同款呢。我无食比恁较好呢，我嘛是食这两项呢。啊食甲吼安尼吼，规工精气神好好。啊，毋是讲吼，身体条件好尔。你长期咧食着这两项，真正皮肤会长金、长水、长少年。当你浪工，还是你逐工咧洗头毛，你就知影头毛继续袂落个。伫这种小所在，你就看会出来。迄甚至讲啊呐，白头毛吼，本来白头毛呢，佮发出乌头毛呢。啊，这不是好笑讲的哦，这不是直接咧本打底哦，这是确确实实的哦。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吼、哦。人讲啦，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听会入耳的，就会知影。有食到的，你就会清楚吼、哦。啊，有的人讲哇，要相信，啊唔相信的不要紧啦。佛道有缘人，佛祖嘛不爱道无缘的人，所以呢吼、哦，我咧做生意，甲人无同款。哦，我袂诶，打电话去甲你沟通，袂去甲你责责。所以咧吼，你若打电话去问萌新同学，你有怀疑诶？我二话不说呢，我讲袂要紧，你想何详细，你想何清楚？不是我们做生意做到摇摆，是因为安那，你的既然无相信啦。哦，我袂好你嘛无意思，吼、哦，我介绍好你嘛无意思。所以呢，吼、哦，针对着新同学，我拢会甲人讲，你想何详细，想何清楚，啊，决心要来顾身体。你才来找我，你要吃好果的才来找我，啊，不用问说，啊，这样吃多久啦，啊，吃这样而已，你是要吃有好的，是要吃粗饱的，我说啊，粗饱不用啦，粗饱的呢，吼，咱就吼，那个啥，一个阳春面，吃粗饱的，吼，买一个呢，吼，便当，啊，吃粗饱的，对不？吃百块，那就开到几千块，有好的吼，开不要紧，无好的，再开一百块，也开到冤枉钱。哦，咱是要顾身体，唔是要食饭食粗饱的哦。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来山姑娘》。

0: 啊，好啊，好，安尼拜二好你哦，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咱咧听歌，才真的有缘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咱咧讲诶，哈，气节气不调诶，会未通，会产生气节。即嘛咧，哈啊，甲着咱咧新陈代谢无关系。有的人咧吼，安尼，迄个就是唔知啥物物件吼，啊，就安尼一粒吼、哦、一粒，啊去检查也无问题，啊但是咧吼、哦、一粒伫个遐，都安尼不明的一粒伫遐，看到真搞笑，看到真搞笑，哎呦，逐天就想，逐天就遐等，哎呦，一粒一粒唔知会产生着病变未呢？吼、哦，唔知会变成是咧歹物啊未呢？哎，规工吼，咱人吼都是安那，有一个挂心伫遐啦。你若常常咧吼，不应该有诶，啊生一粒伫遐，你就会遐想吼，啊就会遐看，啊就会遐等，安尼吼，三不五时啊，用用伫遐嘛甲等一下，是不是？二十米诶，甲着林下有咧食，喘气喘路，活血化物，提升着精气神，拍通着气血。迄真正是呢，吼，互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唔只呢，咱这班的同学，蔡正，这两项真正有够神奇耶！啊，有影有神奇无啦？甲听看卖就知影。来，进广告。张大哥，你咧食海王煎吼，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通血路诶啊。
0: 吼、哦，你诶血路，你诶血路是安怎样？
1: 嗯，我著较接听，较接听爸爸啦。我已经看，就今仔你著咧讲，你咧问啊，我著同你讲，开始同你讲。我已经即、這个较接听爸爸，我已经看看四十七年啦。
0: 嘿，
1: 等我足大十外岁啊，开始问钱，看甲钱嘛。我拢已经一定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两万至三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今嘛，我大家讲我是血路血路的关节咯，嘿，都有咧改善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哦、啊，你讲
1: 不好啦，
0: 嘿，你讲迄个脚趾偏黑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两三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只脚趾偏是安麻麻，这东西我一定要治疗，无到时个病已经发作个时阵，我就袂赴人去啊。啊，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哇，是安尼啊、
0: 哦。啊，结果食咱的清。通食即个即马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即个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哦、改善寡，嘿、欸，慢慢来啊。
0: 哦，是吼，无、哦、你讲的四十几单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甲即个锁啊，甲头好开哈。
1: 是啊，要慢慢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的产品。
1: 对啊，即我正好我另外买过一届啊，
0: 嘿，
1: 啊、我来感觉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清通海王煎未开着冤枉钱哦。
1: 哈，嗯，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1: 好，
0: 你讲海王煎清汤吼，你讲你的大腿头吃安怎样的呀？
2: 就是正平这个啊，正平这个尻川头一粒吼，你走路足成那嘿一粒大球，那四五十斤安尼拔掉的啊，哦，我走路足艰苦的啊。啊，吃到即摆，一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
2: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这尻川头尻川背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2: 一条筋嘛，啊，即马都是正病即疼，啊，倒病未啊？
0: 吼，安尼吼，
2: 白白啦，足硬的啦。
0: 对哇，啊，你也看，你一粒吼较大粒的，像咧球安尼食甲散，啊，你一定爱阁继续甲食。伊即马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着阁去吹，伊阁去顺，因为咱人的筋络吼，走遍规身躯，伊即马吹吹顺顺的，伊着阁顺，连讲着阁轮一轮转来轮，啊，你放心，阁继续甲食就无唔对，吼，好吧？
2: 是未疼，拔掉，
0: 啊，拔掉的。啊对了，啊慢慢啊调整吼，未使急急未来啦，三分杯七分药哦哈。
2: 哦好，安尼好。
0: 好，宜兰三星的试音。
3: 啊，我爱当蹲拄出来，我爬楼梯爱滑扶手，嘿啊，走路真无方便，恁骨啦拢退化去啊。嘿啊，迄个到八月都渐渐有较好，我爱当蹲肌少症嘛，真严重。
0: 是。
3: 规个拢无啥物吧？哎呀，一个了，阿尾手个去检身体，个做检查，才发现着我的血糖、糖化血色素严重，个足严重诶。
0: 嘿，
3: 嘿，我甲大家报告一个概念，迄、那个糖化血色素管到什么程度？一般这个人是七，个超标啊。
0: 对。
3: 啊，我竟然是十七。
0: 十七。
3: 对，已经嘛错一条。
0: 惊死人，我嘛错一条。
3: 对。 嘿，医生出一条讲，你这今日注意读书啊。
0: 嘿，
3: 我个医生介一直参详讲，阿无你请我一个月时间。
0: 嗯，
3: 一个月时间我搁食迄个降血糖，对糖尿病的药啊。
0: 是
3: 啊，降血脂，嘿嘿。啊，因为我这吼、個，我先向大家听众报告一下，我这拢有拍照存证。
0: 嘿，
3: 啊，我拢有迄个数据。哇，搿些数据拢有嘞，
0: 拢有去
3: 搞了的，
0: 嘿，拢有搞起来。
3: 验报告这些档拢有，
0: 嗯，
3: 啊，结果到八月明显的都已经降到糖化血色素已经降到13.7，
0: 这样子效果很好呢。
3: 效果很好，就是讲有一点啦，就是讲甲大家做分享，就是讲迄、那个你食嘛爱轻啦，
0: 嘿，是
3: 啊，还是关键用家要求家己来改。
0: 对，
3: 饮食较少注意的。医生的药咱冇食，啊，海洋精啦，啊，加迄个清汤这嘛拢食，
0: 是
3: 拢爱食。
0: 好，谢谢，感谢到哈，咱这班的同学，产品来食，无论讲嘞吼，你是三个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拢总爱注意。尤其是呢，吼，渐渐进入到咱的秋冬天，秋冬天呢，吼，这种心血管疾病呢，吼，就麻烦的，就是安那。天气呢，尤其是台湾，早暗气温变化比较大，有的人呢，吼，今仔日你去看伊来运动呢，明仔再讲什么，无看到人啊，走去倒个移民去天国啊，吼，啊，你也看，这呢，吼，一粒敢那亲像大球同款。好、哦，那你这里张大哥，我们的玉芬姐，哈、哦，气灰啦，怕回通，哎、欸，姐姐呢？哈、哦，一条你要看四十几年呢，招聘名医，结果呢，人讲呢，哈、哦，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所以呢，哈、哦，血路循环一定爱通，啊，你要血路循环哪通，你的血品质一定爱好。咱咧俗语咧讲诶，血一定爱清，啊血无可能清甲存，咱咧白滚水共款，啊血未超过清哈，吼、哦，唔好讲咧，啊有迄血未使伤过清咧，血伤过清啊呐，咱买着血伤过清诶啦，吼、哦，血变那伤过清，捌有咧吼、哦，血红素不足，吼、哦，就是咱咧讲诶贫血，啊血未伤过清，所以咧吼、哦，清血通血，帮助血流循环，唔是。这样子而已，血更一定爱有弹性。海王精清通，你甲食，让我们呢吼更加有弹性。该当定的所在会定，该当软的所在会软，该当有弹性的有弹性。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爱你》，爱你每一分钟。爱你，爱你，哈，爱你每一。

0: 开始了，开始了，哈，要到了，要到了，什么时候要到了？什么到了？秋天，哈，秋天到啊！啊，什么也开始啊？开始考验，你的观察开始要来酸，要来疼。彩珍，你来讲安尼啦，哈啊，人呢哈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对着咱的这一块哈啊，人呢就是安那，人讲诶，有血有目屎啦，哈，有血有目屎，气温哈，气温的变化，咱的身体嘛对的变化哦。喂，彩珍你好。
1: 喂，我接通哦，哥哥。
0: 好，
1: 刘太太。
0: 好，刘太太哈。好啊，阿姐拜二好哩。
1: 啊，拜二哦，
0: 嘿，爱拜二啊哦，
1: 拜二在时啊，
0: 好，早班的好你没问题，
1: 我常个吃啊，拜二啊，
0: 对啦，啊，我跟你讲吼，你那早叫吼，你那才强调拜六礼拜，一定爱拜五叫。你那拜六叫，就是爱个变四工，迄工你打电话来，我有跟你讲啊，嗯。咱要叫，咱要叫会吼，你那急的话，一定啊拢爱伫拜五进前。所以你咧食产品吼，唔好等加，食加剩一工两工才买来叫，差不多三五工就好叫啊，好不？
1: 好啊，哎，早班的啦。
0: 好，早班的，好你哟。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我们在班的同学注意听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好，通通集合，通通集合啊、哦！注意一下产品好对食。爱继续，食好唔好放唔好冷，一定爱对咧看咧看咧。啊，产品咧食，我讲你减你慢一工来叫，慢两工来叫，慢三工来叫，同款收五千。你提早加叫，嘛是同款收五千，对无？袂讲较晚叫，我著该减收寡。我搁家己叫嘛，同款，但是我较巧诶。我大概吼放烟火，我拢会叫较济诶，嘿。啊，所以讲呢，吼来平常时啊呢，吼咱5000、5000有哪拢有咧，甲咱犹太掉啦。哦，啊你哪咧放烟火诶时阵，足侪人足巧，拢会呢吼叫开顿，哦叫开顿。啊，咱离后摆放烟火，10月份才够放烟火呀。所以呢，今嘛目前咧叫，吼、哦，咱就叫5000-10000，安尼就好啊。吼、哦，叫5000-10000，免一届叫了上贵济。吼、哦，啊，等迄个放烟火呢，佫会当加升挂。我今嘛来言归正传，哈、哦，卖等家呢，吼、哦，剩一工两工，才要来叫，三五工就来叫。因为呢，吼、哦，你安尼较袂食甲烂胖啦。啊，你慢叫呢，吼、哦，也不会说吼。哦便宜啊，吼、哦！阿咪讲较慢叫，我就会当然吼，佮较俗啊。伫遮呢，甲咱这班的同学说明一下吼、哦，还没有解散咯、哦，都加集合。我现在还没有要解散咯、哦，伊解散就是我要录节目的时阵，通通注意听。秋天一个到啊呢，吼、哦，生听就开始。因为呢，吼、哦，人咧讲的，迄个秋天。秋天呢，吼，秋老虎，吼，其实也是热到要害去。啊，暗时啊呢，吼，渐渐凉，不是凉，冷风就开始来啊。哦，那个冷风啊，啊，那到到寒天，吼、哦，就是寒风。人讲呢，寒风刺骨，迄、那个寒风呢，吼，直接呢，吼，更入去到骨内底。啊，即马呢，吼，就是呢，伫迄、那个，迄个寒啊，冷啊，拢走伫关节。所以呢，吼、哦，秋天一个到。关节酸痛就开始，好一挂人呢吼，唔在寒热吼，不知不觉啦，就受到呢吼，这个凉气，凉气一个来，关节你有退化，你关节有问题，你是呢吼，车祸意外、运动伤害、有劳伤、骨枕头的拉紧包，拉紧包，要让你知影，秋天到啊，季节交换。透早出门，天气可能不是真冷，但是呢，进入到秋天，日夜温差慢慢变大哦。早暗来呢，吼，哦，但是咧困，吼，因为咧到半暝迄、那个，咱咧啊比较吼，较凄冷，困到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还困到天要光，哎哟，啊关节开始酸啊，关节开始疼啊，有哈。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伫这种季节一个来了后，吼、哦、啊、一般 哦，男的女的都一样，一个是女生哈、哦、啊，就是呢哈，卖穿个短袖袖啊，爱做好着关节的保暖，做好着关节的保暖。那你如果即马咧有关节的痛疼，伫咧秋冬天，因为咧吼讲坦白啦，台湾热天咧吼是热甲咧真正咧吼哦，来当卖穿衫，唔知要热好诶。哦，热甲真正是走无路。啊，到个秋冬天咧，你关节吼那有退化的情形，财政会鼓励大家泡脚。哦，咱人的脚就是呢第二个心脏，因为心脏吼血路要循环到着咱的脚，吼、哦。地心引力，搁尾呢吼，迄、哦、落心脏收动诶，确实吼、哦，比较呢吼，比较困难呐、啊。过来就是安那，年纪侪啊，你的气血，你的气血两虚，所以呢吼，你酸大部拢是安那，腰部以下的酸，等到呢顶半身较未酸呢，哦。因为啊呐，你要趴倒等啊，要收等啊，较难。过来就是啊呐，咱两只脚一年爱行到100万遍，哈、哦。那呢，咱一生内底呢，哈，行每呢，哈，差不多，你若平均寿命八十岁的话，哈，差不多8000万遍。所以呢，哈，你要做工课也好啦，你要去佚佗也好啦，哦，你要呢，哈，去。吃一个饭啦，要啉一个水啦，要洗一个身躯，拢爱靠着两只脚咧行。你即下讲，手若要摆先软筋，人咧吼，人啦衰老看两只脚吼啊，有人讲吼，人未老吼啊腿先衰呀，人阿未老诶啊两只脚咧吼都已经咧退化，啊即卖人就是安尼，过来台湾热，咱咧吼热天。迄种冰冷的物件食伤过侪，就有奈影响到。啊，上盖好，吼、哦，就是带一个呢，吼、哦，这个外套御寒。哦啊，秋冬天泡泡脚，吼、哦，啊，注意温度，唔要烫伤哦，烫伤就不好了。0800776699，0800776699，0800276699，来放好嘴。听歌，啊，咱财政的同款伫电话边来，甲咱接听电话。苏门高官叫会主文心动，马上行动。

0: 好，安尼我甲你邀一波班哈，好好好，安尼总共6000哈，好好好，祝福你。好 ，OK， 再见，拜拜。感谢哈，感谢，感谢，就大家对着财政的支持哈啊，一个哩，假贺一定爱到小报，假贺到公的哈。耳聪目明，耳康一定爱来，目睭一定爱金，头壳一定爱精光。这个就呢哈，咱中医咧讲的哈，气血有关系。过来。你吼伫食，气若贯穿无过，你阁食神丹都无效。喂，财政你好。
1: 喂，我要1500的。
0: 啊，1500的啊，星期二给你哦，大哥。
1: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人袂当挂无事牌，尤其是呢吼，跋倒。吼、哦，即马老大人爱注意着跋倒即一块，啊，目睭若无金，有阵时安尼看物件花花，头壳若无精光，有阵时安尼吼，真正头壳晕光晕光，吼、哦，迄种晕眩的啦，吼、哦，啊，就走路安尼啊，背背，吼、哦，有阵时安尼跋倒都无好啊，吼、哦，咱的国民健康署有甲咱讲，老大人的死亡第二位就是跌倒。啊，跌倒伫对跌倒，就是在最熟悉的环境，就是咱的房间啦，咱的客厅啦，咱的浴巾啊啦，迄有椅啊卡夹着啦，迄有桌啊卡咧夹着啦，走路呢吼，感觉讲吼，啊对就知影吼，啊走卡，有阵时呢吼澹澹，所以厝内底鞋啊一定爱穿较好诶，穿迄个指踝，有诶呢吼，老大人唔敢开钱呀。你会用算不用滴，那跋倒一摆吃不完兜着走。我无咧卖鞋啊，但是我会甲咱讲健康。无论讲咧吼，老大人也是咧吼，一般都对我啦。鞋啊，一定爱穿指踝，因为咧厝内底，尤其是浴巾啊，吼有水气的所在，都容易跋倒。啊那咧，该当鞋啊无卖啊，该当换就换。一世人吼，无欠迄几百块啊，对不？该当换一双鞋啊，较买较好诶，卖骨倒去，安尼都有够对啊。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2: 我吃这个凝虾油跟这个海王精已经吃了2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嘿，
0: 你爱讲啊那，你敢知啊？爱讲你阿未食进前吼是啥物状态？今嘛姐姐啥物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才会当了解。
2: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
0: 嘿，
2: 现在我已经吃2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2: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2: 啊，我眼睛就是很好，过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哦，精气神很好哈，
2: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赶快使用，
0: 哎，对，海王精全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2: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的，
3: 我吃有了，我的卡已经有哦，一餐的哦，啊，我都啊假期啊，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哦，我吃你这吃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对，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4: 较早吼，正手病只尻川背拢会生疱疹，啊生起吼足艰苦，拢会想要绕，啊个唔敢甲绕，啊个有一层膜啊安尼，啊生起就红，嘿，啊足艰苦，啊唔过啊即马都较无咧生啊哩。
0: 嘿，你拄只刷卡过来，我啊只海王精全通姐姐，即马迄个疱疹，
4: 较无咧生啊，
0: 较无咧生吼，
4: 我讲较无咧生。
0: 调整着咱的体质，免疫系统顾好开，疱疹的物件就是安那，天气变化，还是讲咧吼，你的抵抗力较无好，免疫系统。下降吼，身体的一挂这个机能啦咧变化的时阵，伊就会生。啊，即嘛，咱的产品海王精全通咧食，伊就甲咱调，吼，你的这个体质底底呢吼较好，伊就未生。
4: 对啦，
0: 像这我都拢广告无讲着，得爱恁家己亲身经验讲互听。
4: 对啦，都咱都安尼啊，唔知是安那在做高生，都着得改化改。
0: 你的体质啦，啊，你因为吼疱疹就是安那，咱内底吼以前细汉 细水珠啊，啊，佮有一寡呢吼病毒伫咱的体内，啊，那诶免疫系统较无好，伊就牙，伊就生安尼。
4: 啊，我是讲要甲你问啦，啊，我一个月阿婆，敢是我拢食土豆温酸的豆，安尼解？
0: 我讲哦，土豆是足油的哦，土豆袂使哦。
4: 哦，
0: 哎，土豆不行哦。
4: 哦，我迄日就是吼，去磅两百几就是，我迄个豆食土豆温豆酸豆。
0: 哦，不行哦，我讲吼土豆油，啊，佮吼迄个豆油呢吼，佮咸钠含量高吼，无怪你的血也袂清加两百外。
4: 有啦，啊，就是安尼，我咧讲，咱食到伤咸
0: 的。哎，对，啊，咸佮咸油，
4: 吼，土豆袂使食
0: 哦。哎，食一食几粒也会使啦，土豆油啦，啊，热量高呐。
1: 啊，真正有够好！人咧流行啥，流行啥，我拢唔捌下忙流行。我海龙将军吼，我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啊唔加买。到我去年你咧办宴会的时阵咯，我看那遐那侪人咧买安尼啊，我好啊，无来买来试看卖啊。啊，当买组食了啊，食到第三组的第三组的看，哦，感觉脚手啦，感觉袂输迄种底安尼硬硬硬安尼就对啦，无刀卡无了手无了脚安尼啦。哦，啊，这样硬硬我即卖来就好呀。对呀，即卖我甲手袂输咧倒滚咧。蛇安尼，痒痒安尼，安尼蛇蛇蛇安尼也好呀。
0: 哎
1: 哎，啊，这么过来吼，这么腰脊骨，哦，酸甲冻袂掉，好，酸好一礼拜哦，惊着咯，袂输拢安尼翘骨翘骨安尼，脚片拢存袂滴。这么酸好一礼拜又搁好呀，这么拢会惊会走啊。啊，本来来去公园啊吼，行路吼，行头我都半日尔，一日就惊袂去呀。
0: 哎，
1: 这么吼拢惊两三日。
0: 哦，以前你拢吼惊袂一日就惊袂，这么采用健康控制，才会当惊三日啊，就对哇。
1: 嘿嘿，就好啊。你有够好的啦，再搞替我欠钱呢？
0: 对哦，对啊，
1: 个下边三组，
0: 所以有效的物件，你都唔惊开钱，对无？上届惊是吼买着无效的，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
1: 所以我说个，即个观众哦，那时候咧反应啥，迄种不要紧，你尽量啊，即个不要紧。
0: 对，好，谢谢，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哈，食好到小报到功德，因为呢，这是大家在食。大家经验，吼，大家呢宝贵的产品见证，食好到小报到功德，会记得上山，甲咱做嘴拿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会记得这句话，真的，真的，真的，你相信，好人绝对有好报。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故乡》，故乡在叫我哈，啊，你有在叫我无？若要叫我，即阵电话甲卡，0800-77-66-99哦。

0: 爱拜二，即马叫爱拜二才会到啊、哦。嘿，哈、哦，拜一甲你行，啊，拜二收，早班咧，互你哦，哈、哦。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感谢对咱所有好朋友哈、哦，咱一班的同学，落节目了，等下继续卡，都接接无掉诶，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哦，拍摄，啊，咱要点讲作文，一讲二十四小时，规暝讲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好、哦，随时要定岗，啊，啊，你就想到，哎呦，啊，未记得定啊，半暝啊，敲电话，唔知有方便会插到无？没呢，咱公司，哈、哦，要定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二十四小时通通可以订购。咱即马全部收到，海王间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带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着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节目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啦哈，真是秋，那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啦，入秋了吧吼，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很热啦，赶快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吼，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吼，无输夏季的对啦吼。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吼。那你要叮当的，要个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哦、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的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的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阿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讲，咱等到诶，卡能手能，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一啊，因为伊即马来流汗，咱两个喙大，爱喙大，伊就一直灌地。啊，咱真正讲话讲，干那滴灌地就灌个饱啦。啊，喙大就一直灌，啊，干那把规把肚拢水啊，安那个会枵，是不是？所以干那灌地就饱。唔过，就是伊这两天去看医生的出现了。